0: 第19集《冰封之塔》。
1: 这里好冷啊！
2: 是啊，霸哥星上怎么会有这么冷的地方？
3: 这点风雪就承受不了了吗？
4: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皮糙肉厚？
5: 难怪那只强狼死活都不肯跟我们一起来这里。
6: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啊？
4: 我们必须要找到冰封领主，只有他知道去往剩余的路。
5: 别发牢骚了，抓紧赶路吧。风终于停了。
7: 大家快看，
8: 那就是冰封之塔，我们终于到了。
9: 说出你们来蜂巢的目的吧，地球人。
10: 不要这么严肃嘛，我们只是来和蜂族做笔交易。
9: 交易？你和蜂族能有什么交易？
10: 这个嘛，
9: 你们都退下。
11: 是。
10: 女王陛下，或许你应该知道关于杀人蜂的事情吧？
9: 你们是怎么知道杀人蜂的？
10: 不用紧张，这件事情目前只有我知道。
9: 你难道不怕我将你们永远关在这里？
10: 如果您希望整个蚁族都知道这个秘密的话，当然可以将我们抓起来。
9: 你狡猾的地球人，说吧，你们想得到什么？
10: 很简单，只要你帮我消灭掉萌宝战将。
9: 什么？这不可能。
10: 哎呦呦，那我只能将这个秘密告诉所有蚁族了。
9: 你们好，我答应你们，但是我需要时间。
10: 真是个明智的选择，那我就等着女王陛下的好消息了。
2: 这里真是安静的可怕。
12: 是啊，连一只虫子都见不到。
13: 这里是霸格星上最寒冷的地方，几乎没有虫族能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生存。
7: 那个冰封领主到底是什么来头？
4: 上一代蜂王为了保护圣域，将圣域秘药和通往圣域的路分别交给虎蜂勇士与冰封领主守护。
5: 原来是这样，原来冰封领主也是异族。
4: 他的确是异族的战士，但传说他是个十族的战斗狂，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7: 放心吧，既然他是异族，就不会为难我们的。
4: 但愿如此。
14: 好消息，迪伦教授，银河联盟已经向霸格星进发。
15: 太好了，看来萌宝战警很快就能回家了。

0: 坏消息，赤星堡垒也在向霸格星接近。
1: 赤星大帝一定是为了小恐龙而去的。
2: 终于到了，
3: 这也太壮观了！
0: 我们还等什么？
2: 喂，等等我！
0: 真拿他们没办法。
4: 这我可不喜欢这么高的地方。
3: 喂，你可是勇敢的男子汉，不能轻易退缩哦。
4: 喂，
2: 看来这次很顺利嘛，哈哈。
4: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来这里了。
2: 怎么？难道我们勇敢的蛮族战士有恐高症吗？
3: 喂，大家快看！
0: 天哪，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5: 欢迎来到冰雪世界。
2: 我在说他一定很容易相处，特意赶来欢迎我们。
6: 多丁，不要大意，事情没那么简单。
5: 你们来到这里有什么目的？
2: 嘿嘿，我们顶着暴风雪来找你，是想知道怎样才能到达圣域。
5: 果然是为了圣域来的。这些家伙的目的和你们一样。
3: 我们不会也变成冰雕吧？
0: 喂，你可是异族，他们也是异族，难道你要将他们也冰封起来吗？
5: 异族？现在的异族哪还有正义可言？
6: 你说什么？
2: 难道连你也要背叛异族了吗？
5: 胡说！我一直留在这里，就是为了帮助老蜂王守护圣域的秘密。
6: 看来你是不准备帮助我们了。
5: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不过你们要先打赢我。
2: 哼，正好，我们也想领教一下异族最强战士到底有多厉害。哎呀！
5: 哈哈哈！那就让我先来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3: 这次我们要立头功。哼，
5: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原来只是个有蛮力的家伙。小子，难道你们只有这点本事吗？
0: 大家一起进攻，我来掩护你们。
2: 嘿嘿，交给我们吧。
5: 我已经玩够了。

0: 现在就剩你们了，
1: 我却饶不了你！

将你们全部冰封在这里。别想打败我！

0: 你休想！
1: 什么？
0: 冰封灵珠，你输了。
2: 冻死我了！
1: 没想到现在的异族还有你们这样强大的战士。
3: 放心，只要有我们在，异族永远不会没落。
1: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
0: 现在可以将去往上云的路告诉我们了吗？
1: 当然，不过我有件事必须提醒你们，一定要小心你们的女王。
4: 大帝，我已进入蜗牛大厦，并且找到了恐龙幼兽。
5: 太好了，抓紧把他们带回来。
4: 遵命，大帝。
6: 老大，如果蜂王反悔了怎么办？
7: 放心吧，我可是掌握着他那不可告人的秘密。
8: 真不愧是老大。
7: 好像谁动过我的东西。
0: 嗨，斗灵的昆虫图鉴。
9: 巴塔哥尼亚冰龙是生活在巴塔哥尼亚南部冰原中神秘的小型昆虫，它们主要以冰原中的藻类为食。人类还在它们的血液里发现了甘油，那是天然的防冻剂，是不是很厉害呢？

0: 第二十集，石崇盟末日。哈哈，看来我们很快就能返回地球了。
1: 可是想去到圣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0: 怕什么？有我道灵呢。
2: 我现在更在意的是冰封领主的话。
3: 他叫我们要小心封王，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4: 他是不是对封王有什么误会？
2: 不过，最近女王陛下确实有些奇怪。
1: 对了，不知道那只枪狼回到封场没有？
0: 放心吧，他可是 bug 星火地图，又不会迷路。
4: 哈哈，我们还是赶快返回蜂巢吧，只要向蜂王借到圣域密钥，我们就可以去到圣域返回地球了。
0: 嗯，
5: 还好我比较聪明，才不和那些笨蛋去那么冷的冰封山谷。今天我可要吃个饱。
6: 你好啊，小不点儿。
1: 奇怪，我接收到了来自地球的信号，这怎么可能？
7: 孩子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1: 迪洛教授，真的是迪洛教授！迪洛教授！
7: 我的妈呀！这些家伙是……
0: 放心吧，他们是我们的新朋友。
7: 原来这就是霸格星上的原住民，真是太神奇了！
1: 迪洛教授，您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7: 我是借助银河联盟的力量才搜寻到你们的信号。
0: 太好了，接下来只要前往圣域之门就可以回家了。
7: 盟堡战警，我们无法在其他星球给你们提供帮助，你们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我们可是盟堡战警。
8: 听说你们抓走了豆丁的朋友，一只话痨的小枪狼。
9: 你是说那只推着粪球的屎壳郎吗？是的，他在我这里。
8: 太好了，快把他交给我。
9: 你要他做什么？
8: 这个嘛，因为他是丢丢失散多年的兄弟。
9: 这怎么可能？
8: 好了，不要问了，我现在就派卫队长过去接他。
10: 屎壳郎是丢丢的兄弟。
11: 丢丢，
4: 能看到迪洛教授真开心啊！
12: 是啊，大家都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0: 哎，这次又会是谁？
13: 你好呀，豆丁。
0: 铁算盘？
1: 什么？铁算盘找我们干嘛？
8: 豆丁。你们的朋友小枪狼在我的手里，如果想救回他，就用圣域密钥来交换吧。
13: 放我出去！
0: 真卑鄙！
13: 怎么样？要不要救回你的朋友呢？
1: 可是圣域密钥根本不在我们这里。
8: 不用骗我，我可没那么容易上当。
13: 如果你想通了。就带着密钥来这里
0: 吧。喂喂喂，
1: 现在怎么办？
2: 哼，怎么可能会将圣域密钥交给他们？
0: 没错，我倒要看看铁算盘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2: 这里就是地图中标记的地方。
0: 小枪狼还给我们！
14: 救命啊！
0: 长，你怎么会在这里？
10: 我只是在这里等你们，拿剩余密药回去交差，结果就被他抓住了。
0: 真是自尊自受。有了，大家跟我一起救出卫队长。
4: 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
0: 嘿嘿，救出卫队长，然后用他换回枪狼。
12: 哦，你的鬼点子还真多。
7: 石出马，快把卫队长放了，否则你可要倒霉了。
6: 哼，你们本事不大，口气倒是不小。
1: 大家小心一些，千万不要轻敌。
3: 没错，石兽盟非常的凶猛。
12: 那又怎么样？就让我们来打败他。
3: 我们上！
6: 我会让你们为自己的狂妄而感到后悔。

0: 我说的果然没错，你们也只有吹牛的本事。既然你这么着急，那我就帮你一把吧。
1: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2: 我脑子是不是被打坏了？
0: 我这就来了结你们！
2: 大家小心，他又来了！我们把他引到石林里去，明白？
0: 你们是不可能赢我的！你是逃不掉的！
2: 跑不了了！哎！哎！哎！啊！发射！嘿！
3: 成功了！
4: 成功了！
5: 老大，食虫王抓住卫队长，一定是蝗虫司令指使的。
6: 我一定要让那只大蝗虫付出代价！
2: 铁算盘，你不是要找我交换吗？
6: 是啊是啊，你终于想通了，那就快把生鱼密钥交出来吧。
2: 不不不，不是生鱼密钥，是他。
7: 老大，
2: 怎么样，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救出他的，你是不是要好好感谢我们呢？
6: 这个笨蛋竟然被蒙宝战警救了。好吧，我答应你，这就放了那只又脏又臭的屎壳郎。
8: 大帝，蒙宝战警和铁算盘已经开战了。
7: 很好，我们只需要等待坐收渔翁之利。
8: 您的意思是等他们任何一方被打败后，我们再出现。
7: 没错，这样就可以轻松拿到恐龙巨人了。
2: 嗨，斗林的昆虫土剑，食虫蟒。它有着较为健硕的身体，是一种肉食性昆虫，视力很敏锐，甚至吃比自己大的昆虫。它还爱吃蝶蛾类幼虫及各类害虫，为昆虫数量保持平衡，是不是很厉害呢？

0: 第21集，再战气不假。
1: 所有人都不拿我当回事，气死我了。哎呀，话说回来，我总觉得蜂王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那不行，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还是在铁算盘身边比较安全。只要我能抓住某宝战警，铁算盘一定会原谅我背叛他的事。就这么办了。
2: 什么？你们竟然打败了冰封领主？
0: 那当然，能打赢我斗灵的对手还没出生呢。
3: 不仅如此，我们已经知道去往圣域的路线。
2: 青翼使，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女王陛下。
2: 没想到他们真的打败了冰封领主，看来我要抓紧时间了。
3: 女王陛下，我们想跟您借一下圣域秘药，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2: 这
0: 不要这么小气嘛，我们一定会将圣域秘药完整无损地交给青翼使的。
2: 你们误会了，并不是我不想借给你们，只是圣域秘药在不久前失窃了。
0: 什么？可恶，到底是谁干的？
5: 怎么会这样？明明很快就能回家了。
2: 小勇士们，我再次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帮助风族找回圣域秘药。
0: 哎，看来我们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6: 司令，我们食物已经严重不足，是时候进攻风族了。
7: 是啊，司令，我要把他们所有的蜂蜜通通做成点心吃掉。
8: 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召集所有的蝗虫大军。

0: 大帝，已经成功摧毁银河联盟的探测卫星。
1: 很好，我们必须赶在银河联盟到达之前拿到恐龙巨人。
2: 那个狂妄的铁算盘竟然敢利用我，我迟早要抓住他。
3: 报告！
2: 什么事？
3: 禀报女王陛下，我们侦察到派族正在集结蝗虫部队。
2: 不用慌张，马上加强防御攻势。
3: 遵命。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我们检测到这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能量反应，或许和生育秘药有关。
2: 谁会把生育秘药带到这种鬼地方？
3: 哦，那是什么？
2: 是吧，石头？
4: 我没事。
0: 啊，是他！
2: 不要让他跑了，快追！
5: 这些家伙可真够快的。
6: 啊，奎牛没跟过来。
5: 我们来了。
4: 我的妈呀，这里怎么这么热呀？
7: 你们终于来了。
8: 好不好？
9: 难道你背叛了女王陛下？
7: 嘿嘿，我只是不喜欢那些讨厌的大蝗虫，才屈身在风族一段时间。
2: 看来刚刚袭击我们的人就是你。
7: 我？当然不是，我怎么会袭击老朋友呢？是他。
10: 好久不见呀，盲宝战警。
0: 是季布甲，怎么可能？我们明明已经把他打败了。
7: 怎么样？这可是我费尽心血改造的。
10: 怎么，害怕了吗？
2: 切，一个手下败将，应该是你害怕才对吧？
10: 既然这样，那就让我把你们全部融化吧。
2: 快闪开！这里太危险了，我们要速战速决。
5: 我还是先躲起来吧。

0: 你在看哪里？
1: 力气很大嘛。
2: 嘿嘿，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1: 哼，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力量。
2: 那就把它交给你吧。
3: 等等，等等，
4: 怎么？你还有什么要说？
3: 我有一样东西，如果你们能放我一马，我可以把它交给你们。
4: 哼，别跟我耍花招，快说。
3: 就是这个，
0: 属于妙。
2: 它怎么会在你手上？
3: 这个嘛。
2: 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了圣域秘药。
4: 哼，好吧，看在你交出圣域秘药，暂且饶了你。
3: 真的吗？
4: 如果再敢背叛风族，
3: 我再也不敢了。
4: 我总有一种要发生什么大事的预感。
5: 老大，我们还能回到地球吗？
6: 当然了，老大一定会带我们回去的。丢
4: 丢，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们带回家的。
2: 嗨，斗灵的昆虫图鉴，奇异不假，身体通常呈褐色或黑色，头顶上长有一对灵活的触角，遭遇危险时，它的尾部会突然爆响，喷射出高温恶臭的毒液炮弹。还会有黄色的毒气和烟雾，是不是很神奇呢？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4: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5: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2: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4: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5: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4: 2025年3月25号，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6: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4: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2: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5: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2: 赤夏即将播出。

0: 小姐，你很聪明，又有才能，该怎么做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1: 小爷，我求求你了，你就再相信我最后一次吧。

0: 你就这样走了吗？可是现在小晶需要你，我答应你，只要你好好照顾小晶，我就去自首。我会消失在你面前，永远都不回来。燕哥，你就原谅小晶吧，所有的错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你就原谅他吧。
1: 是非对错，我已经不想再计较了。小晶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真心爱她、疼她的人。我在她身边只会让她更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无法真心的爱她。但你不同，你爱她，你爱她的一切。小晶未来的幸福只有你能给，懂吗？

0: 小姐，你还有我呢，我这辈子都会陪在你身边，陪你一起直到永远。
1: 我对你这么不好，你还这样对我，你怎么他们傻呀？
0: 你是我老婆，我不对你好，我对谁好？

0: 小姐，为了我们的将来，我去自首了，请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等着我回来，等我。
1: 哎呀，这孩子真是的，都要结婚的人了，这衣服还不好好收拾收拾。

0: 不是我不想说，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哎呀，在婚礼上发生的事情，你也都已经知道了。后来我就追严哥出去了，严哥他心情自然很不好，我就想说我要一直陪在他身边。可是后来伯母不让我陪，他说不合适。
1: 你应该知道这是为什么呀？
0: 我知道他是为了让我避嫌嘛，可是我并没有想要怎么样啊。严哥他现在心里那么不好受，我好歹也当过他秘书，也是他朋友，作为朋友有难，我当然应该要出手去安慰他呀。
1: 好了，人家严哥身边不只是有你一个人呢，他有奶奶呀、爸爸，还有立恒啊。
0: 那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哎呀，就是不一样嘛。他们不如我这么搞笑，我总是可以逗得严格那么开心。虽然我们两个总是斗嘴，他嘴坏总是骂我鱼干女，可是我并不在意啊。如果他真的这样骂就可以让他开心的话，我根本就一点都不在意。可是妈，朋友之间不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的吗？
1: 傻孩子，如果就只是朋友，那你也没必要急成这个样子啊。当然了，朋友之间嘛，要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尤其是朋友有事的时候，那更要去安慰他，照顾他。可是这一切你都做过了呀，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0: 我
1: 你是不是还在偷偷的喜欢严格？
0: 没有，怎么可能嘛。哎，我现在明明就是严立恒的女朋友了耶，我手上还带着他送给我的永恒之环，钥匙就在他那边，只有他才可以把它打开。这也就是说明，只有严立恒才可以打开我的心，我也就只可以爱立恒一个人。哎呀，反正就不可能啊。
1: 哎呀，好啦，傻孩子，爱就爱了，有的时候啊，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心就已经交出去了。
0: 不可以，不可能啊。严哥和小金才刚分手，而且严哥又是立恒的哥哥，如果我这个时候喜欢上严哥，那我岂不是就是要害他们兄弟两个翻脸？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啊？
1: 天美，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那你就更应该当机立断，长痛不如短痛。
0: 你是说？
1: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严格，那你就应该跟立恒说，你应该把你心里最真实的想法告诉立恒。爱情啊，是最容不得半点沙粒的。如果你不说呀，心里又偷偷的藏着严格，这对三个人都不公平啊，你会很痛苦的，懂吗？妈妈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好孩子，什么事啊都替别人着想。你的恋爱呀，谈的是跌跌撞撞，虽然五味杂陈，但是啊，它能让你成长。女人嘛，她最终的归属就是婚姻。可是这个牵手一辈子的人，一定是那个你爱他，他也爱你，疼惜你的人。妈妈希望你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0: 喂，真真呢？
1: 他现在不能接电话。
0: 钟昊天，你干什么？真真为什么不能接电话？你们到底在哪里？

0: 天亮了，今天我跟昊天就要结婚了，终于让我等到了这一天。
1: 真真，你明明心里有我，为什么还要接受别人？我知道我不能保护你，是我不对。在你离开之后，我才知道失去你有多痛，但是已经太晚了。你现在身边已经没有属于我的位子，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挽回你？他还在发烧吗？退烧了，现在好了一点，打完退烧针就没事了。今天你不是要和夏友善结婚吗？怎么还不赶快过去？真真我来照顾就好了。我不会把真真让给你的。你都快要结婚了，凭什么说这些？你看着吧，我一定会把她追回我身边。等等，你还是送真真回她妈妈家吧。
2: 回她妈妈家？为什么？
1: 这还用问吗？她现在住在那里，所以要回那里。
2: 可你们不是……你们分手了？
1: 我只是她的医生，又不是她男朋友，干嘛要分手？真真要我假扮她男朋友，是为了成全你和夏友善，而我帮真真演完这出戏，也是想让她早点走出这段感情的阴影，你明白吗？
2: 你
1: 好了，秀兰阿姨已经在那儿等她了，一会儿你把她送回去，照顾好她。

0: 哎，这钟昊天什么意思啊？怎么还不来啊？我们是长辈，让我们在这儿等着他啊？新娘等新郎，这传出去让人笑话。他是觉得夏家配不上他，还是友善不够好啊？这么欺负我女儿？
1: 行了，程卫，你少说两句吧。就你着急啊？
2: 是啊，别急别急，昊天他一定会来的。
1: 他昨天晚上还给友善打电话来着呢，是吧？
3: 怎么不急？这都几点了？他还不到。
1: 哎，来了，昊天来了！哎呀，你看我说什么？他一定会来的。哎呀，昊天！
3: 哎呀，昊天呐！
4: 对不起，我来迟了。
3: 没关系的，来了就好。你没事吧？

0: 这个婚你到底结不结？
1: 结结，当然结，怎么能不结呢？好了，现在新郎新娘都到了，我们一起进去吧。啊，
0: 等一等。
2: 昊天，怎么了？
1: 好了，没时间了，赶紧进去吧。
0: 有山，你让我把话说完。
1: 不要说了，我不想听，我什么都听不进去。朱昊天，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的，你一定会跟我结婚，一定会跟我结婚的。
0: 我真的没办法，娶一个我不爱的女人。友善，对不起。
1: 哎呦，昊天，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友善他爸爸妈妈和舅舅都来了，你怎么可以？
0: 妈，从以前到现在，甚至是将来，我心里面都只有真真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取代她成为我的妻子。
3: 说什么呢你？
1: 哎呀，儿子，你没事吧？
0: 一直以来，我都没像这一刻这么清醒过。
3: 嘿，你
4: 住手！程伟，大街上你做什么？
0: 是我的错，我从来没有坚决地拒绝过你，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可我不能再骗你了，如果我跟你结婚，就会害你一辈子。刘山，我已经害了真真，我不能再害你，请你原谅。
1: 我不要听你说这些，一定是真真。一定是真真跟你说了什么，他让你这样做，对不对？他真是太卑鄙了，他都已经另结新婚了，还不让我结婚，他根本就是想报复我。
0: 不是这样的，华森他根本就不是他的男朋友，那是他用来跟我离婚的借口。
1: 所以呢，他们不是男女朋友，所以你又有希望吗？你又想跟他旧情复燃了吗？妈，我求你，你劝他好点好不好？如果他不跟我结婚，我怎么办？安安怎么办？你帮我说句话，帮我说句话。
2: 我还能说什么呀？
1: 爸妈，我求求你们，你们帮我劝劝昊天，让他跟我办结婚证好不好？
4: 山，感情的事不好勉强。跟爸妈回去，爸妈一定会照顾你们母子的。啊！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你们照顾，我要昊天。

0: 永善，
1: 好爹，我求你，今天不结婚没关系，我们改天结好不好？让你不要放弃我们母子。安安，再求你，那你看他，你看看安安，他再求你，他不像没有爸爸的。安安，再求你，你看看他，你看他一眼，你就看他一眼吧。我求你不要放弃我们母子，我求求你，我求你。
2: 永善，永善，哎，
3: 永善，董华天，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永善都变成这样，你一点都不心疼吗？你到底想折磨他到什么时候？
2: 他心里很清楚，我从来都没挨过他。如果我跟他结婚了，那才是折磨呢。
3: 哎，你信不信我？
2: 不许打我儿子！你打吧，只要不逼我跟永善结婚，你想怎么对我都可以。

我会对安安负起责任，我愿意把我的财产、公司，所有可以弥补你的一切都给你。

0: 放了你自己吧。
1: 你怎么忍心这么对我？我为你付出这么多，我赌上我的青春，赌上我的名誉，我为你生下小安，我为你付出了一切，你都视而不见吗？
0: 除了对不起，我无话可说。
1: 永善，你这么好天，你说出这种话对得起我吗？你太无情了，你太狠心了。我请你记住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你可以不娶我，但是你妈还有你这辈子也别想见到儿子。我绝对不会把孩子给你，我绝对不会把孩子给你们的。永善，
2: 老天起来吧。婚姻不是儿戏，这不光是你跟永善的问题，还关系到你跟真真的幸福。你真的决定好了吗？
0: 我想清楚了，就算友善不肯把安安给我，我也认了。总之我会对孩子负责任的，但是要逼我和他结婚，对不起，我真的做不到。

0: 心里有我，
1: 为什么还要接受别人？我知道我不能保护你，是我不对。在你离开之后，我才知道失去你有多痛。
2: 妈，妈，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啊，秀兰阿姨，
3: 哎。
2: 哎呦，总算是醒了，要把阿姨吓死了。
3: 还好，退烧了，退烧了，要不然我都要叫救护车了。来，
2: 阿姨看看，秀兰阿姨，我想死你了。
3: 我也是啊，我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立刻赶过来了。
2: 这个傻孩子怎么那么傻呀，
3: 受到委屈就跟阿姨讲，阿姨会替你撑腰出气的。
2: 一声不知就躲起来离家出走，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我就拿着你妈妈的照片，我就哭了几天几夜，我跟她说我没脸去见她，你知道吗？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应该回去探什么亲，应该好好的留下来照顾你啊。 秀兰阿姨，对不起，是我让你伤心了，
3: 下次不可以这样了啊。受到什么委屈赶快跟我讲，就把阿姨当成自己的妈妈好吗？我永远陪在你身边啊，知道吗？
2: 傻孩子，感冒了还跑出去淋雨，怎么都不知道照顾自己呢？别让阿姨担心了啊。嗯，我真是太高兴了。
4: 哎，秀兰阿姨，我是怎么回的家呀？
3: 昊天送你回来的。
4: 昊天啊，
3: 我看他送你回来的时候看你的那个眼神是那么的热切，哎，比你们俩当初谈恋爱的时候

0: 还要强烈。怎么，和好了？
1: 我能不能再做一天属于你的钟儿？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要满足。
2: 我跟昊天缘分已经尽了，他们今天早上应该是去领结婚证了。他和夏有善要结婚了。
0: 什么？他居然……
2: 哎，秀兰阿姨，秀兰阿姨，你别怪他，不是他的错，是我自己主动放弃的。我觉得我应该向妈妈看齐，一个人过挺好的，再说了我还有你妈。
0: 话是这么说没错呀，有的时候有个男人在身边还不如一个人过得自在呢。哎，可是昊天走的时候让我跟你说，说什么他这次一定不会再辜负你了，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的，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啊，都不想了啊，不想这些了啊，乖孩子，不想这些了啊。你现在身体还这么虚弱，休息吧啊，来躺下。阿姨跟你说呀，我给你熬了美味的鸡汤，给你补补身子啊。等炖好了，我就喊你起来喝啊。睡吧啊。阿姨就在这陪着你。

0: 我要和你见面，地点观音山后山。
1: 又是他，这个下流山王，他找真真准没好事。你这个坏心眼的女孩。

0: 杨真真表面上楚楚可怜，背地里却千方百计的勾引昊天。昊天终于毁约了，终于不跟我结婚了。他既然这么卑鄙，我也不必客气，我绝对不会让他跟昊天好过的。
1: 没错，一定得给他个下马威。你放心，我一定会支持你，帮你对付那个女人。
0: 不过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看起来真的很心疼。这姐姐、姐夫也不站在你这边。
2: 你不要挑拨离间，我爸妈对我很好。
0: 可杨真真才是我姐夫的亲生女儿啊，你这不是亲生的，终归要差一点吗？
2: 好了，不要说了。
0: 我知道你不想听，可是我必须说。以前是我对不起你，我没有能力抚养你。 想把你丢给他们，现在我有能力了，友善，你干脆回来吧，啊，我一定会照顾好你和小安安的。
2: 我不要你照顾，我要昊天，我只要昊天。

0: 杨真真，短信你收到了吗？还是你根本就不敢来？
1: 什么？什么短信啊？
0: 你不要跟我装糊涂。既然你不敢来，我现在马上去你家找你。
2: 你给我等着。
0: 跟我走。
1: 不是了，起来活动一下。

0: 你来干嘛？
1: 珍珍生病了，我替她过来看看，看看你到底要耍什么把戏。我看她是自知理亏不敢来吧。理亏的是你吧？啊，抢了人家的老公还这么嚣张。哎呀，这小三儿我倒是知道是很无耻的，可是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
2: 哎，说话客气点。
1: 对夏有善这种狐狸精用不着客气。
2: 你
0: 左一句小三儿右一句小三儿的，你骂够了没有？我告诉你，小三是杨真真，狐狸精也是杨真真。她明明跟昊天已经离婚了，却还破坏我跟昊天之间的感情。该说该骂的都是她。啊，
1: 生气了？着急了？你现在所指责的和不满的，不恰恰都是你以前做过的事吗？
0: 你，
1: 哎，别急别急。还有呢，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了。今天早上昊天亲自把珍珍送回家来。哎呀，他看珍珍的那个眼神那么的热切，分明就是他心里只有珍珍，深爱着珍珍。我劝你趁早死心吧。啊，
0: 是昊天把珍珍送回去的。

0: 好多了，谢谢关心。
1: 谢什么？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
0: 哦，你坐吧，请坐。怎么样？你们结婚证领了没有啊？顺不顺利？啊，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1: 我跟友善摊牌了，能做我妻子的只有一个，就是你。
0: 你别傻了，我们两个都已经离婚了。再说，我现在也已经有化身了，我是不可能再嫁给你的。
1: 华森都跟我说了，他是你的医生，并不是男朋友。我真傻，那时候怎么会相信你的话，相信你有男朋友？我应该知道，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不会爱上别人，就跟你一样。
0: 大安呢？他是你永远都无法割舍的亲情啊。而我和友善，就好像一个天平的两端，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公平地对待每一方。对不起，我已经很累了，我不想再跟你们纠缠下去了。
1: 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以前是我太优柔寡断，才会伤了你的心。但从现在起，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来破坏我们的感情。如果友善还要用安安来威胁我的话，那我会跟他说，我的生命是因为有真真才会完整，即使牺牲性命，我也愿意。
0: 干嘛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呢？
1: 那你是肯原谅我了？
0: 谁说的？谁说我除了你以外就不能有别人了？我从小到大还没有尝试过被其他人追求的滋味呢。
1: 好，那我就重新追你，一定要把你追到我身边。
0: 好啊，不过你要先留校查看，我可没说要原谅你哦。

0: 对了，友善最近情绪很不好，我担心他会来找你麻烦，小心点。
1: 这个你放心吧，反正我有秀伦阿姨陪着，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哎，对了，秀伦阿姨刚才出门也没说去哪儿，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啊？
0: 怎么了？
1: 短信，我记得刚才友善跟我说什么短信。我要和你见面，地点是观音山后山。天哪！
0: 难道秀伦阿姨代替你去赴约？
1: 有可能。你刚才不是说友善最近情绪很不稳定吗？万一他对秀伦阿姨怎么办啊？
0: 走，我们现在过去看看。
1: 哦。
2: 昊天的心里从来就没有过你，你只不过是一厢情愿，不敢面对现实罢了。一定要拆散人家恩爱夫妻，结果怎么样？白忙活一场。你这么做不但可笑，而且可耻，简直把夏家的脸都给丢尽了。
1: 不要再说了，我不相信你，我一定会去找杨真真问清楚。给我让开！
2: 你不会让你再去打扰真真的。
1: 我就是要去问清楚，杨真真到底有多不要脸。给我让开！

0: 的是你。你不要以为珍珍没有杨柳了就没人疼没人爱了，今后只要有我在，你休想再碰珍珍一下。走开！
1: 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2: 干什么你？为什么打我女儿？
0: 我打的就是她。她是你？
2: 怎么样？她就是我女儿。
0: 好你个夏游善啊！你明明知道自己是冒牌的，还这么欺负我们家珍珍，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
2: 你再碰他！
0: 教训你！

0: 秀兰阿姨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真的不能再失去她了。珍珍，别担心，你自己也才刚好，她不会有事的。来来来。
1: 秀兰好像伤得不轻啊！哎，来来来，别再惹事了，马上走吧。怕什么？我又不是故意的。哎，可他被你推下去是事实啊，别让他们听到了，会报警的。来抓我们的，走。
0: 柳山，
2: 夏雨山，你别走。我问你，我秀兰阿姨到底跟你有多少的深仇大恨？你为什么要伤害她？
0: 是他先拿我，我才推他的，而且现在自己没有站稳，才掉下去的。
2: 对啊，他不是故意的，是你秀兰阿姨自己没有站好，自己滑下去的。
0: 你闭嘴！我可告诉你们，我可是亲眼看到你把秀兰阿姨推下去的，你们居然还敢睁着眼说瞎话。
2: 那又怎样？杨真真，要不是你从中挑拨，让昊天反悔跟我结婚，我会找你谈判吗？如果不是你不敢赴约。 让秀兰阿姨去那儿赴约，她会掉下山崖吗？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的错，都要怪你。先是你妈，后是秀兰阿姨，每一个长辈都替你戴罪，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夏如山，你一次一次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你怎么这么卑鄙呀你！
3: 哎，珍珍，你放开！
4: 珍珍，你干嘛呀？珍珍，
3: 我告诉你，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好欺负的杨真真了，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不会再替你背负所有的罪了。
4: 珍珍，华三都跟我说了，秀兰现在情况怎么样？
3: 跌落山崖，撞到头，在里面做检查。
0: 是你把他推下去的啊！不，姐夫，是我，跟他没有关系。不过我也不是故意推的，是他自己没有站好，我手一滑，他……
4: 你再说，我跟昊天都亲眼看到是夏有善推我阿姨下去的，
0: 你还敢替他顶罪？
2: 爸，我真的是不小心的，而且是他先打我，我才推他的。
4: 你给我闭嘴！
0: 别担心，秀鸾的医药费我全部负担，我会为她请最好的医生，给她治疗。夏董事长，你以为钱可以化解一切吗？你伤了人，现在又拿钱来给她治伤，你就这么教育你的女儿吗？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真心诚意的替友善向你和秀鸾道歉。爸。
2: 你为什么要替我道歉呢？我又不是故意的。
4: 友善，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说你不会再找真真的麻烦，你会好好善待她。你刚刚说完的话你就忘了吗？
0: 要是杨真真不破坏我的婚姻，不抢走昊天，我会找他麻烦吗？你还狡辩！

0: 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师傅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10: 哇哦，可爱！
11: 想把它占为己有。
12: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那1万块钱买不买
13: ？No money, no money。
12: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
13: 别走太远。
12: 没事，会叫的，肯定叫。走了
13: ，money, money, money。
14: 他都看穿你套路。
15: How much?
16: 25. 500.
17: Walking, walking, nothing, please。
18: 太夸张了，
12: 不行，
19: 不行啊，
12: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20: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3: 没问题。
21: 这是冰淇淋店，
13: 好吃哎。哦，
20: 这么好吃，真好吃。
12: 好好吃啊！
13: 我说再吃一个，
12: 三个。
13: 这个好吃，
22: 这个也挺好看，
13: 不好看。
14: 那个青花瓷那配，
21: 我想穿。
22: 我很讨厌那个花。
14: 咱俩品味对不上，
13: 你挑，你挑，
22: 烦死了。
14: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满啊，啥也不买。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 你凭什么打我？做了这么多坏事，我打你是便宜你了。我告诉你，夏雨山，如果秀兰阿姨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一定会告你杀人，告你告到底。你少天真了，你以为以你的片面之词就可以告到我吗？夏雨善，天真的是你吧？你推我秀兰阿姨下去的时候，证人不止我一个，还有两个人。甚至等我秀兰阿姨醒了之后，她可以亲自来指认你。你以为你做了这么多错事，你就不该付出代价吗？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想这样。你不是故意的，你再说你不是故意的，你还敢说？
3: 好了好了，友善，快跟真真说对不起，快道歉，别让他去告你啊！
2: 道歉有用吗？你不用给我道歉。我告诉你，夏友善，我忍你忍了够久了，我甚至因为你，我跟昊天离婚来成全你。可是你根本就不值得我为你这么做，是你逼我的，我不可能再把昊天让给你。
4: 哪位是王秀鸾的家属？
2: 医生，我是我是，怎么样？他醒了没有？
4: 哎，你别担心，他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呢，仍然还在昏迷当中，可能有些脑震荡的现象。我们已经安排了一间病房，让他暂时到里面观察一段时间。你们现在可以进去看他了。
2: 好，谢谢你啊，医生。
4: 哎，不客气。
2: 夏有善，你以为没有出人命，我就会放过你吗？我告你告定了。
3: 哎，真真，我也去。
2: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了。再说，我秀兰阿姨不会想看到你的。你还是回家好好管教一下你的好女儿，还有，帮她找一个好律师。

0: 这是永恒之环，送给你。手环的钥匙呢？就在我这里。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打开这个手环。
1: 谢谢。
0: 也没有人可以打开你的心。我和天美的感情会因为哥的婚礼不成就有所改变吗？天美是我的女朋友，我不能随意放手，我不能放手。
1: 我该怎么跟厉恒说才会不伤害到他呢？能不能不说？能不能把这些一辈子埋在心里，埋到很深很深的地方？也许时间久了，连我自己也忘了，也找不到了，那不就没事了吗？

0: 你怎么了？心情不好啊？还是哪里不……
1: 走，我请你吃全世界最好吃的野餐。这是我调的丘比特特调，只为你一个人调的冰咖啡，来，喝一下。
0: 好喝吗？这里面有什么呀？
1: 这里面有我的真心，我的惶恐，我的爱。怎么了？不好喝吗？
0: 没什么，只是你这么一说，我有点喝不下去了。你不要这样一直盯着我看嘛，我会被你吓到的。
1: 是不是我的爱，我的真心，给了你太多压力了？
0: 立恒，我有话想要。
1: 等等，你看，这是什么？听说你能未卜先知，跟德国的章鱼哥一样能预知未来，是不是？噔噔噔噔，你看他点头了。好，我再问他一个问题，我要让夏天美嫁给我，你觉得他会同意吗？真的，你看，他又点头了。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我约夏天美明天去拍婚纱照，你觉得他会不会答应呢？
0: 喂，你干什么呀？他只是一个点头娃娃而已。你问他什么，他当然都会点头啊，因为他根本也就不会摇头嘛。
1: 你不想让我问，是因为你不想和我去拍婚纱照，不想点头娃娃点头，是因为你在对我摇头，是吗？
0: 也不是啊。哎呀，你忽然之间这样问我，而且又是明天，哪有这样赶鸭子上架的吗？你叫我怎么对你点头啊？而且又不是远古时代，随便拉个女生进山洞就可以结婚的。
1: 说真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这样做。真的，如果真的可以把你拖进山洞，你就完全可以属于我的话，我真的会这样做，我也想这样做。天美，我们结婚吧。不知道怎么，我最近好慌张，好想你马上嫁给我，好想好想，想到我心都痛了。天美，求求你，我们结婚吧。
0: 你不要这样啊，
1: 天美，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我的求婚你也答应了，我的永恒之环也证明我们的相爱。天美，我们结婚吧，我求你了，就当救我一命好不好？好不好？
0: 哎呀，你不要这样啊！而且严格的婚礼都弄成那样，我们现在就结婚，这样对他也太残忍了吧？做人不可以这么自私啊！
1: 你放心，哥那边我会去说的，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
0: 立恒，我

0: 点头的话，我就一直跪在这里，永远不起来，直到你点头为止。
1: 李恒，你，
0: 天美，嫁给我好不好？
1: 好了，我点头就是了。快起来啊，快点起来。

0: 点头娃，她答应嫁给我了。点头娃，你也点头了是不是？甜美，你看，她有多高兴啊！
1: 锦绣山河是层峰最新的项目，这个项目不管是地点还是建材都是最上层的，所以成绩卖得非常不错。上半年呢，层峰的业绩就涨了20%。
2: 好，好。
3: 妈，层峰交给小严，您是绝对可以放心的。他在建筑方面的确很有一套。
2: 现在小金走了，我觉得副总这个位置一定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来接。妈，我是在想，您是不是可以让民忠回来接呢？
1: 这怎么行呢？如果是爸回来的话，应该是更高的职位。
2: 是，小严说的对。
1: 爸，我是在想，如果你愿意回来的话，应该是副董事长的职位。至于总经理，我看是阿姨或者是……
4: 我要结婚了。
0: 哎，你们都在啊，那太好了。奶奶、爸妈、哥，天美她答应了，她已经点头了，我马上就要办婚礼了。
2: 哎呦，这孩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哥昨天……
0: 妈，我知道。哥，对不起，我知道我这样做就好像在你伤口上撒盐似的，但我真的很想把天美娶回家，我一点都不想再等了，原谅我。
1: 说什么傻话，结婚是好事，恭喜你。天美，恭喜你。正好有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商量，我想带奶奶到国外去做复健，顺便出国进修。你们不用觉得意外，发生小晶这样的事情，说没有冲击那是骗人的。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我觉得暂时离开是有助于淡化这些冲突的最好方式。
5: 总经理，你走了，那公司怎么办啊？
1: 所以我才要我爸爸回来接副董事长的职位。至于总经理，我看连生阿姨或者是立恒，我都没意见。哎呀，
2: 这怎么行呢？层峰是你和奶奶的心血呀。
1: 阿姨，我已经决定了，成全我吧。
0: 哥，你应该不会……
1: 我可能没有办法留下来喝你们的喜酒了，毕竟我刚结束一段感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我的婚姻，我真的没有办法留下来祝福你们。
0: 可是我
1: 刚办过一次婚礼，我知道哪里有好的婚纱，哪里好的结婚场地，还有那些宾客名单都是现成的，只要加上你和天美的朋友们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样，结婚是好事。爸，阿姨，恭喜你们。
2: 小严，
1: 奶奶，你就留下来喝立恒的喜酒，等我那边安顿好了就带你过去。

0: 奶奶，奶奶，舍不得，舍不得。
1: 奶奶，你不是说人生就是用来学习的吗？发生小静这样的事情，我应该吸取教训，把它学透，对不对？
0: 乖，乖。
2: 一定要走吗？

0: 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你应该知道我不容易做决定，但我一旦决定了，就很难改变。
1: 严格，有必要这么急吗？什么时候走啊？下礼拜，学校那边已经在联系了，我有同学在那边当助教。下礼拜？这么快？这么说？ 下礼拜之后就没有办法再见到严格了吗？是这样吗？天哪，我的头好晕啊！
2: 天美，天美，你怎么了？天美，
1: 没事，可能是天太热了。

0: 秀兰受伤是不是你造成的？
1: 阿姐，她不是故意的。
0: 我没问你，我问她，你给我说清楚，秀兰受伤是不是你害的？
2: 还不都是她害的？她当着秀兰阿姨的面说我是她女儿，所以我才会……
0: 你说什么？秀兰她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2: 对呀，现在秀兰阿姨正昏迷着，如果她醒来，她一定会跟杨真真说的。妈，怎么办呢？
0: 你现在知道问该怎么办了。我当初怎么说你的，你就是不听我劝。
1: 阿姐，如果你要怪的话，就全怪我好了。秀兰她真不是故意的，而且你一定要帮助她。你这次如果要不帮她的话，她真的就惨了。

0: 你这只雪茄是哪里来的？
1: 我刚在医院地上捡的，也不知道谁乱扔烟头。
0: 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里闻到过。

0: 什么味道？就是这个味道，没错，当时小安被带走的时候，我就是闻到了这种味道，没错，就是这个味道。
1: 可是烟草的味道有很多种，你怎么确认就是这个雪茄的味道呢？
0: 我不可能记错的，我当时眼睛看不到，所以我的嗅觉跟听觉都非常灵敏。华森，你是说这只雪茄是在医院的地上捡到的是吗？
2: 应该是友山舅舅刚才劝架掉的吧。
0: 全部都是我做的，我自己把孩子丢到公园，亲手把安大腿掐尖，你以为这些我都愿意吗？我想起来了，在我出事以前，友善曾经亲口跟我说过，当时是他把安安带走的，是他把安安腿上掐出大片淤青的。我现在就去揭穿他的真面目，我要杀郑松，再也不能保护他。我现在就去。
2: 珍珍，单凭友善说这几句话，你怎么能证明是友善做的呢？况且这事情都过了这么久了。
0: 我不管什么事情过得久不久，如果我不给他一点教训，他永远对我都不会停手，永远都会伤害我的亲人。
1: 珍珍，我知道友善伤害你的事，但他做的每件错事都随着时间浮上台面，你难道真的不能和他好好谈谈吗？一定要找他报复不可吗？
0: 什么叫报复啊？我只是想讨回公道而已。秀兰阿姨，秀兰阿姨，你醒了？你怎么样了？啊，我去帮你叫医生啊。哎呀，
3: 没事没事。哎呦，没事没事。哎呦，就是有点皮外伤而已，死不了人的啊。
0: 秀兰阿姨，不要讲那个字，我不要听。
3: 啊，好好好，我不讲就不讲啊，反正阿姨呀，死不了的。
0: 秀兰阿姨，你放心吧，夏友善对你做的所有行为，我一定都会帮你讨回公道的。
1: 珍珍，你别这么说，友善他再怎么说都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妹。
0: 亲姐妹？很好笑啊。那我问你，他对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把我当成亲姐妹了吗？
4: 干什么你？为什么打我女儿？
0: 我打的就是你。他是你？
4: 怎么样？他就是我女儿。
0: 我跟夏友善在争执的时候，我听见于成威在喊夏友善女儿。秀兰阿姨，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3: 友善跟你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她是于成威的女儿。
1: 你确定你没有听错吗？
3: 那时候我还没有昏迷，我确定我没有听错，她就是那么跟我说的。你不要打我的女儿。然后他俩说完这句话，这脸一下子变了颜色。哎呀，说不定他们就是想灭口才推我下山的。
1: 哎，珍珍，
2: 哎呦，你没事吧？
3: 哎呦，没事没事没事，死不了死不了。

0: 你真的非走不可吗？
1: 我只是出国进修，又不是不回来了，怎么担心我？
0: 我好不容易有个哥哥，当然不希望你走了。

0: 我只是去一阵子，随时都会回来呀。不过这段时间，家里可能要麻烦你了。奶奶休息了，那我去忙了。你们都要结婚了，应该把时间留给你们。
1: 燕哥，我一会儿也回去。喂，什么？怎么会这样啊？我现在就回去，马上就回去。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我姐她把真真的阿姨推下山坡，害她受伤了。
2: 怎么会这样？
1: 爸妈现在心情一定很乱，我现在马上就回去陪他们。
2: 我跟你去。
1: 不用了，我现在心里也很乱，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0: 哎，让她静一静吧。
2: 我是他未婚夫，也算是夏家的一份子，我应该过去帮忙看看啊，顺便可以劝劝友善，他们毕竟是亲姐妹，没有必要老找真真麻烦嘛。
0: 他们不是亲姐妹，友善不是夏家的小孩，他是董事长收养的，算是天美的表姐，所以他们不是亲姐妹。
2: 天美的事，严哥居然比我还清楚。
3: 这是谁的？谁的？哦，太太说友善穿不着，让我拿去送人。
4: 珍珍，
1: 珍珍姐，
4: 珍珍，你怎么来了？秀兰好些了吗？
3: 秀兰阿姨好得很，她已经醒了。
4: 啊，那就好。那就好啊。
3: 对你来说当然好，没有出人命，你就又可以出来粉饰太平了，是不是？
1: 珍珍姐，爸爸没有这个意思。
3: 什么爸爸？你说谁爸爸？你问问他，他有资格当我爸爸吗？
0: 珍珍，你别这样。
3: 你不是一直口口声声的说，你对不起我跟我妈妈吗？你不是一直要补偿我的吗？可是你却是为了别人家的女儿，一直来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你就是这样补偿我的，啊？你这个伪君子，你根本不配当我爸爸。
1: 珍珍姐，不是这样子的，爸爸一直守护着友善姐，是因为他不想让她的心里变得更加不平衡，不想让她再做更多的错事。爸爸选择把秘密保守下去不说出来，是因为他以为无怨无悔地爱着他就能够改变他，让他变得更加好起来。万万没有想到，因为这些事情而让他自己的亲生女儿受到伤害。
3: 天美，原来你也知道夏友善不是你的亲姐姐。原来如此，原来你们全家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夏友善根本不是我的亲妹妹，可是你们却联合起来欺骗我。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对我公平吗？
5: 珍珍，珍珍，你听我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友善，他刚一出生就有身体缺陷，他父母又不愿意照顾他，我作为他的姑姑没办法，只好让你爸爸收养他。
3: 所以夏友善根本就不应该姓夏，他根本就不是夏家的千金，他是冒牌的夏家千金。
5: 友善是跟我们夏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你爸爸他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是我没有把她管教好，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要怪你就怪我吧，千万不要怪你爸爸，好吗，珍珍？
3: 他真的就没有错吗？这些年来，夏友善住在这么高级的房子里，吃好的、穿好的，即使他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他都可以到基金会去当经理人。他代言了幸福地产，他有父母的疼爱，他有万众羡慕的目光，他根本就是一个天之骄女。我呢，从小到大是我妈妈一碗一碗鸡肉饭把我抚养长大的，一到了夏天，妈妈就在那狭小的厨房里面，天气热的，她浑身上下的衣服没有一点是干的。一到冬天，妈妈的手就会冻伤，因为她一直都在冰冷的水里洗碗。我呢？那个时候在上学，我每天放了学就要赶回家去洗碗端盘子，因为我必须自食其力才可以赚到钱，才可以养家养妈妈。更讽刺的是，夏友善今天的一切一切本来都是应该属于我杨真真的，你放着你亲生女儿不管不顾，就为了一个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女儿，一次一次来伤害我。我问你，你于心何忍？你配当我爸爸吗？你有那个脸面去面对我九泉之下的母亲吗？我有的时候真的就在想，如果这天底下还真的有我亲生爸爸的话，他知道我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受了这么多的伤害，去爱我。认识这只雪茄吗？这只雪茄是刚才在医院的地上捡到的。当初小安安被抱走的时候，客厅里留下的烟草味和这只雪茄是一模一样。也多亏了有这只雪茄，才让我知道到底是谁抱走了小安安，也就是这只雪茄的主人夏友善的亲生父亲于成威。
6: 哎，这杨真真，你可不要胡说啊！抽这种雪茄的人多的是。哎，你凭什么因为这个就说小安安是我抱走的呢？
3: 好啊，你嫌证据不足，我还有。看到这是什么吗？这是夏友善的旧衣服。这套衣服
1: 和暴走安安当天我穿的是一模一样的。当时我的眼睛看不到，但你们应该有印象吧？我当天穿的就是这套衣服，我被污蔑，是我暴走安安的时候也是穿的这套衣服。啊，是啊，
4: 安安，
1: 就是他扔孩子的那个女人，跟他穿的一模一样的衣服。一个清洁工阿姨说，她亲眼看到，当时抱走孩子的人就穿了这套衣服。知道这一切证明什么吗？证明抱走孩子的人是跟我穿一模一样衣服的女人，就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夏友善。
4: 我问你，真真说安安腿上的淤青是你掐的，是真的吗？
7: 友善，说到底是不是真的？
1: 爸，你不要听他胡说，我没有，我真的没有，证据都在眼前，你还要狡辩吗？好，你不承认没关系，我会带着这些物证去派出所，让他们亲自侦办。
8: 姐，你到底有没有？你倒是说句话呀。
1: 你不用看，我为了你退让的已经够多了。我可告诉你，如果你现在不承认的话，那我就是一个字，告。
3: 安腿上的淤青是我掐的，是我陷害真真的。
9: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你那是你的孩子，你怎么能下得了毒手啊？啊，
1: 妈，爸，请你们原谅我，我是有苦衷的。昊天，昊天，我这样做都是有苦衷的，你相信我。
4: 把安安掐成那样叫做不得已，叫做有苦衷。为人父母的人是宁愿自己受伤害也不肯去伤害自己的孩子的。
1: 昊天，我这么做也是希望给安安一个完整的家，给他一个爸爸，我真的是有苦衷。看到了吧，这就是你的好女儿，他不仅来陷害我，还抢走我的丈夫。他甚至亲口承认，我妈妈的死不是意外，不是车祸，是婚礼当天，我妈妈到秘密基地去找他，他把我妈妈推到地上，头撞到了柜子，受了重伤才过世的。还说我，那你呢？你在结婚之前明明知道我对昊天的心意，你却还是坚持不放弃，你最后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报应。夏有山，我看你还是没有一点悔意，那你就必须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点代价。走，跟我去派出所。走。哎哎
6: 哎，不要不要啊！
10: 不要啊！听我说，所有的事那跟友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有的事都是我干的，安安是我抱走的，就连当初绑架你的人也是我找的，这一切都跟友善没有关系，都是我安排的啊！

0: 放过可怜命苦的友善吧。
1: 你说他命苦，那我呢？我妈妈呢？我受了安宁呢？我们全家人的命都那么不值钱吗？夏友善，你今天必须跟我走。我告诉你们，所有人都不要再说了，我心意已决，今天夏友善跟我走定了，走。
2: 不要带他走。
1: 走吧，
2: 还是要带他走啊。
3: 珍珍，
4: 你听我说，你恨我也好，怪我也好，纵使友善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她毕竟是我抚养了20多年的女儿啊。我最后一次恳请你，请你原谅友善吧。我一定让他离开你，也离开昊天。我保证他以后永远不会再来干扰你们的，好吗？
1: 瞧瞧你们这对父母，你们在做什么呀？你们就是这么宠溺孩子的吗？你们就是可以宠溺到他不做非人不分是非吗？如果一个人他有天生的残缺不幸，他就要利用这个让所有人都拿出同情心，就要利用大家对他的同情心去胡作非为。你们知道这同情意味着什么吗？是为虎作伥。你们就是这样被夏友善利用来伤害我，你知道吗？你们心中的慈悲都变成了刽子手手中的利刃，一刀一刀刻在我的心里，把我的人生一步一步凌迟到今天这个地步。
0: 珍珍，你本是一个善良的人，让你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自己也会很痛苦。你现在的眼泪就是最好的证明，你现在这样对友善，但你心里面其实还是一样的痛，不是吗？
1: 我对不起他。

0: 哎，姐夫，哎，
1: 爸，
0: 姐夫，哎，你要去哪儿啊，姐夫？哎呀，姐夫，
1: 郑总。

0: 我跟你姐姐交好，没资格让您喊我一声爸。 我没有脸再来见你了。友善他这样对你，现在我把他带到这儿来给你赔罪。如果你愿意原谅他，我就谢谢你；如果你不肯原谅他，那就让他一直在这儿跪着。爸，
1: 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杨柳阿姨已经死了，你让他怎么原谅我？你说的没错，人死不能复生。
0: 所以你犯下了，是你这辈子永远都弥补不了的错误。为什么你就不能想一想我们对你的用心呢？人家真真这辈子应该得到的父爱和荣耀，其实早就让你给占据了，你为什么这么不知足呢？
1: 爸，爸，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知道错了。
0: 你不用跟我说了，你跟杨柳说去，只要他肯原谅你。 就可以站起来。

都怪我鬼迷心窍，都怪我不懂事，但是我真的不是有意要伤害你，我那天只是一时冲动，一时情急要阻拦你，我只是想要得到好天。不知道为什么爱情会让人这么贪婪，我以为得到好天就可以得到全世界。亚伦阿姨，对不起。

0: 幺六阿姨，你为了爱我爸爸，为了为我爸爸生下珍珍姐，你宁可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宁可一辈子都守着鸡肉饭店，也要把珍珍姐养大。你不也跟我姐一样，都是为了爱情而犯傻的女人吗？你才应该是最了解我姐的人。幺六阿姨，求求你原谅我姐好不好？
1: 天妹，
2: 如果我妈妈现在还活着的话，凭她善良的性格，我相信她怎么也会替你说两句好话。可是她因为你已经不在了。还有，你不要以为让夏有善在我妈妈的墓前哭诉，祈求她的原谅，就可以得到我的谅解，就可以让我忘了我妈妈已经死了的事实。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你就想错了。
3: 我没有这样想过，我只是希望有善能够真正彻底的悔悟，真心诚意的向你妈妈忏悔。
2: 口说无凭，我看不如让他在监狱里好好的待着，好好的反省反省。
3: 珍珍，难道你真的认为只有让友善坐牢才是真正惩罚他的最好方法吗？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只会让你们的仇恨延续，只会让你们两个人的纠结越结越深呢？难道你真的希望你们两个就这样斗下去吗？
1: 是啊，珍珍，你不要让仇恨遮蔽了你的眼睛。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2: 善良又怎么了？谁告诉你善良的人就要善良地活下去？别人对你造成的痛苦和伤害，你都要宽容地谅解吗？我告诉你，夏有善已经给我带来够多的痛苦了，我已经得到教训了。所以从今往后，不管任何人再对我有任何的伤害，我一定会加倍的偿还。
4: 珍珍，不是我在替谁说话，但我希望所有的痛苦都在这里结束，还给大家一个平静的生活。毕竟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0: 昊天说的对。

0: 我把一切让姐，来给杨柳阿姨道歉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告她？可不可以原谅我姐啊？
1: 原谅她吧，真真。不，真真小姐，你原谅友善吧，她真的知道错了。我向你保证，以后她绝对不会再打扰你和昊天的生活。我们会拦着她的，你再原谅她一次吧。怎么？
0: 你们大家都不希望我告的。好，我不告他可以，但是我有三个条件。可以，你尽管说，不管多少个条件，我们都可以答应。第一，我要夏友善立刻离开夏家。
1: 第二，我要夏友善公开登报承认，他不是夏家的千金。第三，我要夏友善写下保证书，从此放弃安安的抚养权和监护权，从今天消失，从我和昊天的生活中永远消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休想，杨真真！我绝对不会放弃安安的抚养权的，绝对不！好啊，你不答应也可以，你不答应我就去告你。等你进了监狱，你还是要放弃安安，有什么区别吗？杨真真，你果然变了，你变得好狠。我狠，那我请问你，是谁把我逼到今天这一步的？

我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如果这三个条件你们有一样做不到的话，我就会把夏无上告到底。

0: 您真要听真真的赶我走吗？我如果离开夏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儿了。
1: 姐夫，他那三个条件开的确实挺苛刻的，特别是第三条，啊，连安安都不能看，这起码的监护权都没有，这太过分了。
2: 你给我闭嘴，马上给我出去！
1: 不，姐夫，
2: 我让你出去，听到没有？
1: 不是我不愿意走，不是我赖着不走，是我现在不能走啊！友善他现在有难，我不能不管他。他小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照顾他，现在我回来了，我有照顾他的能力，那我现在必须管他。
2: 你以为你这么做是在帮他吗？孩子年轻不懂事，走错了路，你不但不教他，反而还帮着他乱来，让他以为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都是应该的。
1: 那不然又怎么样呢？友善很可怜的，他也已经有了孩子了。原来我没有能力保护他，可这次他的对手是杨真真，是你的亲生女儿。他知道他肯定斗不过他的，他知道你一定会站在他那边的，所以我必须来保护他，他得依赖我，要不他怎么办？
0: 够了，于成威，你说够了没有？
1: 姐，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劝劝姐夫，啊，你们饶了友善好不好？起码让他保有安安呢，啊！如果连安安都没有了，你们不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吗？啊！

0: 郑总，
1: 玉静，你
0: 对不起，郑总，我来向你道歉。如果不是因为我，你就不会收留友善，抚养友善。如果没有友善，杨柳就不会死，真真也不像现在这样怨你恨你。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小的时候，我只顾着给他修补外表上的缺憾，却忽视了他心灵上的培养。我是个不合格的母亲，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0: 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西，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3: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14: 哇哦，可爱，
15: 想把它占为己有。
16: 走走走走走走走。
17: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18: ？No money, no money。
17: 咱先走，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8: 没事，
17: 会叫，肯定叫。走了，
18: 慢你，慢你，慢你。
19: 他都看穿你。

0: 超如。
1: How much?
2: 25. 500.
3: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4: 太夸张了，
5: 不行，
6: 不行了，
5: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7: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6: 没问题。
8: 这是冰淇淋店，
9: 好吃哎。哦，
10: 这么好吃，真好吃。
5: 好好吃啊！
11: 我说再吃一个，
5: 三个，
11: 这个好吃，
12: 这个也挺好看，
6: 不好看。
0: 那青花瓷那配，
8: 我想穿，
12: 我很讨厌那个花。
0: 咱俩品味对不上，
6: 你挑，
12: 烦死了。
0: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满啊，啥也不买。
13: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5: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9: 妈，你别叫我，我没有福气做你的妈妈，你应该去找你的亲爸爸，让他带你走，马上走啊。
10: 妈，不要，我从小就是你跟爸抚养大的，你们那么照顾我，我不要离开你们，我是夏家的女儿，我姓夏。
9: 从今以后，夏家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天美，一个真真，你还是去找你亲爸于成威吧。于成威，带他走，你带他走啊。
10: 妈，我求你了，你不要赶我走，我不要离开你，我是夏家的女儿。妈，妈，
11: 于静，我们上楼吧。
10: 妈，天美，天美，我是你的姐姐，我做了你20几年的姐姐，你会相信我的，不会不要我的，对不对？
12: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杨柳阿姨对你那么好，真真又对你那么宽容，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9: 天美，天美，上楼去，不许理他。
10: 天美，天美。
11: 别害怕啊，爸爸还在啊，你相信我，我能照顾好你的啊，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10: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我不会跟你走的。我是夏家的女儿，我永远是夏家的女儿。

0: 刘善这种人就应该给他点教训。依我看啊，你说的那三个条件还不够严重，就应该啊直接去告他，让他蹲在监狱里接受法律的制裁。
1: 秀兰阿姨，还是你站在我这边，你知道吗？他们今天所有人都不赞成我的做法，连夏董事长也是呢。
0: 啊！哎，这个没良心的家！
1: 哎呦，别激动，别激动！
0: 哎呦，这个没良心的家伙呀！哎，没事没事，你秀兰阿姨啊，铁打的身子，没事。依我看，再滚几圈都没事。没事，你放心啊。哎，我跟你说啊，当初啊，还是我逼着他写那封公开的信，承认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所以这种人啊，也不配你去叫他爸爸。不要叫他爸爸啊，让他知道，他自己不付出一点关心，他是要负责任的。好了，行了啊，哎呀，你别担心，阿姨，阿姨身体棒得很，没问题了。哎，你看好了，再说，夏友善都被你赶出门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啊，笑一个，哎呀，笑一个，笑一个。
1: 对呀，按道理来说，我应该高兴才对啊。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特别堵，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0: 哎呀，真是个傻孩子，你就是太善良了。哎，你放心，以后有铁娘子阿姨为你撑腰，谁敢欺负你，我就替你讨回公道。
1: 秀兰阿姨，我没听错吧？啊，你是说你不走了，你还陪着我？
0: 哎呀，阿姨一点点的年纪大了，往哪儿走去啊？啊，阿姨跟你说，从今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让阿姨来做你的妈妈，你做阿姨的女儿，好不好？啊，
1: 好。好，
2: 答应了，答应了，我的乖女儿。
1: 妈，
2: 哎，
3: 我从小看 uncle 和 auntie 对友善的照顾和呵护，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没想到友善竟然不是 uncle 和 auntie 的亲生孩子。要是说天美不是夏家的女儿，我或许还比较相信。
4: 让我吃惊的不只是友善的身世曝光，还有珍珍。
3: 你是担心珍珍性格会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对吗？
4: 从前的她是个非常温柔善良的女孩，但现在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仇恨，好几次我都被她吓傻了。
3: 长期的自我压抑，再加上友善的一再欺凌，冒牌千金的事成了引爆点。现在珍珍心里就像火山爆发一样，被仇恨之火蒙蔽了。
4: 尤其他提的那三个条件，虽说友善是罪有应得，但是我爱的珍珍是不会这样咄咄逼人的。
3: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不爱珍珍了？
4: 坦白说，现在的他让我感到害怕。我能理解他心里面的苦，但我更怕仇恨之火会蔓延到他身上。我可不希望他下半辈子都活在仇恨之中。
3: 能化解仇恨的就只有爱。如果你还真的爱珍珍，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的责任。你要用你的爱去呵护他，照顾他，抚平他心中的伤口。
4: 我会的。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会让他恢复成以前的珍珍。
3: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
4: 你去哪儿？
3: 还有一个人需要我开导。
4: 你对友善，
3: 珍珍交给你了。

0: 你是来看我笑的是吧？你是来看我这个冒牌的下家千金被拆穿以后会不会去寻死？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可能这么做。我要抢他丈夫，我抢他爸爸，我绝对不会离开夏家，因为我才是夏家千金，我才是。
1: 刘山，你少喝点。我今天来是专门给你时间听你讲话的，而且不收钟点费。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是来关心我呢，还是来听我忏悔的？我是不会后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基因里有我亲生母亲的狠毒，有我亲爸爸的不负责任还有无赖，我就是一个赦不赦的大坏蛋，你懂吗？不说。
1: 如果你不后悔，干嘛到这种地方借酒消愁啊？
0: 谁借酒消愁了？我是在庆祝，我庆祝我夏有善赢啊，我赢了杨真真，我赢了。
1: 有善，你别再死要面子了好不好？想哭就哭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肩膀随时可以给你靠一下。
0: 肩膀，谁要你的肩膀啊？杨真真，一定是杨真真，她住在你家的时候，在你的肩膀上哭了好几个回合，所以你就心软了，你就帮他抢走我的后天。你满足了，这就是你想要的吗？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1: 哎，有善，
0: 你放开我。
1: 有善，
0: 放
1: 有善。

0: 我这绝对是报应，谁叫我小时候那么欺负你呢？
1: 你这个笨蛋，你是杨真真的朋友，看我这样你应该很开心啊，你干嘛这么关心我？
0: 我知道你心里很苦很寂寞，你很想跟真真说对不起，但你就是放不下架子，你的骄傲心里把你绑住了，你的外表看起来很坚强，可你的心里比任何人都脆弱。
1: 你以为你很懂我？你不要拿那心理学这套对付我。
0: 善，
1: 你
0: 跟我回去。
1: 回哪儿去？我已经没家了，我回哪儿去？我回哪儿去？
0: 走了。

0: 哎呦，总算到家了！我还以为呀，我这回啊是回不了家了，我肯定是……
1: 妈，你看你又来了。
0: 嗯，哎，对对对对，啊，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啊。哎，不过我跟你讲啊，我这个啊叫那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收了你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儿，大富大贵呀，我这是。妈
0: 啊，
1: 饿了吧？我去做饭啊！
0: 哎，嗯，你别去，我去做啊！没，哎呦，没事没事，哎，就我这点小伤没问题的。阿姨身体棒得很啊！不，妈妈身体棒得很。我去给你做你和昊天从小最爱吃的啊！
1: 太好了，
0: 昊天。
2: 啊，
1: 昊天，累了吧？我们忙活了一整天了，来坐。渴吗？我帮你倒水啊。
2: 不用了。你还是以前那个温柔善良我爱的真真吗？
1: 当然是了。你干嘛啊？怎么会这么问呢？
2: 可是我怎么觉得最近好像不认识了。
1: 昊天，你什么意思啊？啊？难道连你也反对我的做法吗？你也觉得我提的条件太苛刻吗？你想想看，夏有善是怎么对我的，是怎么对我妈妈的？一旦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我提的条件太少了。
2: 我并没有说你有错，但也该适可而止，让有善得到一些教训就好。何必连你亲生父亲都要伤害呢？
1: 你说什么呀？我伤害他们？你有没有搞错？明明是他们伤害我，一步一步把我逼到今天这个样子的。如果我爸爸心中还有他这个亲生女儿的话，他怎么可能允许夏有善这么欺负我？啊？他应该让我去控告他，应该帮我说话才对啊！
2: 让有善去坐牢，你的内心就能得到平静吗？我才不相信你看着你父亲受苦，内心还能得到平静。
1: 周昊天，你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口口声声为夏有善说话呢？哦，我知道了，是因为他给你生了个孩子，对吗？你对他产生了感情，对不对？
2: 真真，你听不懂吗？我是为你才这样说的，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心疼你。也许你认为伤害有善就能得到弥补。可是你只是把心中的伤越化越深。我不希望看到你下半辈子活在痛苦之中。
0: 怎么了？啊，吵架了？声音越来越大。
2: 秀兰阿姨，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昊天啊，昊天。

0: 郑松，别再上神了，友善的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珍珍我也会去求他，让他早一点回家喊你一声爸爸。
1: 雨静，你不要自责，也不要道歉，也不要再管我和珍珍的事了。珍珍提出的三个条件我一条都不会答应的。
0: 郑松，
1: 手心手背都是肉，

0: 他的嘴唇缝合了，能说话了。听到他低声喊我们爸爸妈妈的时候，我永远都忘不掉那种感动和骄傲。
1: 郑苏，
0: 即使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友善和我的感情绝对不会比亲生的女儿要少。她是我的女儿，她永远都是我们夏家的女儿。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放弃她，那她将会无法再振作起来。我宁可不要真正喊我一声爸爸，我也要救回这个女儿。
1: 郑松，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真真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我明白，自从你知道了真真的身世之后，你是多么的想弥补她，你是多么盼望着让她早一天回到你身边，喊你一声爸爸。你的愧疚心里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看着你为了友善而去放弃自己的亲生女儿，我更不能看着你下半辈子一直都生活在愧疚和痛苦之中。
0: 雨静，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这就去找真真跟她说清楚，我不会赶走友善的，即使她非要告友善，我也会帮友善找一个最好的律师为他辩护的。就算友善非要去坐牢，那他也是以我夏家女儿的身份去坐牢。我会等他出狱以后，再好好的教导他，再让他重新来过。
1: 郑松，郑松。

0: 你醒了。昨天晚上你喝得烂醉，我把你带到这儿来了。放心，我是正人君子，不会乘人之危的。
1: 我头好疼。
0: 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酒，头当然疼。来，喝点我给你熬的汤。我熬的汤啊，绝对保证你喝完之后呢，身心都会健康。怎么，还想让我亲手喂你？来。
1: 不用了，我自己来。

0: 你知道吗？其实很多人呢，最难忘的是他的初恋，但真正最爱的是第二个。为什么？因为初恋总是懵懂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跟自己在谈恋爱。但是当他有第二个男朋友之后呢，才有比较，你才会发现，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1: 你是要我重新去找一个男朋友是吧？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了，也不是夏家的千金，还有人会爱我吗？
0: 当然会了。虽然现在没有家世背景头衔这些外在条件，这样才能显示出你真正的价值，而真正懂你价值的人，那才是真正爱你的人。
1: 我不信。
0: 你是不信这个世界上有真的感情？
1: 我是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人真心爱我。
0: 那么你觉得我怎么样？

0: 我其实……
1: 你不要以为你小时候欺负了我，现在觉得对我有愧疚，就来回报，我是不会信的。
0: 那如果我说，是因为我喜欢你的。
1: 你少落井下石了，不要拿我来开玩笑了吧。
0: 我发誓我没有。夏有山，我喜欢你，而且我喜欢你很久了。
1: 说了，
0: 我有山。
1: 喂，不是说过不要打来了吗？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什么？真的吗？好，我马上回去，马上。我妈说让我回去，我就知道我爸妈最爱我了，不可能不管我的。我要走了，谢谢你的糖。
0: 哎，友善，你的外套。

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爹妹的心情一定很受影响。我在干什么呢？他好不好，有厉恒陪着，轮得到我关心吗？这是天美掉的，照理说是应该还给他，可是怎么还呢？靠近爱

0: 难道哥跟天美一直都有来往？
1: 嘿，你怎么过来了？我的晴天娃娃哎，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它，原来是被你拿走了。哎，你是在哪找到的？算了，找回来就是最好了。难怪我这段时间茶不思饭不想，心里总是觉得空空的，原来是它不在了。现在好了。
0: 最近你家里的事情还好吗？
1: 不太好，乌烟瘴气的。我现在过去也是想去找珍珍好好聊一聊。
0: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
1: 不用了，我们姐妹两个人单独聊一下可能可以更单纯一点。不好意思，不能陪你了。
0: 说什么呢？我帮不到你已经很自责了，怎么还能要求你陪我？好了，你去忙吧，需要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知道吗？
1: 嗯，
0: 你一通电话我马上就来。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1: 拜
0: 拜。天美，如果你能多依赖我一点，也许我们真的能够走下去。你为什么就是这么的不需要我呢？

0: 来饭喽，来，哎，快吃吧，尝尝看啊，这个鸡肉饭里有没有你妈妈的味道？啊，快吃啊！啊，光看哪能饱啊？怎么啦？
1: 我在想，如果妈妈还在世的话，她到底会不会赞同我对夏家提出的那三个要求？
0: 阿姨只知道啊，你妈妈平时对人和善，但是谁要是敢欺负她的宝贝女儿，她一定会站出来说话，不像你那个亲生爸爸。好了，不想这些了啊，来吃饭吧。嗯，
1: 好，我来。哎，天美，
2: 珍珍姐，
1: 你来了。
0: 天美，你怎么来了？哦，当说客的是不是？我告诉你啊，这次我们珍珍可不会心软的，要是那三个条件不答应的话，那我们就去告他。
2: 修伦阿姨，我知道你很生气，是因为你心疼珍珍姐。我替友善姐跟你说声对不起，可是我今天来真的不是替友善姐来说话的，我是舍不得我爸爸还有我妈妈。我爸爸是白手起家，经过很久的努力，他才成就了今天的局面。之前对杨柳阿姨和珍珍的忽略，那是因为我爸爸他根本就不知道杨柳阿姨为他生了这么一个女儿，这让他如何去承担这一份责任呢？后来珍珍姐跟友善姐还有昊天哥之间的三角关系，那也是爱情的问题，我爸妈就算是想要去插手，这又怎么插得了手呢？我也是个女孩子，我也有自己的感情问题，爱的不是时候，分得肝肠寸断，可是这些对于父母亲来说却是最无可奈何的了。
1: 天美，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女孩，你善良也很懂事，但是我麻烦你体谅一下我好吗？因为我最亲最爱的妈妈死了，我的家没有了，我不是一个圣人，你让我什么都不计较，让我没有一点点仇恨，我真的做不到。
2: 可是如果你一定要爸爸做出选择，一定要让他二选其一的话，这对他来说太残忍了。如果你了解他的话，你一定会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无私的爸爸。
0: 那是对你而言吧，对珍珍可不是这样，她没资格。
3: 天美，
2: 爸，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呀？你们家的人还真是有趣啊，一个一个轮番轰炸。夏正松，我告诉你啊，你这次来如果只是用嘴来说说的，那可是太没诚意了。
3: 我不是来劝珍珍的，我是来告诉珍珍，她那三个条件我一个都不会答应，我更不会把友善赶出夏家的。
0: 爸，你说什么？你是说你根本就不会把夏友善赶出夏家，而让她继续做你们夏家的千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说你夏正松是不是老糊涂了？哎，你就为了这么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你这样对待你的女儿，你有良心吗你？
3: 杨柳是一个善良体贴的人，珍珍是她生的，我相信珍珍会跟她妈妈一样理解我的。
0: 啊，好好好好，看来你就是因为吃定他们母女了啊，你就知道珍珍会跟她妈妈一样的，平平静静地接受这一切不公平的待遇啊。
3: 我说过了，要我赔偿什么我都愿意做，唯有让我赶走友善的事情，我绝对做不到。 我更不能剥夺友善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
0: 你可真有理啊，夏正松。哎，你看到那桌上那碗鸡肉饭了吗？啊，你看看，他才几块钱一碗啊！杨柳就是这样一碗一碗的靠卖鸡肉饭把珍珍努力养大的。你可倒好，为了袒护伤害他们母女的凶手，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认，你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吗？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我就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我才这么做。珍珍，我相信有朝一日你会明白爸爸的用心的。
2: 喂，哦，好，我知道，我知道了。爸，不好了，妈要把友善赶出家门。
4: 妈，我永远都是您的女儿，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我求你了。
0: 你拿着。
4: 我不要。拿着。
0: 友善，不是妈妈硬要赶你走，是你自己错得太离谱了，你知道吗？妈妈不能为了你连是非对错都不分了吧。天下父母心，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可是妈妈不能为了爱你连最起码的廉耻都不要了。走啊。
4: 妈，我不要。妈，妈，妈，妈，我求你了，我是你女儿，我这辈子都是你女儿，你不要让我离开好不好？
0: 友善，妈也不想让你离开我，我永远都是你的妈妈。

0: 正是因为这样，妈妈对你才有责任。好了，走吧，把应该属于真真的都还给他。
1: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你别赶我走，妈。妈，
0: 你给我看好了，这里一份是放弃安安监护权的协议，还有一份是和夏家脱离关系的协议，你现在就签了。
1: 我不要。
0: 不行，你今天必须签了。
1: 我不要签了。
0: 菊妈，快来帮忙。
1: 妈，
0: 快来，要是你听话啊。
1: 妈，妈，
0: 快。
1: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2: 先生，
3: 玉静，你真是好苦呢。
0: 真真，你要求的三个条件我们都做到了，友善也按了手印，程明马上就到，把他带走。真真，这下你可以回来跟我们团圆了吗？你可以跟爸爸团圆了吗？
3: 刘静，
0: 郑松，这件事你别管，由我来处理。我们给了友善太多机会，是他自己没有把握好，这不能怪我们。
1: 妈，你养了我20多年，就可以为了一个杨真真赶我走吗？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0: 不是杨真真，是夏真真。你知道吗？你爸爸为了你忍痛不认真真，他做梦都在自责。他自责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你欠他太多了，我们不能再袒护你了。

0: 姐，姐夫，你们这是真的要赶紧散走吗？啊？你们夏家这么大，就容不下一个友善吗？姐，她是你养了20多年的女儿啊，我是她的亲生爸爸，我不管怎么求她，怎么对她好，她都不肯认我，她都愿意当你们夏家的女儿，你们现在都不要她了。真真，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你能不能饶了友善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都是因为我，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我把他抛弃了，是因为他长大了以后我们相认了，我纵容他，他才犯下这么多的错，都是因为我，跟友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跟你说吧，当初找人绑架你的人是我，砸了鸡肉饭店的人是我，把孩子抱走的人也是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干的，跟友善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真，我求你了，我跪下来求你了。
1: 哎，你别这样，快起来！
0: 我求你，我求你！
1: 舅舅，你快起来啊！
0: 你们都不要管，都不要管！真真，我求你，只要你能饶了友善，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你让我怎么样都可以。哎，你打我啊！哎，打我自己打，我自己打！
1: 别这样，快起来！够了，好了，够了吧？
0: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爸，我知道都是我的错，你放纵我，你由着我。帮我干坏事都是因为我知道，我都知道，但这些都是我的错，我就要自己去承担的吧。
0: 友善，

0: 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

0: 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1: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2: 钟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3: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4: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3: 赤夏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
5: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师傅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8: 哇哦，可爱！
9: 想把它占为己有。
10: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11: No money, no money。
10: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1: 没事，
10: 会叫的，肯定叫。走了。
11: Money, money, money。
12: 他都看穿你套路。
13: How much?
14: 25. 500.
15: Walking, walking, in the place。
16: 太夸张了，
10: 不行。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我们走吧，别给夏家添麻烦。

你身体一直都不好，我知道都是被我给气的。我走了以后，我希望您的身体可以好起来。爸，我对不起你。

0: 我走了以后，爸妈就交给你照顾了。我当了你这么多年的姐姐，但是我太任性了，我什么都跟你讲，连爸妈的爱都跟你讲。我不是一个好姐姐。
1: 你不要这么说嘛，我永远都会记得我们姐妹两个一起看恐怖片的，一起吃零食的画面。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姐姐啊。我每一次都要乱吃零食把自己变胖的时候，你都会阻止我，要不然的话我现在估计已经变成一只大肥猪了。
0: 天美，姐，天美，我求你不要忘记我。虽然你已经有一个新姐姐了，但我只有你一个妹妹。

0: 去吗？在这个家里，除了妈就是你最疼我了。这么多年来，都是你包容我的坏脾气。君妈，希望以后还可以吃到你的驴打滚。
1: 有山，你别说这些，君妈受用不起。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夏家的一份子了。以后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出来，千万不要客气，都是一家人，好吗？

0: 有山，别乱跑，好不好？你冷静一下。你让我怎么冷静？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走了，他还要回来？他为什么不死在外面算了？好，他现在是下嫁千金了，那我呢？帮我想想办法，我到底还有什么筹码？我已经不是千金了，我求你想想办法，你说呀说呀！
1: 好，我来帮你想办法。不要急啊，小安安，你还有小安安呢。
0: 对啊，我还有小安安。是我跟昊天之间的连接，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
1: 哎，有山，等等我啊，有山，等等我啊！啊，
2: 哎，看看谁来了？
3: 有山，把安给我。
4: 哎，你干嘛？你干嘛？
3: 把安给我！
4: 哎呀，你不能抢啊！哎呀，你抢我孙子干什么呀？哎。
1: 好了，青剑母，他是你的孙子，他也是我的孙子。
4: 哎呀，你们要抱着安去哪儿啊？不能这样！
1: 哎，让开吧！
4: 哎呀，你们干什么呀？抱他去哪儿？

0: 安安呢？你把兰诺哪儿去了？
1: 如果你不能像当初承诺我的对我负起责任，我绝对不会把安安给你。我把她带到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让你没有儿子，让你妈抱不到孙子。你别忘了，你已经放弃安安的监护权，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这是通过交易得到的爱，你根本就不会得到幸福。
0: 我不在乎。
1: 我就是要你在我身边，我绝对不会把你让给杨真真的。过去我都是轻易的向你妥协了，才会造成今天这种局面。但现在我已经学乖了。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如果你这次还要用安安来做条件的话，那么没办法，我宁可放弃安安的抚养权。
0: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吧，周昊天。如果你现在走，我就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你的亲生儿子。

0: 你们干什么？总经理，你在收拾东西啊？一些个人的东西总得收拾一下吧。我离开之后，这里就是连胜阿姨的办公室。
1: 总经理，你真的要走吗？难道是因为小青？其实小青她是真的很爱你的。
0: 哎呀，你在说什么？你怎么现在还是帮小青说话？董事长差点被她给气死。
2: 就算是总经理跟他结婚，总经理肯，董事长肯吗？你脑子有毛病吧？
1: 我是不舍得总经理就这样离开了。曾峰这几年在建筑业发光发热，得奖无数，都是总经理一个人的功劳了。现在就这样一走了之，把整个企业让给严厉恒他们，
2: 我是真的替总经理感到不值吗？
1: 总经理，不是我替小金说话。
0: 虽然他做了很多错事，但是他是真的很爱你的。我跟他是好朋友，我知道的。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以为总经理走是为了小金吗？不是，他是为了天美。
3: 小陈，别再胡说了。我胡说什么？反正你都要走了，这里又没有别人。
0: 你说实话，你这次去美国是不是为了成全厉恒和天美，对吧？
1: 总经理。
2: 真的是因为这样吗？
3: 当然是真的。要不是你跟小晶骗总经理说他得了癌症，总经理要不是内疚才跟天美分了手。这么好的一对鸳鸯就这么被你们拆散了。我告诉你，你要负绝大部分责任，知道吗？
2: 我，
1: 总经理，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那我的罪过就大了。
3: 你别听小陈乱讲，没这种事情。
0: 乱讲？以前你跟。

0: 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1: 天美跟厉恒已经要结婚了，不要乱讲。
2: 总经理，你就是因为他们要结婚，所以你才离开的了？
1: 少在这里说八卦，自己编故事了。你们找我干嘛？箱子里是什么？
2: 哦，我刚刚去整理小静办公室的时候，就整理了这些东西。总经理，你要不要看一下？这里面可能有与公司有关的东西。
1: 不用了，直接寄给小静。
2: 可是，
3: 哎，总经理对他已经淡然了，不想看。
1: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们要更加用心，知道吗？尤其是我爸，还有厉恒，还有连生阿姨，他们对层峰的企业文化比较陌生，你们要帮他们，知道吗？
3: 嗯。
2: 总经理，那你到了国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3: 哎呀，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就要哭了。
1: 别那么婆妈，回来我们去酒吧。
3: 嗯，好啊。
1: 好了，你们先去忙吧。
3: 嗯。

0: 怎么了？
1: 爸爸要我和夏家约个时间，好去提亲。
0: 那很好，你应该找天美商量，怎么跑我这来了？
1: 你也知道，最近夏家事情很多，我怕不合适，所以来问一下你的意见。你觉得我应该去提亲吗？
0: 现在去确实不妥当，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找天美商量。毕竟结婚是两个人的事，牵扯两个家庭，是因为你们两个，所以两个家庭才有互动。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跟天美的沟通和协调，这方面天美傻傻的，你要多提醒她啊。
1: 哥，我要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会跟天美好好商量的。

0: 妈。
1: 哦，
0: 安安找到没有啊？
1: 哎呀，给你舅舅打电话也没有回应。
2: 真不知道他们父女俩到底是怎么想的，
1: 他们怎么就这么把安安抱走了呢？
0: 妈，你也别怪姐了，安安是他生的，他当然舍不得跟安安分开了。
1: 天美啊，你说我把友善赶出去，你是不是觉得妈妈的心太狠了？
0: 妈，我还不了解你怎么想的吗？其实你跟爸才是最疼姐的，只不过就是你为了让爸能够和真真相认，所以你才忍痛把友善姐赶出去，其实你心里才是最痛苦的。
1: 可是友善他能理解我的心情吗？他肯定在怪我，要不然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
0: 妈，这个道理连我都懂，姐她怎么会不懂呢？她呀，现在只不过就是一时冲动而已。我相信啊，迟早她一定会把安安带回来的，更何况她才是安安的亲生妈妈。哎，安安跟她在一起不会有事了，你就不要担心了。
1: 天美啊，妈妈幸好还有你这么一个好女儿，要不然我一肚子的苦衷向谁说去啊？
0: 我才幸好有你这么一个好妈妈呢，要不然我的心事也不知道向谁说才好。
1: 啊，对了，天美，你跟立恒说了吗？
0: 立恒他说他想请他爸妈到我们家来提亲。
1: 你不是要跟他说你爱的是严格吗？
0: 可是

0: 哎呀，可是我真的说不出口啊！我真的不想因为我而让他们兄弟两个闹矛盾。啊，我是不是很糟糕啊？哎呀，
1: 天美，你可以不跟严格在一起，但是如果你不能保证自己深爱厉恒一辈子，那你就不能答应跟厉恒结婚呐。
0: 可是，
1: 你赶紧打电话，告诉他你还没有准备好呢。快点，
0: 妈，
1: 你越迟疑，他的期待就越多，到后来他的失望就越大。你也不想伤害厉恒，对不对啊？

0: 喂，天美，怎么了？
1: 立恒，我有话想跟你说。
0: 我也有事想对你说。你知道我哥下午要去美国了吗？天明，你在听我说吗？
1: 怎么会这么快？他不是说过要下个星期一才……
0: 今天是星期一了。天明，你还好吧？
1: 我没事。好，我知道了。我等一下就过去，我会过去送他去机场。
2: 怎么了，天美？年哥要走了？
1: 妈！
2: 好了好了，不难过啊。好了好了。

0: 回来了啊，乖，来，安安看妈妈回来了。怎么脸色这么差啊？昊天那边怎么样了？
1: 别提了。
0: 安安乖啊，不要哭啊，妈妈回来了就不哭了。
1: 他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啊？
0: 今天也不是怎么回事，尿布也换过了，奶也不喝，就是哭。
1: 怎么会这样呢？好，我来抱。
0: 来，
2: 妈妈抱啊，乖。
0: 来找妈妈，安安不哭。
1: 发烧了！
0: 发烧了！怎么这么烫？
1: 你怎么照顾孩子的？孩子发烧你都不知道吗？
0: 我也没有经验嘛。今天就是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要说，不要说了，去医院，去医院，快点送医院啊！

0: 永善，我刚接了电话就从办公室赶过来，安安现在怎么样？他一直都在发烧，医生正在给他做检查。哈森，我好害怕，如果安安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没办法活了。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不能再让安安出事的。没事的，安安会好的，我在这陪你。
1: 医生，我孙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啊？怎么检查这么久啊？检查报告出来了，孩子得的是遗传性地中海性贫血，现在需要紧急输血，否则将有生命危险。
0: 地中海性贫血，我从来都没有这个毛病啊！爸，我们家族是不是有人有这个毛病啊？
2: 没有啊，我们家族的人都很健康，不可能有这个毛病啊！
3: 不是你，可能是你的丈夫。
1: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丈夫会有这种贫血症啊！算了，先不要说这些，小孩现在需要输血，是不是？那快点给他输啊！
2: 但孩子的血型是 O 型的，现在我们医院的血库啊，正好缺少 O 型，所以才来找你们家属啊。

0: 的这么说，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给安安输血了。
1: 昊天也许可以，昊天是安安的爸爸，他有可能是O型。
2: 哎，可是，
1: 可是什么？
2: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让昊天知道的话，那安的行踪就暴露了，那我们整个事情……
0: 安都已经病成这样了，我什么都不在乎，只要安能好，我做什么都愿意。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昊天。
2: 哎，有。

0: 奶奶，你放心，等我那边安顿好了，我就接你过去。我同学说那里环境很好，我一定帮你找很好的医生，让你恢复健康，就像以前一样，回到曾峰当董事长。
1: 傻，傻孩子。我知道，知道。
0: 奶奶，你应该知道。

0: 是啊，为了一个女人离乡背井，更何况是孙小晶这样的女人，不值得呀。
1: 不说了，时间还早，奶奶，我陪你去散步。
0: 好。
2: 等一下吧，天美快来了，再等等吧。
1: 就算她来了，也是跟你讨论结婚的事情。我跟奶奶在不在，应该没差别。
2: 再等等吧，也不差这点时间。

0: 你现在就要去机场吗？
1: 没有，我先陪奶奶去散步。
2: 一起去散步吧。

0: 我们坐一下。哥，
1: 怎么了？
0: 我只问你一次，就这一次，你是不是还喜欢天美？
1: 为什么这么问？
0: 你只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
1: 当然不是了，你们都已经要结婚了，你问这种问题对天美不公平。她是个很单纯的女孩子，你不应该这样怀疑她的。
0: 我没有怀疑她，我现在问的是你，你就要离开了。如果你再不承认的话，等你回来的时候，她就是我老婆，你弟媳妇了。你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吗？
1: 只要你们幸福，我有什么不愿意的？
0: 如果你还喜欢她，她心里也有你，你觉得她跟我在一起会幸福吗？我问你，那个晴天娃娃是怎么回事？你不要敷衍我，老实回答。上面绣着你的名字，是用你的手帕做成的，天美一直带她在身边。你能说天美心里没有你吗？你也知道天美心里有你，是不是？
1: 立恒，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你不应该让她再影响到你们现在的感情。你拥有的是天美的现在和未来，你应该要珍惜。
0: 你不要和我说这些，你能说的大道理我都能说。我只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我选择放弃，你是不是就不走了？说呀，说呀，你这么犹豫是不是表示你没有那么在乎天美？天美这么好，你干嘛这么犹豫啊？要是她心里有我，要是她爱我能像爱你一样，

都把他抢过来了，就算是我亲哥哥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你知道吗？你说呀，你为什么不说？天美对你而言到底是什么？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我什么都知道。天美喜欢的是你，你知道吗？你这样对得起天美吗？你说呀。

0: 奶奶，天美被严哥救起来了！啊，
1: 快！
0: 哦，好。天美，醒醒啊！天美，你醒醒啊！天美，天美，疼啊！

0: 没事就好。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吓死我了。没事就好。你为什么这么粗心呢？你要是不会游泳，你就离水远一点。你去桥上干什么？你自己危险，连奶奶都跟着你危险，你知不知道？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你只会说对不起。万一真的出了意外怎么办？
1: 我都已经说对不起了，你还要我怎样嘛？
0: 我要你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再让别人担心了。你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这么迷糊了，懂不懂？

0: 你们在干什么？你还不承认你喜欢天美吗？
1: 李恒，你别误会。
0: 你还狡辩，奶奶对你这么重要，两个人同时发生危险的时候，你的直觉是去救天美，你敢说她在你的心目中没有一定的位置吗？
1: 李恒，当时真的情况危急，我没有想这么多，你不要误会好不好？
2: 李恒，我……
0: 你不要说话，天美。你们两个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承认彼此相爱？这样假装不爱可以吗？这样我娶天美就能够幸福吗？你们到底是善良还是笨呢？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弃，感情可以放弃吗？你手上戴的是我的永恒之环，那你的心呢？如果你的心100%在我身上的话，那就请你现在马上抱着我，当着严格的面说你爱我。
2: 李恒，不要这样好不好？
0: 说不出来是吗？其实你的心还是喜欢严格，对不对？既然都这样了，我都成全你们了，你们还坚持什么呢？
1: 李恒，
0: 哥，你不要再说谎，运气不会一直在你身上，此时此刻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你不把握的话，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放弃了。你不要把我当兄弟，我是你的情敌，你不要对我心软，你要对自己诚恳，你知道吗？

我现在要把永恒之环打开了。打开之后，夏天美，你有三分钟时间。如果你三分钟之内不做出决定的话，我会重新给你戴上永恒之环。这辈子你只能嫁给我一个人。

不管你怎么决定，但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严厉恒行情好得很，绝对不会沦落到让别人同情、不忍心伤害我而嫁给我。我是谁？我是严厉恒，我家世好，会做一手好菜，人人公认我是新好男人，我绝对不会找不到老婆的。 有些事情必须解决，希望您能明白我的心意。

0: 还有两分钟。
1: 小燕，天美，幸福就在手中，要自己把握。
0: 还有一分钟，
1: 不要辜负李恒，他爱你们。

我喜欢甜美，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喜欢跟他聊天，我喜欢跟他斗嘴，我喜欢他的纯真和他的善良。没错，我喜欢他，而且我爱他。

0: 你喜欢我哥吗？我告诉你，这世界上除了我哥之外，没有人比我再强了。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你就是名副其实的大笨蛋。
1: 我本来就是一个大笨蛋，所以我傻人有傻福，能够让你们两个这么优秀的男人都对我这么好。立恒，对不起，我心里还是放不下严哥。谢谢你这么耐心一直等着我，谢谢你逼我说出了我自己的真心话，谢谢你的成全，谢谢你一切的一切，谢谢。
0: 这样不是很好吗？终于都说出来了，现在又不是战争，又不是古代，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呢？你们说对不对？哥，我真的很骄傲，有你这样优秀的哥哥，真的，这样爸爸就不用让我去做建筑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成全你们吗？因为我怕你真的走了以后，爸爸叫我去管曾峰，那我真的快疯了。这下好了，公司有哥在，有未来嫂子在，那我就可以开开心心地研究我的分子料理。
2: 小严，李恒，天美，过来，过来。如果擦肩在人山人海，拥抱算命运慷慨，最后终于明白我们。
0: 奶奶。

0: 哎，友善，
1: 妈，
2: 友善，
0: 爸，怎么回事啊？啊，
2: 在电话里面说，
3: 安提着药输血，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是啊，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孩子才让你抱走多久啊？你就把他弄成这样，还有你啊，你也是共犯。你要是不给我交代清楚，我绝饶不了你，我真的饶不了你。哎、给我说清楚了，你。
4: 青柠檬啊，这孩子的病是遗传的，跟我没有关系。
0: 你，
2: 妈，你冷静一点。
0: 安安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啊？
5: 安得的是地中海型贫血，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很有可能要终生输血。
0: 什么？什么地中海贫血？哎，安怎么会得这种病呢？还要输血，这是怎么回事啊？
5: 那我就要问你们了，你们有家族遗传史吗？
2: 没听说过我们家有哪个亲戚有这种病症。
3: 好了，先别管那么多了，不是要给安安输血吗？
0: 啊，对呀。我能说，我能说。
2: 妈，别争了，我是安安的父亲，应该我输血给他。
6: 昊天，你是什么血型？
2: 我是 AB 型。
0: 我是 B 型。
6: B 型？昊天是 AB 型，友善你是 A 型，而安安的血型是 O 型，你们家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输血。
5: 我是 O 型。我来给安安输血。不过，我觉得很奇怪。如果安安是友善和昊天的孩子，怎么可能爸爸妈妈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安安的血型符合呢？
0: 杨真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暗示？安安根本就不是我跟昊天生的孩子，是吗？还是暗示我红杏出墙，跟别的男人生了孩子，栽赃在昊天的身上？
5: 我说夏友善，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啊？我现在只是按常理来推断，你是 A 型，昊天是 AB 型，怎么可能生出一个 O 型的孩子来呢？
4: 哎呀，这个血型的问题啊，友善他也记不清楚了。
6: 不可能，医院刚刚给友善验过血，而且还证明了他没有地中海型贫血这个病源。
0: 那带病源的人很有可能是昊天啊。
6: 地中海型贫血是父母基因遗传的，生下来的孩子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是正常，也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可能患病。如果友善你没有这种病，除非昊天有非常严重的地中海型贫血才能生下患病的安安。显而易见，昊天根本没有这种病。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6: 这就证明安安不仅不是昊天的孩子，而且还不是你的。

0: 你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怀胎十月，辛辛苦苦把安安生下来，他是不是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知道，我生孩子，他始终陪在我身边的。说呀，你告诉大家，这个孩子是我跟昊天生的。你告诉大家，你说呀。
1: 我想你应该更了解一些内情吧。
2: 我有什么内情可了解的？我知道的跟大伙儿一样嘛。
0: 程威，你把实话说出来，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呀，说实话。
2: 好，我说，安安确实不是昊天和友善的孩子。
0: 你说什么？你说，安安明明是我千辛万苦生下来的，你为什么说他不是我跟昊天生的孩子？你解释给我听啊！你说呀。
2: 友善，你冷静啊！你听我解释给你听啊！你和昊天的孩子刚一生下来就夭折了。我看你当时心情很不好，怕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然后就自作主张抱了一个孩子让你养。友善，你相信我。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怪我好吗？啊！
0: 不可能，我不相信。安安是我生的，安安一定是我的孩子，安安一定是我生的。哎，
2: 友善，
3: 友善，
2: 友善！
0: 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儿？
1: 妈，妈，妈，妈！友善，
2: 友善，
1: 友善。友善，
2: 友善，
1: 友善，
2: 快快快去追他。
1: 小心车，这太危险了，走。
0: 放开我。
1: 你没事吧？

0: 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西，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在改革，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大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湖南深入推进大农科院改革，打破省市农科院院所高校之间的壁垒，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推进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发展，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激发农业科技创新活力。
1: 你好，小托。
2: 您好，有什么指示？
1: 启动。
2: 启动，请注意安全。
3: 纯电智能无人驾驶拖拉机，在北斗导航、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的加持下，原地掉头、自主规划路线都不在话下。通过挂载旋耕机、播种机，满足多场景需求。研发团队负责人夏文涛来自国防科技大学，通过人才引进加入省农科院，扎实的工科背景给予他在智能农机上大显身手的机会。这台智能自诩靠秧机也出自他们团队之手，秧苗倒入秧仓后，传送带与吹风装置配合，模拟人工刨秧，1小时可以插完25亩地。农业装备研究所汇聚了来自清华、国防科大、湖大、北航等多所高校的人才力量，农民需要什么，他们就造什么。
1: 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集聚在一起的话，就相当于不同的优良基因，就融合这一块，就能发挥出一个好的一个性状，运到农机上面，就能使农机更加智能、更加可靠、更加好用。
3: 在湖南，农业人才培养早已走出院所，与高校深度融合。2014年，湖南省农科院与湖南大学联合建设湖大研究生院隆平分院，2年前正式升级为实体2级教学单位，命名为隆平农学院。
4: 隆平农学院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是以工强农、 AI 赋能，三方共育，借用更多的学科交叉的一些理念和技术，来系统的为未来农业的这个发展进行技术的这个创新和这个迭代。
3: 湖大与湖南省农科院的强强联合，赋予农业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隆平农学院正聚焦分子农业、智能农业、健康农业三大前沿方向开展技术攻关，智慧农业的本科专业也正在申报当中，实现高层次农科人才的贯通式培养。
5: 我们既是湖南大学又是农科院的学生嘛，所以我们1年级的时候是可以享受到湖南大学的那种教学资源，2、3年级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可以享受岳麓山实验室提供的科研条件。
3: 在常德岗中坪村，眼前的高产示范区首次采用了双季稻基插秧提早返青法。双季稻生产有一个核心矛盾，即基插秧返青慢，双抢时节农事紧张。针对这一痛点，省市2级农科院联合研发新型育秧试剂，让每季水稻提前3天左右返青。
6: 这一小试剂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大突破，能够让我们的秧苗提早返青，为我们双季稻的生产争取出宝贵的六天时间，缓解了接茬紧张啊、产量不稳定的难题。
3: 有了良法，还需良种。由常德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培育的常农乡4号不久前刚刚通过了国审。这个品种耐冷耐热，出米率高，口感香软。省农科院不仅开放优质种质资源，还为常德市农科院提供了专业完善的试验平台，大幅缩短育种周期。
7: 深化省市一体化协同创新，聚焦种业创新、绿色生产技术等领域，与省院开展协同攻关，整体提升科研能力与产业服务水平。
3: 在大农科院改革中，省农业科学院对市县农科院所的业务指导不断加强，形成上下合作、院地一体、双重管理的工作合力。目前已建成8个市州分院、12个产业研究院。
8: 各个市州农业产业有些什么痛点、堵点，我们及时的交流，聚焦我们的优势特色。

0: 和主导产业中的发展来解决问题。这个通过大农业的改革来产生了这个新的活力，使得我们的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
1: 湘 NBA 半决赛收官战昨晚打响，主场作战的长沙队以102-76战胜湘潭队，挺进总决赛。昨晚湘 NBA 长沙主场人声鼎沸，雅礼中学、长郡中学2026届高三学子来到现场，集体加入湘 A 球迷军团，高举手机拍摄赛场瞬间，跟着全场球迷一同呐喊助威。
2: 打球的球友一起来看比赛，就是还是非常投入、非常沉浸，然后大家都有共同的话题，一起在做。
3: 我知道朋友圈可以发一周。当时雅礼杯的时候，有几位湘 NBA 的球员来到了我们湘 NBA 的篮球赛的现场，所以就期待这一次看他们学，向他们学习一下，精进一下自己的技术。
1: 视线转回那场比赛，身着红色球衣的长沙队擅长全场快速攻防转换，身穿蓝色球衣的湘潭队防守韧性极强，但本场比赛受主力球员缺阵影响，轮换人员捉襟见肘。开局两队比分短暂焦灼，长沙队频繁打出快攻反击拉开分差，湘潭队多次依靠内线配合顽强追分，但始终无法扭转局势。最终长沙队以102-76战胜湘潭队，强势挺进总决赛，湘潭队斩获本届湘 NBA 季军。赛后球馆内举行季军颁奖仪式，湘潭队全员登台领取奖牌。尽管无缘总决赛，现场球迷依旧送上持久掌声。
4: 真心感谢你们的陪伴与鼓励，我代表湘潭队所有的队员一起跟大家鞠躬。来年我们会继续努力，并且更加努力。
5: 虽然我们最后结尾不是很完美，但请相信我们，明年我们会继续加油，更加努力。
6: 以三连胜为目，长沙队晋级总决赛，湘潭队收获第三名。就像现场球迷呐喊的那样，拼搏过的每一个人都是场上最耀眼的 MVP。
1: 在此前另一场半决赛中，株洲队击败怀化队晋级。6月21号19:30，长沙队将对阵株洲队，展开湘 NBA 总冠军巅峰对决。
7: 打到这个总决赛啊，队伍的水平实力都不弱，都不差。所以说，我们想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在场上做好。
1: 这个周末，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在长沙望城区千龙湖拉开战幕，28支队伍同场竞技，展开对决。今天上午，万众瞩目的龙王争霸赛鸣锣开战，历经昨天选拔赛的严苛角逐，10支精锐队伍突围而出，向着2026望城首届龙王的荣誉冲刺。赛事期间还将联动望城本土文旅资源，融合端午民俗市集、非遗体验、水上休闲等特色内容，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端午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张家界乡镇组龙舟队的杨春林是慈利县盐波渡镇人，在当地划龙舟是极具影响力的民俗活动，全镇各村都会自发组建队伍参赛。杨春林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领奖手，在他们看来，龙舟是一份文化传承。
8: 我们家祖传就是划龙舟的，一代一代的人。现在我的儿子也跟我说，他也想划龙舟，我很支持。我就觉得我们家这杆桨没丢。
1: 当天，杨春林8岁的儿子也到现场为父亲加油，他熟练地挥舞着短一截的桨板，每次训练。

0: 对张家界人而言，龙舟不只是体育竞技，更是一份拼搏的荣耀。昨天下午，杨春林所在的张家界乡镇组以100米、500米直道赛总积分第三名的成绩进入决赛。
1: 龙舟划的不是技术，是一股不怕苦、不放弃、一条心的劲头。我希望我儿子以后做任何事都能像划龙舟一样，认准了就使劲往前划，不回头。
0: 同样成功晋级决赛的曲子词镇龙舟队，聋哑滑手周海云听不见震天鼓点，喊不出铿锵号子，却在龙舟竞渡的赛道上坚守了整整5年。
2: 交流方面难吗？也是用手势给慢慢去交流。
0: 周海云只能靠观察，坐在最后一排的他紧盯前方队友的动作，教练和队员们帮助他反复练习，手把手拆解动作要领。200米的竞速直道，全队需要挥桨300余次，他也能做到与队伍精准同步，动作整齐划一。
3: 他是一个比别人多付出的一个队友，然后也更加有这种团结精神，团结拼搏，勇于力争上游的这种龙舟精神。
0: 周海云所在的龙舟队队员都来自汨罗江畔，大家有着出色的水性和强健的体魄，龙舟这项竞技运动对他们来说就是生活。在常德鼎城站中以排名第5的名次进入决赛。
3: 我们曲子词队会做到力争上游，勇于拼搏，力争龙王。
0: 这个月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将在湘潭启幕，最近一批欢乐又治愈的生态游玩项目在湘潭上新，我们跟着记者的脚步一起去体验一下。
4: 6月花开时节，在盘龙大观园全新打造的风车花海，波斯菊、格桑花、百日草次第绽放，丛林中小动物的身影不时地跃现。
5: 张张，这就是我的西路神器，看有多少小鹿追着我跑，我天哪！园区里啊有150多头小鹿，当你散步在整个公园的时候，一边走就可以一边跟小鹿互动。然后呢，工作人员还跟我说啊，这里还有一个鹿鸣小屋，听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有小鹿来敲你的房门哦，是不是超级可爱？
4: 小鹿亲昵互动，孔雀悠然拦路，白鸽环绕，天鹅嬉戏。湘潭盘龙大观园悠悠动物乐园升级了20多种萌宠，游客们可以零距离互动。园区里面欢声笑语不断，童趣十足。
6: 今天看到孔雀东南飞，我们喂了鸽子，喂了小鹿，我们还到天鹅湖喂了天鹅，环境也好，以后我们还会带着过来玩。
4: 远离城市喧嚣，与自然亲密互动，成为都市人群的度假首选。在马背上看落日，漫步草原，不必远去新疆，在湘潭仰天湖度假区就能够体验。坐落于湘潭高新区昭山片区的仰天湖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项目总运营范围达到3000亩，围绕仰天湖水域30多个高品质业态已经集群成市。
5: 在我们的仰天湖景区里面呢，就有这样一个马场，我现在就坐着这匹小马，然后在这个园子里散步，背后呢就是绝美的夕阳，目之所及啊都是绿油油的草原，然后现在有晚风吹过来，还是很治愈的一幕呢。
4: 伴着湖畔晚风，撑滑翔伞扶摇直上，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又是仰天湖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7: 好舒服呀。
4: 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湖面又化身梦幻的舞台，光影音乐秀准时上演，灵动的水柱跟着音乐律动点亮了夜空。目前仰天湖度假区还全新推出了水上飞人、桨板、湖畔露营、围湖烧烤等17个环湖文旅业态，玩累了则一处林间小屋于山野间放松身心。周末归隐松涧理想生活民宿迎来了大批年轻的游客，在荷花池边，他们静下心来练练字、做做手工，和3-5好友喝茶聊天，好不惬意。作为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核心观摩项目，归隐松涧以完善的业态升级和沉浸式体验，成为都市人周末微度假、疗愈身心的好去处。
8: 走进去就觉得特别有点这个叫什么世外桃源，是不管是在感官上还是心理上都能够起到一个疗愈的作用。
4: 以旅发大会为契机，昭山片区也持续联动文旅业态，推出1日游、2日游等综合产品。

0: 品，满足周边游客尽情撒欢、放松度假的需求。
1: 引进了大健康的产业，引进了机车俱乐部，那是游客是沉浸式的体验，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2: 眼下各地旅游市场已切换到错峰模式，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不少酒店价格也降至节假日期间的一半。对于时间相对自由的游客而言，价格低、人少、体验感更强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一年中性价比最高的出游时段。在郴州宜章邙山旅游区，雨过天晴，云雾若隐若现，高山杜鹃花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游客悠闲漫步在栈道拍照打卡。今年邙山高山杜鹃花期持续近两个月，不少游客特意避开假日高峰，在节后奔赴这场迟来的花宴。
3: 这个季节我觉得来邙山看这个高山杜鹃还有这个云海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4: 也没有人挤人，风景也特别的漂亮，然后就是拍照也不需要去抢机位啊，然后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2: 数据显示，近一周景区日均接待游客3000人次以上，仅为五一高峰时段的1/3。客流的降温让游览舒适度大幅提升，游客的拍照体验、观景时长都得到充分保障，好评度持续走高。
5: 我们景区的服务品质是一直没有降低，在服务方面我们会有免费雨衣、爱心姜茶，甚至 NPC 的一些互动。
2: 在国家4A 级景区永州宁远九夷山，1500米的溶洞宛如天然地下画廊，在五彩光影映衬下绮丽多姿。不少游客同样避开假期，不用赶路，不用扎堆，悠闲漫步溶洞里面，静静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景区还新增了顺地传说互动剧情和沉浸式演绎二飞寻夫，把溶洞实景、光影特效和故事传说融在一起，让游客边走边看，边玩边感受厚重人文底蕴。
6: 会在高速上面跑车啊，进了旅游景点之后，我们不用长时间的排队，还有就是购票的话，这方面也很方便。
2: 九夷山周边的房车露营基地也成了错峰休闲的网红打卡地，游客们三五成群围坐喝茶聊天，或是漫步林间享受山野慢生活。同时，景区还保留原有的观光车班次和景点讲解场次，交通住宿等配套全面跟上，把贴心服务落到实处。
7: 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体系，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绎、非遗手作、民俗集市等特色文旅活动，依托官方平台发布出行提示，着力打造错峰游九夷山文旅新名片。
2: 目前综合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统计，随着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国内机票价格开启新一轮回落周期。从长沙出发飞往厦门、南京、海口、三亚等热门旅游城市，最低票价普遍仅需200-300元。与此同时，湖南也借势中国旅游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活动，从景区免票到酒店打折，再到演出加门票优惠套餐，一波文旅消费红利正在释放。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湖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至20时，湘东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大部分地区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郴州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需加强防范。今天晚上至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湘南局地有小到中等阵雨。在当地时间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埃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竞赛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目前，张雪机车以190分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13号上午，湘潭大学华瑞先进制造研究院在株洲成立。聚焦新工科建设，深度融合教育、人才、产业、创新四大链条，集技术攻关、人才培育、学科创新、产业服务于一体的新型校企合作载体，将依托校企资源优势，助力区域先进制造业突破技术瓶颈。昨天，邵阳市跑步邀请赛在湘教九城开跑，上千名跑者穿行在酿酒车间、天下粮仓等特色景观之间，感受工业文旅的独特魅力。夏季是鸟类繁育活跃高峰期，在炎帝陵景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鹤龄鸮正抚育幼雏，幼鸟逐步褪去雪

白绒毛换上成鸟羽色，它们伫立枝头，不时振翅梳理羽毛，可爱呆萌。鹤凌霄是中型猛禽，以田鼠等啮齿类动物为食，延陵地属我国内陆候鸟迁徙第二大千年鸟道。近期护鸟行动中，志愿者还拍到灰脸狂鹰、蛇雕、游隼等多种国家二级保护猛禽活动影像。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来看天气。昨天南方进入本轮降雨过程最强时段，监测显示，湖南的永州、郴州、衡阳、邵阳、株洲、湘潭、长沙、怀化共有269个乡镇出现了暴雨，四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新田箭头镇，达到了121.3毫米。预计近期三天，南方雨带将会稳定维持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聚焦到湖南，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地区阳光上线，不过湘南仍多阵性降雨。需要注意的是，近期晴雨转换频繁，气温也随之起伏明显。昨天受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除降水较少的湘西北外，其他大部地区同步降温，午后的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今天开始，随着降雨减少后呢，省内的气温又会快速的回升到30度上下，炎热感回归，部分地方还会有些闷热。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19到28度。长沙岳麓山多云，21到31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20到31度。湘潭市韶山多云，20到30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20到31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转多云，18到33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21到31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0到29度。常德市柳叶湖晴，22到32度。花垣县十八洞村晴，18到33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21到31度。桑植县金藏晴转多云，18到33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19到34度。长沙松雅湖多云，21到31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吗？
1: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5: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泄，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
5: 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
4: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0: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怀胎十月，辛辛苦苦把安安生下来，他是不是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知道我生孩子，他始终陪在我身边的。说呀，你告诉大家，这个孩子是我跟昊天生的，你告诉大家，你说呀。
1: 我想你应该更了解一些内情吧。
2: 我有什么内情可了解的？我知道的跟大伙儿一样吗？
0: 程威，你把实话说出来，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呀，说实话。
2: 好，我说，安安确实不是昊天和友善的孩子。

0: 你说什么？你说，安明明是我千辛万苦生下来的，你为什么说他不是我跟昊天生的孩子？你解释给我听啊！你说呀！
1: 耀山，你冷静啊！你听我解释给你听啊！ 你和昊天的孩子刚一生下来就夭折了，我看你当时心情很不好，怕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然后就自作主张抱了一个孩子让你养。耀山，你相信我，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怪我好吗？啊！
0: 不可能，我不相信。
2: 爱是我生的，爱一定是我的孩子，爱一定是我生的。哎，有山，有山，有山！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妈，妈，妈，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
0: 追他！小心！撤！这太危险了，走！放开我！
2: 你没事吧？
0: 放开我！
2: 碰到没有？
0: 为什么要管我？你让我死了算了！我现在没有孩子了，也没有昊天。
1: 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你冷静一点，友善。还有你，你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可以骗，你怎么能这样呢？现在我孩子没有了，昊天更加不可能爱我，我拿什么去跟杨真真争？我拿什么去跟他争啊？我不是诚心想骗你的，我对不起你，友善。我知道我一直就不是一个好爸爸，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照顾你。 我心里一直特别的愧疚，所以我希望能够为你做点事儿，能有所弥补。我抱那个孩子来，我是想让你开心，能够让局面有所好转。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会被揭穿呢。
0: 我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0: 看友善那么伤心，而我这个做父亲的却不知道怎么帮他。可这一切都是那个杨真真害的，都是他害的。我肯定要想办法替友善出这口恶气。
1: 感觉怎么样？头晕不晕？
2: 我哪有那么脆弱啊，休息一下就好了。
1: 谢谢，我真没想到你愿意输血给安安。
2: 为什么不愿意啊？我不管安安是不是你跟友善的孩子，他都是一条无辜的小生命啊。只是如今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挺接受不了的，因为友善一直都把安安当成逼你和他结婚的最后一张王牌。可是真的没有想到，安居然不是你的亲生骨肉，甚至连友善的都不是。
1: 坦白说，我应该觉得松了一口气，可我心里非但不觉得轻松，反而更沉重了。
2: 你同情夏友善？
1: 友善他本质并不坏，他最大的错就是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真真，我真不想再看到你和友善再受伤害了。我想让你放下过去，原谅友善。
2: 难道你觉得我现在心里会有胜利的感觉吗？其实啊，我们大家都输了。从那一刻开始，我心中所有的怨都消失了。
1: 这么说，你真的愿意原谅友善了？
2: 因为你说的对啊，对付友善并不能让我的心里变得开心，反而他倒是像一把双刃刀，只能让我自己的心里更难受。其实放开手，好像这个世界会更广阔，不是吗？
1: 妈，你没事吧？
3: 哦，医生说了，你妈妈没有什么大事，只是受了太多的刺激，所以昏倒了。多注意补充些营养，多休息几天就好了。
1: 哦，
3: 来，快坐下吧。哎呀，
4: 真真啊，你输完血了？
2: 嗯。
4: 安安呢？好点了吗？
2: 放心吧，安安这次是因为感染，所以病情才加重的。不过现在已经进行了输血治疗，他会慢慢好起来的。
4: 真真，谢谢你，谢谢你愿意给安安输血。唉，现在安安是没事，可是一想起来我抚养了这么久的孩子，居然他不是我的亲孙子，我心里的那种感觉，那种滋味真是无法形容。说来说去都怪那个友善和他那个亲爸爸。我原本以为他是夏家千金，可谁想到他居然是个冒牌货，现在连孙子也都是假的。枉费我那么尽心尽力地照顾安安，现在却是一场空。友善他怎么可以欺骗我和昊天的感情呢？
2: 这也不是友善的错啊，他也一直被蒙在鼓里面啊。再说了，他对安安的那种母爱是毋庸置疑的。您当初如果没有那么执着于家庭背景的话，也就不会认错假千金了。
4: 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1: 真真，你替友善说话。
2: 我没有替谁说话，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5: 真真啊，谢谢你愿意设身处地的为友善着想，我替他谢谢你。
4: 哎呀， 昊天，那安安现在该怎么办呢？我抚养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他不是我的亲孙子，可是我跟他有了感情了呀。
1: 就血缘上来说，我们没有血缘关系，而就法律上而言，他是友善抱回来的，我跟友善没有结婚，所以安安的未来恐怕我们没办法插手。
4: 哎呀，那怎么能行呢？难道说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是我的孙子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那怎么行啊？我舍不得呀。
2: 昊天，我在想，友善一个人带孩子也不容易，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把安安领养过来好不好？
1: 珍珍，你真愿意领养安安，那你是要跟我复合了？
6: 可是珍珍啊，你知道安安她不是一般的孩子，她患有地中海型贫血，是不好照顾的，你真的确定要这样做吗？
2: 就是因为她不是一般的孩子，她不健康，所以才更需要我们的照顾跟关心啊。我相信昊天的妈妈肯定也愿意抚养安安的。
4: 我愿意，我愿意抚养他。珍珍呐，之前我对你实在是太苛刻了，总是挑你的毛病，直到今天为止我才真正的知道你真的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女孩子。我真的很后悔，也很愧疚，我之前怎么那么有眼无珠，没有好好的对待你这个媳妇，我真是对不起。
2: 算了，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
5: 是啊，现在再说过去也没有用，就看你以后怎么做了。我希望啊，你不是因为珍珍是我夏家的女儿才疼爱她，而是因为她自身性格上的优点，

0: 跟我走，我有事找你。
1: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啊？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在这说啊？
0: 我劝你乖乖的听我的话，否则你秀兰阿姨可能会有危险。
1: 我警告你啊，你不可以伤害秀兰阿姨，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
0: 都已经到这份上，我是豁出去了。我就是跟你商量个事儿，跟我走。
1: 你。
2: 珍珍，珍珍。

0: 郑松，你有没有感觉到珍珍现在对你已经没有那么多敌意了？她看你的眼神啊，也柔和了许多。
1: 嗯，直到现在，她还没喊过我一声爸爸。那我也只有等待，真不知道要等多久啊。
0: 哎呀，你别瞎想了，我相信啊，这一天肯定很快就会到来的。
1: 嗯，是啊。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个，我是担心友善突然遭受这么大打击，真不知道他能不能承受得了。
0: 是啊，其实我比你更难受，早知道这样，我真的不应该赶他出家门，就即使赶他出去，也应该我跟他一起走，至少现在我可以在他身边陪陪他嘛。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雨静，真的让你受委屈了。
0: 没有。
2: 暗光亭，哎，华森，哦，友善呢？他人怎么样了？
3: 他还好，现在没有那么激动了，但是心情还是很不好，也不肯让我送他回去，所以我叫了个车把他送回去了。
0: 哦，好，那太麻烦你了，华森。
3: 这是我应该做的。暗光亭，我有个请求。
1: 你说。
3: 我想以后可不可以让我来照顾友善？
1: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不在乎友善的过去吗？
3: 其实跟友善重逢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喜欢他了，但那个时候他全心全意都在昊天身上，所以我一直没有开口。现在他受了这么大的打击，我想无论如何我都要陪着他度过这段时间吧。
1: 那太好了，或许友善有了一段新的感情，心里有所寄托，也就可以放下他对昊天的那些执迷了。
0: 是啊，只要你对友善是真心的，我们当然很高兴了，只是我担心友善他可能不会接受。
3: 我对我自己有信心，虽然我不知道友善到底能不能接受我，但我会尽力而为。
1: 早知道这样就好了，如果友善呢能够早一点认识你。

0: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
1: 哎呦，小安安，
2: 哎呀，安安，安安怎么样了？
1: 瞧，哎呦，小安安多可爱啊！这眉毛、鼻子、小嘴巴，怎么看都像我们昊天。天晓得，他居然不是我们昊天的亲生骨肉，居然也不是友善的。
0: 钟太太，如果你不想继续照顾安安的话，那就让我们把安安带回去吧。
1: 哟，谁说我不想带了？我都说了，虽然安安不是我们昊天的亲生骨肉，但是我也要把他当成我的亲孙子一样的抚养。人家真真跟他非亲非故的都愿意领养，我这个当奶奶的可不能输给他。
3: 昊天啊，真真哪里去了？她不是跟你一起去办手续了吗？怎么没回来啊？
4: 她没回来吗？
3: 没有啊。
4: 我以为她先回来了呢。没关系，我打电话给她。奇怪，电话打不通。
5: 是友善的爸爸带走真真的。
0: 程威带走真真。他为什么这么做？
3: 是不是程威他要替友善出口气啊？我来给他打个电话问个清楚。
1: 哦，哦呦，不哭啊，不哕了，哦呦，小宝贝。
6: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电话关机了。
1: 哎呀，那还等什么？赶紧报警啊！
3: 不行，不能报警，万一这件事情跟友善有关系，他再也受不了打击了。
5: 我想他们还没有走远，诺宝还在医院里，我现在就去前台让他们广播找人。
4: 好，我去外面找。伯父，麻烦你先送我妈跟安安回家，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们。
0: 好的，
3: 好，你放心吧，
0: 去吧。

0: 你来干嘛？不是我要来的，是你爸他逼我来的。先不要说那么多，去找笔和纸。爸，你要干嘛？快去。
1: 坐吧。我问你，我修兰阿姨在哪儿？你把她藏到哪里去了？我哪有本事藏她呀？我骗你的。你太过分了吧！你怎么可以这样骗人呢？
0: 干什么啊？你回来！
1: 放手！
0: 你给我回来！杨真真，我告诉你啊。 今天你既然来了，就没那么容易走。坐好。写，我说，你写。
1: 写什么呀？
0: 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你从现在开始离开钟昊天，不跟他结婚，把他还给友善。爸，你到底想干嘛？
1: 友善，我跟你说过，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受苦的，爸爸给你做主。
0: 杨真真，我告诉你啊，只要你把这个保证书给我写好，而且按照上面写的去做，我就不会再去找你和你秀兰阿姨的麻烦，听见没有？
1: 你威胁我？你不怕我去告你吗？
0: 我就是在威胁你，我不怕你告我。为了友善，我什么都可以做。 而且我还告诉你，今天如果你这个保证书写不好，你就别想出去，听见没有？你别想出去，听见没有？
1: 你疯了吧你？
0: 别想出去！
1: 夏有善，你看到没有？你爸爸现在已经失去理智了，你还不赶紧劝劝他？你不怕他做傻事吗？

0: 幽山，我知道你失去昊天，甚至失去安安，让你心里很难受。可是感情它本身是不可以勉强的。经历这么多事情，你还看不出来吗？我和昊天两个人，不是你或是其他任何人可以破坏的。
1: 你是在跟我示威吗？
0: 示威谈不上，我只是想让你知道，真正的爱情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让它轻易瓦解的。你越是让我们分开，我们就越分不开，感情就会越坚固，甚至我们为彼此付出性命都可以。
1: 是吗？你就这么自信？
2: 好，
1: 既然你这么自信，我就跟你赌一把，看你和昊天之间的感情有多坚不可摧。
0: 那你要干什么？
1: 让他来救你。

0: 喂，
1: 昊天，是我。
0: 有山，真真是不是在你那儿？
1: 是。
2: 杨真真是在我这
1: 儿。如果你想见到她，我可以把地址告诉你。
0: 好，我知道了。
1: 记住了，你一个人来，不许报警。
0: 好，友善，我知道，你千万别伤害真真。
1: 你就这么紧张她吗？
0: 对不起你的人是我，真真是无辜的，
3: 她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1: 来了再说吧。

0: 喂，柳珊，我求你，千万别伤害真真，我拜托你。
1: 什么？你妈妈说真真怎么了？
2: 秀兰阿姨，
3: 怎么了？难怪我打她电话打不通，是不是夏柳珊又对真真怎么了？哎，昊天，你跟我说。
0: 你先别着急，我会处理的。
3: 昊天，哎，昊天，这怎么断了？是断了还是挂了？电话那边怎么了？刚刚昊天。 好像很急的样子，说话很急，肯定是夏有山又对真真怎么了？夏有山这个毒仙女人呢！哎呦，不能急，不能急，医生说不能急，上课上课。对，万一他要是夏有山要是真的对真真怎么了，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哎，对对对，别激动啊，哎，别激动。
4: 严格不走了，你跟天美分手了，哎，你们到底在搞些什么东西啊？这女朋友也可以让的嘛。
5: 李航，你没事吧？怎么会突然之间有这么大转变啊？妈，爸，我没有事。哎，
4: 天美怎么可以这样？难道他在跟你交往的时候根本就是把你当做备胎，他脚踏两只船啊？
5: 妈，别误会天美。 没有的事啊！
4: 事实摆在眼前，你还替他说话，你呀就是太宠他了。
5: 我没有替他说话，从头到尾天美就没有说过话，全都是我自己的决定。我觉得哥哥和天美的确比较合适。
4: 你，
5: 再说我现在这么年轻。

0: 如果这么快定下来，那就没有了自由，那不是很可惜吗？
1: 哎呀，儿子，不管怎么样，爸爸很开心。你长大了，懂事了。
0: 爸，我们这个家好不容易团圆，你也不舍得哥哥离开吧？既然大家都把话说开了，你们就放心吧，这样我反而舒服很多，也轻松很多。天美是个好女孩，我能看她得到幸福，对我而言也是最大的快乐。
2: 乖乖孩子，懂事了，奶奶很疼你啊。
0: 奶奶，我那么乖，那我有没有礼物啊？
2: 奶奶做主，以后公司的事不用你管了啊。
0: 谢谢奶奶，谢谢，我知道奶奶对我最好了。爸，你听到没有？奶奶答应了，您是她的儿子，不能不听她的话啊。
1: 好。
0: 耶，我能专心做我的料理了。耶耶，我能专心做我的料理了。天美，我对你的付出无怨无悔，既然无法厮守，倒不如潇潇洒洒地走开。我会为你祝福的，即使你没有选择和我白头到老，我还是真心诚意地祝福你们。

0: 哎，今天天气好好哦，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哎，舒服极了。哎，你不是不去美国了吗？那张机票怎么办？你不去的话也太可惜了吧，一张去美国的机票应该也不便宜吧。哎，你可以把它留着，等到下次有时间的时候再去玩。
1: 出去玩？你跟我去啊？
0: 好啊，你请我去我当然去了，陪你玩干嘛不去？
1: 那你有什么名义去啊？
0: 什么什么名义啊？
1: 男女朋友还是什么？
0: 什么男女朋友啊，人家才刚分手。
1: 那又怎么样？你是不是一直在偷偷等我？
0: 我哪有，我看你才是吧。明明自己一边跟小金办婚事，还在偷偷喜欢我。
1: 你还敢说我？自己还不是一样口是心非。
0: 你，
1: 我们两个都一样，明明喜欢对方还不敢承认，以为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就可以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其实我们周围的人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我们对对方有一种无法取代的感情。在我结婚的前一天，小陈问我是不是放不下你。
0: 也许这就是一种命中注定吧，一旦爱上了就怎么也分不开了，就算硬生生的被拆开了，可是回头才发现自己的心一直还停留在原来的地方。

失去对方的日子就好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也许只有等到两个灵魂合二为一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完整，对不对？

0: 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1: 我的生命终于完整了。
0: 我终于不用担心你这个糊涂蛋要怎么样平安地活下去。
1: 喂，你干嘛老是爱批评我吗？
0: 这才是你啊。
1: 你

0: 来得挺快的嘛。
1: 珍珍呢？她在哪里？
0: 想要知道珍珍的下落，可以。把这个签了吧。其他的事项我都已经填好了，你签字就行。
1: 友善，结婚不是你单方面就可以决定的，应该要尊重我的意愿，不是吗？
0: 如果我说你不跟我结婚的话，你就永远都见不到杨珍珍了。你还会那么坚定的不签字吗？
1: 友善，你确定想跟我结婚是因为你爱我，而不是因为你的占有欲？你不过是把我当成一个玩具，不停地来纠缠我。你根本就不爱我，你只是害怕失去。
2: 不，我是爱你的，我从小的时候就已经爱你了。你当时救我，为我解围，所以你也是爱我的，不然你怎么会想要来救我呢？
1: 那根本就不是爱，那是正义感。不管当时受到欺负的是谁，我都会挺身而出。坦白说，那是怜悯，那是同情，那不是爱，那不是。
2: 周昊天，你不要以为安安不是你亲生骨肉，你就可以推卸责任。你不爱我，我不管，我就是要跟你结婚，这是你对我的承诺。
1: 这跟安安没关系。从头到尾，我都是因为他，才被逼跟你在一起。我已经辜负了你，我不能再辜负珍珍了，因为其实她才是我的最爱。珍珍，
2: 不行，
1: 珍珍。珍珍，
3: 友善，那个珍珍为了回应钟昊天，把头都撞肿了。
1: 珍珍，
2: 昊天，
3: 昊天，哎呀，友善。
1: 友善，你别冲动，有话好好说。
3: 是啊，友善，算了吧，他们两个人又拆不散，钟昊天有什么好的？我回头再给你选一个就是了嘛。啊，
2: 你也背叛我？
3: 我没有背叛你，我

0: 我一直都站你这边的嘛。
1: 阿燕，不行，你给我放下，你给我放下。

0: 昊天，怎么不接电话呢？你好，我是心理康复科的华森医生，我想查一下患者家属的资料。
1: 哦，您稍等一下。
0: 这个患者还不到一岁，是个男孩，叫钟安安。
2: 你好。
1: 您好。
2: 刚才有人报案说，有名女子在你们医院被人强行带走，我们现在需要看一下你们的监控录像。
1: 好的，请跟我来。
3: 是不是我签了结婚申请书，你就会放他走？
4: 来不及了，就算你签了结婚申请书，也满足不了我。是你说不爱我的，那我就毁了你最爱的，我们谁都讨不到便宜。
3: 羡慕别人有但自己没有的东西，那是人之常情。但是为了要占为己有，而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就算最后得到，你会快乐吗？
4: 有些人就是靠憎恨和欲望才好不容易活下来的。
3: 有善也有善，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4: 这两杯酒里面我都放了毒药，喝一口就会毙命，所以我要他。把这酒喝了。
3: 有善，人命关天，你不能这么做的。
4: 他不死你就不会爱我，只有他死我才能得到你。
3: 你错了，如果他死，我也绝不独活。
4: 你们俩还真是有默契啊，说的话都几乎一样。既然你们感情那么深厚，深厚到可以为对方去死。你敢不敢帮他把这杯酒喝了？这里还有一杯，等到你把它喝了之后，我也会把那杯酒喝下去。我们这辈子做不了夫妻，到死我也不会放过你。

0: 怎么样，你说你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弥补，这些都是你欠我的。
1: 不要，老爹，不要，不可以答应他，不要答应他。
2: 是不是我喝了这杯酒，你就可以放真真走？
0: 没错，我们的三角恋情该告一段落了。我累了，今天必须要做一个了结。如果你我都死了，那杨真真她就自由了。
1: 不要，
2: 好，我喝。真真，谢谢你，这些日子以来你对我的宽容还有谅解，本来我想用剩下的日子好好弥补你为我受的伤，但现在

你觉得我还能活下去吗？要死一起死，要死让我陪着你一起死。

彻底的输。我这辈子都无法像你们这样坚定的爱。为什么？为什么我就得不到我梦寐以求的爱情？

酒里没有毒，喝不死人的。他就是想试探你们一下，并不是想真正伤害你们。你们不会真的去报警吧？友善是个可怜的孩子，我求你们原谅他吧。

0: 傻瓜，以后不许再这样做了。
1: 你不是更笨吗？你还说我，我好生气，不许再吓唬我了。
0: 哎，我帮你松开。
2: 珍珍，你们真的在这儿？你没事吧？
0: 华森，你怎么找来的？
2: 我查了患者资料才找到这个地址的。哦，还有，秀兰阿姨已经报警了。
0: 她报警了？
1: 那怎么行啊？友善他，
2: 友善他怎么了？
1: 友善他刚才很伤心的就走了，然后于成卫就去追他。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不会做什么傻事啊？
2: 那我现在去找他。
1: 哦，好。
0: 我现在打给你爸妈，别让他们担心。喂，
3: 夏友善，你真可悲。你费尽心机，结果只是证明了钟昊天和杨真真的爱情有多坚固，简直是至死不渝。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悲又最可笑的女人。
4: 友善，友善，友善，
0: 友善，你不要乱跑啊。哎，你怎么又乱跑呢？
2: 不要想那么多了啊。
0: 友善，你不要吓唬我，你怎么了啊？你不要这样。
3: 爸，你不觉得我特别可笑吗？我用尽心机，却是帮我的情敌证明了昊天有多爱他。他宁愿死，也不愿意娶我。
2: 友善，你不要再想这些事了啊！都过去了，都过去了，还有我在，还有我能留下来陪你啊。
3: 可是我好羡慕他们，可以这样相爱。为什么他们两个可以在一起，可以为彼此去死？为什么杨真真可以做夏家的千金，而我要被养育二十多年的父母抛弃？还有安安，安安是我唯一的希望，可安安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想得到幸福就这么难？为什么？为什么？
2: 就是，你听我说，那些不爱你的人，不懂得珍惜你的人，失去你是他们的损失，他们不值得你为他们伤心的，不值得你这么难过。就是，别再哭了啊！如果你这样的话，我真的很心疼的。

0: 刘珊，没事了，还有爸爸陪着你呢。
1: 二位，发生什么事情了？需要帮忙吗？
2: 不用不用，谢谢。慢着，你叫余成威是吧？是我。
1: 有人报案称你在医院将一名叫杨真真的女子强行带走。是这样的，那个杨真真呢，是我们家里的亲戚。
3: 我是想把他叫回家去商量点事情，不是强行带走的，是他自愿跟我回去的。
1: 你所说的话我们会去查证，但你现在必须跟我们到公安局去协助调查。
2: 警察同志，这件事情跟我爸没关系的。
1: 你不要说了，有没在场？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同志，我不是强行带走他的，而且。

0: 带走他的人是我，跟他没有关系。要不我就跟你们去一趟好了。
1: 走吧。
0: 好，没事没事，我很快就回来啊。走。
2: 爸，
3: 警察同志，我想跟女儿说两句话，就两句。
0: 幽山，不要哭，我去了说清楚就回来了嘛，乖乖在家里等我啊，啊，不许再伤心了，啊，不要哭了。

0: 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雪，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最后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14: 哇哦，可爱！
15: 想把它占为己有。
16: 走走走走走走走。哈
17: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你们得10000块钱买不买
18: ？No money, no money。
17: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
19: 别走太远。
17: 没事，会叫的，肯定叫。走了
18: ，money, money, money。
20: 他都看穿你套路了。
21: How much?
22: 25. 500.
23: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7: 太夸张了，不行，
24: 不行了，
17: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25: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8: 没问题。
26: 这是冰淇淋店，
18: 好吃哎。
25: 哦，这么好吃，真好吃。
17: 好好吃啊！
27: 我说再吃一个，
17: 三个。
27: 这个好吃，
28: 这个也挺好看的。
18: 不好看。
20: 那青花瓷那配，
28: 我想穿。
29: 我很讨厌那个花。
20: 咱俩品味对不上。
18: 你挑，你挑。

0: 次了。
1: 那你态度对我很不厚满啊，啥也不满。
2: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老天爷，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夺走了我最后一点依靠，我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

0: 友善，你终于接电话了，你现在在哪儿？你不要哭，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现在去找你。
1: 为什么我的视线这么绝望？
0: 我真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友善，你听我说，万事万物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都有它的道理，你千万不要这么去想。而且，你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为什么？为什么我就得不到一份至死不渝的爱情呢？我付出这么多。
0: 为什么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人真心爱我呢？其实这个人早就在你身边了。
1: 可你眼里从来就只有昊天，看不见任何人，而我总是看着你，一次次受伤，一次次逞强不肯认输。我心里有多难受，多想为你承担这一切，你知道吗？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永远陪在你身边。为什么是你，不是昊天的？
0: 你爱的人根本不是昊天，你只是在爱一个幻影。你只是在这份得不到的爱中得到同情，得到自我满足，一个人在自虐。
1: 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心理医生就可以来解释我。我不是你的病，你根本就治愈不了。
0: 好，那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告诉你，夏有山，你根本就是个不知足的人。你贪婪，你自私，你明明拥有一切，但你想拥有的更多，你嫉妒别人所拥有的，你甚至去动手抢，你作奸了坏事。
1: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女人，可你内心并不是这样的。你也很脆弱，也很无助，很希望能有个人来帮你解决你所面对的一切。你也不想让你父母伤心，不想让别人骂，你也想做个好人，对吧？我犯了太多的错，伤害了太多爱我的人，这些都是我的惩罚。
0: 如果有下辈子，可能我会幸运很多。虽然你做了很多的错事，但是谁又没有做错过呢？谁不是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往前走呢？不是所有的错都能够原谅的。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我自己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谢谢你，
2: 友善，友善。

0: 喂，华森，你现在哪儿？
1: 浩田，我现在和永山正在西郊公路上呢，你快过来。
0: 西郊公路？我也在西郊公路啊。
2: 永山，
0: 好，我看见你了。

0: 教程，真真，
1: 娘，娘不行了，
2: 刘善卡住了，
3: 刘善，
4: 喂，让开，快让开，都让开。

0: 有山，你醒醒！有山，有山，你醒醒啊！有山，有山，安全带卡住了！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有山 有事，你怎么了？
1: 友善，你忍着点啊！
0: 伯父，这油越漏越多，快爆炸了！这真过去找工具。
1: 阿哥，
0: 这儿危险，你先走，把人交给我，快！
1: 不，我不会走的，我一定要救我女儿出去，我不会放下她，我一定要救她出去。
0: 友善，你忍着点啊！
2: 友善，你。
0: 友善，怎么样，友善？啊，我求你了，你快走吧，你不要管我，我求你了，你快走吧，友善，你一定要挺住，爸爸不会放下你一个人走的，爸爸一定会带你走，你一定要挺住啊，友善，友善，你要挺住啊，友善。
2: 友善，孩子，
3: 妈，
2: 坚持，坚持啊！
3: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不让你失望了。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还要当你们的女儿，报答你们的恩情。
2: 傻孩子，别说这样丧气的话，一定会没事的，友善。
3: 妈，
0: 停住，友善。友善，坚持住！
2: 啊，友善，
3: 坚持！我不值得你们救我，快走！
4: 你说什么傻话？我告诉你，你必须跟我活下去，我还继续跟你斗呢！
3: 你快走！没有我，你跟郝爹就没有阻碍了，你快走！
2: 友善，
4: 夏友善，如果你还是以前那个跟我抢昊天的夏友善，就必须跟我活下去，不去死，听到没有？
2: 友善。

0: 刘莎，不要怕，有妈在这儿呢。
1: 妈，你们快走，我求你们了。
2: 不。

0: 我一定要你们两个好好的活着，我们必须一起走出去。
1: 你听到了吗？要一起走出去。
0: 你一定要挺住啊，友善。啊，
2: 走啊！
0: 挺住了，友善。爸爸带你们出去。啊！我要救我女儿。昂提，那边危险，不能过去。
1: 友善，
0: 昂提，我求求你了，不能过去，那边危险。
3: 你放心，我肯定会把友善救回来。

0: 阿姨，阿姨，有伤了吗？
1: 郑总，有伤，有伤，有伤！
0: 我妈，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妈。

0: 谢谢你。
1: 真真，谢谢，谢谢。
2: 夏有山，你要马上给我振作起来。有山，因为我的生命当中已经不能没有你了，我已经习惯跟你斗下去，所以你必须马上振作起来，不要让你爸妈再伤心了，知道吗？
3: 你也是，以后不要让我为你担心了。

0: 宝宝，
1: 快睡啦！
0: 哎呦，
1: 我哄到我厉害吧？
2: 行了吧，行了吧。
1: 我们安安一直就很乖的，
2: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哦，乖，哎呦，乖啊，宝宝。
2: 友善，
3: 干妈，
2: 进来吧。

0: 干嘛？我是来说对不起的，都是我以前不懂事。哎呀，
1: 行了行了，干嘛都知道了。
0: 秀兰阿姨，对不起，谢谢你到公安局去替我爸爸说话，让他能平安回来。

0: 哎，不要谢我啊，要谢珍珍，是她逼我去的。你回去告诉你爸爸啊，不要再惹我们母女俩了，我很厉害的，你是知道的啊。
1: 秀伦阿姨，你放心吧，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了。
0: 嘿嘿，
1: 你的伤好点了吗？
0: 没事了，我福大命大，阎罗王不会那么早收我的，放心啊。
2: 你那张嘴啊，那么会骂人，连阎罗王都怕收了你，也会被你骂。
0: 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总是跟我，你坐呀，又没人罚你站，坐坐坐坐坐，
2: 哎，快坐下，友善，
0: 坐下。啊，
2: 厉害吧？
0: 舍不得呀，想抱抱他呀。哎呀，你说多可惜呀，怎么突然间妈妈就要变成阿姨了？
2: 哎呀，你真怎么这样啊，这么爱计较。
0: 我们，
2: 哎呀，就是不知道这个收养手续能不能办得下来。
0: 只要昊天跟珍珍复婚了，他们俩又是那么富有爱心的人，有什么事办不成的？
1: 我也希望他们赶快把收养手续办下来，这样可以给安安一个幸福的家。
0: 哦，你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哎，你不要到时候再反悔啊，跑过来跟我们珍珍再去争啊。啊，
2: 哎呀，你胡说些什么呀？友善他以前对珍珍是有点过分，但是对昊天、对我、对安都是真心诚意的，是我们昊天没有这个福分。
0: 哦，啊，那娶了我们家珍珍，他就没福分了啊？珍珍现在可是夏家的千金呐。
2: 哦，我，哎呦，我又没说不好了。
0: 哎，
2: 现在我不是也得到教训了吗？现在看起来啊，家世背景真的不重要，
0: 是
2: 重要的是人品。
0: 哎，要说人品呢，我们家珍珍那是没话说。
2: 哎呦，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烦人呢？
0: 我
2: 怎么说什么你都跟我唱反调。
0: 我没有啊，我
2: 友善她是我干女儿，她就是好，怎么了吧？
0: 哦，啊，好，那好，那干脆昊天不要和珍珍复婚了，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叫他们别复婚了啊。
2: 哎，怎么又来了？哎，
1: 好了好了，秀伦阿姨，干妈，你们两个马上就要变成亲家了，还天天动嘴。
2: 是她一天到晚跟我斗，我才懒得跟她斗。
0: 哎呦，我也懒得跟她斗。
3: 妈，秀伦阿姨，我们回来了。
4: 哎呀，
1: 昊天，珍珍，你们买了这么多菜啊？
3: 是啊，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吧。
1: 嗯，不了，我还有事要做。
0: 哦，有什么事啊？哎，你是不是因为看到昊天和珍珍这么恩爱的模样，自己不忍心看，然后心里又犯痒，想重新再抢回来呀？啊，
1: 秀兰妈妈，阿姨，您多心了。我今天来，其实是有样东西要还给干妈。
3: 嗯，

0: 这是钟家世世代代传给儿媳妇的传家宝戒指，我觉得它并不是很适合我，它最适合珍珍。
1: 哎呦，佑善呐，乖，干妈希望你尽快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啊！哎呀，昊天呐，赶紧给珍珍戴上。
2: 杨珍珍，再做一次钟太太吧。
3: 喂，我倒觉得我单身生活过得挺开心的，一个人已经过习惯了。
1: 哎呦，珍珍啊，你是不是因为我以前管你管得比较严，所以你还记恨在心，不愿意跟昊天复婚呢？
4: 哎呀，我们家珍珍呐，她不是不愿意啊，但是呢，也要看昊天的诚意喽。
1: 诚意？哎呦，什么诚意呀？
4: 昊天。

0: 杨真真，你愿意跟我共度一生，直到永远吗？
1: 哎呀，别光顾着高兴啊，快点头啊！啊，哎，快点头！

0: 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了，总算答应了。哎，
1: 这就叫好事多磨，知道吧？所有的难事啊，不好的事通通过去了啊。
2: 这就叫啊功德圆满呐、
0: 啊、对对对。
1: 珍珍呐、啊、以前我对你可能太严格了一些，既然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妈妈计较啊。
3: 哎呀不会了妈。
0: 哎呦，
1: 哎呀你听听你听听，妈都叫了，你放心吧。
3: 妈，
1: 珍珍。昊天，恭喜你们。
4: 尤三，谢谢。
1: 珍珍，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一直都执着在感情的迷思里面。华森说的对，其实我一直都把昊天想成一个虚幻的影子，我向他不停地索要关心，索要爱，还有同情，但这一切都不是爱。你可以原谅我吗？
5: 友善，我也想请求你对我的原谅。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应该让爸爸赶你出家门，也不应该让你放弃安安的监护权。虽然你跟爸爸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毕竟抚养了你20多年了，这种血浓于水的关系也是无法割舍的。尤善，我很希望能有你这样的一个妹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叫我一声姐姐吧。
1: 姐，
5: 尤善。

0: 你干嘛那么紧张啊？哎呀，紧张啊！
1: 怎么样？今天的晚餐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一切都准备好了，等一下客人到齐了，我们就可以开饭了。
1: 好。
2: 客人来了，快开门！哎，哎呦，
3: 啊，
2: 客人
3: 来了
2: 来
3: 了！
4: 哎呦，菊花，哎
2: 呦，请进请进！哎呦，
4: 来来来，
2: 快请进！
1: 欢迎欢迎！
4: 小心啊，小心小心！哎，来了来了，客人来了，
2: 坐坐坐坐！
4: 哎，好嘞好嘞，我们坐
2: 坐坐
4: 坐，你快坐呀，
2: 来你坐，
1: 请坐！哎呀，
2: 坐，还带这么多大礼，
5: 就是啊，带这么多大礼！
1: 哎，华森你也来了，
6: 安口安迪。
1: 真真，友善，你们

0: 那你也可以叫我一声爸爸呀。
1: 我长这么大都没有叫过。
0: 你叫我什么？

0: 儿终于肯叫我一声爸爸了，你终于肯叫我了。
1: 爸，以前是我不好，我不懂事，对不起。天美说的没错，你是天底下最好最好最无私的爸爸，可是这一切直到友善出事我才醒悟过来，我才知道这些日子您过得有多苦。爸，爸爸，我已经明白了，孩子就是孩子，不管是不是亲生的，付出了感情就好像是泼出的水一样，是收不回来的。我们才相处了几天，可是您已经养育友善20多年了，您对友善的感情其实千倍万倍于我的。
0: 你终于明白了。
2: 我也是在那一刻才明白的，我之前多么的幸福，但是自己一直都不知足，都是因为我不懂事，伤害了杨柳阿姨，伤害了珍珍。但是爸一直对我很宽容，给了我很多爱，我今天才知道两个人之间的爱是可以超越血缘的。爸，我爱你。爸，我爱你。阿姨，珍珍，阿姨，虽然您不是我的亲妈妈，但是我还是可以感受到母爱，不只是对友善，还有对我的宽容。阿姨，谢谢你。珍珍，也谢谢你。
3: 妈，我才应该感谢你呢。虽然你会打我骂我，但是我都知道一切都是为了我好，你打在我的身上，疼在你的心里。妈，我也爱你。
4: 好孩子，妈妈看到你们和好了，真的为你们开心。
5: 友善姐，珍珍姐，看到你们两个冰释前嫌，还这么会跟爸妈撒娇，我真的是太开心了。以后我再也不需要在两个姐姐之间选边站，而且两个姐姐我都爱，再也不会得罪任何人了。
6: 天美
5: 啊，
6: 我看你是希望过年跟生日的时候可以收到双份的红包跟礼物吧。
5: 哪有，
3: 我看呢，你在说的是结婚的礼物吧。
5: 说什么啊，
7: 哎，别装傻了，你看你笑的嘴都合不拢了。
5: 我哪里是为了结婚才开心的，我最开心的是我们夏家三姐妹终于在一起了。
4: 郑松啊，今天一定是你这一生当中最开心的一天吧。
0: 是啊。
8: 哎呀，夏正松，你这个人就是命好啊，什么便宜都让你给占了。
0: 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8: 不是吗？哎哎，你看啊，你有杨柳这么一个又贴心又爱你的初恋情人，又有于静这么一个又温柔又大方的太太，现在啊风风雨雨都过去了，又有这么三个可爱又会撒娇的女儿，你说你命不好，谁命好？
0: 是是是是。
8: 啊，好啊。哎，对了，昊天跟珍珍已经答应复婚了，我看是不是选个好日子，赶紧去拍婚纱照啊。
5: 哎，对，珍珍姐，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不如让我跟严格当你们的伴郎伴娘，我们两个跟你一起拍啊。
9: 我看是你们两个自己想拍吧，不然就大家一起拍好了，婚礼的话就全部一起办吧。
7: 哎呀，快点过去啦！
10: 去了去了去了。
9: 哎，哎，等等等等等等，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只有一对伴郎伴娘，有点少了吧？
1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我可不要跟你配一对。
9: 哎，你这人真是啊！当初你喝得烂醉如泥，可是我照顾你的，你是怎么跟恩人说话？珍珍，还是你可爱，起码人家知道什么叫感恩。
7: 喂喂喂，你不要以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就不敢说你了。我告诉你啊，不要欺负我的妹妹，你要敢欺负她，我绝对饶不了你的。嗯，
9: 可以啊，这么快就联起手来了。
11: 家家终于团聚了，又恢复以往的和乐了，真是太高兴了。

0: 夏真真。
1: 我买了那颗星星给你，叫做 Baby Jane。
2: Baby Jane，有没有听见我说话？
1: 你愿意跟我生生世世，直到永远吗？

0: 你瞧。
1: 于静
2: 啊，
1: 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幸运的是什么吗？
2: 当然知道了，是拥有这三个这么漂亮的女儿。
1: 哎，不，她们只是我的骄傲。我最幸运的是这辈子娶了你。
2: 啊，
1: 这三个女儿啊，在我们面前用她们的生命去诠释着爱情最可贵的真善美，而在你身上同时也看到这三个元素，你的真，你的善良，你的美丽，让我成为一个最幸福的父亲。

0: 来，好好来，都站好啊，都站好，准备照了啊。
1: 好，
0: 不错。
1: 我们是

0: 你们要结婚？如果是那个小裁缝，那绝对不行。妈，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你觉得他家庭条件不好，可是你能不能给他一点点时间？你试着去理解他，去了解他，没准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呢。九薇，你冷静一下，婚姻不是儿戏，你要慎重。我们两家的差距太大了，这事儿。
1: 你想都别想，
2: 我已经向他求婚了，
1: 而且他已经答应过，我们一定要在一起，不管妈是同意还是反对。谁同意了？妈，我别说了，
2: 我明天去找他。怎么搞的？我都已经跟他说了，别跟你来往，怎么还死缠着你不放？
1: 妈，你去找个珍珠社。
2: 我怎么说他要跟我分手呢？
1: 妈，你怎么可以这样？
2: 怎么？为了他，你要和你妈吵架？对不起，
1: 你好好想一想，你和他不合适，你们俩不会有结果的。
2: 爸，我知道，你们一时都不能接受他，但是我已经答应要给他幸福了，而且。
1: 婚姻这种事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一定要对他负责。
2: 你对谁负责？你负哪门子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我们把你养这么大，你就这么回报我们？
1: 我告诉你，你现在受到公司的重用，正是事业的上升期。你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被婚姻捆绑住？你这个样子，你怎么去伦敦？
2: 妈，你别说了，行不行？
0: 公司那边我可以去求经理吗？再说，经理已经答应我，我可以先结婚再去伦敦啊。你，妈，来过来。我被他气死。这位，你现在是个成年人。
3: 你不仅要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你还要对这个家庭负责，你懂吗？哎，
1: 珍珠。
3: 志伟，志伟，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这个家有他没我。
0: 志伟，你让我和你妈很失望。

0: 看起来很紧张，就像不正弦一样。这可太冒险了，对于你只是小事一桩，世上没有小事情，只有大麻烦。在法庭上犯一点错就得进监狱。
1: 进监狱？
0: 哦，我是说麻烦。哦，哎呀，这不行。
2: 奶奶。
3: 啊。
2: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3: 啊？嗯？说说说。
2: 我喜欢上一个人。
4: 看什么呀看？我跟你一样，也是刚听说。
3: 哎，他是干什么的？
2: 他叫何志伟，是大学毕业。现在在一家很大的公司工作。
3: 大学毕业还在一家很大的公司工作？
2: 嗯，
4: 就是那种穿西装打领带坐办公室的那种。
2: 对对对，就是传说中的白领。
4: 你昏头了吗你？人家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根本天差地远的人，你知道人家心里是怎么想的呀？我的傻丫头，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啊？
5: 哎妈，这不是件很高兴的事儿吗？你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3: 哎珍珠，他们家是干什么的？
2: 我不知道。
4: 那他兄弟姐妹几个？他排行老几？
2: 我也不知道。
4: 那你到底知道什么呀我的傻丫头啊？你看这一直跟着奶奶长大，突然冒出一个男人喜欢她，她就晕头了。人家把你骗了你都不知道。
2: 奶奶没有，她对我是认真的，她是真心对我好，她还说要跟我结婚呢。
4: 结婚？
2: 嗯。
4: 哎呦，我这个老太婆真的不中用了，自个儿的孙女都等不及要飞走了。
3: 珍珠啊，不是婶婶说你啊，这可就是你不对了。奶奶平时多么爱你，多么疼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奶奶商量一下呢？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才说，是不是你做的不对？
4: 走，跟我上楼。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就不会有以后了。
1: 你怎么办？
0: 志伟说了，我们先结婚，他再出国。
1: 他家里人怎么说？怎么，他家里人还不知道啊？哎呦，孩子，都这样了，你还不跟我说实话呀？你要急死我了呀！
0: 奶奶，都是我不好，我既没有读过大学，而且没有体面的工作，他家里人怎么可能同意嘛？
1: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家里人也是这个态度吧？你睁眼看一看，你跟人家差的有多远？
0: 可是志伟也说了，他家里面他去做工作，我们就先结婚，这样他才可以安心的出国呀。
1: 不行，他要是骗了你呢？他要是一去不回来呢？
0: 奶奶，不会的，志伟是不会骗我的。
1: 不行，太不靠谱了嘛！你要是心里还有我这个奶奶，你就去断了跟那个什么什么志伟的这个联系，我不会同意你嫁给他的。
0: 奶奶。

0: 你们要结婚？如果是那个小裁缝，那绝对不行。
1: 你和他不合适，你们俩不会有结果的。
2: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这个家有他没我。
3: 志伟，你就替自己做一回主。为了珍珠。

0: 喂，志伟，怎么办呀？我奶奶不同意。
1: 我父母他们也不同意，但是我想好了，就算他们不同意，我也一定要和你在一起。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0: 喂，
1: 郡主，你拿到了吗？你
0: 吓我一跳，我找到了。志伟，我害怕。
1: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的父母和你奶奶都不同意咱们的婚事，咱们只能先斩后奏。
0: 再说，你不也想和我在一起吗？
1: 我愿意啊。
0: 好，登记出见啊。

0: 这么快啊？你以为呢？你没看电视上吗？你都得问我愿意吗？我要回答我愿意呀。那个不是在这儿问的。
1: 对对对，那应该是在一个结婚礼堂里面，
0: 穿着漂亮的婚纱，宾客们都穿着礼服，你应该是那样才行，对吧？就这么匆匆的嫁给了我。
1: 连想象的婚礼都没有，心里有点小遗憾吧？怎么会呢？我现在可是最幸福的人了。好，那么现在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闭上眼睛。干嘛？什么呀？蜜月旅行吗？啊，真的，太好了。
0: 怎么了？你不想去啊？
1: 不是，是奶奶还都不知道我们结婚了，这么大的事瞒着她，就这么走了，她一定会伤心的。
0: 相信我，奶奶一定会原谅咱们的。
1: 可是志伟，我不能在奶奶原谅我之前，就这么走了。
0: 我现在时间不多了，而且我怕万一奶奶她不能接受我怎么办？
1: 会的，我是奶奶从小养大的，我不顾她的反对，就自己做了决定，这个后果我要自己负责。就算她打我骂我，我也要先求了她的原谅才可以。
0: 好，那我陪你一起去见奶奶。

0: 奶奶您好，我就是何志伟，我来看您来了。奶奶，今天我带珍珠去领了结婚证，现在我们两个人是夫妻了，我来是求奶奶原谅我们的，同时我也希望奶奶能祝福我们。
1: 出去。
2: 奶奶，
1: 别叫我奶奶，我没你这个孙女，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你还叫我这个老婆子干什么呀？你现在翅膀硬了，想飞了，那就飞去好了，想上哪儿上哪儿。
2: 奶奶，你别赶我走。
1: 我赶你走了，是你自己要走的，那就走吧，走。

0: 对不起，奶奶，没有经过您的认可，我就私自带珍珠去领了结婚证。我知道这不合规矩，本来应该是我前来拜访您，再让我的父母来给你谈结婚的事情。可事到现在，我的父母都没办法回心转意，我们两个人又着急结婚，所以我们只能先斩后奏。
1: 偷户口本儿是你们两个商量好的吗？这不关珍珠的事情，是我让他这么做的，要怪您就怪我吧。奶奶，对不起，我连我自己的父母都没办法说服，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就不会说谎，我从来没有违背我父母的决定，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只要他们对我有期许。 我就一定会加倍努力完成的。以前在我生命中，对我期许的有两个人，现在变成了三个，他就是珍珠。这次和珍珠结婚，是我今生这第一次对自己下决定。所以，奶奶，我求求你，你一定成全我们，好吗？
0: 你们先起来吧。

0: 你们偷着去领结婚证，是你第一次违背你父母。
1: 是。
0: 是为了珍珠？
1: 不是，也是为了我自己。只有和珍珠在一起，我才能幸福。
0: 你还没有把违背你父母这大帽子扣在我们珍珠的头上。可你的父母不会这样想啊，他们会把一切都怪罪在珍珠头上的呀。
1: 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我一定不会让珍珠受气的。这个加满期我来受。如果我们结婚以后珍珠在我们家住的不习惯，我就带她出去住，我的工资可以支付的。奶奶，我也可以照顾你。如果珍珠不愿意在那个裁缝店继续工作，我可以供她读书啊。
0: 哎呀，你们家谁说了算呢？
1: 说，是我妈。
0: 那你怎么说服你妈？
1: 我们先结婚，然后度蜜月，这是最好的办法。现在我们需要的时间，让我父母更了解她。如果我们不领这个证，我们连这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奶奶，我求求你，你就给我们这个机会吧。
0: 珍珠啊，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0: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剩下要做的事啊，就是把它吃掉，吃掉它。你们现在就算是成家立业了，以后的日子就得自己好好过了，一定要互相帮助，互相体贴，千万不可闹孩子脾气啊！记住了没有？
1: 您放心吧，奶奶，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好珍珠的。

0: 范医生，刚才我看了一下旅游路线，咱们离这海滩非常近，我觉得您可以放松一下再回去。
1: 方言稿准备了几份？
0: 按您说的准备了三份，两份放在您的黑色文件夹里面，另一份在这里。
1: 分会交流的临床报告我修改过了，重新帮我打印。
0: 是，那张医生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1: 专心一点。

0: 思美。
1: 啊。
0: 我觉得我是不是太幸运了？有你这么好的人。
1: 嗯。我有一个人啊，比你还要幸运。
0: 还有谁啊？谁比我还幸运？
1: 哎，好像这个人你也认识。
0: 我也认识啊。
1: 啊。我说的是我了，笨蛋，你张这么大嘴干嘛？
0: 嗨，是你呀。
1: 哎，金钟，我跟你说，我听他们这边的人跟我说，
0: 嗯，
1: 只要是一对相爱的情侣在这片沙滩上看着天上的星星许下一个愿望的话，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
0: 真的吗？
1: 嗯，
0: 那我要信一个最亮的，唐歌星。

0: 这一切好不真实啊，就像上天派来给我做的一个美梦，你那么好，对我也那么好，我想想，我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志伟，你快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1: 君卓，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你相信我一定会好好的守护着你的。如果你觉得这是一场梦，那我就在这个梦里好好的守护着你。你知道吗？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0: 从今天以后，我就管那颗星星取名叫做珍珠星。
1: 喂，你们大家听好了，从今天开始，那颗最亮的星星就叫做珍珠星了。
2: 你好，珍珠星。嘿，
3: 妈，您刚才说什么？结婚？这么大的事儿，珍珠怎么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呀？
4: 跟你商量又能怎么着啊？你会给他一卡车陪嫁呀？哎，这孩子结婚啊，连件新衣服也没有，连桌酒席也没摆，就这么手拉手的走了。
3: 他们婆家也太没规矩了，不露面，不摆酒席，也不吱一声。哎，他们家到底知不知道有这么件事儿啊？
4: 等他们度完蜜月回来再说吧。
3: 妈，珍珠不能就这么偷偷摸摸的嫁了。要是让外人知道，还以为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4: 你怎么说话呢你？我们珍珠活得清清白白，嫁得光明正大，怎么是偷偷摸摸了？
5: 哎呦，妈，你是不是年纪大了，忘记奶奶生起气来有多恐怖了？
3: 多恐怖我也得说呀，我也是为了珍珠好啊。妈，珍珠不能就这么嫁了。咱们这么辛辛苦苦地把她养这么大，他们婆家一分钱都不花就想娶个儿媳妇儿啊，太便宜他们了吧？那彩礼最少也得给个10万8万的。
5: 哎呦妈，你以为是做买卖呢？
3: 小孩子懂什么？写你的作业。
4: 哎，洪幼兰，你说的对。尽管珍珠现在已经是何家的媳妇儿了，可该办的规程还是要办。
3: 对呀，我也是这个意思。
4: 要举行正式的婚礼，大摆酒席，明媒正娶珍珠。
3: 对呀，只有这样，珍珠嫁过去以后才会有一席之地嘛。
4: 好，就这么定了。
6: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dance at this year's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Surgical Conference. Within the past 40 years, this conference has become a truly international one,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information exchange platform for our profession. Thank you everyone once again for your attendance. And now, determined by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Shenzhen, I would like to invite Zhang Gefang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surgical infections.

0: 怎么样，好点没有？还在烧。老板，这有没有退烧药啊？就剩下这么一盒感冒药了，但是药效比较轻。你先给迷子的盒吃。哎呀，今天我店里客人太多，不然我就帮你去买药。没事没事，你告诉我怎么走，我自己买就行。
1: 啊，好，我给你画在纸上，离这里不远。
0: 药店的地址就画在这张纸上啊，还有药的名字写在这里。
1: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没关系，有什么事情你再找我，我就在楼下啊。
1: 嗯，好。

0: 珍珠，珍珠，珍珠，
1: 志伟，
0: 你别去了，我一会儿就好了。
1: 你还说呢？你看你都烧成这样了。放心吧，老板给我画了地图，我带着手机，要是我找不着，我就给你打电话。嗯，放心吧，我很快就回来了。乖乖的啊！
0: 注意安全。
1: 嗯。

0: 你们找谁啊？
1: 请问，这是何志伟的家吧？
0: 你们是？
1: 哎呦，肯定是了。你看看，跟志伟长得多像啊，是不是？
2: 是挺像的。
1: 哎，你好，咱们第一次见面。我是珍珠的奶奶，这位是她的婶子。
0: 对，我是她婶婶。妈，太像了。
1: 嗯，长得像。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烂了个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钟晚，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爱闪亮。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最后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14: 哇哦，可爱！
15: 想把它占为己有。
16: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17: ？No money, no money。
16: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7: 没事，
16: 会叫，肯定叫。走了。
17: Money, money, money， 他都看穿你套路了。
18: How much?
19: 25. 500.
16: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9: 太夸张了，
16: 不行，
9: 不行了，
16: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8: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7: 没问题。
3: 这是冰淇淋店，
16: 好吃哎。哦，
8: 这么好吃，真好吃。
16: 好好吃啊！
10: 我说再吃一个，
16: 3个，
10: 这个好吃。
18: 这个也挺好看。
7: 不好看。那青花瓷那配，
3: 我想穿，
18: 我很讨厌那个。
7: 咱俩品味对不上，
12: 你挑，你挑，
18: 烦死了。
7: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脸啊，啥也不买。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 百多帮守护家。

0: 炎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爱闪亮。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你。

0: 请喝水啊！谢谢。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情？这个，我想过了，孩子们这个婚礼啊，还是办成咱们中式的婚礼好。现在有些人赶时髦，跑到那个什么教堂里头去，我就不喜欢。我觉着呀，还是咱们中式的婚礼喜庆。打断一下。
1: 什么婚礼？谁的婚礼？你看，志伟这孩子瞒得还挺好的，他们家人到现在还不知道呢。你说说，是这样的，我们家珍珠啊和你们家何志伟已经登记结婚了，怎么可能？我早就告诉过他们，不许他们再来往，怎么可能结婚？啊，我们也是刚知道的。嗯，既然他们已经结婚了，那就是合法夫妻了，咱们就祝福他们吧。
2: 志文，
3: 啊，
2: 到我屋里把户口本拿来。

0: 户口本不在家，户口本没在吧？他们拿去登记去了，登完记以后啊，他们就去度蜜月了，估计现在正蜜着呢。怎么打不通？你知不知道这事儿？我当然是打不通了。这电话要是没有办漫游的话，国外是收不到的。您别打了，别打了。你给我闭嘴！
1: 怎么了？怎么了？哇，啊？这怎么回事？
2: 哎，kiss me。Hi，do you know？

珍珠，珍珠啊！珍珠。

0: 本来这个事儿啊，应该由我儿子来出面跟你们商量，因为他在外地工作，这个孩子们这个婚事儿啊又出来的这么突然，他实在是赶不过来。哎，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啊，就像炸弹爆炸一样，把你们给吓傻了，你们一时也很难接受。不过好在，我们已经结成亲家了，是不是？
1: 老人家，
2: 够了。今天这个事情太突然了，我现在什么也听不进去，请你们先回去。
0: 这什么还没有商量呢，怎么就叫我们回去呀？他们两个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坐在一起，好好商量一下下边呀还要办的事儿。首先这个婚礼啊，那是一定要办。
2: 我现在没法给你任何答复，你让我说什么？
3: 就说彩礼。
2: 什么彩礼？这个媳妇我们还不认呢，就想着过来要钱，想发财，上别家去。
3: 哎呀，亲家妈妈，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们家珍珠啊，也是个黄花大闺女，这不还不是让你们家志伟给拐跑了？
2: 什么拐跑的？不照照镜子看看，你们家珍珠配得上我们家志伟吗？
0: 谁敢编排我孙女儿，我老太婆第一个不答应。我告诉你，志伟可是跪在我面前亲口承认偷户口本是他的主意，还说能娶到我们珍珠是他的福气。现在两个孩子已经结婚了，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个事实。难道你还想让新婚夫妻离婚不成啊？
2: 听见了没有，我们家志伟跪到他们家去，岂有此理。
3: 真的，我看见了。
1: 好了好了，既然两家分歧这么大，你们先请回吧，我们商量商量。
0: 今天不商量出个结果来，我哪儿都不去。我孙女儿已经是你们何家的人了，这个婚礼必须要办，而且要办得风风光光，这一点没得商量。

0: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t the tone.
1: 喂，珍珠，别害怕，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我要牵着你的手，带你回家。你要相信我，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保护着你。我要永远给你幸福。

0: 外面站，注意安全啊！都注意安全！啊，慢点上！哎，慢点上！哎，小伙子，
1: 啊，
0: 你瞧您这……
1: 喂，啊，对对对，我就何志白。您说，哎，怎么着？啊？啊，行，您稍等啊。对，您讲。OK。好的，谢谢您啊，我一会儿到公司就打给他，谢了啊。哎，好，再见。
2: 吴海涛，
3: 啊，
2: 我现在到那个车站这儿了，还有20多分钟吧。
0: 下次注意点啊！
2: 谢谢你啊！
0: 行，走吧。注意点行了。
4: 哎，往边站啊！注意点啊！

0: 里边有个女孩啊，这莫名其妙的怀上了有钱人的孩子，这回呀、啊、飞上了大枝头啊。
1: 我们这儿麻雀倒是有一只，能不能飞上大枝头就不知道喽。
2: 更可悲的是啊，人家小麻雀还要当大设计师呢。
3: 对啊，我是要当设计师的。
2: 哟，这话你可说了八百遍了吧？这梦还没醒呢。
4: 梦想本来就很遥远嘛，我想我每天努力一点点，总会离梦想越来越近的。
0: 啊，是，对对对。
4: 欣姐，哎，
5: 聊聊聊就知道瞎聊天，不知道店里有活干啊？啊？我给你们发钱是让你们在这闲聊的。
2: 我，那欣姐我来。
6: 这个我觉得挺撞色。
5: 啊，你好，先生。啊，
7: 老板，我想补一下衣服。
6: 哦，这个50块钱。
7: 哦，
6: 你去吧。嗯。行了，来，大勋，哎，补的好点啊，我给你开单子。
7: 老板，不好意思，我刚才上车的时候，坐车小偷把我给偷了。啊，没关系，我就在附近上班，我下班就给送过来。
6: 没带钱啊？那他们可能不会干活，要不然你自己商量一下。
7: 哦，那个，实在不好意思，我就在附近上班，我下班把钱送过来好吗？帮我吗？
0: 哦，哎，小花，你去给补补，我这忙着呢啊。
8: 我这还有好多事儿呢。
0: 哎，菲菲，
2: 多皱啊！你看，
8: 我这也忙着呢。
0: 你看我这也忙着呢，他们都没时间啊。
7: 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等一下，
4: 丁姐，让我来试试吧。
7: 谢谢啊。

1: 志伟，哎，
2: 老板，今天表现不错，谢了。这件衣服不错，不像你的风格，哪个女孩送的吧？哎，
1: 没，这衣服我自己买的。
2: 不说实话，也不小了，该找个女朋友了。下次公司 party， 把她带过来。
3: 在这样的一个大城市里，每个人各自忙碌着自己的生活，每个人也都在自

喂。啊，对，对对对，我就是何志伟。啊，行，您说。啊，一是啊，可以。

0: 3点半。OK。
1: 哎，站住！
2: 哎，站住！
1: 站住！
0: 谢谢。
3: 没事。奇了怪了，这小偷怎么老盯上你啊？
4: 那个，你刚才挺厉害啊，练过吧？哼，
3: 哎，啊，两次了。
4: 谢谢。
3: 这，快进来吧，随便坐啊。哎。
0: 谢谢啊。哎，你别说，咱俩还挺有缘的。
3: 算是吧。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呀，我叫珍珠。
5: 珍珠。
4: 哎，你们这儿那大姐是不是特别优秀啊？
3: 其实啊，她人挺好的，像我这么没经验的人，她都很认真的教我呢。啊？
0: 你还没经验啊？你帮我撒那口袋，我同事都说特别有设计感。
3: 真的吗？嗯，
4: 我还以为你是个店里最棒的裁缝呢。
3: 啊，我不会永远都是一个小裁缝的。哦。哎，你是做什么的？
4: 我啊，这个怎么说啊？我就是设计一些产品，然后这些产品嘛，你见不到，就是放在手机里面的。就好比是查天气预报啊，教你如何坐车，都是我开发的。啊，
3: 那你也算是一个设计师了。啊，这么一说，咱俩还真挺有缘分的。啊，我是说，我以后也会成为一个设计师的。
4: 我请你吃饭吧。你帮了我这么多忙。还没谢谢你啊！
3: 这么点小事，不用那么客气。哎，
0: 妈，妈，我下班了。
4: 我这还有点事儿呢。啊，行，我知道
3: 了。你赶快回家吧，要不回去晚了，你妈该着急了。饭咱改天再吃。
4: 那你回来了。嗯。对了，我还没告诉你我叫什么呢。啊，我叫何志伟。哦，对，
0: 这个是我名片，我就在前面那个大师智能上班。
4: 这样吧，周五，我周五来约你吃饭，行吗？就这么说定了啊，周五不见不散啊！我走了，
0: 拜拜。

0: 姐，你说你认识的人就在这儿上班，没搞错吧？
1: 你看，这不白纸黑字写着呢吗？
2: 产品经理何志伟。你说他长得帅，穿得好，人和气，他请你吃饭，
1: 啊？
2: 这何志伟脑子没坏吧？是被催眠了才遇到了你，要不然人堂堂一高级白领，怎么可能请一个小裁缝吃他菜？更何况你根本就不算什么小裁缝，你只是个帮人改衣服的半个小裁缝。
1: 哎，我又不会一辈子都只是个小裁缝。
2: 你说会不会这何志伟根本就不是什么高富帅，而是个到处泡妞的骗子？

0: 说不定他就是这附近的混混，一早就瞄上了你，自己把衣服口袋扯破，冲你们家点不一桩两件。哎，你是不是看电视剧看多了吧你？那你说，你这种环境，完全偶像剧嘛，怎么可能发生在真实生活中？
1: 算了算了，我不去了。
0: 哎，干嘛不去了？
1: 你这张口闭口高富帅又骗子什么的，听上去倒胃口，哪还有兴趣啊？哎呀，
0: 你这脑袋真是！你想想，你踩一辈子缝纫机，都不可能和这样一个男人约会。
1: 约会？别乱说，我可没那么想。
0: 姐，人家二十几岁都在上大学，你呢？未来奶奶成天在店里干活。你说，你除了我这妹妹。 你平时还见别人吗？来了都快一年了，连场店都舍不得开。
1: 娜娜，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从小把我带大多不容易啊，我应该赚了钱好好孝敬她才是，怎么能乱花钱跑出去玩呢？
0: 姐，你这次呢，就当是老天爷给你开了个玩笑，至少命里也有过那么一回。 以后回忆起来也是开心的嘛，是不是？好啦，什么都别想了，就去吃他顿好的。

0: 同房子西餐厅，晚上6:30，不见不散。
1: 哎，
2: 小姐，请坐。
3: 哎，
2: 哎，小心。
1: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1: 不坐吧。
3: 你等很久了吧？
1: 那还行，我也刚到。
3: 我来就好。
2: 请放下面吧。
3: 哦，我知道了，谢谢。
2: 不客气。请问哪位点餐？小姐，您请。
3: 哦。
2: 果然全都是英文，
4: 价格你总看得懂吧？
1: 想吃什么随便点，
4: 绝对要从容自信，千万别让餐厅里的其他人认为你是土包子，第一次来。
3: 我，哦，我就要这个就行。
2: 好的，还需要别的吗？
3: 可以啦。
2: 就这些吗？
3: 就这些。
2: 啊，好的，请二位稍等一下。
1: 哎，对了，你上次和我说你们裁缝店里大姐去相亲了，后来怎么样了？
3: 哎呀，你知道那个后来大姐相亲10次，没有1次相亲成的。
1: 然后呢？
3: 没什么事儿。
4: 第一次见面，千万别顾着聊自己，要多聊聊他的事儿。
3: 啊，你说说你吧。
1: 我啊，你想知道什么呀？
3: 都可以啊。
1: 嗯，我呢，在一家 IT 公司上班。
4: 听他说话，不断的点头附和。让他感觉到你崇拜他。
1: 我的老板呢？上面还有个大老板。

0: 不会啊。
1: 而且还要抓住时机称赞他。
2: 方案写不好，还要挨老板的骂。
0: 哎，太棒了！

0: 那个，
1: 您点的餐到了。
0: 哎，小姐的餐上齐了吗？
1: 已经上齐了。
0: 为什么只是甜点不用正餐啊？
2: 啊，你看我最近长胖了，我得减肥啊，身材。
0: 好，那饭吃吧。
2: 啊，
3: 那个。

0: 吃吗？
1: 你要不要？
0: 你吃吧，都给你。快吃。
2: 真的是糗大了。
3: 服务员，帮我要一碗米饭，还有个青菜。
4: 好的，你稍等。
3: 谢谢。
0: 珍珠。不喜欢吃牛排，
3: 那我叫你吃西餐你还答应？
0: 我都答应你了，我也不好拒绝啊，你知道吗？我刚去结账的时候别人都笑话我，咱们就点了那么一点东西，而且你为了我省钱就点了甜点，连正餐都没点。
3: 哎呀，不是这样了，那英文我根本就看不懂了，所以我就选了最便宜的。
0: 其实你刚才可以问我啊，
3: 还不是怪那个珍娜，让我装出什么大小姐的风范，这搞得我手都不知道该放哪。
0: 那就请我们少东家多吃一点，来，
3: 你也多吃点啊。
0: 好。哎，你这手是怎么了？
3: 嗯，没事，干我们这行呢，难免受点伤，小事情。
0: 原来做裁缝这么辛苦啊！
3: 干什么不辛苦啊？哎，
0: 啊，
3: 你吃啊！
0: 哦，哎，
3: 我奶奶说了，这白米饭啊，可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像那些傻子啊，才会吃那些洋玩意儿，只有上的人才会天天吃白米饭的。
0: 哇，那咱们的事情要被你奶奶知道了，不会笑话咱们是傻子吧？
3: 哼。没关系，咱们及时改正。现在是聪明人。
0: 嗯，好，啊，来，
3: 开吃。
0: 嗯，
3: 干杯。
0: 嗯，来，干杯。那你从小是被奶奶带大的吧？
3: 是啊，我从小跟着奶奶长大。奶奶为了攒钱给我上学，就自个儿在小区门口卖早点。不过我18岁就去了丁姐那儿。想想我还是挺幸运的。丁姐都没嫌我年龄小，会的东西也少，给的工资还跟那些阿姨们都差不多。哎呀，我话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0: 不会啊。
3: 只要一提起奶奶，我这话就有点刹不住。
0: 那你为了节省家用，就没再继续读书？
3: 不过。我以后会去念夜校，等毕了业呢，我就去考我最喜欢的那家服装公司。就算从开门打杂开始，我也一定要去那儿学习。
0: 加油！

0: 你这么喜欢做衣服？这衣服啊，又不像车子、房子，它不是奢侈品，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要是穿上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人的心情瞬间都会变好。哎，嗯，要是每个人都能穿我做的衣服，而且天天开开心心的，这就是我最高兴的事儿了。哎，啊。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爱笑的人运气通常都不会差的。有哎。嗯。但是，这个梦想，说实话，有点远。
1: 人和动物不一样，人一生下来就会做梦，只不过我们朝着这个梦想一步一步的靠近，没准哪天就会实现了。
2: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啊！哎，
1: 怎么了？
2: 没事。
1: 不是你笑什么呀？

0: 奶奶，你干嘛呀？都12点了，该起床了。12点了，哎呀，丁姐一定要骂死我了！你怎么不早叫我呀？
1: 你动作放快点啊，上个厕所还要半个小时呢。
0: 奶奶，才6点半叫我干嘛呀？
1: 我这么早叫你，你能起来吗？

0: 哇，可真香啊！
1: 我说你傻，你还不承认？我跟你说过，这个肉松芝麻火腿肠呀，这都是配料，只有糯米饭才是真香。吃米饭呀，是上等人。

0: 了怎么办？那我还不是得扶你，给你擦红药水，那不更慢吗？
1: 你翅膀硬了啊，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0: 哪有奶奶？
1: 怎么没有啊？啊，每天我让你直接去上班，你不肯。下了班回来，我说你好好休息。哎，你这打着哈欠还要跟我抢着洗碗洗衣服，看得我是一肚子火。你说你这不是不听话是什么？
0: 奶奶，你不是也不听我的话吗？嗯。那我让你不要起早贪黑的卖糯米饭，你不听吧？你看我说你不要在我下班之前坚持给人洗衣服，你也当耳边风。
1: 啰嗦！我是奶奶还是你是奶奶？
0: 嗯，当然你是奶奶啦。
1: 快走！
0: 哎，慢点啊！嗯，
1: 来，哎，走嘞，走喽！哦，
2: 今天大家手里面拿的这些文件，是我们研发部未来几个月主要做的一些产品，希望大家今天踊跃报名，不然明天我可要强行发任务了。
3: 我做手机处理垃圾软件那个。
4: 我接压缩文件的那个任务。
5: 头，我想试试这个衣帽间。
6: 我就等你这句话了。这可是这个周末我跟大老板去打球的时候他提出来的。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软件完全是给男人用的，所以我们丧失了一半的用户。志伟，你的机会到了。
5: 我就想知道这衣服的魔力

0: 的法式蛋糕啊。
1: 好吃吗？
0: 特别好。哎，
1: 哎，怎么了？啊，没事，我看到一颗珍珠。
0: 啊，
1: 走。
2: 总有一天，我设计的衣服也会挂在这里的。

0: 孙叔，我爸到底怎么了？你别太担心，你爸被带走，只是协助调查。我非得离开吗？现在对方债主已经盯上你了，必须马上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可我有我的打算啊，预科
1: offer 我都收到了，我要按照我妈妈的遗愿去留学。小野啊，你爸的资产已经被冻结了。
0: 签证很难办，你们家在北京没有别的亲戚，眼下我得全力以赴处理你爸的事情。你留在北京，我实在不放心。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0: 渣渣亭，去你小姨那儿。
1: 渣渣亭。

0: 让开！别跑！
1: 站住！
2: 这让一下！
0: 五哥，
2: 什么事儿啊？

0: 吴老二把朱老师手机偷了，
1: 无法无天了，朱老师手机被偷了。
2: 吴老师，吴老二干的嘛？
3: 那，
4: 虎子，别忘了接表妹啊！
3: 放心，
5: 虎哥跟着我，
3: 慢点啊，
4: 注意安全。
3: 吴老二，
5: 这吴老二是吧？又在家给我写
6: 孩子，没干上好事，姐。

0: 我的天啊，杀马特扎堆了。
1: 好，手机呢？什么手机啊？
2: 别跟我装蒜啊！马路上都有监控，老师手机你都敢偷是吧？
1: 不是，你们在说什么
3: 啊？哎，五爷，五爷，五爷，五爷，不是，我就摔个手机，没必要这么下死手吧？
2: 交出来！
3: 你挎在我身上，我咋交啊？

0: 北京的车，好高级啊！
1: 五哥，那不会是表妹的车吧？
2: 小野，我也知道这儿的环境和人跟你预期的有些差距，那好歹有个亲戚照顾。我也反复跟他们叮嘱了，务必要保证你的安全。
3: 这哪是有些差距啊？这街三个人欺负一个，遍地耍无赖吧？
2: 哎，小野，你别管闲事啊！
3: 透口气，谁管他们呀？这什么呀？

0: 哎，美女，你好，本人好成功，渣渣亭首富。你有病吧？啊？
1: 你是北京来的？
2: 关你什么事儿？
0: 小兄弟，三位小兄弟，本地人吧？
1: 对啊，怎么？问个路。
0: 炫导怎么走？
3: 炫导
0: 不白问。100。
1: 100。
0: 啊，那就一人100。
3: 50。
0: 行了吧？
3: 不用给钱。灯塔对面那排红房子就是。沿这条路一直往外走，上大路1公里左右，见到转盘左转，再左转，走上小路，走到头就是。
0: 这么绕啊？怪不得导航都迷糊了啊！拿着拿着，谢谢啊！
3: 城里人真大，还回去。
0: 人都上车了，怎么还？
3: 在散财童子啊，这是。
4: 恩叔，这就是你说的民风淳朴。
0: 小地方，钱到位了，都是小事儿。

0: 哎，朱老师，朱老师，你仨这头发都什么色儿？还有个是这样吗？等等等等，吴老二呢？
1: 放心吧，找着了，五哥办事儿。
2: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0: 问题倒没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2: 没什么问题，走了。
0: 你们俩先回吧。小五，你给我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2: 你俩抄近道，回去跟我妈说一声，表妹快到了。好。
3: 哎，先打南万险。
4: 哦喂，再来啊，谢峰。
3: 开房。嗯。你今儿这妆化得够隆重的呀，
4: 还行吧？
3: 啊，啥活动啊？
4: 这不是北京的外甥女要来了吗？
5: 哦，芳芳，我听说你北京的外甥女儿能给你打50,000呢。
6: 哟，那可不少啊。哇，
3: 这下你可发家致富了，那些债都能还上了。
4: 哎呀，这谁呀？这么大喇叭！哎
5: 呀，你忘了？上次你给我吹头发的时候，你亲口告诉我的，
7: 你还真是个鱼脑子。
4: 是。哎呀，我忘了呗。什么钱不钱的呀？自己家亲戚，你照顾他不是天经地义吗？不需要钱。
6: 哟，爸爸啊，你这还有首都的亲戚呢，平常咋没说话？
4: 哎呀，那也一直没联系呀。那是我姐的孩子，人家家里生意做得可大了，可了不起了。不过我姐姐这个人吧，走得早，前两年就走了。我姐夫呢，还是认我这个亲戚的啊。我呢，已经吩咐过我这个姐夫了，到时候啊，一定要来开发我们扎扎亭，把这儿呢变成度假村，最好再起个楼。到时候我一人送你们一趟。
3: 真的假的？
8: 谢谢，
3: 我们等着啊。哎，电话响了啊！
9: 你先接啊。
4: 好，哎嗨。哎哥，哎，哎呦，别急呀，不是跟您说了吗？这财神爷一到呀，马上给您把钱打过去。哎，啊，喂，喂，什么人啊？
2: 您可真执着，都劝了2年了，这都多少回了？
0: 咱们俩好歹也算师生一场。我就是跟你交流交流，找你聊聊天，谈谈心，怎么了？哎，我听说你在那个顺义修手机，都快2年了吧？
10: 怎么着，真修上瘾了？你真不打算回来复学考大学了？
11: 你怎么知道复学就能考上好大学呢？
12: 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
0: 我是你老师，我还不了解你吗？你不就是觉着啊，你妈现在一个人，又要供你读书，又要帮家里还债，还要抽出时间来照顾你奶奶，不容易嘛？你想替她分担也很难。那行，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呀？你现在赶紧回来复学，准备考上一个好大学，这才是对你妈最好的报答呀。你看，你原来在咱们这儿也算个风云人物吧？就咱们上次扎扎亭那个折纸飞机大赛。数你折的纸飞机是飞得又高又
11: 高。行，就是叠个破纸飞机，能不能别提了？
0: 那还有那次那航模大赛呢，你不也是冠军吗？
11: 那吴老二也是你学生，毕业2年还在这偷鸡摸。
0: 你别给我提他行不行？他跟你不一样，那人和人之间是有差距的。就像咱这扎扎亭，隔条巷不同腔，隔条坳不同道。反正你在我珠峰心目当中，就是个可塑之才。当年你妈给你办休学，是没办法的选择。有些事该过去就过去，都过去2年了，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11: 哎，最近跟你老婆还吵吗？
0: 我跟贺小莲吧， 说你的事儿呢，往我身上扯什么呀？兄主，我这些年找你都谈了多少次了？我帮你好好琢磨琢磨啊。
2: 嗯嗯，说完了啊，我听完了啊。朱老师，再见。
0: 嗯，啊，哎，你好好考虑考虑，考虑清楚了给我打电话。
1: 王爷，王爷，表妹到了，啊，清楚了我跟你说一声。啊，
8: 儿子，哎，不知道怎么回事，谁给脸的？
4: 我，哎呀，我不是到了那个仙染膏吗？他俩现在也没上学，我就是拿他们做个实验。
8: 不是，这也太难看了，站在路口跟那个红绿灯似的，给染回来吧。
4: 哎，
8: 染，
12: 你给我染回来。
4: 啊，行，上，行行行，哎，火苗喷火啊，告诉流年，明炮接人。
1: 好，好，好。
8: 哎呦，这是怎么染的？
4: 帮我拿点包啊，啊，我去接，我才认爷了。
1: 我们走去。
8: 走，
4: 我来。
1: 来，
13: 来了是吗？哎，点炮，点炮，点炮！

0: 哎呀，小野，快见到你了！爸爸，哎呀，真洋气啊！果然是厂里来的。哎呀，长这么高了，还记得我吗？你小的时候来过这儿的？啊，不记得没关系，反正你现在来了嘛。你放心，以后我，你小姨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啊。各位邻居。 这个就是我北京来的亲外甥女儿秦野，欢迎欢迎，还希望各位邻居多多照顾我们啊！好，谢谢啊，刘年，快去拿箱子，散了吧啊，都散了，谢谢。哎呀，真好，走吧走吧，
1: 走吧，我们进屋。
0: 哦，我再跟孙叔说两句话。
2: 行，没问题，
0: 那我们先进去啊，刘年，快点。
1: 好嘞，
0: 啊，
1: 孙叔。

0: 你不能让我爸这么多年，你一定要还他一个清白。
1: 就是活上这条命，我也会尽全力的。放心吧，小野啊，在这儿好好照顾自己，有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走了。

0: 小野，这就是炫岛，欢迎光临炫岛，我开的小店儿啊。
1: 虽然说有点乱啊，但是还算是乱中有序。哎，这是流年，我徒弟。
2: 你好。
0: 去把外面那个鞭炮扫了，不然待会儿邻居该说了。
2: 好。

0: 谢谢。3万，不是说好的5万吗？
1: 这是我的意思。
0: 我们这个地方吧，虽然小，但是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当初谈好的5万包吃。

0: 也啊。一会儿我要去隔壁啊，那个，你待会儿带秦野熟悉熟悉啊。
1: 我还有事儿，没空。

0: 哎呀，我说，你这里面放的都是什么呀？这也太沉了吧！哎呦，哎呀，来来来，哎，哎，这是我儿子平常修手机、修东西的地方啊。来吧，你睡这儿。
1: 我睡这儿，啊，这你儿子房间吧？对呀，他不怎么回来，经常在外面跑。你看你睡这儿多好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你睡这儿，他睡这儿。你要是觉得不方便啊，中间有个帘儿。如果要是觉得再不方便的话呢，我再把它换成板儿。怎么样？还有别的选择吗？
0: 来看看，这是我的屋子啊，别看它小，螺丝壳里做道场，拔而有序。看看吧，这你可以住，收拾收拾就能住。怎么样，选哪间？哎呦，妈呀，这……哎，别害怕啊，没事儿没事儿。这个刘年拿着卷杠用的。
2: 想好了吗？
0: 芳姐，就缺你了，快来啊！来啦！要不这样，你呢，慢慢想想，因为我呢先去搓几把啊，回头呢让五子带你参观一下。哎，有什么事儿找他就行。啊，我都回了瓶，下不着。呵呵。
3: 你干嘛呀？
0: 啊，谁让你谁让你了？干嘛对表妹这么冷淡？你俩小时候在一块玩过的，赶快喊的，你忘了？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儿，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3: 哦，这么多年不联系，出了事儿来了。
0: 我姐对我可好了，我8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他们家，她对我就像对待自己亲妹妹一样。再说我怀了你之后。 他偷偷的给我塞过很多钱，微笑服务啊。
3: 嗯，
0: 人家是贵客。小野，如果五子要是不在的话，你有什么事儿就可以找刘年啊。
3: 嗯，五子。
4: 嗯。
3: 哎，洗手间在哪儿？
4: 外边，公用的。
5: 公用的，有什么问题吗？还有，这我奶奶房间，她在休息，没事的话别进去。一楼东西别乱动。这我电话，我还有事儿，有事儿打电话。

0: 妈，
1: 宝贝，睡醒啦。
0: 妈，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吓死我了。
1: 傻孩子，那不就是个梦吗？梦到什么了？快跟妈说说。
0: 我梦到了一个叫渣渣亭的地方，我在那遇到了小姨李南芳和他的儿子邢武，还有他那些杀马特朋友们，那人好奇怪，头发各种颜色，态度也不好，我一点也不喜欢。
1: 别怕啊，这不过就是个梦。

0: 妈，
1: 妈，
2: 妈，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做噩梦了？
2: 我没有。
3: 哦，那就好。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尊贵的客人，我妈叫您下楼吃饭。
2: 我知道了。

0: 耀爷，来来来，吃饭。
1: 小姨，
0: 嗯，
1: 屋里的灯一直这么暗吗？
0: 啊，对。你问过奶奶了吗？是出来吃啊，还是给她送进去？
2: 奶奶说还不饿。
0: 哦，哦，行，我奶奶腿不好。
3: 哦，
0: 哎呀，今天呢，为了欢迎小野，我特意做了三个菜，汤还在锅里，一会儿就好啊。来，小野，先吃块肉肉。
1: 谢谢，我晚上不吃肉。
0: 不吃肉？你还在长身体呢，怎么能不吃肉呢？
1: 摄入太多脂肪不利于健康。
0: 哦，那吃海鲜。
3: 吃啥了不怕？
0: 吃。这俗话说呀，冷水的栗子，热水的蛤，一勺荤油，生豆芽。这荤油炒菜啊，就是香。
1: 我不吃荤油。
2: 不想吃别吃。
0: 你来，你一会儿去对面啊，给小野弄碗面。
1: 不用，我不饿。我下来主要是想让你们看看这个。
0: 借住服务合同，
2: 你要是钱多就去住酒店，这种幼稚的合同在我这儿无效。
0: 合同怎么了？小野都已经给钱了，签合同什么大不了的？签，我签。你们城里人啊，做事就是讲究。
1: 主要我还想说一件事，
0: 嗯，
1: 在我住这期间，如果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影响，出了什么事情的话，尾款我是不会给的。
0: 你放心。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最好是这样。行，合同一式两份，这你留着。
0: 好，
1: 我先上去了。
0: 啊？你真的不吃点东西吗？
1: 我不饿。
2: 还嫌现在日子不够糟，还要找个祖宗来供着。大发善心之前，能不能先把自己生活过明白？
0: 现在我们的日子过成这样，是因为谁呀？啊，还不是怪那个不靠谱的邢国栋。要不是因为他欠赌债把炫导给抵押了，我至于这么东拼西凑把你的学费、你奶的医药费全都搭进去吗？你以为靠你维修那点东西就能堵上这个大窟窿吗？
2: 行了行了行了，
0: 什么行了行了的，我还没说完呢。你奶奶现在腿脚不方便，还有癫痫，去医院看病哪头不得花钱呀？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因为邢锦这3万块钱，以后你我你奶奶在那帮讨债人的手里都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现在就是我们的祖宗，我们得供着。我知道你为了这个家非常的不容易，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心疼你，不想让你这么累。我们先把债还了，然后再努努力，也许你就可以回学校上学了。我相信以你的能力，一定可以考一个好的大学，读书才是正确的出路。
4: 谁说我要考大学了？我能养活这个家。
0: 那这钱算我们借的行吗？啊，我们等以后有钱了我们还给他行吗？你知道现在他对于咱家来说就是一把烂牌遇到了杠上开花。
4: 李兰芳，你怎么什么事都能和打牌扯上关系？
0: 哎呀，儿子，人嘛，你总得有个精神支柱，你不能什么事情都刨根问底儿。你就像我这辈子就是还邢国栋的债，那你就是还我的债。我可是大出血把你生下来的。哎，其实我也没有那么饿。
4: 又去打麻将？
0: 你们让我去呗，行吗？
4: 去去去去去。
5: 好嘞，你记得把这些东西收拾了啊。
4: 嗯。

0: 我在，我在。
1: 哎，奶奶，
2: 奶奶知道你跟你妈都不容易啊，你就别跟她斗气了，你就让她去吧，就打麻将那个时候她还要开心一些，啊。
1: 啊，知道了，奶奶，我去把饭给您盛过来。
2: 我不饿，晚上啊吃多了也不消化，啊。
1: 您不是喜欢吃海胆蒸蛋吗？等我这单挣钱了，就给您买。
2: 还是我的孙子有孝心。怎么了？啊？
1: 应该是停电了。
2: 哦。
1: 我去看看奶奶。
2: 哦。
3: 就我这回走得太着急了，什么东西都没拿，我那电脑都给落学校了。
4: 行，明天给你寄回去。
3: 嗯，你得给我加急啊，我选课要用。
4: 行，放心吧，知道了。青野，你打算在那边待多久？
3: 嗯，我算了算吧，你说选课还得等签证。哎，对了，乐玲，我那个资产证明你帮我弄好没有？
5: 快了快了，我让我妈周转一下，估计下周就能成。
3: 那太好了，那我估计就一个月，
6: 一个月我就能离开这个破地儿了。给你看。
4: 青野，你为什么不开灯啊？
3: 你敢信吗？这停电了。
5: 停电？怎么会停电呢？青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3: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太奇葩了，算了。不想说了。
5: 哎，不是还有个表哥吗？怎么样？
3: 就他，一言难尽。那头发黄不黄、银不银的，
7: 脾气还丑，就是你们印象当中的那个黄毛小混混那个样子。
5: 青野，你后面有鬼！
4: 哎，
3: 你这人走路怎么不出声啊？
1: 不出声正好能听见你背后讲人坏话。
3: 我才不跟你们说了。
1: 黑着吧。

0: 我们这盛产海蚊，这种蚊香效果最好。对了，友情提示，这种蚊子可以咬死一头猪，你被咬忌口了？
1: 你骂谁呢？看来我对你这人总结还不到位，在家里啊，阴阳怪气儿，故弄玄虚。哦，还有，以后少跟我说话，我有洁癖。

又怎么了？又停电了？你干嘛呀？你不是嫌暗吗？给你换个亮点的。别愣着了，灯泡搭把手。你自己不会下来拿呀？ 不用这么看着我，最多一个月我就会离开这出国留学了。我呢，就当跟这儿过了个暑假，在这期间你有权利烦我、讨厌我、看不惯我，但我也不会改。这就是甲方和乙方，互相忍受一个月，完了就完了。

0: 最多一个月，尽早离开，后会无期。
1: 和我想一块儿去。哎，你等等，你们这海湾的这么多，没有什么特效驱蚊水啊？不行，花露水也行。
0: 只有这个。
1: 这能管用吗？我不爱闻这个味道。
0: 不想挠出疤就别矫情，爱用不用。
1: 哎，你再等等，浴室在哪儿？

0: 到了，就这儿。
1: 这是浴室。
0: 对啊。
1: 公共浴室。
2: 不是，这洗澡的地方怎么能邻里共用呢？
0: 查查亭，就这条件。就这儿。
1: 怎么这么臭啊？
2: 那都生锈了，这地也太脏了，
1: 居然是桶装的洗发水，这怎么洗啊？
0: 热水器，莲蓬头，怎么就不能洗了？渣渣亭，就这条件。
2: 那门呢？门怎么锁啊？
1: 不动呢，
0: 年久失修，坏了。
2: 你逗我呢？那万一有个人过来，这蹲下就看见我洗澡了。
0: 这大热天的，不会有人专程来看你洗澡的。你把那帘拉上不就完了？渣渣亭就这条件。
2: 哎，那洗发水，
1: 还有别的洗发水吗？
0: 有。
2: 哎，你再等会儿。沐浴露，
0: 肥皂，
2: 肥皂我用不惯。
0: 这样，有什么条件，一次性说完。
1: 洗发水我要无硅油洗发水，还有烟酰胺洗面奶，牙膏我想。算了，反正就一个月。我忍了。

0: 怎么了？
1: 有虫子。
0: 虫子？
1: 好多大虫子。你看见了吗？
0: 没有大虫子。
1: 好多呢。
0: 是这个吗？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烂了个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钟晚，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耀眼。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哎，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你就给他放啊！
0: 你叫这么大声，他同伙都被你吓跑了。没事儿，多见几次就习惯了。赶紧洗吧。

0: 这么热，你不热？外面有海风，屋里有电扇，不热。
1: 空调多凉快啊，怎么不装空调？
0: 心静自然凉。你要热的话，电扇拿走。
1: 哎，对了，一台二手空调应该没多少钱吧？ 要不这样，咱 AA 凑着买一台，这样我走了以后你还能用，双赢。
0: 哎，我觉得你这主意不错，渣渣婷这条件，你要有钱的话，可以挨家挨户都装一个，造福大家，怎么样？

0: 你要睡觉了吗？
1: 你没睡啊？
0: 你妈说你不回来睡觉。
1: 我妈说什么你都信啊？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今晚打算睡这儿？

0: 你不会真打算睡这儿吧？我觉得我们俩怎么了？
1: 我们俩不适合共处一室。

0: 你睡了吗？感觉怎么样？还适应吗？
1: 绝地求生，落地成盒。
0: 感觉你穿越回了20年前。
1: 熬过这个月就出国。对了，快递寄出了吗？
0: 快递单号和图片，记得加急件，注意查收。还有，选科申请需要录视频，你别忘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随时在。
1: 其实我刚来这儿就想回北京。
2: 你现在想回北京也很难吧？

0: 五哥，跟咱表妹相处的怎么样？大城市来的女孩就是不一样啊。
1: 洗洗睡吧。

0: 白菜猪是要饺子，要三十个。
1: 行了啊，好，来请。哎呀，海迪，嗯，看我早上吃药没啊？
2: 还嫌苦。
3: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不吃点苦，怎么能治好结巴呀？
2: 那不说这还说是药三分毒呢吗？
3: 啥也指望不上，你以后亲自定。
4: 你赶紧走！

0: 你们这是扰民，我可以报警的，知不知道？
1: 他说他要报警，
2: 报警抓谁呢？
3: 小姑娘大声来的，这气势给你们都大。哎，
1: 咋了？
4: 那不行，
1: 这豆腐不能卖啊。
4: 豆腐我包圆。哎。

0: 我怎么现在我觉得都看不清了？我以前视力可好了，不会瞎了吧我？
1: 闭嘴吧，我家没那么毒，瞎不了。
0: 那怎么办呀？现在？
2: 没事没事，跟你上医院看看吧。啊，
0: 那我身份证还在楼上呢。
1: 你人去就行了。
2: 对。
0: 啊，我得总得上去换衣服吧，我不能穿着睡衣出门，多丢人啊！
3: 那大街上
1: 换什么衣服？这没人看你穿什么。
2: 对，
0: 那要不这样，小姨你给我拿个墨镜吧。
1: 什么墨镜？再拿就瞎了啊！

0: 我们这儿没人认识了，救命了，真的是。
1: 庄医生，有人要死了。你才死了呢！你到我来这小诊所行吗？
2: 在渣渣亭，这就是三甲医院。
1: 我还要去真正的三甲医院。
2: 行，走路去公交站5分钟，坐公交车40分钟，再走20分钟，也就30公里吧。你自己走。
3: 你骗人！
1: 公主啊，你别矫情了。渣渣亭就这条件。哎。
2: 大清早的，怎么了？谁要死了？他，还要死你要死了！胡说！你怎么了？你快给我看看吧，眼要瞎了，腿要断了。这又胡说！哎，来来来，我看看，睁开眼睛，我看看，这眼睛睁开，来睁开。 往上看，往下看，往左看。医生，光看能行吗？我不得先验个血，然后拍片子
4: ，CT
2: 什么的。不用，你这右眼睛是睡觉压的，左眼睛让蚊子咬了。说什么来着？那应该怎么治啊？
4: 开点眼药水滴滴就好了。
2: 打针吃药消炎？打什么针？吃什么药？年轻人不要把自个儿当病号，注意尽量添别揉眼睛就行了。等等等，一下，
0: 医生，我腿也坏了，这谁看呀？
2: 腿也伤了？
0: 啊，
2: 我看看。
4: 等等等，还是你看，这不得先拍片子啊？
2: 我得先看看再说呀。
0: 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庄医生都能看。
2: 中毒的狼狗的救活过2条，
4: 这是医生还是兽医啊？
2: 你别听他说，我这有证呢。来来，我看看。啊，疼疼疼疼疼疼疼疼！你这儿就是不小心磕了一下子，皮外伤，骨头没事儿啊。
4: 可是我疼啊。
2: 我说没事就没事儿哈，你这就是不小心磕了，注意这两天少走动就行了，擦点碘酒啊，敷点药就好了。哎，五子，来给我拿药去。哎，这小姑娘是你什么人？
0: 祖宗。
2: 又胡说了，
0: 表妹，第一次来咱这儿，什么事儿都大惊小怪的。这是姑娘的药啊，12个小时给她换一次药。
2: 这是你奶奶的这个月的药品，中药内服，药膏外用。好了，
0: 好嘞，谢谢庄医生。
2: 你去，帮个小姑娘把药敷上。
0: 脚放上来，
5: 干嘛？
0: 给你上药。
5: 医生不管啊。
0: 年轻人不要把自己当病号，回去也得自己上。放上来。

0: 哎，等一下，这什么呀？这连标签许可证都没有，能用吗？
1: 装一声秘制药膏，专治跌打损伤，好用。

0: 好了，不付钱吗？不用，记账。这还能记账？我们这儿就这样，不仅能记账，还是月付。咱俩加个微信，我把药钱付给你。你不想加也行，以后我找你，就靠喊的呗。行，想加也行。
1: 那就顺便把过来的路费也付了吧，一步一块。
0: 好了。

0: 走吧。
1: 张医生说了，让我减少走动。
0: 来，
1: 一步一块太贵了。
0: 回去免费。
1: 你快点，快点，快点！你别让人都看见我了，快点儿！你成心是不是？你走不走啊？快快快快快快！
2: 醒我！
3: 哎。
2: 哎，虎子，
3: 早上好。
2: 这干嘛呢？
4: 你这小野，你这眼睛这怎么了？你这脚怎么了？
5: 我眼睛被咬了，脚扭了。
4: 哦呀，你小心点啊。
3: 那我送他回去了。
1: 快点，
2: 好好养着。哎呦，这开药了，吃药啊。哎呦，我天哪！你说这个小姑娘昨天来的时候打扮的那么精致，今天都能穿着睡衣出门了，还让媳妇背着，可不是吗？适应能力够强的呀。
6: 哎，你不知道今天早上啊，都学着跟芳姐那样大喊大叫的，哎呦，老彪悍了，
2: 真的，是咱们这儿的人，
6: 入乡随俗啦。
2: 是。
7: 哎呀，回来了。
0: 啊。
7: 哎呀，来来来。慢点啊。这也给我。切。哎，好。
8: 庄医生怎么说的？
0: 庄医生那条件治不了他，得去市里大医院，没准啊还得动手术，截肢也不是没可能。
8: 啊，这么严重啊？
7: 都怪你，你怎么不好好照顾好你妹妹呢？小野，对不起啊。
1: 没那么严重，
7: 你听他胡说八道呢。
1: 就滴个眼药水，敷个药膏就好了。
7: 太好了。没那么严重就好，那就好好滴眼药水，好好敷药膏啊。我特意去隔壁给你买的包子和油条，还给你炖了猪蹄汤，
8: 咱吃哪补哪吧。
1: 没事儿。

0: 我不饿，尾款的事你不用担心。哎呀，不是什么尾不尾款的事儿，我就是，哎呀，你没事就好。嗯，
1: 吃饱了，我去趟顺义。哎，
2: 行，那你路上小心啊。嗯。
3: 中午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我还没想好。要不然你去隔壁点餐吧，隔壁餐好吃。一会儿我去趟干嘛使，打会儿麻将，你有事儿就喊我，我能听见。
0: 行，我知道了。
3: 我还是现在去吧。啊。嗯

0: 交付，联系机主们来拿吧。这么快，虎哥，你真不打算入伙顺义啊？以咱俩的实力，可以称霸安子县。
1: 顺义有你一个老板就够了。也对，扎扎挺那么多人，还指望着你呢。
0: 行啊，最近有活就都推我吧，什么都行，上门眼见。舍得缺钱了？
1: 一直缺，钱哪赚的够啊？
0: 巧了，今天早上来了一老板，手机是刚出的，这型号太新了，我修不了。
1: 谢了。
0: 你这不裁员挺好的吗？

0: 你是秦野吧？
1: 你小时候我都见过你，现在长那么大了。
2: 奶奶，奶奶，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都可以跟我说。
0: 好，
2: 我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就麻烦你们了。
0: 好，谢谢你啊。哟，你的眼睛怎么了？
2: 蚊子咬的。哦，
0: 这你的脚也受伤了？
2: 没事，就摔了一跤。
3: 那个，
2: 奶奶，我给你倒点水。
0: 好，
1: 谢谢你啊，真是好孩子。
2: 那，你有事就喊我。我上去了。
0: 好的。你去休息吧啊。
2: 好。宝宝还挺好使。
4: 快点儿啊！
0: 干什么呀？
4: 哎，晴野来了。
0: 你怎么出来了？
2: 脚好差不多了，我出来溜达溜达。哎呦，
0: 你是不是饿了？
2: 对，我想去一统订餐，老板娘不在。
4: 这儿呢。
5: 想吃什么？
2: 您最好记一下。每餐四菜一汤，早餐2:30，早餐把汤换成牛奶，每餐呢不少于2种蛋白质，不少于2种蔬菜，不多于2种碳水。哦对，多做容易嚼咽的食物，再加个海胆蒸蛋吧。哎对了，你们这儿量是不是特别大呀？最好能够2个人吃。
4: 这么多要求啊？哎呀，这不是，这我不做你生意哈。你看我这儿生意也挺好的，我到了饭点我真的忙不过来。
6: 1000元。
4: 哎呀，忙不过来，我得先紧着你不是？
2: 这是预付款，包含了加工费和服务费，之后多退少补。
4: 好，你的身体最重要。哎，你吃什么？你再说一遍。
7: 山喜阿姨，一份鲅鱼饺子打包。啊，
4: 你先等等吧。
2: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7: 你管我？
4: 你说，
2: 每餐。
7: 四菜
2: 一汤，
7: 奶奶，奶奶，吃饭了。
0: 哦，我还不饿呢。你刚才哪儿去了？
7: 奶奶，早上我带晴野去看医生了，没来给您送饭。这是善喜阿姨给您包的饺子，来尝尝。
0: 好。
7: 醋香，
0: 好吃。
8: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单是你有孝心，我还多了一个孙女儿孝顺你呢。
7: 刘宁，你怎么从奶奶房间出来了？
9: 我做家政的。
10: 做家政？啊，
11: 就是帮奶奶房间啊，去去灰，掸掸尘。
10: 做家政可以，别吵着奶奶。
11: 放心，没问题。

0: 小地方，钱到位了，都是小事儿。
1: 他怎么不收钱呢？
2: 表妹，
3: 喊什么？我不是你表妹。
4: 别这样啊，一回生二回熟嘛。我这人现实不错，你得多了解了解。哦对，我刚才去快递站看到你快递了，给你拿回来。
3: 好，谢谢。
4: 嗨，谢什么谢呀，
2: 五哥的表妹就是我的表妹，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3: 你们这儿还有别的卖水果的地儿吗？我想吃水果。
4: 那肯定有啊，你看我们这儿物产很丰富的，什么水果都有，想吃什么给你买。
3: 我想吃牛油果和车厘子，买不到吗？
5: 不可能，我跟你说，就算在北极我扎个猛子游过去给你带回来。
3: 收款码。
5: 哎呀，不用了。

0: 谢谢啊，我都收到了。
1: 这两天抓紧做好开学准备。
2: 初来乍到，能不能低调点儿？
0: 我怎么高调了？

0: 刚来就露富，我们这儿不像你们大城市，小心被人盯上。
1: 我哪儿露富了？我也没显摆呀，我这正常花钱买的服务。再说你们这人不喜欢钱吗？谢谢你提醒啊，想怎么花钱是我的事儿。
0: 随便你吧。

0: so glad to introduce myself here. My name is.
1: 行，我，你脑子坏了是不是？行，我，你出来。那门锁是不是你换的？嗯。哦，凭什么我们家换锁呀？
2: 装了，又没让你掏钱。人小姑娘洗澡，被人偷看了怎么办？
1: 脑子进水了吧你？我在这洗了这么多年澡了，谁偷看过？再说什么叫没让我掏钱呀？你怎么跟我说话的嘛？你的钱不是咱家的呀？那锁多少钱？
2: 不是你要干嘛？
1: 我找人平摊去我。
2: 哎，至于吗？
1: 你买衣服花了几百都没见你心疼，一个锁而已。至于至于至于，淋浴头、热水器、电灯泡就住咱们家换的最多。他们念着我们什么好了吗？啊？ 去年冬天，无了二捡了根破电线，拿在咱们院里面当晾衣绳，结果为了10块钱，只有我要了一个月。凭什么每次都是我们出钱？凭什么每次都是我们呀？啊？
0: 多少钱？什么？换锁多少钱？我出，500够吗？
1: 啊？不是，哎，秦言，
0: 我没有让你。
1: 报账500元，
0: 一个锁而已。 至于吗？就当我要换吧。不是，我们没有让你出钱的意思啊。

0: 500块我转你了，记得收一下。不用。李兰芳跟我吵，是因为她觉得被邻里占便宜，心里不平衡，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哎，
1: 反正我也无所谓，你就当我花钱买清净吧。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拿钱摆平？我没这么想。你做的事儿就是这个意思。
1: 那随便你怎么想吧。实话跟你说，你妈让我住这儿，你会给我换锁，不还是因为我给钱了吗？你把我们当什么了？当什么？来，好好看看。
0: 签字画押的甲方乙方，看好了，我从来就没认过这个纸上的任何一个字儿。
1: 你爱认不认？你不认也是甲方和乙方。我花钱了，我就应该有一个清净舒适的环境。就凭你这个态度，我完全可以拒交尾款。
0: 你是不是觉得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在享受服务、享受度假是吧？现在就走，收拾东西，住酒店去。
1: 就走，这破地儿我一秒都不想待了。

0: 小姑娘，坐车吗？
1: 坐。
0: 给我吧。
1: 哦，好，谢谢啊。哎，
0: 扶住了。
1: 嗯。
0: 坐好了。咱去哪儿啊？
1: 就一直往前开吧。
0: 往前开，开海里去了。啊，
1: 那你送我去这儿最好的酒店。
0: 好嘞。坐好了。
1: 嗯。

0: 不是你上啊！你好，你好，你好！哎，稍等一下，等一下，我来客人。
1: 我想开间房，
0: 你挑一个吧。
1: 588是你们这最好的房型。当然了，588是我们特色豪华海景套房，
0: 整个渣渣亭找不出更好的。有空调吧？空调肯定有。
1: WiFi
0: 呢？喂，姑娘，你是没住过酒店吗？
1: 那你帮我搬入住吧。

0: 空调没醒我，总算能睡个好觉了。
1: 青野，我看天气预报，你那边是不是下雨了？我找了预科课程的视频和课件，趁暑假可以先看看。
0: 好的，谢谢。

0: 五哥，
1: 哎，来了。
0: 五哥，五哥，五哥，给你送饭来了。
2: 好，
0: 这个秦野之前找我妈订的特餐，够两个人吃的。
2: 好，谢了。
0: 那你快点吃饭啊。
2: 好。
0: 拜拜，柳年。
1: 拜拜。

0: 多做容易嚼咽的食物，再加个海胆蒸蛋。哎，你们这儿是不是量特别大呀？最好能够两个人吃。
1: 不光是你有孝心，我还多了一个孙女孝顺我呢。

0: 五哥，哎，我的卫生打扫完了，我就先走了。
1: 啊，好，啊，记得把伞拿上，啊，下雨了要。嗯，
2: 五哥，我多句嘴啊，其实秦也挺好的。怎么，你被他收买了？没有，
0: 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你想不想挣点外快？
2: 外快？嗯。什么外快？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打扫一下楼上的房间，还有奶奶房间，特别是奶奶房间，一定把那个灰啊什么都擦干净。奶奶不生病嘛，那乌烟瘴气对身体不好。 再买点绿植放她屋里。
0: 那我先走了啊，五哥。
1: 啊。

0: 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烂了个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耀眼。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13: 哇哦，可爱，
14: 想把它占为己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5: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16: No money, no money。
15: 咱先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
16: 别走太远，
15: 没事，会叫的，肯定叫。走了。
16: money， 他都看穿你套路。
17: How much?
18: 25 500。
19: Walking, walking,
20: in a place。 太夸张了，
15: 不行，
21: 不行了，
15: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22: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6: 没问题。
23: 这是冰淇淋店，
16: 好吃哎。哦，
22: 这么好吃，真好吃。
15: 好好吃啊！
16: 我说再吃一个，
15: 三个。
16: 这个好吃，
24: 这个也挺好看，
16: 不好看。
17: 那青花瓷那配，
23: 我想穿，
24: 我很讨厌那个
17: 花。咱俩品味对不上，
16: 你挑，你挑，
24: 烦死了。
17: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0: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9: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耀眼。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不是干嘛呢？喂，哎，你那个房间很久都没人住了，设备故障很正常。
1: 大哥，我要下载学习资料，我没网真不行。
0: 那你先用手机呗。
1: 我文件很大，那手机那网怎么够啊？
0: 不是大姐，都这么晚了，雨还下这么大，修 WiFi 的师傅肯定得明天才能过来啊。
1: 那今晚呢？
0: 我把隔壁房间的 WiFi 密码给你。
2: 你先偷着上他的呗。
1: 那空调呢？
2: 空调师傅不也得明天来吗？
1: 行吧。

0: 各位老铁们，欢迎来到魅力无限的直播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波才艺，绝对空前仅有的，绝对让你们惊叫。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快快快点关注，欢迎不吃香菜，欢迎香草之果。我给大家唱首歌啊，再跳个舞啊，来，赶快小红心发起来。
1: 哎，武泽，
2: 摄像头没问题，是网络的问题。
1: 来这么早，天才刚亮。
3: 海景房那女的，是你什么人啊？昨晚那么着急忙慌来找她。
1: 甲方，
3: 碰到这么难搞的甲方，不容易啊。听说你最近手头又紧了。
2: 你什么时候见我手头松快过？怎么，有活介绍？
1: 有，接不接？
2: 赚钱就接，多多益善。
3: 那你想不想接单来钱快的？
2: 有多快？
3: 打这个电话，包你一天，少两千。
2: 这活干不了。
3: 为啥干不了？
2: 这人我认识，专收偷来抢来的东西，这种钱我可不挣。
1: 钱挣到手就行呗，管他什么来路。
2: 有句名言，钱挣得干净，花的才安心。
3: 谁说的？
2: 哲人周桂梅。
3: 这人谁啊？
2: 我告诉你。好了。
3: 好了。
4: 谢谢。
5: 你谁呀你啊？
6: 你能不能小点声？
5: 你说什么？
6: 我说你能不能小点声音？
5: 那你进来给我调了。来来来，
6: 我
5: 你来给我调一个，我看看什么是小声点。
6: 松开手，我卡人了，我可你松手。
7: 哎，大哥别激动，别激动啊！我这表妹被家里惯得不像样子，人是有点矫情，说话难听，脾气也不好，您多担待。
5: 是你表妹啊？你怎么管教的？大清早上跑我这儿大吵大叫，还让我小点声。
7: 是啊，我这表妹有睡眠障碍，以往一有动静都是冲我发火，今早上我不在，冲您来了，实在对不住啊。
5: 今天给你面儿啊，下次注意点。
6: 我怎么矫情了？
7: 你没矫情，就是不要多管闲事。
6: 我怎么多管闲事了？
7: 你是比我还了解我奶吗？
6: 你说订餐的事儿，谁让你们这菜量那么大，我一个人吃不完才分给奶奶的。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7: 来修 WiFi。
6: 你是修 WiFi 的？
7: 听说你昨天晚上过得不是很好啊。
6: 我好着呢，至少这有空调吹，比炫导强多了。
7: 哦，不好意思啊，修空调也是我。
3: 你好，咱还续房吗？
6: 我续。啊。
3: 好像没扫上，再扫一次吧。
6: 我处理一下你。
3: OK。

0: 孙叔，看到消息可以马上回复我吗？很急。
1: 我还以为我们的散财童子钱是用不完的，房费转你了，你自己选择续不续吧。空调修好了，隔壁大哥是承租的，你要想听直播就留吧。
2: 各位老铁，我的歌声动听吧。哎呦，谢谢小可爱的礼物，谢谢我的天空，谢谢你666。
3: 那
2: 大游艇刷起来
3: 还虚吗？
2: 谢谢。
4: 退房。
3: 哦。

0: 怎么跑这儿来了呀？嗯，你的家在哪儿呀？
1: 和我一样没有家了。
0: 看看，叫什么呀？
1: 叫名牌呢，塔塔是不是？
0: 你叫塔塔呀？嗯，你的家在哪儿啊？
2: 嗯，塔塔，都说了不让你乱跑，下这么大雨，跑丢了怎么办？啊？
1: 这你的。
2: 走了，带你回家找妈妈了。

0: 出了这儿，往左拐500米有公交站，到3站就能回县城。
1: 啰嗦。

0: 喂，
1: 小野，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刚在忙。
0: 孙叔，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了，是不是我爸出什么情况了呀？
1: 案子情况比较复杂，这也是走正常调查流程，别太担心啊。
0: 我知道了。
1: 我给你转了一笔钱，不够再告诉我。
0: 好，那孙叔您费心了。

0: 老姨，
1: 你怎么从外面回来了？我
0: 出去散步。
1: 散步？散步还拿着香的？
0: 哦，路正前行。哦，
1: 哎对，这个，你拿着。哎呀，你就收好嘛。那我都说了啊，那锁怎么能让你花钱呢？再说你已经给过钱了，在这里的吃穿用度不能再拿你一分钱，不然他又要跟我吵了。嗯，还有噔噔噔噔，红豆粽，尝尝。
0: 我不饿，我不吃了。
1: 不是，这已经不是荤油了，五子已经换成菜籽油了，真的特意为你炸的，你尝尝看怎么样嘛。

0: 还挺好吃的，好吃吧？哎呀，我就说好吃。我也要尝一尝。小姨，昨天我说话有些过分，你别往心里去。
1: 我跟你说啊，这荤油跟菜里头炸出来味道就是不一样。哎呀，
0: 我刚才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来着？
1: 没什么。
0: 嗯，好吃，
1: 是吧？我也觉得好吃。
0: 我先回房间了。
1: 啊，
0: 那你再拿一个，
1: 给你加个大块啊。
0: 好，
1: 多吃点啊。嗯，
0: 那我上去了。
1: 好。我电脑包呢？什么电脑包？
0: 不对呀，我一直拿着两个，一个黑的，一个粉的，
1: 一直都没有那个粉色呀。
0: 啊？
1: 怎么了？
0: 哎哎，小野。

0: 小张，
1: 哎，
0: 是我，宣导的芳芳啊。哎呀，你妈妈经常来我这儿剪头发的嘛。啊，是这样，我的外甥女儿啊，在公交车上把电脑给丢了，是，你看能不能帮忙找找？哦，行行行，我懂了懂了。行，那你妈妈到时候过来找我烫头，我给她打八折啊。嗯，挂了。希望不大。
2: 那我去派出所立案吧，我找警察调监控看看。嗯，
3: 做好大海捞针的准备吧。
2: 什么意思啊？
3: 你那台电脑，整个渣渣亭都找不出几台，被人偷了只有两种结果，要么自用，要么转手卖钱。
2: 我那台电脑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我必须要找回来。
0: 武子，你认识的人多，路子也广，要不然你帮忙找找，没准儿比看监控管用。
2: 要不想帮忙就算了，我找警察。
0: 哎呦，那我跟你一块儿去，人生地不熟的，小野，
4: 打这个电话。包你一天，少两千。
3: 喂。
5: 好的好的，啊，辛苦你们了。
0: 哎，徐警官，怎么样？
5: 咱坐下说，来来。
0: 哎呀，咱们渣渣亭的治安这么差了吗？啊，出个门就把电脑给丢了，我倒要看看这个小偷到底是谁。
5: 着什么急呀？咱坐着说不行吗？哎
0: 呀，那电脑老贵了，坐不下。
5: 你们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我刚刚给这个公交公司打了电话，把车内相关时间段内的监控啊传过来。这个监控量有些大，传过来需要点时间。哦，哎呦，
2: 这样吧。小姨，你回去看店，

0: 自己看就行。
1: 那太好了，谢谢啊，徐警官。
2: 不客气，
1: 走了。
2: 那你跟我过来。

0: 对对对，就是他。嗯嗯。他都挡着也看不清啊。
1: 看来这是个惯犯，一点也没落。这能找回来吗？我们尽力。
0: 那谢谢您了。
2: 怎么样？这地儿不错啊，我这生意啊，大不大？喜不喜欢？这么多货做得过来吗？
1: 做不过来，要不怎么缺人呢？
2: 哎，兄弟，平时手机换个电池要多久啊？5分钟吧。
1: 5分钟？你，5分钟你换我换吧。

0: 行啊，兄弟，你这比我这俩师傅加一起手速都快呀。
1: 听说你这儿有更有难度的货，给钱也更多。
2: 想挣钱？
1: 嗯，是，
0: 够直接，
2: 那就给你上点难度。来，
0: 来来来。成色新的刷机翻新，成色差的直接拆件，计件不管。嗯，小子挺识货啊，刚收的货抹掉 ID 刷个机当新的卖。
1: 嗯，正规渠道收来的，
0: 不该打听的你就别问，钱又少不了你。
1: 刚哥，我这人胆小，违法乱纪的事儿呢做不来。这样吧，今天就当我来进货了。
0: 什么意思？
1: 这台我要了，您开个价。
0: 行，一万六。出得起，电脑你带走。
1: 您这台收过来也就2000不到，现在拿全新价去，拿我当冤大头。
0: 听我，你是来找茬的吧？
2: 啊，告诉你，出不起，你人跟电脑都走不出去。
1: 如果我偏要走，
3: 那就看你
0: 有没有这个本事。
1: 这么多来路不明的电脑手机，你还想再进去？你也知道曹平是怎么进去的。
4: 喂，
5: 五爷，五爷，
0: 好说好说。

0: 电脑我能带走，哎，
1: 带走，带走。2000，钱你还有的赚，规矩你懂。
2: 懂。五爷，拿钱是了，慢走。

0: 徐警官，我发现阳刚的维修厂有问题，您这边得盯着点。
1: 小姨，我回来了。哎，哎呦，你回来了，睡着了？怎么样，小偷找着了吗？
2: 主要是找到了，但是没看清点。
1: 没看清点？那电脑呢？
3: 电脑徐警官说，还得调查，还需要一段时间。哦，哎呀，那行，那咱也别着急了，反正还得调查嘛，是不是？
4: 上我电脑？
1: 哎呀，我就说嘛，我们张家庭人杰地灵，山清水秀。哎呀，做好事不留名，搭讪人呢。
4: 看，
1: 跑了吗？
4: 好着呢，哎呀，我估计呀，还是我李元芳人品太好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丢了电脑之后呢，就会把电脑还回来。这要是我呀，一定要给这个大善人呀素面锦旗，然后高低我得给他磕三个响头，哎，表示一下呢我衷心的谢意。
5: 哟，电脑找着了。
6: 哎，子，你在家呀？找到了，找到了。<笑>既然电脑找到了，那我就到隔壁去了，你记得把发财喂一下啊，别总喂那妖姬，都胖死了。走了啊。瘦的那个才是妖姬。哪个是发财，哪个是妖姬，你分得清吗？你当然分不清了。这个，最瘦最小的，妖姬。这个是白板，那个是发财。
7: 你受伤了？没事儿。我的电脑，该不会是你找回来的吧？你要这么想，也可以是我。怎么？要给我磕三个？
6: 想得美！

0: 有事儿啊？嗯，上次从庄医生那拿的药没用完，给你。
1: 这点小伤用不着。

0: 哎呦！行武，你怎么在这儿？打工？
1: 我缺你啊，别站在这儿。怎么？我碍你事儿了？我怕你被人撞着。
0: 你又吓唬我！
1: 信不信由你。
0: 我不信。
1: 让！

0: 该我了啊！哎呀，来个好的，四条。
1: 该我了。
2: 忘了，对，他忘了。
1: 啥你？哎，
3: 西风，
1: 西风，是错了吗？当然该我了。
2: 一条一条。
1: 小姨了，
4: 这 WiFi 怎么断断续续的？是不是出问题了？
1: 二楼 WiFi 是不好，你到那个收银台旁边有个路由器，把它拔了，重新插了就行。
2: 西风，

0: 你要的水果，我专门去县城买的，是我给你的专属宠爱。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
1: 停停停停停！我要的是车厘子和牛油果。哼，
0: 你当我不知道啊？车厘子就是樱桃，这牛油果嘛，我跑了两家店都没有。你先吃嘛，你先吃无花果，一样的，都是果嘛，你尝尝看。
1: 你这洗了吧？
0: 洗了吧？洗了。怎么样？渣渣婷的水果还不赖吧？
1: 嗯，还不错。
0: 表妹要是爱吃，我天天给你买。
2: 嗯。帮忙！
0: 快吃！
2: 出来帮忙！
0: 啊！
2: 好成功！
0: 你快吃啊，表妹！
3: 叫叫叫！哎，一饼。
4: 哎呦，我的天！
5: 这啥呀？
4: 四条，
5: 来个
6: 烤。青叶，哎，这是我妈，她专门给你弄的。
1: 这么多？
6: 我妈说了，你也得四菜一汤，分量减半。
1: 这减半呢？
6: 这就是我们渣渣婷的量，你慢慢吃，嗯。
0: 快吃水果！
7: 各位老板们，吃饭了。
8: 我都饿了，赶紧的，赶紧的。
9: 好嘞。
8: 哎呦，别搁这儿，别搁。哎呀，哎呦，谢谢儿子。
6: 你
8: 妈上品了。哎呀，
6: 尝
10: 一口。哎呦，你个小胖虎，看着你老实巴交的啊，你这区别对待啊？你看你妈那个碗里的鱼丸，比我们这所有的加一块都多。
6: 不是我，是我爸刚手搓的鱼丸，让我妈多尝尝。
11: 看出来了，不是区别对待，是你爸对你妈的专属宠爱。
10: 哈哈哈，专属宠爱
8: 是你的啊。
6: 奶奶，吃饭了。
11: 该谁了？
8: 该谁了？
12: 该我了。
8: 赶紧的，
12: 来个好的西饼。
3: 你别吵，你想你打了不就完了？
10: 哎呀，你干嘛呀？你快点，该干嘛干嘛去。
8: 哎。怎么了？你记得吃药啊？
6: 妈，你记得吃饭啊。
1: 胖虎，
6: 嗯，
1: 那个渣渣婷还有什么其他特色吗？
6: 有啊，
0: 那肯定有啊。
13: 这都什么呀？这里面一大堆。
6: 这是我们渣渣婷的特饮，渣渣饮，
0: 很好喝。
13: 嗯，还不错。
0: 来，吃个渣渣婷特色小串，渣渣串。
12: 嗯，怎么样？
13: 这也不错，
12: 是吧？
13: 嗯，还行。嗯，对了，贤武为什么休学啊？
14: 我早休学了，他都入社会两年了，
6: 他高三就没读了。
14: 嗯呐。
6: 他妈妈一直给他续着学籍呢，五哥得赚钱，一家三口带着流年，都靠他养活。
14: 反正他就一个字儿，牛。
13: 这么厉害？
14: 能文能武，
6: 能修一切，
14: 最有义气，好兄弟，
6: 一家之主，很有担当。
14: 简单来说吧，他就是渣渣婷最有出息、最厉害的男人。
13: 他也是渣渣婷特产呗。
14: 他不渣。
13: 能有多厉害？可能上天不成？
14: 哎，你别说啊，五哥差点就上了。他坐那飞机飞得老高了。五哥以前学习很好的，高三开学没多久他又休学了。我是迫不得已，我们班主任和兰芳阿姨都想让他复学。要不是两年前
6: 黄毛。嘴别把不住门，五哥不是不让你说他的事儿。
14: 表妹又不是外人，要不是两年前他，你要是好奇你自己问去。
15: 我也没那么想知道。
14: 这谁的电脑啊？
16: 哎呦，赵麻子，你干什么呀？怎么把水泼电脑上了？哎呀，
14: 没事儿，
16: 快，
14: 一点水。
16: 怎么了，小红？哎呀，我电脑。我还没选课呢，它打不开了，都
4: 水。
5: 啊，没事，就一点水，我拿抹布擦一下，电吹风吹一下就没事了。哦，
9: 别，人家还指着电脑出国呢。
17: 我就倒杯水，我也没看着电脑在那儿啊，这么严重，多少钱我来赔吧？啊，
6: 这电脑配置挺高的，修起来少说得上千。啊，
5: 这么贵呀？
10: 惹祸了吧你？哎呀，
18: 要不然让五子帮你看看。
10: 对呀，行，我就能修。
13: 你们这有电脑售后吗？
0: 售后？
18: 不知道啊。
0: 没有。
10: 不知道。
13: 那最近的维修点在哪儿啊？
6: 在
0: 二桥。
6: 行。
13: 师傅，二桥走吗？哟，
19: 哦，小姑娘，又是你啊！啊，走啊！啊，
13: 哎，对了，麻烦您带我找这儿修电脑最好的师傅。
19: 哟，那你快上对车了啊！坐好，老板，你头盔戴好。哦。
13: 哎，师傅，麻烦您能快点吗？
19: 小姑娘，这人呐，不能老是急着赶路，也要时常的停下来，
20: 好看看路上的风景啊，你说是不是？
13: 我加钱，双倍。
19: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我压根就不收你钱。
13: 我着急啊，师傅，我十万火急。
19: 十万火急啊？啊！怎么早说呀？你坐了啊？啊！出发。

0: 到了，小姑娘。
1: 修手机电脑就找居煌。
2: 居煌？啊，
1: 哎，写我的纸没错，就。
2: 哦，谢了啊。
1: 好嘞。
2: 你好。

0: 我来修电脑。哦，找鞠师傅。鞠师傅，有人找你。进来吧。你就是鞠师傅。
1: 有事儿啊？认识啊？那五官我修好，我再过来拿。我先走了。
0: 啊，好。
1: 有事儿吗？
0: 电脑进水黑屏了，开塞了的大叔说你会修。
1: 昨天被偷，今天送修，电脑跟着你也挺倒霉的。
0: 来这儿没一天不倒霉。

你怎么都给打开了？你会修吗？你别弄坏了。别着急。 把汗擦擦，别滴我桌上。

0: 不要紧，喝杯水吧，一切交给居师傅。我叫雪莲啊，是秦伟的兄弟，先办个老板。
1: 我叫秦野，谢谢啊。
0: 五哥的技术你可以放心。
1: 怎么样啊？
2: 主板的一个元件坏了，得换。
1: 今晚10点前能换好吗？我着急用。
2: 能是能，就是贵点儿。
1: 贵没事儿，你能修好就行。那你里面东西能不能保住呀？
2: 这不一定。怎么，又有钱了？
1: 你别管了，我把那个房费一块转给你。干嘛呀？你电脑还修不修了？
2: 能替换的主板在炫导，你要走就一起跟上。戴上。
1: 这怎么做呀？
2: 哎，看什么呢？
3: 啊，冒昧了，冒昧。
2: 上车吧。

0: 你说我怎么就没有一个这么好看的远房表妹呢？
1: 这得问你小姨啊。
2: 哇，这么多薰衣草。哎，你停车停车停车，我想看。多，这太好看了吧。
1: 好看吗？
2: 嗯，
1: 还好吧。
2: 跟你这种欣赏不了美感的人真是无话可说。
1: 你看到的是美，我看到的是清热解毒，散风止痒，做成精油和茶包还能镇静安神，缓解焦虑。
2: 傻风景，
1: 下班经常路过，早看腻了。
2: 谢谢啊。

0: 你平常不在家的时候就去顺义上班。嗯。那我看你又修手机又修电脑，干各种杂活，应该赚不少啊。劝导生意也不错吧？为什么你家这么拮据？
1: 看你在北京过得也挺好的，怎么就沦落到渣渣亭了？
0: 哦，对，我听胖虎说，你成绩还不错，为什么休学啊？
1: 你把托人把你送到这儿来，应该没想着你走。为什么还要出国？你这人不会好好说话是吧？你提问别人就得回答问题，你花钱就得伤害别人尊严，这是傲慢。明明是你对我有偏见，我没有想要伤害任何人。
0: 更何况那天我对你妈妈说的话我已经道歉了。你不想回答问题，可以直接拒绝呀。
2: 好，我拒绝。

0: 看够了吧？
1: 没有。
2: 走了，回家。

0: 对了，电脑我晚上修好拿回来给你，以后没事儿少往顺义那边跑。
1: 。
0: 电脑修好了没有？
2: 来，小野，嗯。

0: 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烂了个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十八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7: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

0: 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
1: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2: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前四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3: 这个医生走走停停，乏味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0: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4: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谁是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
1: 赶紧解冻我的，听我的，
2: 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
3: 接下来是
5: 首发。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深圳科技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都有什么好玩的？一起去探馆。湖湘寻宝记，走进郴州资兴，探秘东江湖下的黑色黄金，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深圳这座长得像宇宙飞船的科技馆——深圳科学技术馆，拿下了一份硬核荣誉——凡尔赛建筑奖，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全球

0: 最美博物馆，而且呢，它是全球首座以数字文明为主题的科技馆，全世界啊是独一份儿。那么这个科技馆和咱们印象当中的有什么不一样呢？走进去能玩点什么新鲜的呢？今天首发记者肖叔就带着青少年体验官阿拉蕾钻进这艘大飞船，开启一场大朋友加小朋友的科探之旅。
1: 今天首发记者来到的是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个馆是2025年5月1号正式开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馆，就像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里面有非常多新奇的宝贝。我今天特意邀请了阿拉蕾、崔雅涵小朋友跟我一起，用大朋友和小朋友的视角去看一下这个刚刚开业一年多的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拉蕾，好久不见啊。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科探之旅吧。
4: 科技藏于日常，创新点亮生活。深圳科技馆生活科技展区聚焦大众衣食住行与运动娱乐，围绕海陆空多元出行体系、智能运动科技两大核心，打造了一系列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让晦涩的科学原理融入日常场景，让不同年龄段的参观者都能直观感受科技赋能生活的美好改变。
3: 现在来到的是生活当中的科技，智享出行方面，这个展区主要围绕的是海陆空三大交通体系，比如说空呢，国产飞机 C919 的飞机驾驶，还有陆自动驾驶，待会儿我们都可以亲自驾驶上手感受一下。
5: 我们现在开始体验的呢是飞行者的飞行模拟，我们的飞机呢是 C919， 这个呢是 C919 的机翼，这个呢是油门，这个是起落架。你右手边的那个呢是飞机的操纵杆，我们首先呢第一步是调节我们的机翼，机翼呢要抬动下面这个正方形，我们才可以移动，把它调到二，这里这边我们出现一个数字是15，代表我们的油门才可以移动，将它轻轻的推到最前面，对的，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向这边这个数字，这边这个呢是代表飞机的速度，旁边呢这个呢是代表飞机的高度。现在呢，飞机已经是一个在开始滑行的状态了。当我们飞机滑行当中呢，我们的速度就会慢慢增加。当我们的速度增加到140，我们操纵飞机的操纵杆，将它向后拉，我们就可以起飞了。
4: C919 飞行模拟体验舱高度还原真机操作体系，机翼调节、油门控制、起落架收放、飞行操纵杆等设备一应俱全，完整复刻飞机滑行、起飞、巡航、降落的全流程操作，沉浸式还原民航飞行的真实场景，让体验者直观感受国产航空科技的精细与专业。
6: 刚刚开飞机的感觉怎么样？
7: 其实说实话还挺紧张的，中途它也不是特别平稳，就是会颠簸，然后或者是一会儿是向上斜呀，一会儿向下倾啊，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晕，然后一点点害怕的。
6: 我还以为你会很自如在里面，因为在我们外面来看还是感觉很轻松的
8: 啊。全程他特别全神贯注的集中在那开飞机啊。不过确实也是很多小朋友来这里，特别是对这种航天有爱好的小朋友来这里，就可以很好的激发他们的兴趣点，很有可能未来他们真的会为航天事业做出一番贡献。
4: 体验过出行科技，旁边的智能运动展区也十分有趣，依托人工智能动态捕捉技术，这里打造了人机对打乒乓球、机器人球类竞技等互动项目。
8: 这个展区哈，就主要和运动相关的科技，比如说和机器人打篮球啊、打乒乓球、踢足球，这是一个和机器人 PK 乒乓球的大赛战场，与人机 PK， 来试一试，老师，大胆试一下，
6: 直接来吗？
8: 对，直接开始，他已经准备好了。
6: 啊！完了！我虽然发现我们打球的水平比较不行，但他我真的发现特别的灵敏。那他一般对战这种超高水平运动员反应怎么样？
8: 他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就是至少能够对弈几局，能够有个有来有回。而且刚刚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球哪怕打得非常边上，他都能够通过滑杆快速的响应进行回击。所以在很多专业的运动员训练方面呢，也会使用这种机器人乒乓球来辅助他们的训练效果。
6: 那像这个大屏幕就是记录他们的数据，帮助运动员能够更好的调整动作吗？
8: 对，就比如说他会实时捕捉这个球它的详细的轨道，然后根据它的这个轨道的角度偏转，运动员自行的去调整。因为很多球击打出去呢，我们的第一视角可能看上去肉眼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需要计算机捕捉的更加精准。嗯，
4: 机器人还可以精准捕捉球路轨迹，快速响应回击，不仅能满足大众娱乐体验，还能辅助专业运动员优化动作，提升训练效果。体育训练早已插上科技的翅膀，这就是生活科技的独特魅力，让科技融入运动，点亮日常。告别贴近日常的生活科技，我们走进产业科技的应用展区，这里聚焦国家级硬核产业领域，以1:1实景模型、沉浸式模拟系统还原大国重器的研发与作业场景，全方位展示我国高端制造、深海科创的自主研发实力，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产业科技的跨越式突破。
8: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海洋科技展区，海洋科技展区其实是当前产业科技应用非常大的一个板块，因为海洋的环境压强特别大，所以进入海洋的难度困难重重。您看，其实登上航空航天的人们其实不在少数，但进入深海的人非常少。但是中国在载人深潜这一方面是有非常卓越的成绩的。我们身后的奋斗者号，它就搭载了3名工作人员进入了万米深海马里亚纳海沟10909米坐底实测的，而且国产化率也是96.5%，关键的技术都是中国人自主自研，所以很难被其他国家掐脖子。
4: 深海万米压强巨大，环境复杂，是人类探索的禁区。而奋斗者号凭借超强抗压技能、精密探测设备，成为我国探索深海奥秘的核心重器。展区完整还原了深潜器内部的操作空间、观测系统和采样机械臂，游客可以沉浸式模拟万米下潜、海底采样、抛载上浮的全套作业流程，直观感受深海探测的科技奥秘。
8: 可能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区域有点狭窄，看上去像是一个后备的后勤处的地方，但其实这个呢是中国载人深潜所乘坐的奋斗者号。嗯，奋斗者号当时真实的呢，它其实也是这么大的区域内要坐下3个人，和我们现在场景一模一样。这是一个1:1还原的模型，真实大小也是这么大。曾经他们呢就是在这里面揭开深海的第一层神秘的面纱。
6: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体验一下这个设备呢？
8: 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操纵这个设备了。你看，在它下潜的过程当中，它需要操纵设备来去到不同的采样地完成一些采样。而它真实采样呢，其实是要用到前面的两个小爪子。
9: 现在来到了地球上已知的海洋最深处挑战者深渊。
8: 其实他们在水下操控这些仪器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中国在载人深潜方面这一些的卓越成就，它来之不易。所以真实观测海底呢，它需要不光是机器拍摄出来，也要肉眼去观测，记录一些数据结果。
6: 哦，我看到这个爪子了，你看，
8: 它现在正在完成采样工作。
9: 奋斗者一号作业完毕后，请点击上方中间屏幕的抛载标志进行抛载上浮。
8: 好，现在它已经开始抛载。奋斗者号它从万米回到海平面，这个过程呢是一定要是重力和浮力它的形成对比才能够很好的返回海平面，所以抛载就把它自身的重量给抛掉，这个时候呢它的重力就小于浮力就往上走了，这样才能回到海平面上。
4: 立足当下产业科技，奔赴未来科创山海，科技馆前沿科技展区聚焦人脑科学、宇宙探索等前沿领域，通过脑机交互、宇宙实景还原、天文科普沉浸式体验等创新展项，解锁人类未知领域的科技奥秘，让大众近距离触摸未来科技的无限可能。
8: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超级大脑展区，这个展区主要介绍的是前沿科技，比如说我们身后的脑机接口，这也是最开始马斯克提出来的。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更加近距离的去体验一下脑机接口，大家可以用意念来控制花朵的绽放。我们来试试。
6: 我要试一下。
8: 可以，来，
6: 我们一起试一下吧。
4: 脑机接口是当下最热门的前沿科技领域之一，展区设备可以精准捕捉人脑活动产生的生物电信号， 将大脑的意念转化为智能指令，实现意念控物，让大家在趣味体验中读懂人体精密科学。
6: 哦，我非常直观的能够感觉到，我用意念想要它开花，镜子就反射出它的花就开了，好神奇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脑电波感应吗？
3: 像刚刚你们尝试过的意念控制，其实那台机器呢，它就是读取我们的大脑有没有在活动。活动的时候呢，大脑会产生电信号，它捕捉到了电信号就有了电流，所以才能让它开花。包括我们日常中的记忆也是，都是大脑当中的神经元在不断的连接传递电信号，所以我们才有了记忆。
6: 那所以实际上我们大脑要经常的用才会更加的有活力，
3: 对，要不断的去活跃大脑思考，这样神经元才能不断的链接起来，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保护大脑。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多多思考，保护我们的大脑。
10: 我在学生物的时候，我刚好学大脑多点上了，我们老师说它这个脑呢，它分了很多区域，有的人他失明了，其实不一定非是眼睛不行，可能是掌管视力的那个大脑的部分受到了淤血的阻挡。
3: 对，是，所以大脑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精细的部分。
4: 体验完人体科技，我们走到了宇宙探索展区，这里汇集了人类天文探索的百年成果，不仅复刻了伽利略初代天文望远镜，还原了早期天文观测的雏形，更展示了目前人类可观测的完整宇宙图景，让浩瀚星河触手可及。
3: 就这个左侧的这个大地图，这个地图是什么呢？是我们目前用科学仪器探测到的所有的宇宙图景，最远就只能看到那个最上方那一块了。
6: 宇宙就长这个样子啊？
3: 对，整个宇宙我们目前用仪器探测到的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目前只能探测到这些。最下方是地球，这是太阳，然后是其他行星，太阳系的行星。再往上呢，最上面有一小段像彩色马赛克的地方，那里是宇宙的婴儿时期，宇宙最开始就长那个形状。但其实我们不仅在这里看到过它，我们之前在电视机也看到过它。电视机切换画面出现的黑白雪花，您还记得吗？
6: 记得，
3: 其实就是它，宇宙本来就存在的信号。所以我们很早很早之前就收到了来自465亿光年前的礼物。
4: 从生活智能赋能日常，到硬核产业彰显国力，再到前沿科技探索未来，深圳科技馆层层递进的科普体系串联起中国科技的当下与未来。在这里，每一次互动都是一次科学启蒙，每一次体验都是一次科创精神的传承。
6: 觉得一天的这个游览完全不够，因为今天通过梦婷的视角，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看到了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7: 就是这里面的很多内容都很有趣，以及它和我们课本上的内容也一一对应。像我初一的学生，我在里面看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以及书本上有的，让我对这个知识啊更有了加深的印象。反正我这一天是非常的开心的。
3: 所以馆内的希望向大家传达出来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当下非常前沿的科技，传播如今数字时代的文明。
6: 那我们以后多多学习，多多向科技迈进，然后让我们一起用科技改变生活，加油。
4: 科技馆是观察中国科创发展的窗口，更是培育科学梦想的摇篮。如今中国科技正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各行各业的科创工作者潜心钻研，奋勇争先，不断刷新中国制造的高度与深度。未来也必将有更多青少年心怀科学梦想，勇攀科创高峰，接过科技创新的接力棒，以青春之力助推中国科技持续突破，逐梦前行，让中国科创之光照亮更远的星辰大海。
0: 湖湘宝藏一寻到底，今天的湖湘寻宝记，我们去郴州资兴。说到资兴，你第一个想到的八成是东江湖的那一汪碧水。可是你知道吗？就在那片绿水之下，藏着一种被称为黑色黄金的宝贝——鲟鱼子酱。没错，就是那个备受西方美食界推崇的按克卖的极品美味。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国，而资兴正是湖南的排头兵。 接下来就跟随湖湘寻宝员晶晶上船去东江湖的深处，把黑色黄金的底细一起翻个明明白白。走，我们寻宝去。

0: 很多人知道资兴是因为东江湖，它不是那种热闹的江，却更像大山里的一块玉。湖面160平方公里，蓄水量80多亿立方米，是中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泊之一，也被叫做湘南洞庭。但我们这次要寻的宝贝不在湖面，而在水中。鲟鱼，一种从恐龙时代就存在的活化石，就生活在这里。
1: 大家好，我是晶晶，现在我来到了位于我们湖南省资兴市的东江湖下游。现在呢是早上8点，我们看到这里啊是雾气弥漫，远处群山环绕，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简直人间仙境一般。那传说中的远古活化石鲟鱼啊，就正生活于此，真是会挑地方啊！而且据说这里是养殖了几百万斤的鲟鱼。那我们今天呢，就与鲟鱼来一场亲密接触吧。
0: 鲟鱼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但也是出了名的娇气，水一脏一闷一热就容易出事儿。多亏了东江湖的水，才能让它们在这里尽情游弋。这里的水温常年恒定在12到20摄氏度，水质干净，为鲟鱼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
1: 我来了，
2: 好，欢迎欢迎啊！
1: 全副武装了。
2: 啊，我先下一个。
3: 好。
0: 老吴是这片渔场的主人，和鲟鱼打了20多年的交道了。哪条鲟鱼吃得多，哪条脾气差，他都门清。
2: 来了。
1: 哎，这个水我感觉只有几度，好冷。
2: 你看。
1: 哦，好大一条。
2: 你
1: 可以摸吗？
2: 可以可以啊。
1: 不会咬人吧？
2: 不会不会。哦，这个鱼很温顺。哇，
1: 没事，溜溜的。
2: 没事。
4: 这有多重？
2: 这将近500斤左右吧。
0: 眼前这一网鱼池里，鲟鱼的平均体重在300到500斤，长度都达到了3米以上，是字面意义上的水中巨物。但是别看它们体态大，我发现啊，它们性格却很温顺。呆萌的样子有点像海豚。
4: 这多大了呢？
2: 反正20多年了。
0: 老吴告诉我们说，这一池养的都是20岁以上的鲟鱼，一般鲟鱼的寿命能够达到100岁，所以啊，20岁的鲟鱼现在仍然处于幼儿园大班的阶段。
1: 那我们每天要怎么投喂它们啊？
2: 每天这个有环保的饲料，1天喂2顿。
1: 一天要吃多少？
2: 一天像这个一个晚上应该要吃1包左右吧，40斤。
1: 一天要吃40斤的饲料？
2: 对。
1: 贵不贵啊？这个养殖成本还挺高的吧？
2: 肯定很高的。
0: 一条20年以上的鲟鱼，一天就要吃掉40斤的饲料，而在这片渔场里，大体型的鲟鱼少说也有好几百条，光是饲料钱就是一笔让人头皮发麻的开支。那么老吴究竟是靠什么撑下来的呢？
2: 我最早在北京就1000块钱到北京嘛，就是卖紫菜盐饵，后来挣的钱慢慢转进去卖海鲜，发现这个一条鲟龙鱼。
0: 老吴和鲟鱼的故事要追溯到26年前，那时1-2斤的鲟鱼在海鲜市场最受欢迎。2002年，老吴一次性购买了大量的鲟鱼，计划着靠着这批鲟鱼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结果没过多久就遇上了一场意外。
2: 非典那年是养的没人要，鱼养大了没人要，越养越大，一到了因为市场只认得1斤多2斤的这菜鱼嘛，大的没人要，没人要怎么办呢？那只能接着养。
0: 2002年的非典疫情让老吴手里的鲟鱼持续滞销，卖不出去就只好继续养着。整整4年时间，眼看着一批原本不到2斤的鲟鱼慢慢长到了20多斤。
2: 一个月吃饲料吃这么多钱，这个卖不出去怎么办呢？就琢磨这个事情，一请专家一看，哎呀，肚子有籽了，他说这个不得了，好好保护。我才发觉这个鱼可以延伸的发展了。
1: 就没想到啊，意外的收获。
2: 对呀，
1: 看它肚子里边真是黑色黄金。
2: 对呀，
0: 鱼子酱是世界上最贵的3种食材之一，而这其中鲟鱼产出的鱼子酱品质最佳。 一条20多斤的鲟鱼肚子里大约能产出1斤的鱼子。要知道，这鱼子酱可是论克卖的。在老吴的第一批鲟鱼中，超过20斤的母鲟鱼有500多条。那时他才发现，原来真正的宝贝就藏在这些母鲟鱼的肚子里。2006年，资兴市开始招商引资，老吴一眼就相中了东江湖优质的水条件，于是就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的鱼子酱事业。
2: 鱼子酱的企业就建起来了。我的这老是出口鱼子酱，出口到了国外，说实在，他那个就换他包装，比咱们挣的都不止10倍。所以说，我在想，咱们中国老百姓能吃得起鱼子酱多好，就不愿出口，先为国外打工。
1: 那我们现在把价格打到多少了？
2: 现在。

0: 术，一来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当地人致富，二来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国人能吃上便宜且优质的鱼子酱。
1: 母鱼啊，公鱼，母鱼。
0: 如今在老吴的推广下，资兴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鱼子酱加工体系，而这加工的第一步就是给鲟鱼验公母。
1: 通过这个影像它公的母的影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最早是用那个开刀，就给它拿一个口子，然后用镊子给它撑开，对鱼的伤害也比较大。然后现在用 B 超对鱼比较好，然后它就不用开刀也能分出来公母。
0: 用 B 超机来代替传统开刀的方式，不仅不会伤害到鱼，还加快了验鱼效率。熟练的鱼农一天就能验出1000条鲟鱼的公母。
1: 母鱼
0: 要加工出优质的鱼子酱，至少需要7年的鲟鱼。鱼农们对鱼卵的要求精准到了毫米，每一颗的直径都要用游标卡尺精准测量。
1: 鱼子一般取2.8以上的卵径，然后做出来的卵会相对漂亮一些，越大的卵肯定越好。这是成熟的卵，蛮香的。
0: 筛选出了成熟的鲟鱼，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冻化，室温维持在30摄氏度，1个月不喂食，让母鱼休眠。
2: 我们这里叫鱼子酱的冻化池，我们要做鱼子酱之前，这些母鱼要先来到我们的冻化池，让它冻上1个月。
3: 冻1个月的时间？
2: 对。
3: 做这一步的目的是什么？
2: 然后这1个月期间我们不喂饲料，我们把我们的母鱼放在这个冻化池里面，让它的整个鱼肉能更紧实，所以我们的鱼子酱皮更 Q 弹更硬，所以我们的入口第一口呢是很足的爆浆感，所以我们鱼子酱的美味的秘诀就是在这里。
0: 经过1个月的冻化，母鲟鱼的身体逐渐开始收缩休眠，鱼腹中的鱼卵也随之变得更硬更有弹性。冻化结束之后，就到了取卵加工的环节了。数以百万计的鱼卵，每一颗都要经过16道手工工序精挑细选，而且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慢了这鲜度就跑了。
2: 手工工艺在15分钟内完成，然后这16道手工工艺呢，第一步就先取籽，后面就是搓籽、洗籽、挑籽，这16道手工工艺，那为的就是保证每一颗成品的鱼子酱保留的是每一颗圆满薄润的。
0: 最终出炉的顶级鱼子酱表面呈暗黄色，灯光下一照，像珍珠一样晶莹剔透。
3: 有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儿，而且它非常的鲜，但是鲜而不腻。
0: 鱼子酱鲜香可口，还能与多种食材搭配，但真正的黄金搭档是三文鱼。东江湖的三文鱼个儿虽小，肉质却富有弹性，切成薄片铺在冰板上，再将鱼子酱一勺勺点缀其间，两种鲜味交织，鱼味无穷。当然鲟鱼本身也是一道诱人的风味，选用2年的公鲟鱼切成花刀，另取7年以上的鲟鱼的龙筋，也就是脊骨中的骨髓，一同放入锅中焖煮10分钟。一锅黄焖鲟鱼香气四溢，口感脆爽。一碗黄焖鲟鱼的烟火气儿，一勺鱼子酱的鲜嫩劲儿，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一壶好水养出一条好鱼，一条好鱼反哺这一方水土的人。
4: 我们依托东江湖优质的冷水资源，大力发展鲟龙鱼特色产业，东江湖鲟龙鱼将成为我市乡村振兴的金字招牌。
0: 如今资兴依托东江湖优质的冷水资源，已建成鲟鱼养殖基地25个，年综合产值10亿元，带动近3000名农户增收致富，而整个东江鱼全产业链综合产值接近30亿元，带动农户近2.6万人，户均增收10万元以上。有人说资兴最珍贵的宝是东江湖的水。

0: 也有人说是那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但你看那清晨雾里的渔场，深夜还在忙碌的加工厂，还有那些把半辈子交给一条鱼的人，你就会明白真正的宝藏从来不是水里的，而是岸上的，是那些敢于从困境里找希望，把卖不出去变成世界级的湖南人。
1: 首发，下节更精彩。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2: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3: 对不起，陆西秋。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1: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4: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3: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4: 2025年3月25号，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3: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2: 钟晚，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1: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3: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首发，现在继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稳步推进，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长沙队、株洲队21号角逐湘 BA 总冠军，湘潭队斩获季军。昨天到今早7点，全省269个乡镇出现暴雨，湘南局地预计16号有大到暴雨。湖南连续22年办好重点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截至今年5月底，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已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 自2004年开始，湖南连续22年坚持办好重点民生实事，实施重点民生实事230件、576个项目。今年湖南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共包含23个项目、39个指标，可概括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疾有所助、难有所帮、愁有所解。在幼有所育方面，湖南不断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其中实现定点医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正是今年需要完成的重点民生项目之一。湘西州今年6月1号起开始执行这一政策，凡是参加了当地基本医疗保险的孕产妇，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均可全额报销。在吉首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产妇张玲恰好成为政策实施第一天迎来宝宝的幸运妈妈。
2: 这边非常好，现在这边环境也好，生阿姨们也健康，刚好赶上六一宝宝。
1: 目前定点医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的措施已有11个市州落地实施，7月1号起全省将全面推行。在难有所帮方面，湖南着力开展流动供销便民服务，促进生活物资送上门、农副产品出山村、生产资料到田头。目前全省已建成达标网点817个。在衡南县向阳桥街道的流动供销固定服务点内，童子山村村民何小张正在选购化肥，付款后服务点负责人开着流动服务车将货品送到了他家门口。
3: 服务很到位，

0: 对于农户来说，能够送下乡的话，这是很方便的，这个我很满意。
1: 农户还能在当地供销社的微信服务群中下单，流动服务车也能送货上门。从农民跑腿买到供销送货来，横南县已建成规范运营的流动供销服务网点32个，配备流动服务车32辆，覆盖19个乡镇街道，服务半径达5至15公里。截至今年5月底，2026年全省10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3个指标达到预期进度。其中，发放稳岗拓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2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压实各方责任，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把各项民生实事抓实做好，切实惠及群众。
3: 今天下午，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万春出席省政协研究室理论处综合处党支部专题研讨会。
4: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围绕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进行集中学习交流。毛万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真正学明白、悟明白。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履职为民，持续深化1453履职实践，突出抓好6件要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做建言资政的显绩，又做凝聚共识的前绩，更做助力助推的实绩。要坚持刀刃向内系统思维，以作风更硬推动事业更新。要坚持标本兼治，改例并举，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树立实干导向，落实好3个方面保障机制，以制度机制建设持续提升湖南政协履职质效，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3: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第一站就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沙洲村。他指出，半条被子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汝城县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
4: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汝城沙洲村，不同于以往侵扰百姓的军队，这支队伍进村后主动帮村民劈柴挑水，一举一动温暖了乡亲们的心。当时裹着小脚带着幼子的徐姐秀没有进山躲避，主动邀请3位女红军住进家中。
5: 当时曾祖母家还是很困难的，床上只有稻草和破棉絮，几个人只好同盖红军带来的行军被。红军要离开了，女红军执意把被子留下，但曾祖母却执意不肯收。这时一个女战士拿剪刀剪开被子，将半条被子留给曾祖母。女红军对她说，我们以后解放了，和平了，还会到这里来看你们，买床新的被子给你们。
4: 1984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复重走长征路时来到沙洲村，徐姐秀老人向记者讲出半条被子的故事。邓颖超看到这个故事的报道后，在全国发起寻找3位女红军的活动，并联合15位老红军，委托工作人员于1991年农历腊月给徐姐秀家人送去一条被子。遗憾的是，那3位女红军一直没有音信，可能已经在行军途中牺牲了。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沙洲村的重走长征路吸引很多学生前来研学。这几年，因为半条被子的故事，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沙洲村，红色文旅成为当地发展的新引擎。2025年，全村人均年收入再增3000元，达到28000元。红色文化不仅滋养精神，更让大家过上了富足安稳的好日子。
6: 传承红色精神，就是坚守入党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脚踏实地办实事， 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3: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即将开幕，湘潭红色文旅场景持续上新，让游客们在可看、可玩、可互动的体验中读懂湖湘红色故事。
4: 韶山新打造了全场景沉浸式红色影旅综合体映山红电影里，融合实景演绎、思政课堂、数字互动、文创消费于一体，带给游客一站式的文旅体验。
7: 运送煤矿的小火车100年之后竟然成了品咖啡品茶的休闲地。坐在小火车上，现在我眼前的呢是根据一部部红色电影还原而成的片场场景，稍后一出精彩的实景剧将在这里上演。
4: 一场生动的行进式沉浸剧本游，将电视剧《问苍茫》、电影《秋收起义》等9个经典场景串联，观众可以在剧场里感受，也可以走进剧中一起演绎，行走即观演，一步即故事。片场是剧场，也是生动的思政课堂，同时还是新消费场景。映山红电影里把不同的场景打造成咖啡厅、阅读空间、影院、文创市集。这些有趣的文创产品都是由湖南高校学生们设计出品，他们将红色影片中的冲锋号角等做成玩偶挂件，将韶山特色的红烧肉融入茶叶中，广受年轻游客喜爱。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逛市集，跟着电影做科普，跟着电影学党史，充分融合经典电影、前沿科技与新潮消费，创新可看、可听、可玩、可带走的文旅商模式。
3: 湘 BA 半决赛收官战昨晚打响，主场作战的长沙队以102-76战胜湘潭队，挺进总决赛。
4: 身着红色球衣的长沙队擅长全场快速攻防转换，身穿蓝色球衣的湘潭队防守韧性极强，但本场比赛受主力球员缺阵影响，轮换人员捉襟见肘，开局两队比分短暂焦灼，长沙队频繁打出快攻反击拉开分差，湘潭队多次依靠内线配合顽强追分，但始终无法扭转局势。最终，长沙队以102-76战胜湘潭队，强势挺进总决赛。湘潭队斩获本届湘 BA 季军。赛后，球馆内举行季军颁奖仪式，湘潭队全员登台领取奖牌。尽管无缘总决赛，现场球迷依旧送上19掌声。
9: 真心感谢你们的陪伴与鼓励，我代表湘潭队所有的队员一起跟大家鞠躬。来年我们会继续努力，并且更加努力。
10: 虽然我们最后结尾不是很完美，但请相信我们，明年我们会继续加油，更加努力。
4: 在此前另一场半决赛中，株洲队击败怀化队晋级。6月21号19:30，长沙队将对阵株洲队，展开湘 BA 总冠军巅峰对决。
11: 打到这个总决赛啊，队伍的水平实力都不弱，都不差。所以说，我们想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在场上做好。
3: 今天龙超望城站迎来龙王争霸赛，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等多地队伍齐聚赛场挥桨竞渡。
4: 柳州龙舟队仅集训了7天便登场，队中还有刚刚结束高考的替补队员，这也是他首次参赛。
12: 我是替补的，我现在是第一场高考完的练两天就来了。练体育呢，必须厉害，不想让吗？
4: 本以为一身实力能大展拳脚，没想到赛场卧虎藏龙，最终还是遗憾止步。
12: 淘汰了，打这边太厉害了，你们这边会的，会备战下一站。
4: 不同于柳州队的仓促备战，这支被大家戏称为全员收租工的深圳队伍，为这场赛事足足打磨了3个月。
13: 为了划龙舟，我已经准备了45年了啊！我是从5岁、4岁就开始接触龙舟了，大家一起的氛围是最好的，同心协力去划桨，这种是龙舟的精神。
4: 桨手场上划得起劲，观众场下加油声也此起彼伏。
14: 湖南加油！
15: 好想打鼓。
16: 你在船上打鼓，你弟弟在船上划船，
15: 好硬，
16: 因为我的力气很大呀。
17: 带孩子每年一度感受这个传统文化啊，然后就是还有团队的力量嘛。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个团队才能走得更远，让他们从小这种团队意识。
4: 经过多轮角逐，最终怀化市麻阳逆水行舟队摘得金龙奖，加冕本届赛事龙王称号。长沙市望城区硚口湘桥龙舟队斩获银龙奖，深圳市龙舟协会龙舟队拿下铜龙奖。
18: 有种说不出来的激动，就感觉刚睡起来心情很好的那种，像中了100万那种感觉。
19: 那我们主要是干农活有点耐力，就像别人说那样，耐得牢了，发得蛮。
4: 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鹤山站昨天在兰溪镇兰溪河开赛，100.987米世界最长双饶龙舟领航，15艘参赛龙舟紧随其后，浩浩荡荡在兰溪河上巡游。和联赛其他赛区不同，鹤山站为非遗表演赛，主要展示兰溪传承数百年的双饶龙舟非遗文化，比赛成绩不计入联赛积分。今天，益阳鹤山兰溪双饶龙舟友谊号亮相第41届马来西亚全国华人文化节暨马六甲龙舟文化节。这艘名为友谊号的双饶龙舟长26.8米，历时2年筹备，木材从益阳海运至马六甲打造。活动结束后，友谊号将赠送给马六甲州政府，用于筹建龙舟博物馆。
3: 据气象监测，昨天早上7点到今天早上7点，全省269个乡镇出现暴雨。据气象预报，6月14号到15号降雨暂歇，16号暴雨再次上线，湘南局地有大到暴雨。
1: 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中以南地区，全省平均降水量24.9毫米，其中郴州45.6毫米，衡阳39.9毫米，永州39.8毫米，其中最大为新田简头镇121.3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祁东白鹤街道44.7毫米。
20: 从14号一直到16号，它的整个降水它会维持在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它也是一个面上是一个局地的，就是一个中的大雨，局地单点会出现一些暴雨，后期的这种降水比较固定，持续出现在湘南的南部，所以这些地方也要特别防范它这种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1: 当前泗水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根据当前汛情，省调大型水库中湘江流域双排欧阳海水库开闸调洪，总出库流量含发电流量分别按550、350立方米每秒控制。全省共114座水库泄洪，主要分布在湘西州29座、衡阳市26座、株洲市16座、永州市13座、怀化市11座。
3: 5月19号清晨，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茶溪村村干部巡查时，发现一处地质灾害点山体松动，有泥石滑落。乡村两级迅速处置，一小时内将危险区域6户14名群众安全转移。次日凌晨，这处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因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茶溪村村委会因此获得湖南省自然灾害转移避险奖励20000元。
1: 5月19号早上7点50分，村党支部书记武明阳带队开展地质灾害巡查时，发现4组一农户屋后山体土层出现松动，有碎石泥土往下滑落。
21: 马上我就安排塞村的值班的同志，安排车子马上到这里，6户10多人马上转移到村部安置。
1: 村干部迅速分工，落实人员转运与安置工作，一小时内将受威胁区域的6户14名群众全部转移至村部安置点。次日凌晨，隐患山体出现大面积滑坡，2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巡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2户房屋受损村民暂借住在村内亲友家中，其他群众都已平安返家。接下来，当地将持续完善县、乡村3级防灾体系，紧盯汛期地质灾害风险，抓实日常巡查、群众避险安置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2: 茶溪村这次成功的避险，主要是乡政府和村上积极组织演练，平常注重组织转移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3: 近日，湖南各地各部门对燃气储运、水上交通、消防安全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从严整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0: 冷水江市近日查

0: 处一处非法储运液化气黑窝点。嫌疑人吴某某没有任何经营资质，骑摩托车从外地运回液化气，还将气罐违规存放在居民楼旁和一辆面包车里，给周边群众埋下极大安全隐患。警方查获后，第一时间协调燃气公司将所有气罐安全转移到专用场地处置。
1: 液化气罐长期处于高温密闭的环境中，极易发生爆炸。我们依法对吴某某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
0: 古丈县多部门联合执法，沿着油水河主航道排查水域隐患。执法人员在一处隐蔽的港湾内查获多艘三无船舶违规停靠，当场依法查扣脱离，还顺带拆掉了河内私自搭建的简易钓台。这些查处的违规船舶与设施，后续将统一托运到指定拆解点集中处置。在沅江市徐家岭渡口，督察人员登船检查救生衣、救生圈绳、安全链等设备，查阅日常渡运记录，发现部分轮渡的救生衣已经老化，当场要求运营方限期换新。28号晚，株洲路口区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联合检查组兵分三路，排查范围覆盖废品收费站、住宅小区、沿街商铺等场所，检查发现一家商铺二楼违规堆放大量可燃物，还违规住人。检查组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并安排专人跟进督促完成闭环整改。
2: 郴州201所中小学完成智慧食堂系统升级，通过数字化监管，既保障学生用餐安全，又规范伙食费管理，为校园餐加上双重安全锁。
0: 午餐时间，郴州市湘南中学食堂里，学生刷脸就能快速取餐，与此同时，家长手机也收到了扣款提醒，这一餐花了多少钱，吃了什么菜，看得都清清楚楚。依托平台数据分析，学校还能精准掌握学生饮食偏好，及时调整菜品，满足学生用餐需求。
3: 每一餐的菜式花样都很丰盛。有了这个智慧食堂之后，我们家长都成为了学校的食堂监督员了。
0: 很多家长都关心，给孩子交的伙食费到底有多少用在了购买食材上。宿迁区纪检监察机关联合教育部门打造智慧食堂管理平台，要求学校将所有收支明细全部录入系统。学生交了多少餐费，买食材花了多少，员工工资、水电燃气费等等，明确要求食材成本占伙食费比例不低于75%，食材来源、出入库记录全环节留痕，主动接受家长监督。
4: 以前学生食材占比是否达到75%，是我们管理者的一个头疼的问题。现在通过平台一目了然，我们食堂的运营更省心。
0: 这套智慧管理系统也覆盖全市多所乡镇学校。北湖区华堂中心学校此前一直采用现金收取餐费、人工登记采购和流水账的模式，全校400-500名师生一日三餐，每月仅对账就要整理30000多笔流水，效率低，容易出错，还存在监管盲区。接入智慧食堂平台后，学校专门开设食堂对公账户，所有收支由系统自动记账，每一分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能查到源头。下一步，郴州还将分批为全市中小学加装智能电子秤、晨检仪、流样柜等设备，让学生吃得放心，让家长安心满意。
5: 督促以县为单位统筹推进校园食堂智慧化建设，实现人防、技防和智防相结合，守护好校园餐安全底线。
2: 针对农村饮水水质不理想、供水不稳定等问题，沅江市推进集中供水规模化改造工程。项目运行近一年，辖区40万农村群众饮水条件明显改善，用水安全更有保障。
6: 沅江北部10个乡镇水资源丰富，却长期受饮水问题困扰，坐拥丰富水源，却难以用上优质自来水。当地原先依靠27个小型水厂抽取地下水供水，由于处理工艺简单，加上水厂布局分散，管护难度大，再遇上农业灌溉用水高峰、停水、水质不佳等问题时有发生。
5: 水质难以得到保障，加上点多面广，监管难度大，管护也跟不上，供水保障能力不强，难以让群众满意。
6: 为补齐农村供水短板，沅江市启动安全饮水提级扩能项目。工程依托曹伟河优质地表水，兴建一座日供水50000吨的现代化水厂，并将原有的27座小型水厂全部改造为转输加压站。经过净化处理的水源输送至各加压站，再借助原有入户管网送入村民家中。工程于2025年8月全线通水，有效改善了沅江北部乡镇40万群众的饮水质量。
7: 原先还有点异味，就是蒸汽完了，污水啊有点不好清。现在完了，这个热带水厂以后，水也干净了，没异味没有了。
6: 项目还配套智慧水务平台，对治水、管网输送等环节实行24小时在线监测与远程管控，替代传统人工巡检，大幅降低了运维成本。而治水工艺升级后，每吨治水成本从1.1元降至0.8元，按全年1800万吨的供水量计算，每年可直接节省运营费用540万元。目前，当地农村水价为2.2元每吨，低于城区标准。在落实水费减免等惠民举措的同时，项目营收可覆盖日常运营。

0: 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湖南省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品牌推广文化周活动在长沙启动。6月13号至17号的19点至21点，系列非遗活动将在长沙天心阁景区开展。由省委网信办等部门主办的2026年湖南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长沙启动，全省将组织开展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技能大赛、全社会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行动等14项重点活动，推动数字成果普惠共享。
1: 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走进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通过真实案例解读征信专业知识，拆解金融风险骗局，引导青年学子珍爱信用，理性借贷。农行湖南省分行等省内银行还在校园聚焦黑灰产骗局识别，开展互动问答，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全省启动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3223名献血者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目前，全省14个市州已全面落实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等三免政策，用血费用线上直免率达99.1%。今年还为无偿献血金奖获得者开通机场安检绿色通道。夏季是鸟类繁育活跃高峰期，在炎帝陵景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鹤凌霄正孵育幼雏，幼鸟逐步褪去雪白绒毛，换上成鸟羽色。它们伫立枝头，不时振翅梳理羽毛，可爱呆萌。鹤凌霄是中型猛禽，以田鼠等啮齿类动物为食。炎陵地属我国内陆候鸟迁徙第二大千年鸟道。近期护鸟行动中，志愿者还拍到灰脸狂鹰、蛇雕、游隼等多种国家二级保护猛禽活动影像。
2: 晚上好，今天白天降水主要集中在湘南地区，这意味着我省本轮降水过程正在减弱收尾，阳光也重新崭露头角。随着雨水消退，阳光助力，全省气温自北向南快速的攀升，午后大部地区的气温达到了28度上下，加之空气湿度较高，体感呢是有些闷热的。我们以益阳安化为例，昨天午后气温仅21.9度，那么到了今天已经上升到了31.4度。明后两天省内大部晴热升温，湘南多阵性降水的天气格局仍将会维持，特别是后天湘东南局地雨势较强，需要保持关注。具体来看到，今晚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局地有阵雨，明晚到后天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及株洲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长沙晴转多云，19到33度，岳阳晴，21到31度，湘潭晴转多云，20到31度，株洲多云，21到32度，衡阳晴，21到33度，益阳多云，21到31度，常德晴转多云，22到33度，张家界多云转阴，20到33度，吉首晴，18到34度，怀化晴，19到31度，娄底晴转多云，19到31度，邵阳晴，19到31度，永州多云，22到32度，郴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山南多云，11到27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9到42度。长沙明天多云天气为主，明天相对湿度60%。长沙后天晴，21到34度。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

0: 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 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手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5: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光种的钱就省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

0: 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3: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2: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4: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11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5: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6: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7: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本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0: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1: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0: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1: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0: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1: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嘛，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0: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2: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0: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1: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是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3: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4: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5: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4: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6: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4: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7: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4: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

0: 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1: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2: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3: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4: 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2: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5: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2: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6: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 本届电影。

0: 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浪漫的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十八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
5: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物，头十两，月方百两。
6: 十瓶认购，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7: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5: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
7: 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8: 俺老

0: 哥。
1: 这时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2: 切莫再妖言相惑。
1: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3: 这不小心，
4: 悟空，
3: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看看老孙一棒。
5: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4: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3: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骗子那么努力，你却如此轻敌，不贪，不信，不转正。三招破敌，骗假破牛。
6: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7: 请大家注意安全。
8: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9: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0: 大家都跟我们。
9: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1: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9: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2: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9: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

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香人食辣，提到香菜就会马上联想到鲜辣的口感。然而香菜不是只有辣，民国时期美食家谭延闿曾运用各种技法创意，穷尽各色珍馐，创作出过海量的精致香菜。因为他字祖安，所以他的独创香菜也被称作祖安菜。
1: 祖安菜里面的一个祖安菜胆，当时说要35斤白菜去做一份祖安菜胆，为鲍鱼鱼翅的时候，准吃的鸡都会把它送给别人吃，自己只吃了一点汤，最精华的东西嘛，这个是很夸张的。
0: 没错，以精致著称的祖安菜也是湘菜。民国时期，祖安菜是社交宴客的高档菜系，和现在湘菜的接地气的面貌大相径庭。时间来到2021年，祖安的名号早已没人提及，但新时代的湘菜界在暗自酝酿它的回归。

0: 任何菜系它都应该区分为家常菜和市场菜。
1: 有一句话叫湘军旗，湘菜兴。湘菜走出湖南省，最早是作为湘军的口粮。谭延闿的父亲谭中麟曾出任两广总督，其府上的厨房班子是由湘菜厨师和粤菜师傅组成。这时广东的鲜与湖南的辣相互交融，勾兑出了祖安菜最早的味型。后因府邸搬迁到南京，后来的祖安菜又吸收了苏浙菜的技法。祖安菜一切讲究慢功夫，是当时食不厌精的巅峰。湖南湘菜产业促进会副会长彭子成正在编写的《湘菜大典》第二版，这本书涵盖了他四处寻访收集到的珍贵资料，从习俗、历史到菜谱，而传闻中的祖安菜资料是这个大部头里的高潮部分。一边在历史中寻找祖安菜的纵深，一边还在当下的语境里探讨它的可能性，发现哪里有祖安菜就喊上好友一起品鉴，这也是一项重要功课。
0: 很多菜实际上是祖安菜，但是不叫祖安菜，所以祖安菜它就消失了，我们这一代人就几乎没见过，更没吃过。
2: 有次我们到一家总店，一家店个巧法，一进去那个老板娘就出来了啊，我们屋里做安菜，以后我就感兴趣了，我就你把菜单拿起来看看，把菜谱拿起来看，各位也做安菜，我就你做安菜我是做的啊，哪个知道的啊，好讲不清，最后一看啊，根本就不是做安菜。他李俊仁是做把做安菜，你要复原的，完全复原是不可能的，时代不一样的。再一个问题，你现在你口味也不一样了。你就算做起做安菜，现在的顾客也不见得会欢迎，你不见得有市场应力。
1: 彭子成致力于研究吃，在另一边，还有人在为烹下苦功。
3: Hello，
4: 是吧？
1: 这位颇受欢迎的厨师名叫杨敬伟，湖南浏阳人，把祖安菜推向市场。

0: 他是最早的几个人之一。9年前，他受单位之命开始研究这套失传菜谱，试图在传说之上打开商业入口。
1: 在93年的时候做过一次，当时我是偷吃了一点点，我记住了那个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祖安菜。
0: 祖安菜的第一大特点，舍得在平凡食材上下重注。
1: 从有祖安豆腐这一道菜开始，它的做法和我们今天所吃到的它是有区别的。
0: 主料是豆腐，又不仅仅是豆腐。去掉四周粗皮的豆腐芯，先用蜜漏过滤成细蓉，加入现剁的鱼蓉、鸡汤、蛋清拌匀，蒸制成型，再用老母鸡、猪骨、瑶柱、火腿等等8样食材慢熬12小时，40斤水凝成10斤浓汤，其余汤料全部功成身退。初入口时略带颗粒感，越往后豆腐越软滑细腻，尝其味而不见其形，在本味中吃出至味，祖安豆腐也成为祖安菜中最为人熟知的代表菜之一。眼前的明明是一盅豆腐，却流淌出荤物的浓香，这道祖安豆腐由表及里都极具欺骗性。杨靖伟把一片豆腐卖到了58元，这在当时创造了一段业内的佳绩。最开始只是想搞出几道响亮高级的菜放在菜单上卖，随着越来越深入，现在杨靖伟有把整个祖安菜的脉络刨个水落石出的野心。
1: 祖安菜的一个成立，它是有岭南菜的底子，有湘菜的味道，淮扬菜的影子，甚至还有胶东菜的一些手法，我觉得它是最早的一个融合菜。如果我怀疑这个菜它不是祖安菜的时候，那我就会去找旁系菜去认证它这个菜到底是对不对。比如说有一个秤杆橄榄萝卜，它也是祖安菜里面的一个菜，但是它就是淮扬菜里面的一个菜。整个菜谱上蔬菜上面我找到了这个菜，
0: 秤杆橄榄萝卜也将祖安菜不惜力气追求至精至味的特点体现无疑。即使是吃白萝卜，也要挨个改刀削成好看的橄榄形，和发好的秤杆同煮，让海产的鲜调出萝卜极致的甜。此时的萝卜已黏滑绵软，无需过多咀嚼就有滑入心间的甜。

0: 而另一道名菜祖安冰糖肘子就更为复杂，它对于色香味都有着极致的要求。
1: 今天呢，我们吃这个肘子我觉得还是不成功。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颜色啊，我这个味道啊，还有这个烂度都不够啊。书本上描述最关键的还有一个词是什么，就是汁浓郁，味肥味绵长啊，油活。这是那个挂在上面的汁是光口照人，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今天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还是没有达到那个点，还是没有达到那个要求，还没有达到那种冲老的感觉，就是没有记忆感的感觉。我们这是做到多少个肘子了？
2: 我们这是第70个。
1: 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尝试，把它能够做出那种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晶莹剔透，光可照人的那这四个点，做到这四个点了，我觉得我们就成功了。
3: 我想让走完菜能够在原来的小众走向市场，让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个当时的一个高端的湘菜，让大家都知道它是个什么样的样子，什么样的菜，到底有多好吃。
0: 把焦点再拉回历史，谭延闿去世后，祖安菜的脉络上还有几位关键人物。
4: 我父亲是1968年从中南海带到湖南的，就有一些他平辈的就来到我家来玩，当时呢有人问祖安菜。
0: 眼前这位是对祖安菜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孔启铁。他的父亲孔浩辉是祖安菜在大陆的传人之一。
4: 我祖安菜听他们讲的时候年不多大，我父亲讲的是他亲自搞过的，就38大，在18世间，到我现在目前为止搞的呢60多道菜。
0: 这道祖安烟熏桂鱼是谭延闿给厨房出的一个难题，当时谭延闿嘴馋熏鱼的烟熏香气，又想要鲜鱼的嫩滑口感，最后厨子们想到了干炒茶叶和大米的3分钟急熏法，取活桂鱼宰杀后立马下油锅煸炒调味，同时另取一只锅放入大米、茶叶和香料，待到大米被逼出米油，茶叶的水分急速蒸发，就将鱼入锅焖熏，3分钟后快速出锅。如此做法的鱼成全了一个吃货想在一道菜里吃到两种味道的愿望，是祖安菜的经典。祖安菜还擅长在其他菜系上略施手脚，然后据为己有。这道酸辣海参就在鲁菜的技法上改变了味型，加入小米辣椒、泡菜和江米，不过光有这些还只是普通的酸辣口，最后的灵魂是湖南的特色调味小料酸教头，有了它才算是拥有了正宗的湘菜基因。
4: 所以呢，有时呢也要学个祖安菜，喊我做师傅来拜师傅的，也有大酒店的，也有个体户的，也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
0: 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他学会了这20多道祖安菜。也正是因为这个身份，孔启铁近些年每天都要面对各路人马上门拜师。
4: 假如我首先还是要看人来噻，我怎么都叫呢？起码他也是学厨师，要基本功呢。第二个，他就先端的牌子，不真正来学，不真正来发扬那个湘菜。我的初衷就是呢，祖安菜不能是绝，这个祖安菜是湘菜这样的一部分，也是个品牌。要提高现在，要使现在有活着，提高档次，还是不应该的保守，要传给他们。
0: 靠着打听、拜师、翻找书籍资料和不断的试制，杨靖伟脑海里积累了近100道祖安菜的做法。他现在计划把这些菜谱编写成书，公之于众。
1: 就是这一抽的一个走完菜的一个系统能够找到有证据说明的啊，就是啊谭彦凯的家厨啊开的一个叫建乐园的酒家，就是菜它就有走完鸭腿、走完火腿、走完豆腐，这就是最抽的。我觉得这个上面是我相信的百分之百没有的假的。
3: 我看到了一本书，这是孔耀飞孔老师留下来的一个手写菜名，上面有30几道，这个走完菜它有100-200道，它就一定不止这38道。那我就还是去寻根，还是去找资料，还是去对照别人说的东西跟书本上去对。我最崇拜的是那个打印机里面出来的东西，就是能把自己的写下来文字用打印机打出来，就像书本上一样印的那些东西，就是我看了那个东西我觉得是很有感觉的。
0: 杨经纬的海量藏书为他编写菜谱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经验，
3: 把文字写下来然后留在我的电脑里面。
0: 因为要去还原，所以必须充分了解，但了解的越多兴趣越浓，就越发不甘只是交差店里的差事，

0: 一个很小，像这个粉呢，现在学的这是头须管，都是零几年才建的。
1: 90年、91年的时候，我就来到了辅仁农业大学，然后就进入了正式我去实生涯中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状态。
2: 这道牌的菜是浏阳黑山羊，因为我是浏阳的，所以说我特别爱做浏阳的黑山羊。
1: 什么麻辣子鸡啊、爆炒豆尖啊，这些我东西都不会做。后来呢，我就跑到袁家岭那个新华序列，就买了当时的湘菜集锦。我记得是当初的施银祥老师写的那个3本，湘菜集锦都被我抄光了。我现在来讲，我基本上能做的80%。
3: 厨师们都渴望去更大的平台，只有通过不断跳槽积累经验，才能提高身价。3-5年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算是很长的时间。
2: 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在这里待了14年，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很留恋的一个地方。

0: 爪哇菜的口感上面就是一定是软糯嫩滑肥味。
1: 在关于祖安菜口感的描述中，软烂易嚼是一个高频关键词，这其中祖安笋泥是一个不费牙的极致体现。取新鲜的冬笋切块，入雷波雷成颗粒状，再取鸡脯肉肥膘剁成蓉，几颗鸡蛋只取蛋清打成蛋泡糊，进一步丰富口感，拌入鸡蓉，下锅翻炒，最后撒上火腿粒和葱花，用勺子蒯着吃，肉汁入口消融，冬笋颗颗爽脆，满口鲜美，齿颊留香。
2: 我们最开始的湘菜是小炒居多，但是后来通过唐延凯这么一中火，其实我们的湘菜里面也有多了一些煨菜、炖菜或烧菜。
0: 爪哇菜的讲究原汁原味，百菜百味。
3: 我们这一代人一定是要把这些东西去有文字有图片的更加细致的去把这东西把它写出来留下来给我们的后辈，因为我们后辈他可能比我们流传的更远的时候他们印象会更加模糊，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有责任去做这个事情，就是给自己也留一点点东西吧。
1: 复原祖安菜和出书都不是杨靖伟的本职。杨靖伟目前供职的餐厅位于长沙餐饮竞争最激烈的五一商圈，这里才是他的日常生活。
3: 这两个主要是冬季，主要是因为保证菜品温度是我觉得是排在第一位。
0: 春夏秋冬其实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温，都有一个味道啊。现在这段时间

0: 我们家不够好用，可以用了。啊，我干嘛？这是我爸爸的拿手菜，米糠腊肠。这个菜的做法，它就是用我们碾米的那个米糠，把整个一个肥肠啊，把它翻好，把它洗洗干净，把它去放在锅里去炒，放在糠里面。 炒着炒着，就是把那个米的米糠的香味，炒到这个肠子里面去，让肠子就是在这个加热的过程中就熟了。其实我小时候是吃这个长大的，我一回来我就要求我爸做给我吃。
1: 我爸爸，别个问他是什么级别，
0: 我爸爸就干，想在当时跟我说话，我什么级别我不晓得。<笑> 父亲年轻时是浏阳有名的红白喜事上门厨师，成年后去到长沙，杨经纬才知道，原来湘菜不止腌笋、腊肠和父亲搓的糯米丸子。浏阳蒸菜有三宝：豆豉、茶油和各种椒。浏阳做菜基本到了无菜不蒸的地步，在煮饭的间隙，先把菜配好。 待蒸饭时一起放入饭甑，必须用香煎土茶油蒸制，最后饭熟菜熟一起出锅，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智慧。这与讲究繁复的祖安菜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烹饪哲学。但家的味道是什么精致烹调？
2: 都比不上的馋人的味道。父亲教会他的也绝不只是烧火切菜的手上功夫。我爸爸那洗手的功能，那就大概的，好像我们整个家都是要求不是很多的。
3: 我三个儿子的，从小时候长大，反正的不准就犯错误。
1: 你犯了错误，就磨灭我牙。<笑>我奶奶那时候是比较凶的，她是一句话要算算的，就是跟我爸讲话一样，就是因为讲哪一句要算数。我爸爸就是那个性格。<笑>家族遗传的好基因。
3: 反正
1: 现在杨靖伟还是会时常带着徒弟徒孙回浏阳找师傅聊起天儿，在这里。
0: 谈话并没有什么目的性，也不需要提前准备话题，但这里是他厨师生涯的开始，而今想著书立言，自然也不能忘了厨师界的师徒道义。那我有了几个拿手菜，我改它，我不敢改，<笑>我改不好啊。就是那个味道，我是记忆的味道，只有做成那样子我才喜欢吃，那做别的样子我可能不喜欢吃，别人也不喜欢吃。
4: 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好，传承但我们不守旧，但创新又不能忘本。其实这个本就是你传承下来的这个东西，然后一道好吃的菜呀、啊，它是一定是有根的，有根可循，这个根就是传承下来的。
2: 我希望是可能要逃楼里了，你得给我饼干，
4: 把那个希望是么子？
2: 要逃楼里，
0: 往哪个方向楼里？
2: 你干我这房子，干我这行子，这我这行努力过。<笑>

当你懂这个原材料，那是要通过你自己对原材料的理解，然后去解读它，烹饪它。

会有一次狂飘了，就是开始烧符了。那个时候我就是反正管它成不成，先坐着看吧，就把那个整个砂锅里面的水和油倒出来，然后加一点点水，我就准备勾芡。去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汁出来了，就是那个玻璃的感觉出来了，一瓢挖起来，然后粘在肘子上，我觉得就是这个感觉。我觉得在描述中就是这个感觉，失败中的一个成长。

0: 好吃。
1: 祖安菜追求慢功夫，讲究真材料，拿捏火候，这给我们一种启示，就像辣不是湘菜的唯一，快也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唯一节奏。一个人怎么对待菜，就会怎么对待生活。谭延闿可能不曾想过，自己对吃的执着会为湖南人的美食版图赢得机会，为今天的商业注入生机。无论是潜心学术的彭子成，坚守传统的孔启铁，还是冲在商业最前线的杨靖伟，他们都明白，成功的秘诀并不在于一纸秘方，但可以确定的是，餐饮关乎民族，关乎文化，关乎生活的幸福感。餐饮人，任重而道远。

0: 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灯影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1: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2: 阿妹，你闻一下大家香不香。
0: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618还得看京东，我的眼睛就是尺，正品保障，质量不可坑，官方直降，没有小动作才是真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部分商品低至五折。京
3: 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5: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部分商品低至五折，用盘，真低价，放心买，又好又便宜。京东。

0: 你还记得过年那晚上你跟我说的话吗？嗯，我没忘。你说我想在哪儿，你就在哪儿。
1: 但以我现在的成绩，没办法跟你上同一个大学，更没办法出国，这是事实呗。
0: 我准备报考清北大学，我把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一半，剩下一半交给你。

0: 什么沉日落，命运的捉弄沙漠后留下线索，顺着轨迹去探索。你会
1: 行了，大家都别送了，再送真走不掉了。
2: 哎，不再等等行伍了。

为了生活，您种过地，当过渔女，甚至还当过水手，吃了很多很多的苦。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您也知道，我不是您的亲孙子，但是您待我，比待谁都亲。从我记事那一天起，我就认定了您是我亲奶奶，最亲最亲的奶奶，更是我的恩人。每次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永远是您站在我身边，把我从悬崖边上拉回来。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偷买了一块糖，邢国栋一脚把我踹开，我就在地上哭，是您把我一把扶了起来，安慰我说，五子乖，不哭啊，吃了糖就不苦了。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生了很重的病，那时候每天都必须要去医院打针，邢国栋嫌我浪费钱，只有您，但您不舍得坐车，就背着我走，每天去县城十几公里的路，您就背了一趟又一趟。但你说说你呢，生病了不舍得治病，骨折了也不舍得做手术，年纪大了腿脚不好，就是不舍得买个轮椅。好，那我给您坐呀，我给您用椅子和轮子做了一个轮椅，但您坐上面您能不知道吗？那东西哪有真正的轮椅好用呢？上回我给您买了一个新的电动轮椅，您嘴上说浪费钱乱花钱，您知道您坐上面有多开心吗？从那时候其实我心里知道您也是很想出去看看的。奶奶，您总说我们去赶海吧，我们去看海，我们去还愿，我们去拜妈祖龙王，去看日落。在那之后，您再也没有出去过。

奶奶，下辈子我还要当您的孙子，下辈子我还做您的五子，我一定不让你再过得这么辛苦了。

0: 好看，真好看，毕竟是出自我手。来，每人拿一个。
1: 奶奶，这个花饽饽好好看呀！
2: 这是你小姨跟我特意到海神娘娘庙里求来的。 吃了，保管你们耳聪目明，考得好成绩。
3: 谢谢奶奶。
1: 谢谢奶奶。

0: 争取烤出个开门红，为咱们渣渣铁道争光。
1: 争光，谢谢老板。
2: 都别紧张啊，平常心啊，
3: 别有压力啊，拿出自己的实力。
2: 没错，有，
3: 相信自己。
4: 这什么意思？哎，
5: 妈妈，说这个干啥？
3: 一举多亏。生活得有仪式感，我们今天都穿了旗袍，
6: 旗开得胜，
7: 旗开得胜。
8: 今天孩子们考试，你怎么这么兴奋呢？
3: 我这是紧张，你看不出来吗？
8: 紧张啊，你别紧张。
3: 儿子，妈跟你说哈，你就随便考，爸妈对你要求没有那么高。
9: 没准我是个黑马呢。
10: 年轻人，行了，你一天天的，我跟你说，你就好好整啊。哎，车来了啊！
11: 加油加油加油！
8: 不是真的让你随便考啊！
9: 哎呀，没事没事，真没事。
8: 你们慢点啊！加油啊，虎子！哎，加油！

0: 小野，爸，出国留学的材料整理得怎么样了？整理好了就赶紧给中介他们发过去，让他们处理啊。
1: 爸，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我觉得我也可以不出国读书。
2: 你怎么又改变主意了？以前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就看别人都出国，那我也想试试。可是这一年的经历，确实改变了我很多想法。我现在就想在国内上大学。我预估了我的高考成绩，应该能进清北。如果大学读完之后还想再进修的话，再考虑出国也不迟。
0: 让你出国留学，是你妈生前的愿望，你这么做，就是辜负她对你的期待，你知道吗？
2: 我相信，如果妈妈在的话，不管我做什么决定，她都会支持我。
0: 秦野，你不是小孩子了，这件事情关系到你的前途，我希望你考虑清楚再来找我谈。
2: 我考虑清楚了，我要上清北。

0: 奶奶，我也来看您了。
1: 你怎么来了？
0: 小姨说，高考结束之后，你几乎天天在这儿。
1: 我不是嘱咐过她吗？让她别告诉你。
0: 可我也想陪陪奶奶。奶奶活了70多年，我认识她才不到1年。
1: 以前我总觉得奶奶是不会走的，她会永远都在。只要我一回家，她就会在那个院子或者房间里面看电视、打毛线。
0: 这不恰恰正是他们陪伴过我们最好的证明吗？只要我们永远记得，他们就会一直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2: 五哥，五哥，
3: 五哥，醒醒，五哥！
2: 终于醒了。
3: 李阿姨担心你，让我们来看你。
2: 找啥呢？
1: 没什么。
3: 走吧。
2: 走吧。
1: 嗯。
3: 我们走了，奶奶。

0: 五哥，高考出分了。你们考怎么样？我还行吧，过个本科没问题。那石敏呢？他艺术考得不错，文化成绩也过线了，说想去师范学院学设计。
1: 我在想要不要和他读一个大学，我以后也当老师。哎，我连靠谱的分儿一半都没考上。五哥，你有什么打算？我没想好。也不知道秦野考得怎么样。
2: 操这些闲心干嘛呀？说不定人家已经在去国外的飞机上。
0: 对，
1: 五哥，你说我们以后还会见到晴野吗？

0: 我的名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情也虚来，雨也虚来，意思是无论晴天雨天，我都会等你，你都会赴约。
1: 旧木托你的后座，洗涤写满寄托，纸飞机也迷惑。
0: 我决定留北京了，填报了清北的志愿。

0: 叔还在吗？在啊，我要复读。
1: 你在吗？
0: 复读。
2: 真复读啊？
1: 真的。

0: 秦野，祝总找你。好。
1: 祝总，你找我。哎，秦野，上次项目做的不错，算是让你挖到金矿了。
2: LRR 显著超出预期预值，董事们呢都很开心，现在一听到秦野的名字，眼睛都放光。谢谢祝总，主要是您的大力支持和决策。
3: 我的项目才能顺利推进。少来，看看这个。里程时代这个项目呢，现在公司内部已经打破头了，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项目留给你，
2: 怎么样？有没有决心啃这块硬骨头？
3: 新能源的项目确实很热门，抢的人也很多，但我不太感兴趣，我想和您争取另外一个案子。
4: 我觉得蓝色牧场是一块没有被好好挖掘的宝藏，也许会有惊喜。
1: 放着新能源的肥肉你不吃，
4: 要去海边搞养殖，你这脑回路是够清奇的。怎么样，说说看，你觉得这个网里有什么玄机？
3: 我觉得呢，助农既是生意也是公益，如果加上一些海洋牧场、蓝色粮仓的概念。
5: 或许会有科研和政策上的加持，主要是我之前有在海边渔村生活的经历，所以我有信心把这个项目做好。
6: 没事，嗯，谢谢。
5: 哎呀，你说我就纳了闷儿了，这么多好项目，你怎么就对助农海产感兴趣？
6: 可能我之前在渣渣亭生活了一段时间，对那里有特殊感情吧。
5: 特殊感情，嗯，哦，不愧是跟你一直在等的人有关系。渣渣亭，这名字听起来扎心亭。
6: 跟你说项目呢，你怎么就扯到别的地方去了？
5: 哎，你是真的厉害，一般都是毕业2到3年以后才能带项目，你这事业运是开了火箭了。
6: 我这也是运气好吧，刚好祝英总是之前的学姐，愿意带着我做项目。
5: 我正好在你公司附近谈事儿，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火锅？这客户特别难沟通，累得我吐血。
6: 今晚加班，孟同学还殷勤着呢。
5: 打住啊，就是朋友，没那意思。
6: 但是人家有那意思，人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有那意思了。这人想想还是挺专情的，出国都没忘初心，比我们这一行的金融男可强多了。
5: 还挺懂，怎么被伤过？你少来，岔话题。
6: 那白月光挺厉害，到底谁啊？
3: 嗯，甲方，这个 IP 衍生权独占73年，这点一定要明确范围。
6: 行，他们现在做的
3: 是盲盒，那万一火了，想拓展其他品类，我们要有优先的投资权。行，明白。嗯，那你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其他没什么问题了，先下这个执行吧，你发给祝总确认之后再发给
6: Jace。行，没问题。
3: 秦野，下班要不要一起去吃日料？公司最近新开了一家日料店，据说食材都是空运来的。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得加班了，还要准备合同。
6: 哦，我看你刚刚好像都把合同对完了，是还有什么要忙的吗？
3: 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再仔细核对一下。
6: 嗯，那改天。
3: 改天。
7: 22多岁了吧，你真不用来接我了，嗯？来，我现在没什么事儿，不接你的话，一个月都见不着你一回。
3: 好好睡。
7: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非得自己在外面住，空空荡荡的，没有家里面住着热闹。
3: 这我自己的选择。
7: 跟你说了多少回，让你回咱们自己家公司工作，就是不听，非得在外面找公司磨练。 这都1年了，也磨练的差不多了吧？
3: 差远了。本来你建筑行业我就不喜欢，我现在做的是我自己选的工作，是我自己热爱的事情，我能从里面学到好多好多东西，你应该支持我才对。

0: 这是你现在做的新项目，
1: 嗯，
0: 助农下乡。做这个可有点辛苦啊。
1: 苦呗，我年轻干什么？不就是要闯一闯吗？再苦再累我都不怕，这关键时刻靠别人都没用，就得靠自己。
0: 瑞航跟我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就说过，你们现在20几岁，正是打拼的时候。等下次打高尔夫的时候，你一块来呗。
1: 你们打你们的，叫我干什么？这么多年我还不明白吗？你什么意思？我对他没兴趣。
0: 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呢，我不想过多的掺和。不管别人怎么想，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爸爸只希望你能够照顾好自己。
1: 放心吧，心里有数。你别说，造物科技的委托法务还挺准时的，居然提前到了。看来他们对这次助农项目的合作还是很重视的。嗯，咱们好好把握。嗯，你好，我是头。

0: 你怎么在这儿？你好，我是悦腾律师事务所的孟瑞航，造物科技旗下助能项目的法律咨询业务由我们全权负责。孟玉，你俩认识啊？
1: 从小一块长大，能不认识吗？
2: 那感情好啊，熟人好办事，工作起来效率也高。
0: 我也这么觉得。
2: 时间紧，任务重，我们速战速决。
0: 关于造物科技助农项目的合同条款，我们已经初步发给你了。

0: 我送你回去。
1: 哦，不用，我开车了，正好我也换换脑子。
0: 也行。
1: 走了，拜
0: 拜
1: 拜。
0: 青叶。说真的，如果你愿意等，我也可以继续等。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不会回来呢？
1: 我相信他不会的。所以，我相信你。只要你想去，你有100种方式。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来。
2: 答应你，强言，一直往前走，我会追上来的。

5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但是有些事情还没变。这些年我一直在往前走，你说你会追上来，我经常会忍不住去想，现在的你走到了哪里。

0: 喜你们修成正果了。你们放心吧，我一定来。喂，我要回趟渣渣亭，你帮我照顾一下发财和白板呗。
1: 回去干什么呀？
0: 参加一个婚礼。
1: 你是参加婚礼还是和故人重逢啊？
0: 你帮我照顾好就行，别瞎打听了啊。

0: 李小晴，
1: 你好。
2: 我的小姐回来了。
3: 就是啊，
2: 小姨好想你哦！
0: 哎呀，小姨，我想你啊，想你啊！
4: 是你俩的，
0: 还有礼物啊！
2: 谢谢谢谢，
4: 就回来呗。你说你还带什么礼物啊？这么长时间都没见了，肯定得带点礼物回来呀。
0: 到家里面看看，
5: 年前不一样
6: 了。一会儿婚礼见啊！
5: 哎，这变化太大了吧？哎，
6: 小姨。
5: 赶紧的，吃点喜糖，沾沾喜气，
6: 太多了，太多了，
5: 甜甜蜜蜜，
6: 我太多了，你。
7: 客厅了，
0: 流年呢？
5: 流年忙着烫发呢。那我现在呀，在县城开了家分店，主营业务在那儿啊。但是我这儿呢，留了一张客椅，就是为了服务咱们渣渣亭的邻居们。
7: 怪不得我说呢。
8: 哎呦，小野，你可是不知道，现在要是想找你小姨做个头发，那得提前预约。咱们炫岛啊，现在是安子县的著名网红店。嗯，你小姨呢是安子县。

0: 知名的盘发手艺人李兰芳。
1: 什么李兰芳？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2: 那是啥呀？
1: 兰芳丽，
3: 兰芳丽，
4: 这么洋气呢，小姨。
1: 而且我现在还在做直播，
5: 虽然粉丝不是很多，也就50,000人吧，但是每天我直播的时候，大概有几百人来看我直播。
2: 今天10米的新娘头。就人小姨盘的可好看了，那这样你们聊，我去帮忙张罗一下，他爸一个人忙不过来。
1: 行，没问题，
4: 去那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走吧，
0: 有事招呼我啊。
2: 好嘞。
3: 哎呀，渣渣甜的女人事业心是真强，看来我也得加把劲儿。

奶奶，您的小野回来了，没能见到您最后一面，请您见谅。

0: 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来，宝贝儿， 也这些花啊
1: 都是咱们邻居的功劳，他们帮我弄的，帮我浇水呀、施肥什么的。哎呀，所以说呀，咱们扎扎亭的邻居呀就是好，
0: 相互帮助，相互照应。嗯，
2: 小姨，嗯，这楼上变成什么样子了？我想去看看。

0: 真的像那时候说的一样，这里变得好温馨啊。
1: 这都是五子的心思。你再看看那个，那什么？
0: 千岁兰？我以为那场火给烧没了呢。
1: 那场火确实烧没了很多东西，但是五子发现它的时候，它居然已经发芽了。然后他就把它挖了出来，移植到了盆里。五子在闲着的时候还去学了苗圃，精心呵护了一年，真的就把它给养活了，而且发现它越来越好。五子还跟我说，到时候等你们见面的时候把它给你呢。我们这房间还装了那个新风系统，功能可多了。还有五子，你看那个衣柜啊，我说买一个吧，五子飞不，他非要自己打一个。我说行行行，好的好的。还有这个穿衣镜啊，也是他自己打的。
0: 重建炫岛一定花费了不少心思吧。
1: 我还好啦，我都忙工作，所有的心思也都是五子花的。
2: 我们一定会重建一个更好的家，
0: 这个家一定会更温馨。
2: 当然，到时候你的衣柜还有穿衣镜都给你打一个更大的。
0: 别忘了装空调啊。
2: 这次不装二手的了，装个新的。
0: 那全家福挂哪？
2: 卧室，每个卧室都挂。
1: 虽然说这房子呢是五子弄的，但是其实他没有回来住过几天，一年到头也回不了扎扎亭几次。当年复读的时候啊，给老师说他跟不要命似的。后来考上了大学，又那么远，回来一趟折腾死了。
0: 那行武，他现在怎么样？
1: 你们没有联系吗？
0: 啊，我们联系不多。
1: 哎呦，这行武真是，我都跟他说了，我是要跟你多联系。这孩子嘴上答应的好好的，合着完全没有听我的话，真够可以的。
0: 小姨上大学都忙，真的。
1: 还替他说话，他这次肯定回来，等我见着他呀，我好好说说他。替你好好说说他。说说你呗。
0: 说什么？
1: 那方面。有没有谈恋爱嘛？
0: 没有。
1: 怎么会没有？你别骗小姨，你这么漂亮这么优秀，难道没有男朋友吗？
0: 真没有，小姨。我这些年都以工作为主呢。你这样，等我以后有了，我一定告诉你。
1: 行，那你一定告诉我。
3: 表妹，
0: 哎，黄毛，
3: 表妹，
4: 黄毛，
3: 表，
4: 哎，你怎么来了？
3: 胖虎跟石敏让我们接你过去，走了，出发了，方姨。
4: 哎，来了来了，
3: 走吧走吧走吧，
1: 等我们。

1: 我在这儿啊，找你半天。
2: 你俩怎么过来了？你俩不迎宾吗？
1: 没事，我爸妈他们在那边忙呢。一听说你回来了，肯定要过来见你呀。
0: 你好漂亮啊，这个头发和妆，
1: 很行吧？又想你。
2: 走走走。
0: 怎么着？啊？
2: 我就不好看，今天。
1: 你挺敢穿的。
0: 什么意思啊？ 早知道办婚礼这么累，我就不办了。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你说什么？来不及了，一点都来不及了。多好呀，多好呀，如愿以偿，当了美术老师，现在又和胖虎修成正果。哎呀，你要不是当年和青……没事儿。你怎么样，体育老师当的？我真没想到啊。
3: 你怎么知道的？
1: 傻子，当然是我说的了。哦，哎，
3: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1: 齐，你知道吗？曾姐她的办公室工位都是朱老师当年那张。那朱老师呢？
0: 朱老师升主任了，现在有他自己的办公室。
1: 还真挺适合他的。嗯，哎，对了，曹凡和叶英健呢？哦，
4: 曹凡他去深圳创业了，听说还挺厉害的。然后叶英健他出国了。哎，那个什么？
3: 舒涵。哦。
2: 舒涵跟他一起去的，
3: 小美，你就不好奇我在干什么吗？
2: 你先是当了货车司机，后来呢，慢慢有自己车队了，变成老板了，前不久呢就入了一批新车。这你都知道？你一天发800个朋友圈，我不想知道都难。哎呀，好成功，
3: 好成功啊！
5: 哎呀，毕竟比你们早混4年社会啊，但是跟五哥比起来，还是小五简单了。五哥现在依旧是渣渣亭最有出息的男人。
1: 秦野，邢武他回来了吗？跟你联系没？
5: 对啊，五哥怎么还没来？现在。 有请各位将自己的掌声调成震耳欲聋模式，让我们用排山倒海的热情，来有请今天的这对主角 C 位出道，让我们热烈欢迎今天最耀眼的新郎新娘闪耀登场。好。

0: 七个。哎，去哪儿啊？
1: 亲嘴。
0: 恭喜两位新人李成龙。
2: 不好意思，来晚了。
3: 五哥，你怎么才来啊？
2: 新婚快乐。
4: 你来晚了，秦野都走了。
5: 你大晚上的出来找我，你肯定有事儿。
6: 因为不高兴。
7: 因为白月光。
6: 我想他，我特别想他，每天都在想。五年了，你说他不想我吗？他怎么就能一点儿都不联系我呢？
7: 那你想他，你就去找他呀。
6: 那当初是我提的，不要再联系的。
7: 为什么呀？
6: 我不想着逼他一把吗？我怕他放弃，然后他也跟我说了，你往前走，别回头，
8: 他自己会追上。
7: 这种话你也信啊？人是很容易变的。往坏了说，他可能早就放弃了。

0: 过年，我们还能一起过吗？
1: 明年比较特别，
0: 这得看我高考考得怎么样。如果可以，我想回到这儿。

0: 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十八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耀眼。
7: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8: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7: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9: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0: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1: 别睡过头。
8: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2: 爬爬楼梯也难说，
13: 心跳也从容。

0: 他懒得，他忘了去爬山过河，忘了去。
1: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2: 可爱，想把它占为己有。
3: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你问他10000块钱买不买
4: ？No money, no money。
3: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4: 没事，
3: 会叫，肯定叫。走了。
4: Money, money, money。
5: 他都看穿你套路。
6: How much?
7: 25. 500.
8: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9: 太夸张了，
3: 不行，
10: 不行了，
3: 我都看不上眼。

0: 卖就卖，不卖咱就走吧。
1: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2: 没问题。
3: 这是冰淇淋店，
4: 好吃哎。哦，
1: 这么好吃，真好吃。
0: 好好吃啊！
5: 我说再吃一个，
0: 三个。
5: 这个好吃，
3: 这个也挺好看，
2: 不好看。
6: 那青花瓷那配，
3: 我很讨厌那个花。
6: 咱俩品味对不上，
2: 你挑，
3: 烦死了。
6: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满啊，啥也不满。
7: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稍后，耀眼。
8: 我弟许昕，西工大毕业，现在在读研究生，
9: 青年才俊，
8: 怎么样
9: ？No。
8: 那看不上我弟没关系。你要是愿意的话，他刚好也有个同事也是刚来北京，晚上咱们一起吃个饭。
10: 我姐千叮咛万嘱咐了，让我带身边最优质的男青年介绍给他朋友。你看啊，这是我姐曲明，这是我姐大学室友，清北毕业的才女。
8: 哎，我弟在那儿，星儿。
10: 姐。
7: 稍后，耀眼。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阔和王老吉，
2: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0: 七个。哎，去哪儿啊？
1: 亲嘴。
2: 想说，对于我而言，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现在说最合适不过了。在这里，我要感谢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因为你的存在，让我从不自信变得勇敢，让我开始愿意去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己。所以，秦野。

0: 把你的人生像这花一样灿烂。不对，我希望你比这花还要灿烂。谢谢。你一定要幸福，天野。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不过去坐吗？
0: 我还挺馋大大熊的小蛋糕的。
2: 青野，我们俩电话都不在身上，能不能借你电话给五哥打一个？
0: 哦，好，哎。哎。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2: 好。
0: 喂，杜总。
3: 客户这边都快炸锅了，你这个掌舵的不在，船跑偏了怎么办？
0: 不好意思，杜总，我还在外地呢。
4: 你是项目负责人，客户约的明天早上9点钟开会，你今天晚上务必赶回北京。

0: 不接。
1: 可能是还在飞机上。
0: 再等等吧，他说了他一定会来的。
1: 那个石敏，怕我慌了，不好意思啊。我老板让我今天必须要到北京，明天早上开会。我可能现在得赶飞机走了，你们帮我跟小鱼他们说一声，我就不过去打扰了。嗯，
2: 理解的。那我们微信联系。
1: 嗯，下次再见。哎呀，新婚快乐啊，好好的。
2: 你路上小心啊。
1: 嗯嗯，那我先走了。
0: 那你不等了？那你先忙吧，你先忙吧，先忙吧。
3: 一路平安啊。
4: 谢谢。

0: 三、二、一，茄子。
1: 新婚快乐！
2: 谢谢，
1: 提前走啊！
3: 走啊，
1: 提前走！
3: 我送你们，送你们，
1: 拜拜，
4: 拜拜。哎，你进来了，
5: 谢谢。

0: 走啦走啦，不好意思，来晚了。
1: 五哥，你怎么才来啊？
2: 秦红哥的。你来晚了，秦也都走了。五哥，你怎么才回来？
3: 你不走啊？
4: 回来的也太晚了吧？
5: 今天飞机延误了。
1: 五子，我跟你说，你真的错过了咱扎家庭的一个盛况。
3: 可惜了，下次再看。
2: 没事儿。啊？等黄毛结婚。
4: 等我结婚？
1: 哎，都等着你呢。
3: 那个，我们先去送送客人吧。好啊，走走走，
6: 你们聊啊，先聊，行，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啊，那好好聊聊。
3: 五哥，怎么样？羡慕吗？这俩人多幸福，我都开始向往婚姻了。你呀，
6: 嗯，
3: 你先谈上恋爱再说吧。
6: 我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变成嘲讽了。
3: 怎么你谈了？
6: 咱俩还没拍呢，咱俩拍一场，往后点。哎，光在这儿，来，3、2、1，OK。 发朋友圈啊。
3: 呀，挺会做呀，刚才请也就坐这儿。
7: 是吗？

0: 嗯，我来吧。不用，你就好好歇着就行啊。好不容易回来，嗯。正好，我跟你说个事儿。嗯，说。
1: 我准备去北京工作了。
0: 去北京啊？那实习的事情定下来了？定下来了。陆教授推荐我去奥飞集团实习，一边读研究生，一边做项目。奥飞集团，是那个坐飞机的？
1: 嗯，啊，知道知道，不能说不能说啊，要保密。嗯，不过去了北京之后，应该还是挺忙的，可能就不能经常回来看你。哎呀，没事儿啊，你就在北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干，我呢就在扎扎平做我的事业女性。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去北京看你的。嗯。
0: 哦，对了，稍等啊，你正好去北京帮我办件事儿啊。
1: 这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咱们家着火的时候，小野的爸爸不是借了咱10万块钱吗？说好的要还给人家的，刚好你帮我还了啊。
0: 这钱你收着吧。
1: 不是，你将来要跟小野好好相处的，这叫什么呀？无债一身轻。
0: 这钱我已经还过了。
1: 你还过了？嗯，
0: 还过了。
1: 你什么时候还的？
0: 叔叔，当年您借给我们家钱，现在我连本带息都还给你。这个钱我并没有打算让你们还。
1: 您不打算让我们还，
0: 不代表我们不应该还，并且我妈当年也是打过欠条的，您收下吧。10万。
1: 10万可不是个小数啊！我说你怎么这几年寒暑假都不回家呢？辛苦了，儿子。
0: 不辛苦，我不是设计了一个飞行器动力模型吗？
1: 嗯。
0: 一家公司买了专利，然后他们每年都给我分红。
1: 分红啊？分多少？
0: 不告诉你。
1: 切，就不告诉我呗。
0: 不告诉你是为了让你。

0: 更有赚钱的动力。
1: 我现在动力满满，我可是在安子县开分店的李兰芳。
2: 再接再厉。
1: 哎，对了，你要去北京的话，多去看看小野，多跟人家联系联系，啊。
0: 嗯，好。
1: 你要说话算数啊。
0: 当然。
3: 哎，这五子这么快就走了？
1: 啊，回北京了。哎呀，他们那个导师啊，特别的看重他啊。你在北京给他介绍了一个实习的工作，
4: 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 是，
4: 西西，你们家刚办完喜事儿，这又来了一件大好事儿，那咱们这是双喜临门呐！
3: 哎，这五子啊，也怪不容易的，经历了这么多事儿，还考了个好大学，实现了梦想，还去北京了，哎呦，简直就是个励志哥！
1: 五子这孩子吧，这些年攒了10万块钱。也没跟我说，就直接还给小野的爸爸了。哎，都能想象得到他这几年在外面得吃多少苦。
4: 五子真是太懂事了，什么都自己扛着。
1: 是啊，这么感觉我是生了个天使宝宝哈。老天爷对我不薄，
3: 多亏了你这个天使宝宝带着我们家胖虎，这孩子啊总算让我放心了。嗯，我也要去追求我的新生活、新事业。你要
4: 干啥呀？
3: 我也想。蝈蝈，
4: 行吗？
1: 行啊，行
4: 啊。对呀，
3: 哎，可我不像你啊，我没有一门什么好手艺，我就会这个做个面条，包个饺子。
4: 你这不正好吗？你就直播做饭，然后带货。
1: 对呀，再说咱们张家庭这么多特色，还有那么多海鲜，你就播呗。
3: 不急不急，我就跟芳姐好好学。哎呀，慢慢学，慢慢播。不过我得立个 flag。我要成为粉丝破10万的大主播，
1: 你一定行，
4: 你没问。
5: 我们的发展方向和核心策略呢，分为三部分。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长岛养殖场的核心区域，那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整体的产业链的升级，还有销售模式的创新。比如像冷链物流中转站的建设意义，当然了，除了对于冷链物流的一个升级以外，我们还会进行旅游业的开发，依托了这个长岛的优越的自然生态，那包括了有观光栈道啊、体验海钓、亲子赶海，还有篝火晚会等等。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项目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我相信它未来会进展得非常顺利。那以上呢，就是关山创投和造物科技的整体合作计划。于我们而言啊，造物科技的助农项目不只是利益，更多的是情怀。我们关山创投呢，投资的也不只是海产品，更多的是生产海产品的人们。长岛地区的渔民依海而生，如水强韧，如海深沉，他们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实干的奋斗精神。海产品的助农项目或许在他人眼中是盲区，是份苦差，但在我们关山眼里，它是宝藏，是蓝海。

0: 感谢。
1: 行，合作愉快。
0: 感谢各位领导对我司的支持与帮助，谢谢大家。
1: 我们一起把这个项目做好。
2: 感谢你们对长岛的发展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3: 那我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孟瑞航，你怎么还没走？一起走吧，带你去庆祝一下。这才刚开始，还要再去长岛调研，现在都还是概念，后面还有好多工作。你不是刚回过渣渣店吗？见到小五没？ 什么情况？
1: 忙完这阵，我请你吃饭。我现在只想赶紧回去休息。
0: 行，赶紧回去休息吧。

0: 行，我来。
1: 来了，实在不好意思，太堵了，本来应该去接你的，这今天有点事，实在绕不开身。
0: 没事，反正我都到了。
1: 陆教授特意叮嘱，订了包厢给你接风，他马上到，咱们先进去。
0: 行，既然你来晚了，行李你推。
1: 我来，我来。

0: 哎，老地方见啊！
1: 你怎么了？大晚上的出来吃饭？
2: 我加班，没时间吃饭，不饿了吗？服务员，
3: 你好，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还是老三样。
3: 好的，您稍等。
1: 你觉得我信吗？你大晚上的出来找我，你肯定有事儿。
2: 我高兴，我想你了还不行？
1: 你拉倒吧，咱俩在一个寝室睡了4年，你我还不知道吗？
4: 说实话，你是不是想你的白月光了？
2: 谁想他呀？过去式。
4: 过去式？那你这5年在这守身如玉什么的？
2: 我这不是没遇到合适的吗？
4: 行行行。
5: 哎呀，陆教授，陆教授，
6: 我来晚了，来晚了啊！
5: 没事，我们也刚到。
6: 啊，走，
5: 来，快走走走走。来，为我们右校俊干一杯，
6: 干杯。

0: 都在这里了。啊，从明天开始啊，你们俩就是项目组的同事了，要好好表现。啊，
1: 谢谢陆教授给机会。
2: 对了，陆教授，我刚回了趟老家，给您带了些土海产。
1: 好，
2: 放这儿，一会儿给您送车上去。啊。
3: 说吧，为什么买醉？因为不高兴。因为白月光。嗯。我想他，我特别想他，每天都在想。5年了，你说他不想我吗？他怎么就能一点都不联系我呢？
4: 那你想他，你去找他呀。我不要面子呀。
3: 当初是我提的不要再联系的，为什么呀？我不想着逼他一把，我怕他放弃，然后他也跟我说了，你往前走，别回头，他自己会追上。
4: 这种话你也信啊？人是很容易变的，往坏了说，他可能早就放弃了，甚至忘了也说不定。
3: 可能他真把我忘了。
4: 你现在还有他联系方式吗？
1: 手机号倒是有一个，手机给我。干嘛？哟，你这刚到北京，房子找好了没有？
2: 找好了，就在这附近。啊，
0: 教授，
2: 玄武这人你还不知道吗？什么事儿都得提前准备好了。
0: 那你呢？
5: 我姐在北京，我去找她。
0: 那好，那好。
4: 你们俩啊，加油，努力，在北京扎下根。
1: 来，你定。
0: 好。
4: 哎呀，不就是电话没打通吗？你看看你，喝这么多，多大点事儿啊！
3: 我没看见，宝宝。哎，
4: 你要不送你回去？
3: 不用，我家离这近，我散散步，醒醒酒了。
4: 哎，你车来了。
3: 好，
4: 那你真行。
3: 行，你到家跟我说一声就行。
4: 那我先走了，
3: 拜拜，
4: 拜拜。

0: 再见啊！啊，大家不能走，
1: 不能走。
2: 我叫的车马上也到。
3: 嗯。人是很容易变的，往坏了说，他可能早就放弃了，甚至忘了也说不定。
4: 星武，你真的忘了吗？明年过年，我们还能一起过吗？
2: 明年，你咋出分呢？
4: 这得看我高考考得怎么样。如果可以，我想回到。

0: 喂，
1: 你在哪儿？我给你发消息一直没回。
0: 我在家附近。
1: 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没有。

哎，喝点水。醒我，醒我，是你来了吗？什么人啊？

0: 昨天怎么回来的？哎，醒了吗？刚醒。你还好吗？还行吧，头有点晕。
1: 昨天晚上你喝的太多了，我怎么拦也拦不住。我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
0: 我戒酒3个月，你戒多？
1: 要我说啊，你该戒的不是酒，而是那个等不来的人。东边不亮西边亮，总有一处又曙光的。
0: 怎么，找介绍帅哥给我认识？
1: 猜对了，绝对盘量挑顺，人品过关。
0: 你就这么确定？
1: 因为是我亲弟啊，他刚到北京，无偿介绍给你。
0: 你别闹啊，这我可受不起。再说我现在没这想法。
1: 不用对我客气，咱俩谁跟谁呀？
2: 哎，行了行了，说没时间结束，我上班去了，我今天还得做项目的总结会议呢。嗯，挂了啊，拜拜。小子，
3: 哎，哎，
2: 嗯，早上给你说的事儿，考虑一下。
3: 你来真的？
2: 那肯定的了。 我先简单给你介绍一下情况，你听听看。
0: 我不感兴趣。
2: 我弟许昕，西工大毕业，现在在读研究生，刚来北京没几天，正在跟导师在 Office 集团做项目。嗯，棒，青年才俊，怎么样？No， 那看不上我弟没关系，你要是愿意的话，他刚好也有个同事也是刚来北京，晚上咱们一起吃个饭，正好我还欠他一顿接风宴。
0: 不是，你怎么突然这么热衷跟我介绍对象啊？
4: 我这是恨铁不成钢。都说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其时啊，是新的来了，旧的才能过去。行吧，时间地址发我一个。
0: 就是答应了。
4: 嗯，你一请客，我得去蹭个饭吧。秦野，
0: 祝总好。
4: 哎，祝总。秦野，嗯，恭喜你啊，项目过理想会了。
0: 这么快？
4: 嗯。
5: 董事们都特别看好这个项目，拍着桌子说要重仓。看来你在这个海滩边挖的不是沙子，是金子啊！那我得抓紧，马上去长岛出差跟进。好，
4: 加油！嗯。
5: 行宫还在忙呢。
6: 嗯。
5: 行，歇会儿吧，提提神。
6: 我不喝，你喝吧。哎，真够努力的。刚把熬了几个夜的设计图给陆教授发过去，就让我来支援你。哎，
5: 别提了，数据太大了，我上了个厕所的功夫，处理器就崩了。晚上，我带你一起跟我姐去蹭饭，就当给你赔罪了，行吗？
6: 不去啊。
5: 不是，我姐千叮咛万嘱咐了，让我带身边最优质的男青年介绍给她朋友。 你别不去啊！
6: 谢谢你啊，不用不着。我知道你心里有个念念不忘的白月光，你就当帮我个忙呗。万一真要相亲，你得帮我撑撑场子呀。
5: 你看啊，这是我姐取名，这是我姐大学室友，清北毕业的才女，行业新秀，漂亮吧？
6: 啊？不去算，哎，等会儿。
5: 去，几点？嗯，看着了。蹭饭吧，不去白不去。说定了啊。

0: 这边。
1: 先生，这是菜单，您看需要点什么？
0: 你先看。
2: 好。
3: 星火，
0: 你今天穿这身也太帅了，把我风头都给抢了。
3: 有吗？
0: 太有了。你不会是想当我姐夫吧？
3: 你想多了。
4: 我跟你说，我选的这家餐厅啊，绝对靠谱。招牌菜有海胆蒸蛋、海鲜面，全都是你爱吃的。
5: 跟你说好了，我是真来蹭饭的，你别一会儿还这样那样那样，还工作呢。
4: 你放心，绝对不耽误你工作。
5: 嗯。
4: 哎，我弟在那儿，星儿。
0: 姐。

0: 怎么了？我有点认生。
1: 哇，谢谢。
2: 邢武，你也太会点菜了吧！这些全都是秦言爱吃的。
1: 是吗？那我们俩还挺有缘分的。
2: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0: 谢谢啊，你刚来北京？是，之前一直在西工大，现在跟着导师来北京做项目。
1: 刚来北京就出来相亲啊？我就是来蹭饭的。对对对，他是我叫我来蹭饭，我这不是怕大家第一次见有点尴尬吗？
2: 行，我看你这弄挺好的，给我也弄一个。
0: 麻烦人家干嘛？自己没长手啊！不是，你什么？你以前应该不戴眼镜吧？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上学太努力了，眼睛都学坏了。
3: 吃饭，
2: 看得出来，是挺努力的，
3: 事业发展应该不错。那感情呢？有什么进展吗？没有。心里一直有个人，念念不忘。
0: 再说，我也没有时间。念念不忘。嗯。那为什么不去找他？怕配不上他，
3: 就一直努力，缩短和他的距离呗。
0: 这我作证啊！邢武一到放假，除了比赛就是坚持，根本就见不着人，更别说谈恋爱了。
2: 邢武，你是哪里人啊？
0: 安子县扎扎亭。
2: 扎扎亭？哎，秦野，你那个助农项目是不是在那附近的城岛？那也太巧了，你不知道，邢武能从扎扎亭考出来，那当然太不容易了。
0: 也还好，好在现在终于是来北京了。秦野，
1: 这家的甜品特别好吃。 要不咱点一份？
4: 点啊，我爱吃甜品。
2: 嗯。
4: 服务员，
0: 来份芝士蛋糕。

0: 说好了这顿我请的，结果让你买了单，多不好意思啊。
1: 顺手的事儿，这顿饭也算遇到了有缘人。
2: 加个微信吧。
3: 我也加一个呗。
0: 凑什么热闹？
4: 那个，我们先走了，你们聊啊。
3: 嗯。啊，说哪儿啊？
0: 走了。
5: 我今儿就不应该带你来。
3: 我加个微信怎么了？
5: 你傻子，
4: 走。

0: 我叫的车到了。
1: 你住哪？我送你。
2: 啊，不用，我也叫车了，而且我家离这不远，你先走吧。
1: 那微信联系。再见。
2: 再见。
0: 早点休息啊。

0: 小云好，好久不见。哎，你还带东西来了，你太客气了。来，小心一点。
1: 想你。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之前没找着工作，是小五推荐我来这儿。
1: 平哥现在可是我爸的左膀右臂。
0: 没错，曹平这小子头脑聪明，办事又稳妥。我现在这养殖场啊，大部分业务都是他负责。
1: 原来这样。嗯，其实我这次来呢。 也是有重要的事情想跟你们说，
3: 咱们现在卖海货呢，主要是靠中间商上门收。嗯，
1: 所以养殖链条和销售渠道确实是有点单一。
3: 所以呢，规划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产业升级，其实就是把传统的养殖模式变成一个立体的、综合性的海洋产业模式，去搭建一个线上线下的直销网。
1: 那如果要是能在附近建一个冷链运输中心？
3: 那这样的话，咱们长岛的海鲜就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品质送到餐桌上，那价格也能涨上去。
1: 而且你看看，咱长岛这风光，这景色多好啊，可太适合发展旅游业了。这块可以开放那种观光栈道嘛，包括体验海钓啊、亲子赶海，还有夏日的篝火晚会，
4: 还有海上游乐园、观沙滩。
1: 嗯，是呀，长岛的风光这么好，早就该开发旅游了。而且叔叔您知道吗？ 国家现在特别支持乡村振兴，海洋牧场是重点的扶持方向。咱们要是做好了，没准啊还能拿到政府补贴呢。
0: 那既然有了政府的支持的话，我们更得全力配合了。
1: 我这次回去呢，就会跟公司先汇报，之后我们会派负责尽调的同事过来考察，我们就一起推动方案吧。
3: 行，具体的事宜呢，你就跟曹经理对接。
5: 没问题，合作愉快。
1: 没想到曹平这些年变化这么大。是啊，他这些年特别努力，你这就走了？怎么不在岛上多玩几天啊？我想回去看看奶奶，再逛逛扎扎亭。
5: 想想咱们上次换导游那都是多久以前了？
1: 要是能再聚齐就好。就让那些美好的回忆留在那个夏天吧。我们往前看。
5: 说的对，往前看。

奶，小野来晚了。小野看你来了，知道你在那个世界过得好吗？奶奶，我很想你。

0: 7块太贵了，你这肯定。哎，晴野，怎么没2天又见面了？啊，
1: 这次是过来出差，上次不是走得急吗？还没来得及到处转转。
0: 有需要招呼我啊。
1: 好嘞，谢谢赵叔叔。

0: 张奶奶，哎，哎呦，奶奶刚做好的咖啡，来喝一杯，
1: 谢谢张奶奶，
0: 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
2: 张奶奶，哎。

0: 给我具体意见啊。
1: 初见邢武时，我以为他就是一个顶着杀马特发型、浑身带刺的叛逆少年。成为表哥后，他默默为我装门锁、安空调。哎呀，
2: 这时候要再有半个冰镇西瓜就更完美了。
3: 吃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回扎扎亭。我家就是你家。
1: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了我最温暖的依靠。
2: 希望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都会是最好的样子。
1: 直到现实把我们分离，我才明白，原来我对他的感情，早已超越了亲情，转化成了爱情。
3: 在这段相逢与错过交织的感情里，与其频频失之交臂，不如停下脚步，回到那座我们初遇的灯塔。它终会循着记忆的潮汐踏浪而来。有时候，慢下来，才能等到对的相遇。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弓是吗？

0: 号，2016年12月15号。
1: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2: 钟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3: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4: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3: 赤夏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九重紫。
7: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明晚八点十分，耀眼大结局。
1: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回扎扎亭，我家就是你家。
2: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了我最温暖的依靠，
3: 都会是最好的样子。
2: 直到现实把我们分离，我才明白，原来我对他的感情早已超越了亲情，转化成了爱情。
4: 在这段相逢与错过交织的感情里，与其频频失之交臂，不如停下脚步，回到那座我们初遇的灯塔。它终会循着记忆的潮汐踏浪而来。
0: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大结局。
5: 简直胡闹！你且去街上打听打听，看看苏墨当初是如何携亲夺府的。
6: 上次经马相救，我发现他平日里不那样，是一个文武双全、智力稳重的孩子。
7: 不遭人妒是庸才，
6: 我看外界传的都是谣言，莫须有的事。因为替嫁的事，我答应守姑，婚事听凭己愿。更何况守姑手里可是有圣旨的。
5: 这天道简直是变了，竟然由他来选男人。你说窦昭胡闹，你也跟着糊涂。就算你胡闹，那英国公那个老狐狸也肯定不能同意的。
8: 老爷，老爷，老爷，英国公派人给世子下聘礼了，聘礼的箱子都摆在大门口了。
5: 你是说英国公宋宜春？
8: 是的，五爷，拜帖上写的就是国公爷的名字。
9: 我说的没错吧？不出三日，你爹必携聘礼上门求娶。
10: 诚如军师所言，我若摆明了想娶你，他定不会让我如愿。反其道而行，让他自己挑中貌美泼妇来拆散我跟公主的良缘。
11: 不过此番也少不了锦玉公主的助力。
9: 恭喜世子一招制敌。
11: 恭喜四小姐旗开得胜。
5: 大功告成。

0: 龙门，
1: 喜结良缘，同心同德，
2: 夫唱妇随。
3: 夫唱妇随不对吗？难道是早生贵子，岁岁年年恭喜发财，龙年大吉？

0: 再高一点，对，再高一点，高一点。行。
1: 感觉得收个半寸，还有裙长得长一寸。嗯，这个凤冠上，感觉得绣个凤穿牡丹，再点缀一些朱兰石、猫儿精。
2: 好了，素素，你别忙活了。你这特意回来一趟，连好好说话的功夫都没有，一直忙着选缎子。裁尺寸，选花样的，你看看这手指头，
1: 我忙得开心得很，你可不许嫌难看。
2: 你把那凤凰绣秃了我也穿。
1: 对了，你放在我那儿的家丝，还有土豆生意的分红，我请镖局送过来了，已经在路上了。可是那么大笔银子，那苏墨信得过吗？
3: 少姑，素素，这是我换了第28种花卉做的喜饼，素心素来，先替少姑尝尝。
4: 我肚子有点疼，我先走了，我得先去帮素素改下衣服。
3: 你，
1: 素素，哎，卢姐姐，你别闹了，一天吃7-8顿喜饼，这肠胃哪里消化得过来啊？
5: 可是我想给少姑做最好吃的喜饼，
2: 这已经是最好的了。嗯。这个喜饼送出去，京城的点心铺子一大半都得关张。
3: 真的？嗯，听见没？四小姐，四小姐，
2: 祖母，老太太不让旁人碰这个箱子，说一定要亲手交给你。
6: 这些首饰和庄子，是我给你攒的。傍身的嫁妆不嫌多，你多一些底气。我也多一份安心。这是崔家世代流传下来的坠子，日后满朝崔氏学堂的清流直臣，亦是你作为世子夫人的助理。
1: 我还说要带祖母去看山河春光，自己却先嫁了。祖母，以后我一定会。
6: 不急，好花不与替乡人。只要素墨是惜花之人，山河春光哪儿都有。女子嫁人不是唯一出路，你既然嫁了，就要嫁得圆满幸福。若是受欺负了，你不能受委屈，这永远是你的家。嗯。嗯，
5: 对了。忙了一下午，怎么没看见姑父在哪儿？
6: 哎呀，我这个儿子虽然不善言辞，温吞了些，好歹知道重情重诺。说过，你母亲留给你的手镯不是一只，是一对儿。
1: 一对儿。
6: 另一只本来戴在世英的手上，生下你时就约好了，以后把这镯子留给你和你的夫婿。一双碧玉一双人，碧色无瑕两情真。顾秋继承1周年，世英就把这镯子和一坛女儿红埋在了庄子的大树下。多年过去了，到军屯时，大树也砍了，而后几次水灾。
7: 树姑出嫁，没有这个，姑舅怎么放心呢？

0: 世子为何不过去，却在这儿远远的望着？不是说不能见面，不然会不吉利吗？哦，
1: 一个镯子，至于吗？
2: 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念想，你人情淡薄，不会懂。
0: 你对婚事没有底气，所以才想寻个念想。不如我送你点实际的。那，这是辽东马氏里万中挑一的千里马，如若你以后腻了、毁了，或者受欺负了，可以随时骑它来找我，保证宋墨追不上你。又是这个妓院。
2: 小白，母亲这一生所求，必人成双，心心相印，而我却始终找不到这玉镯，是他对我失望了吗？
1: 守护。

0: 把眼睛遮上做什么？
1: 。
2: 明儿就是正日子了，出阁的事我再跟小姐核对一遍。金100两，银500两，香衣裙5箱。
3: 放开我！没头听，放开我！
4: 走，
3: 放开我！
5: 哎呀，世子即将大婚，竟敢偷听墙角，
3: 无礼庶子！
5: 是何人所派？哎
0: 呀，舅舅！
5: 是我
6: 舅舅！
3: 哎，放开！
6: 哎呀，原来是赵大人，得罪了。
7: 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半个月休沐，我风尘仆仆赶来贺喜，却被当成了贼。
3: 我问你们，我像贼吗？这么多带刀护卫，是出阁还是入狱啊？
6: 大人，世子是怕再有替驾那样的事情发生，才派我带人守夜。大人脚下有泥，又在墙边徘徊不定，
7: 快！
6: 属下这才误会。
2: 又闯祸了。
7: 你也看到了，一看宋墨手下的兵，就能知道此人生性多疑，行事狠戾。如此一个暴虐凶徒，你真的要嫁给他吗？
0: 舅舅，旁人也说我自私、凶悍、贪财，长着一张泼妇脸，外人之言难免带有偏见，做不得数的。宋墨他不是这样的人，以前他在福亭，一心为了百姓，亲自带兵剿灭海寇，他一腔赤诚，爱护百姓，怎会是暴虐凶徒？
7: 你莫要被情字所困，被他的外表所蒙蔽了。我可听传言，说他无缘无故把府里所有的护卫都给杀了。你觉得这样的人会是个善茬吗？你不想想，这国公府就是个虎穴狼窝。公卿之家不比官宦之家。就单单看着国公爷，这英国公府也并非是值得嫁的好人家呀。
0: 我知道舅舅是为了我好，但是我相信他是真心的待我、护我，我愿意嫁给他。
7: 既然你决定了，那我就随你吧。你母亲说过，选择没有对错，只要出自本心，不会后悔，他定会支持你。他也从未后悔嫁给你父亲。古丘在天之灵，知道你找到了合意的夫婿，一定比我还高兴。托他的福，这些年你救救我，仕途走得顺遂，我给你备了12台金银做你的嫁妆，没让你丢人。
0: 舅舅，我的嫁妆已经够多了，爹难清苦，为官不易，这些金银你还是留给表姐吧。
7: 给你的就是给你的，如儿的我另有准备。你舅舅我什么都准备好了，在京城办下了4开间朝南大院子，就等着告老还乡，一家人团圆呢。
8: 爹爹！
9: 哎呀，如儿！哎呀，如儿！
8: 你回来了。
7: 寿姑都已经嫁人了，你怎么还没招上婿呢？你再这样拖下去，就成真定老女了。
9: 跟爹爹回滇南，爹爹给你找。
8: 哎呦，再招下去，我都要5湖4海接兄弟了。
9: 你看，
8: 都要告老还乡了。你等你回来，我们再找啊，好不好？怎么回事？
9: 怎么回事？拜你表妹夫，手下所赐。
8: 啊？
9: 说是怕有歹人威胁田庄。就把我误认为歹人了，你爹对我像歹人吗？
8: 有点。
9: 我这心呀，哎呀！
8: 慢点，慢点，慢点！
9: 胳膊呀，
8: 伤着哪了？
9: 都受伤了，这儿这儿，哎呀！
0: 舅舅本应是一介小官，处处被打压排挤，我成婚他也不得休沐，不能赴宴。如今官运亨通， 家人团聚，真好。
9: 好，找宅见。
1: 世子，怎么样？东山西山都挖遍了，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这边闹了几次大水，就算没有被冲毁，这东西早就已经移位了。想在一夜之间找到，大海捞针啊！
4: 继续挖。
1: 是。
6: 世子，要不然算了，马上要下雨了，迎亲的事情还有很多都没有准备，更何况，四小姐自己也说了，不打紧的。
4: 我虽蒙了眼，但我听得出，那句不打紧，实则要紧之至。我不想他留遗憾。

0: 就是，这是店酒坛用的，有人动过了。卢明，查查这边锥团是谁负责的？
1: 不是，右边一点，把花摆正一点。
2: 哦，好。
1: 哦，这样差不多。 真有歹人要作祟啊！你们俩下。你们说他像歹人吗？像，特别像。那你们听我数到三。
2: 你为何要袭击我？这话该我问你吧。你一个人在这庄子边上鬼鬼祟祟的，是要做什么？你是何人？我是赵章如，窦昭的表姐。你是何人？
3: 失礼了，原来是赵家小姐。既是如此，有劳赵小姐把此物转交给新婚夫妇，就说是陈家送的。祝世子与夫人永结同心。
1: 早生贵子，多子多福。啊！果然是。赵小姐，这是怎么了？有个歹人袭击了本小姐，然后又送给寿姑礼物，奇奇怪怪，莫名其妙。一个叫陈家的。陈家？陈千户来了。警卫啊！ 怪不得送个礼都这么鬼鬼祟祟。奇怪，怎么送一稀碎的玉石榴？
4: 对啊，莫名其妙。呀，我打碎的。
2: 啊？
4: 怎么回事啊？这集市都过了，迎亲队伍怎么还不来呀？再等等吧。

0: 怎么样，来了吗？啊，已经让小四往外跑了2里地了，都没见到迎亲队伍。不会这么倒霉吧？上次被踢甲，这次被悔婚，你怎么还有心情吃啊？想想办法。天没塌下来之前，饭都是要吃的。况且世子不是这样的人，定是有什么事情绊住他了。
1: 世子，世子，世子，我有要紧事，不合适。世子，对不住，对不住，这么不合理数啊！苏木，
2: 你就这么进来了，不合理数的。
1: 赵大，我有要紧事要找寿伯，迎亲队马上就到，
3: 误了吉时，你还要违礼闯门吗？
1: 得罪了，
2: 无耻在外，拦住他！
0: 再等一刻钟，他若还不来，我就去找他。

0: 你是如何找到的？董琪，镯子交出来！什么镯子？那他女儿后一街从你的院子里搜到了，镯子交出来。
1: 荒山野地里的东西，谁挖到算谁的。
0: 想要镯子是吧？我就是当柴烧也不给你。
2: 既然镯子和女儿红都已经找到了，你也能安心了。擅闯进来是我坏了规矩，您心里将马上就到了，我现在就出去候着。

0: 再晚些就要溃烂了，这样拜堂我不能安心。
1: 你们去忙吧。
0: 忍着点，会有点痛。
2: 一双玉臂，一双刃，碧色无瑕，两情真。看得出来，严堂是真心的。
1: 上一辈的恩怨都已经过去了，还是盼望他们这一辈子能够过得好。
3: 回来快点儿，咱们新郎官有的是聘礼，赶紧给我往里搬，快点快点，别耽误吉时啊。
4: 北楼窦氏六代四女窦昭将以今日归于宋，不胜感创。
5: 燕堂受命于君父，以资家礼，恭听成命。
4: 望之二家无望，素公
1: 夙夜以思，无有为。

0: 这些是爹这些年的积蓄，你放心，我给明儿也准备了一份。爹知道受雇这些年受了太多的委屈，我把名下几个铺子卖了给你压箱。
1: 爹，
2: 宋彦堂，你要对他好，窦家崔家都站在你这边，你要对他不好，我们可饶不过你。
3: 彦堂谨记在心，言出必行。
4: 之前继母刁难，伯父强压，如今看来窦府还是有人疼这个女儿的。
5: 瑶台流影都虚化，千钧启听你足下。

0: 这排场，窦昭得意坏了吧？这窦石英把所有的家底都掏给了他，这般厚此薄彼，让明儿在婆家如何抬得了头？那个信送过去了吧？
1: 照七奶奶的吩咐，已经差人送到英国公府去了。
0: 那个地方看似荣华富贵，实则就是虎穴狼窝，父子俩都见过血，那以后的日子啊，安宁不了。他那个公公可比我狠多了，我倒要看看他如何进得了门。
2: 昭姐儿自幼生活在田庄，缺乏管教，不识礼数。昭姐儿看似乖巧，实则行事鲁莽，望国公海涵，以后多加管教。
3: 这王英学字字看似恳切，实则的意思是，这窦昭就是一个粗鄙不堪、面善心狠的后宅女子。
4: 不止继母对她不满，小的特地去打听了，街巷孩童皆说，这窦家四小姐连孩童的纸鸢都不放过，凶巴巴的。可见这窦昭就是个泼妇。
5: 世子今后恐怕有苦头吃了。
3: 我儿能娶此汉妇，吾心甚慰呀。我等不及了，速去迎接心腹吧。
6: 吉时已到，请家里。

0: 父母。太子殿下，淑德长公主驾到。
1: 淑德长公主，太子殿下莅临，宴堂有失远迎。
2: 本宫奉圣上之意前来贺喜。
3: 见过长公主，太子殿下。
4: 英国公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英国公长子与窦氏四女喜成佳偶，正宫圣悦，分赐宋窦二府，逃生于中庆，愿两姓一家生庆同音，亲睦久长。钦此。
3: 臣接旨。
4: 听闻英国公最善垂声，想必也知道笙独奏再好，也不如生庆同名。父慈子孝，两代和睦，才不枉英国公五代世袭之荣光。
3: 臣定谨记陛下教诲。
0: 仪式继续，跨火盆。

0: 哎，夕阳，长乐街上牵驴，一日堂可没有驴棚给你停啊！今日世子大婚，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1: 我是新娘至交，来府上赴宴，只是从商者一律不得穿丝绸做马车。
2: 可有请帖啊？
0: 我托运之物实在太多了，找到请帖怕是要错过宴席了。
2: 商女是世子夫人的至交。
3: 我还是玉皇大帝的发小呢。口眼看人低。
4: 二公子，
3: 商女怎么，凭自己的头脑本事挣钱，比高门大户的走狗强多了。
4: 在下宗翰，早听闻长嫂与巨谷苗家之女情谊深厚，你一定就是苗姑娘了。
3: 多谢二公子。
4: 这里面都是招儿姐的私产，我也不知该如何。
3: 给。你的脸。
4: 哦。
3: 来人，把箱子都搬到内院去。
5: 是。
3: 有劳姑娘了，我着人带你去内堂梳洗一下。放心，不会让你错过交杯酒的。
4: 多谢公子。
6: 先带头，先带头，先带头，先带头，先带头，先带头。哇！这新郎官啊，得坐在这盖头上，日后事事压新娘一头，夫唱妇随。
7: 我府中没这规矩，夫人与我平起平坐。
8: 诸如此类仪式，烦请一律跳过。这互敬互爱，方能恩爱长久。啊，
9: 对对对，那就快上合卺酒。
8: 看来是个没规矩的。这宴堂啊，被他吃得死死的，府上以后还指不定什么样呢。
6: 人执杯，相敬共饮，从此夫妇一体，患难与共，结发与君。

0: 喝酒去，走走走，燕棠，
1: 燕棠，
2: 夫人有话。
1: 你早点回来，我有东西要给你。
2: 回来再说吧。燕棠，走走走，
1: 行行行，走走走，行行行，不喝醉不会放你回来啊！快快快！燕棠真的是变了，从前蒋夫人总说这孩子平日粗心，不是穿错了衣裳就是穿反了鞋袜。 如今真的是遇到了真心爱重之人了。今日得长公主解围，婚姻才能顺遂。您快坐这一些，就当我厚脸皮向您讨个压床的吉利。来，坐。这压床须是婚姻美满、儿女双全的全福之人。我无儿无女，寡居已有十多年了。
3: 臣妇以为，活得潇洒，自在随性，就是全夫人。我总算是知道燕棠为何爱重你了。你说什么？这国公爷竟然高高兴兴的把窦昭给迎进门了？我那心里写的清清楚楚，说那窦昭就是一个性格粗鄙、难以管教的野丫头。
4: 莫不是这国公爷就是个榆木脑袋，没明白夫人您的言下之意呢？
3: 那还怪我没有把信写清楚了。看来这个国公爷还真是个缺心眼的憨妇，难怪连自己的儿子都斗不过。
5: 我之前还信不过

0: 动世子。不过现在看来，他对昭姐姐真的好，我真替昭姐姐开心。
1: 我也替她开心，但是我又很羡慕，找到一个好的郎君多不容易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苏苏？
2: 明明是同胞兄弟，谈起就这种道，都连输三局了。哎，这玉带啊，你带着也丢人，不如给我当彩头算了啊。
0: 不过是纸上运气，我能替二公子赢你。
2: 二公子弹琴不行，这桃花不错，市井商女都抢着为你出头呢啊。
3: 这玉带是陛下赐的，穆公子要拿来当彩头，把陛下置于何地？
2: 陛下赐的怎么样？
4: 哎，二公子最善舞剑，不如我们舞剑贺师。
5: 上一回看你舞剑，披石兰溪带渡河，折芳馨兮未所思，那句的剑花真漂亮。
3: 我平生最瞧不起你们这些拿身世做文章的人，高高在上，自以为是。
1: 就是。
0: 披石兰溪什么颜色？
5: 屈原的山鬼都不知道，世子夫人还有这种好友呢。
1: 山鬼我知道，屈原我也知道，合在一起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呗。怎么了？粽子好吃，酒好喝，不就行了？你们要弹琴是吧？好，照去跟你们弹。
2: 这窦昭在田庄长大，不会也如此粗鄙吧？
5: 世子小小心台阶，来。
6: 宋墨，宋墨，你别走，宋墨。
7: 这不胜。

0: 招等你。
1: 走你。回吧。回吧。
2: 来太子小心。
0: 谢过殿下。
1: 我们
3: 太子喝。
2: 来来
1: 你现在啊，满脑子都是斗争，这嫁出去的兄弟就如泼出去的水。你说你忙着练兵，这又娶了媳妇儿，以后怕是没什么机会能像今天这样坐在一块儿喝酒吗？
0: 你说过的，叫姑娘等，怨气重。
1: 那兄弟的怨气你就不管了是吗？色情。
4: 恭喜世子新婚大吉。谢世子。谢世子，
0: 下去吧。

0: 叔公，叔公，过来！你怎么在这儿？
1: 嘘！
2: 太子殿下，宇智堂内内外外都接近探过了，没有找到那封信。是。
0: 前几日安慰查到，给舅舅送家书的小吏的确被带到了东宫，生死不治，且信也不知去向。你怀疑是太子？
2: 他对我疑心深重，虑虑事的，必有不可告人之处。这府内府外，是敌是友，尤为可知。这么危险，你不怕我跑掉啊？
0: 逗你的，夫人，当真令人惊艳。我先帮你把凤冠摘下来。

夫人可真美，跟我来。 你坐下，我有一样东西想要给你，是我藏了许多年，我想你也想看。等我一下。

0: 我曾经得到了一个戏本，叫《招式录》。这，便是戏本中记载的众生图。书中的故事与当下一一映射。在《招式录》中，庆王是在承平27年，也就是下一年谋逆的。
1: 是我三国真定娶回来的女诸葛。
0: 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谋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世子看起来如此无所谓？
1: 不是无所谓，是陛下就两个儿子，最终皇位落到谁身上，已久有变数。即便最终庆王得到了天下。

0: 那也没什么大惊小怪，不是？也是。不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亲王或是太子，而在于你。你现在执掌金吾卫兵权，他们谁都绕不过你这道坎儿。他们现在要做的，无非就是拉拢你，或是推倒你。
1: 谢谢你坦诚告诉我这一切，但朝堂之事也不急于一时。今天是我们大喜之日。是啊，都怪我，我总是想把我心里的事情全都告诉你一遍，我没注意时机，确实不急于一时啊。

0: 夫人一天没吃饭，想必饿坏了，我去吩咐厨房做点吃的。不必了，我不想让下人觉得世子娶了一个贪吃的媳妇儿。
1: 行，我给你做。啊，我来烤吧，你的手都受伤了。不碍事。
0: 我来吧。一年前，你还用刀抵着我的脖子威胁我。没想到一年后，我们就成一家人了。
1: 一家人。我从小跟着舅父在军营里长大，不知道一家人是什么样的。直到看见舅父和舅娘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明白。
0: 家人原来是他们那样的。那国公府呢？我是说，蒋夫人在世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我也一样。小时候看到别人家都是一家三口，我就在想。 母亲怎么会舍得丢下我？我又为什么都阻止不了？想不通的时候，就会躲到后山去，看到郎家高老庄的胖媳妇儿在高老庄喝醉后追着他打，村庄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也看到过挑货郎走完街头巷尾，会买两个烧饼回去给女儿吃。
1: 见识多了人和事后，便会发现，有这样的一家人，也有那样的一家人，但终归来说，是好的比不好的要多。从小在军营，其实也有好处，学会了自力更生。这烤鱼是我最拿手的，独创秘方，尝尝看。
0: 之前就听闻世子有能骗活鱼3000刀，放回水中鱼还能游的本领，是真的吗？
1: 现在怕，可是晚了。

0: 表姐，
1: 你们真的在这儿？
0: 嗯，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表姐，不哭了，不哭了。好了好了，
2: 谁欺负我们表姐了？
1: 谁能欺负我呀？我是高兴的。
3: 寿国，你今天出嫁，我九成九的为你高兴。可是，又有那么一点点难过。欢天喜地的嫁个如意郎君多难得，可是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
0: 这天下男子不是多的是吗？找到一个如意的根本就不难啊！啊，世子，你说是不是？
2: 是，必须是。都是咱金吾卫中的干将，家世清白，配有军职，立过战功不少，还封有爵位的。
3: 你也不行，四肢发达，头脑就简单了。
0: 表姐，你就把你的心仪条件敞亮地说出来吧，让世子照着去找。这金吾卫中也有中过秀才的。
3: 秀才？啊，那不行不行，成天咬文嚼字，烦也烦死了。我喜欢的人吧，得有一技之长，要会一点武功，可以保护我。有一点帅气，再有一点冷酷，最重要的是还挺有礼貌的。
4: 失礼了，原来是赵家小姐。
0: 表姐，你这心仪对象是不是已经有人选了？谁啊？谁啊？
3: 没有，我瞎说的。八字没一撇吗？

0: 把你的多子多福打碎了。你放心，我高低给你修好，反正就成没子没福了。
1: 说的什么梦话？

0: 早啊，世子。哎，世子，你怎么从书房出来了？世子。
1: 醒了吗，寿姑？哎，看见寿姑了吗？
2: 没有啊，怎么了？
0: 新娘昨天晚上跑了。
1: 世子，钱先生，夫人呢？
2: 哦，跟我来。

蒋夫人，今日心腹窦昭该唤您一声婆母，您一定也觉得很意外吧？我与燕棠竟结为了夫妻。一开始他咄咄逼人，我怕他，躲他，可慢慢的我知道了他心里的苦，定国公的死要了他半条命，而后您走了，他的父亲想要害他，忠和孝成了剜他心的刀，谁经历这些能不发狂呢？好在他都已经挺过来了，我会一直陪在他身边，不会再让他重蹈覆辙了。往后的日子，我会与燕棠相互扶持，祝他如愿的。

我不想让您再受这样的苦，请您安心，孩儿以后不再是一个人了。 母亲，他就是儿子要守护一生的人。如果您在天上庇护着我，儿子求你，也一并庇护他吧。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兄，也许从最初

0: 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1: 顾惜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0: 2025年3月25号，
2: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0: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3: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2: 钟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4: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1: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4: 赤夏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
5: 接下来是九重紫。
7: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8: 哇哦，可爱！
9: 想把它占为己有。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12: ？No money, no money。
11: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2: 没事，
11: 会叫，肯定叫。走了。
12: Money, money, money。他都看穿你套路。
13: How much?
14: 25. 500.
15: Walking, walking, nothing, please。
16: 太夸张了，
11: 不行，
17: 不行啊，
11: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8: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9: 没问题。
20: 这是冰淇淋店，
21: 好吃哎。哦，
22: 这么好吃，
23: 真好吃。
11: 好好吃啊！
24: 我说再吃一个，
11: 三个。
24: 这个好吃。
25: 这个也挺好看。
26: 不好看。
27: 那个青花瓷那配，
28: 经常穿，
29: 我很讨厌那个花。
27: 咱俩品味对不上。
26: 你挑，你挑。
29: 烦死了。
27: 那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4: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刚传了旨，如果传出去的话，会说世子和夫人不识大体，罔顾孝悌，世子还会在朝中落得不敬不孝之名啊。我的名声一向不怎么样，我也不在乎。还是去吧，去见识一下也好。叔公，打仗也分先礼后兵，况且这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总不能一辈子都不见面吧。 你从前可不是这么婆妈的人，现在怎么了？怕了？
1: 我怎么会怕他们？我是答应过你，不要你做这些烦心事。可如今才新婚头日，
0: 没事，走吧。

0: 你们先去给惠孙敬茶了。
1: 惠敬活人，先敬死人，一点规矩都不懂。实在不知诸位长辈在此等候多时。只是，死者为大，勿忘故人，是陛下在围猎时便曾表露过的。
2: 好利索的嘴皮子，茶都等凉了，头日过门就这么侍奉长亲？是啊。
3: 这茶都等凉了，还是请侄媳妇儿再重新沏一壶吧。上来。先前府上的发生过什么，大伯和三叔是忘了吗？一至堂和英国公府自我娘头七便分了府，人走茶凉，这不应该的吗？
4: 可是你别忘了，你还是英国公府的世子。
5: 公公说的是，如今我嫁给了国公府的世子，那我便是世子夫人。

0: 这是我给嫂嫂备的礼。以前每次哥回来都要跟我一起，如今机会虽少了，好在有嫂嫂陪着哥了。谢汉弟。
1: 嫂嫂还能霸着你哥哥不成？往后有了嫂嫂疼你，更要常来才是。
0: 嗯，
2: 你看看，还是咱们汉哥懂事。其实咱们也都是给侄媳妇备了礼的，刚才一说话呀，魂忙忘了，拿上来。
1: 诸位长辈爱重，自然是有事情要教导我这个心腹。都召集为宋家父，自然会谦卑受教。
2: 算不上教导，宴堂大婚，咱们宋家二房没有尽上力，便想着把仪志堂修缮修缮，也算点心意吧。
3: 嗯，这段时间没事，等儿媳妇儿点了嫁妆入了库，大嫂便筹措着办吧。
0: 又是下马威，又是给田走，不过是找个由头来收窦昭的嫁妆。哪儿的规矩都是长媳当家，大伯母不愿意交出内库的对牌和钥匙，眼睛却往我夫人的口袋里瞧。
4: 燕堂，此言差矣。虽说你母亲去世以后，咱们分了府，可是这府上上下庶务，还有财木的进出，这些都是你大伯母打理的。侄媳妇刚过门，这总得有人教教她，带带她。
0: 用不着，两京十三省的账，我夫人在陛下面前都清算过。统筹之法，甚至连户部都讨去了做范本。从前是我懒得计较，既然你们打这主意，索性连内库也一并分开到利落。
2: 这说的哪儿的话呀？一家人和睦本就是圣上的意思，总不能刚一过府就违逆吧？再说，这掌家治府啊是费力不讨好的活儿，每天进进出出几十个事项，常常要忙到三更呢。
1: 三叔母说的，正是我和燕堂最为担心的。钱财乃身外之物，一家人和睦才最为重要。既然长辈们疼惜儿媳，那我的嫁妆就由大伯母代为保管了。素兰，去把陈先生叫来。
5: 是。
3: 还是我的儿媳妇明事理，这长辈愿意受累帮你，你可要心存感恩之心呐。
1: 公公说的是。

0: 这些都是你的私产，不都折损在福亭了吗？是啊，只是野火烧不尽，正巧要赶上了春风，苗家做的土豆生意有我八成的本钱。小姐，刚才我已大略查过，约7万两。
1: 张姐姐独具慧眼，今年的分红都在这儿了。
2: 你是说这7万两只是分红？
0: 嗯。
3: 这两箱便是恭候之家10年的酒用。
0: 比大惊小怪，本人看了笑话。我本是想着把嫁妆和这些分红一同入了府内的账，替长辈们分忧，帮忙管理府内的账，每年估计有个20分息的增长，各种置业买卖农作，加起来至少会获利7-8万两。如今都归了大伯母掌持，想必会比儿媳赚的更多。
1: 啊，这。
0: 一年赚7-8万两，我哪儿能啊？
4: 是是是，儿媳的嫁妆中，还有一些田庄商铺，是和京城的一些侯伯夫人们合资的。每年若是赚不足这些银两，怕是要断了这层关系了。做生意嘛，最讲究的就是信誉了。这信誉要是没了，这生意就很难再续了，说不定还会得罪对家。
5: 弟妹生财有道，在京城是出了名的。 婆母平常打理府上用度，那和弟妹的生意比起来，确实是不值一提。不如我看这账还是分开了算比较好，免得一家人啊，最后因财生了嫌隙。

0: 不能看大丈夫，贪女方嫁妆财产，最没出息。苗姑娘，把这些银钱弹回去，免得人家说我们宋家不是。
1: 好，我继续替姐姐管钱赚钱便是。太总，不，就你说。哎呀，赵二，跟三叔母说说，这些钱是怎么赚的？
2: 真没想到啊。
0: 侄媳妇这么能干呢，二弟，我看不如把英国公府咱们的私产都交给侄媳妇打理吧，反正都是自己人，信得过是不是？是啊是啊，这样好。大伯有命，本是不敢推辞的。只是若公公不点头，我身为心腹，实在是不敢忤逆。
2: 二弟，二哥。 懒得管了，不是，哎，二哥，二弟呀，二弟，二哥，你别不管啊！
3: 弟妹，你这生意可否也给你大伯家和三叔家留个席位？
0: 是啊，赵二，咱们手上都有些积蓄，我们都拿。
3: 我还当他是暗亏朝野的辅佐之才，没想到后宅争斗也是一把好手。我知道世子是护着小姐，只是定国公和蒋夫人之死，那一脉连枝啊。
2: 偌大的内宅，无非就是从钱财的调度和仆人的言行之中去查。小姐争，掌府之权，也是为了世子。现下笼络人心，对牌，自可水到渠成。
1: 二弟啊，这件事你可不能不管呐。这可是七八万两银子，这俗话说这个利字当头嘛，啊。
4: 对呀。
1: 咱不用怕，这对牌不是还在我们手里吗？
2: 是啊，
5: 我平日薄待你们了吗？他才进府一天，就把你们全都给拿捏了，不愧对列祖列宗，这尸骨不化。哎呀，走了！
1: 我说哥，你怎么和钱过不去呀？
6: 老三呐，别跟他啰嗦了，快出来！
2: 国公，您放心，府里都是您的人，他出来扎道的，那些下人会听他的，之后便知道举步维艰了。真是小瞧这个窦昭了，没想到一个野丫头做事如此的老辣。难道是我哪点出了疏漏，着了这个逆子的道了？
0: 前前常都知道我们父子吩咐如同分家，大伯母、大伯媳妇儿还有三叔一家，你也不用操心他们那点家当，最好以后也不用跟他们来往，免得气坏了身子。我来见他们也不是为了找气受的，你爹不想让我主持中馈，联合大伯、三叔一起阻拦，但是他们本就不是一条心，大伯、三叔唯利是图，大伯母外强中干，三叔母更是七情上脸。 他们表面上服从你爹的安排，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唯有大伯媳妇儿明白通透，怕是知道夹在你与你爹之间做桥梁，这笔买卖做不成，他可以是我们的突破点。
2: 怎么了？只见过一次，就这么清楚。我的夫人，为何如此聪慧？
0: 当日在田庄，我就巫善那次，你不也一眼就看出了我家里的弯弯绕？还是世子那招相面之微比较厉害。日
6: 后，英国公府那边要再出什么花招，你让陈先生去勤务卫队找我，莫要自己扛。
0: 昨夜里还奉承我是女诸葛，这就信不过我了。
6: 不是信不过，是担心。
0: 我送你一样东西，给你傍身吧。我第一次。没关系，
6: 稳住重心，盯准目标，瞄准。
0: 这比过年的炮仗还小。
6: 小心烫。
0: 你眼睛都不眨的。
1: 第一次试难免恐惧。越是害怕，越是要心定，沉住气。放心，我在你身边。

0: 我打中了，夫人，可塑之才。手怎么了？给我看看，怎么又流血了？没事，我爱的。
1: 燕棠，不是说洗澡我自己来就行了？
0: 你这手都伤着呢，结疤前是不能沾水的。我来吧。
1: 没事，我自己来就好。
0: 还是我来吧，若你受伤时我都不能照顾你，岂不是枉为人父了？

0: 受过，对不起。
1: 你的这些伤，是为国、为民，这奸商，还是因为我而留下的？有什么好对不起的？燕桃，两个人一起生活，最重要的是要让彼此觉得更舒适、更自在。以后的日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坦诚相待，共同面对，好吗？

0: 等会儿了，给你看。嗯。哎呀，明儿今天这么漂亮。老爷、夫人，给姑奶奶准备的八珍汤好了，该去问安了。问安，一天到晚就是问安，烦不烦？
1: 行了，你先下去吧。是。那我去了。辛苦明儿了。去吧。还敢顶嘴？怎么了？周嬷嬷做错了什么？
2: 我听到了下人编排夫人，不过斥责了几句。你是侯夫人的嬷嬷，我是国公夫人的嬷嬷，你斥责我。
3: 便是心腹对家姑的不敬，之后这规矩，你得替侯夫人记牢了。嗯，
1: 夫人，嬷嬷，
3: 明姐儿，把汤端过来吧。
2: 还不快点儿！

0: 侯夫人，跪地而奉，手举过顶，才是敬重。
1: 八珍汤里的熟地黄，是明儿亲手炒熟加上的，姑姐气血亏虚，喝此汤最有益。
2: 越是公卿之家，规矩越是多的讲究。从早起要服侍婆婆穿衣服，晚上要给婆婆放下帐子，这些都是儿媳妇该做的。这几天你学学规矩，一一照做。你姐姐到了英国公府，又添钱又出力撑着内府，你呢？内库账目几何？余钱能够熬到几时？你有数吗？
1: 这账上的窟窿，是前几年老侯爷、老夫人过身时置办丧仪落下的。
2: 那窦昭的嫁妆和私产有多丰厚，你也听说了吧？我们魏家愿意认你，你却丝毫不知感恩，一门心思净哄着我那傻弟弟了。侯府的未来和着落，你想过吗？你娘应允好的分利呢？
3: 这是做什么？娘，来，起来，没事吧？手怎么样了？
2: 姑姐给弟媳立规矩，天经地义，与你无关。
3: 这里是锦宁侯府，不是锦国公府，怎么就与我无关了？姐姐若是为了钱，我大不了卖些书画去周转。我知道你嫉妒窦昭的嫁妆，可你也不能把气儿全往明儿身上撒。
2: 你说什么？这些年我不给你多少提及，不见你心疼我，如今我只是让他也拿些出来贴补一下府上，你却嫌我多事。老天没眼，怎么不一道雷劈死你这个讨债鬼？
1: 姑姐，姑姐，是明儿不妥，不该让姑姐同夫君起争执。姑姐方才说的，我归宁时去求母亲便是。
4: 慢点抬啊，都小心着点。就放这儿。这么多的回门礼，想必京城是头一份啊。
5: 小婿回门，备了点薄礼。
6: 咱们进屋聊，请。

你这是存心让我女儿难堪。不过你若没了这些钱财，我就不信这宋墨还会这般待你。不像我家明儿和侯爷。

0: 钱财难赚，情爱却易逝。这个道理还是我昔年从夫人身上学到的。
1: 七奶奶，吉宁侯夫人归您来了。
2: 这么多年，母亲容颜不改，如今与我不似母女，倒似姐妹了。
3: 是啊，你不在这府中的日子呀，我也省了不少心，自然这气色就越来越好了。倒是你，你才嫁过去几日啊，就已经消瘦了一圈了。那魏廷珍是不是虐待你了？还国公夫人呢，有这么做姑姐的吗？找机会，我一定要好好跟他算账。
2: 母亲，侯爷守护着我的，他待我挺好的。
3: 哼，待你挺好。前些日子你回门，他带了什么礼？再看看今日。
2: 我和侯爷不在乎这些。
3: 但侯府平时什么吃穿用度呀？啊，就算他不在乎，他那个姐姐能不在乎吗？
2: 母亲，真的不必担心我，姑姐待我也挺好的。
3: 行了，别再蒙骗我了。魏廷珍什么脾气秉性，我还不知道吗？他若知道今天窦昭有这么多嫁妆，那以后你在侯府的安生日子就更没有了。当初命都不要，非要嫁过去。现如今受了委屈，又不敢说了，真是个没用的窝囊废。
2: 旁人羡慕姐姐的嫁妆，比较议论也就罢了，为何娘也拿这个来奚落我？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自生下来，我在娘的眼中就全是错落。既然如此，我不来给娘添堵便是。
4: 哎，小姐，
3: 你瞧这孩子啊，在婆家受了委屈，回来就都跟我吵架了。你瞧他那个性子，跟他爹一模一样。
4: 夫人，您不知道，明姐的日子过得实在是辛苦。
5: 梅儿，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
0: 明儿定是初为人妇，有些想家了。
6: 让她们姐妹俩叙叙话，小旭，陪您喝一盅。

0: 成亲以后，我才发现，姐姐昔日劝的都是肺腑之言，这些公侯之家，没有外人想的那般光鲜。底子虚空，面上还要好看。我没有本事，补不上窟窿，也撑不起体面。
1: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过好以后的日子才是最要紧的。越是名门望族，这账上的窟窿就越大的吓人，你得放宽心。
0: 我的那些嫁妆和这些窟窿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如今，倒逼我这个后宅妇人从哪儿变出钱来？
1: 其实很多内务小事看似不起眼，但这其中有很多的讲头，就像是辽东米软糯，900文一担，而江南的鲜米硬了，只要700文。做粥2碗辽东米，1碗鲜米，做饭反之，这样粥饭都好吃。这一年下来也能省个5-600两的进账，一半存到银楼，一半放给茶商，就能赚到上1000两。
0: 好法子。姐姐，你上辈子一定是个财神。
1: 而且啊，家中的置业也得理一理了，就像是亏了几年的酒楼、粮铺，就以狠心卖了吧，再投些时兴的香粉铺，成衣
2: 不必了。明儿，

明儿有我和他的外祖撑腰，就不用学你这副抠缩的样子。这辈子我不会让明儿缺了钱去的。等过几日让他外祖给侯爷安排个时缺，侯爷仕途昌顺，就更不必为这些俗物琐事而分心了。走。

0: 娘，您适才说的可是真的。可是外族向来刚正为公，最恨偏私，他怎会愿意？这人呀，一旦有了子女，就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当年父亲遭贬，我也是拉下脸去卖粥卖粮。如今为了你，我也只能再拉下脸来，求父亲破一次例。
1: 把这些拿着。娘，这些我不能要。您如今是什么处境？女儿怎么可能不知道？您哪来的这么多钱？女儿虽然没出息，但女儿不能不孝。土匪放钱可是大罪，朝廷又查得严。娘。
0: 咱们再想想别的法子，好不好？可这翟府里的女人，除了有个官府的身份，又能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要学那窦昭，认识些不三不四的人，操持建业？明儿。 你记住了，你是侯夫人，永远不要做那样的事情。这些你收下，以后在侯府里面硬气点，有娘替你撑腰，知道吗？嗯。等以后侯爷有了正业，你那姑姐就不会对你不客气了。真的吗？到时候娘也就放心了。
2: 傻丫头，小心，去吧。
3: 夫人嘴硬心软，实则疼爱小姐至深呢。给侯爷谋差事，又要上上下下打点一番。
4: 从我司库里再抬一单出来当掉吧。是。这采买的账有很大的水分，去一一验过，看管事的贪了多少。
5: 夫人，手上没有对盘，吩咐不动那些下人，要补的瓦、该添的药都事事推诿。如此下去，是逼我们自己掏钱供府里开销。
6: 这只是其一，其二。 夫人每日的言行总是有人鬼头鬼脑的查探，晚上就去了国公府。我都一一记下来了。这些下人都是听命于国公爷的，我们在英国公府成了不速之客了。世子怎么看？要不要我把府里的人都换一批？管不了国公爷的人，至少移至堂，可以换成自己人吧。
3: 没那么简单。能留在英国公府做事的，都是从三代以前跟随祖上有关系的老人，有好些还是看着我长大的。一并换掉，且不说难易，实在是心有不忍。
7: 素兰，我已经与世子成婚了，以后不可以再把世子当外人了。
8: 素兰知错了，姑爷对不起。
6: 眼下换新的仆人，一时半会儿也培养不成心腹，还有可能混进来细作。如今太子和庆王都想拉拢世子，若是他们的人混进来，会比现在的情况还糟糕。夫人，世子，英国公府的人未必全都要换掉，他们本身忠于英国公府，而不是宋宜春。之前世子行事暴虐，他们以为世子是与英国公府为敌的。 所以才站边送宜春的，
8: 倒也是啊。日后若世子真要掌控整个英国公府，而夫人又能拿到府上中馈对牌，他们自然也就服了。
3: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世子被打，婆母去世又很蹊跷。
0: 虽然说这院中的家仆都换了一批了，但这其中说不定还有家仆知道缘由，所以世子不能换他们。世子觉得我说的不对吗？
1: 夫人方才责备素兰不能把我当外人，那你刚才叫我什么？
0: 燕达。
1: 再说一遍。
0: 燕达。哎呀，他们都在呢，你干什么呀？
2: 马上不在了。
0: 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
1: 我从前总说自己名声不好，细想，你以前也和我一样名声不好。
0: 那是我之前不想嫁人，所以不在意他们说什么闲话。可如今你我成婚，夫妻一体，你要仕途高升，就容不得王映雪、宋宜春造谣传话，损害声望。我得断了他们这本事。
1: 本是要保你自在随心，如今却让你成日为这后宅争斗所困扰，是我对不住你。
0: 我们家本来也是狼狐一窝，谈不上谁对不起谁。再说，你都说我是你的军师了，自然要帮你分忧啊。
1: 还军师是吧？
0: 军师怎么了？都是你，干嘛呀？这是说点正事，你看。
1: 你在这个房间聊的那些事就不是正事。
0: 那这个房间聊的什么是正事？
1: 焦夫君。

0: 哦，我说姑爷怎么一直黑着脸呢？原来是咱家姑娘没改口。
1: 真没想到我们能在一个府里当幕僚，感叹前几个月我们还是敌人呢。
2: 世事难料啊。
1: 我在想啊，若是当日攻城之时那一箭没有射歪，会如何？
2: 哎，老弟啊，你看这伤疤还在呢啊。
1: 陈先生，咱们一致堂有上好的甘露白，正好小酌以赔罪。
2: 好，
1: 请。

0: 不过，大事不好啊！哎呀，你喊什么喊？一点规矩都没有。好像出事了。整个一志堂都在搬运货，香樟木箱子里装着满满当当的都是银票，六七个人在花厅里打算盘，连口水都没工夫喝。
1: 就往年国公府结账时，也就是一两天就完了。那得多少天庄啊？窦家虽然是出了名的商贾出身，但也不至于有这么多的家财吧？
0: 是啊。
1: 赶紧给我盯紧了，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是。
2: 日后见着天色不好，得帮侯爷把话说好了，否则打湿了他要心疼的。
3: 是。

0: 怎么样？喜欢吗？喜欢。正好是明儿喜欢的，我就开心。这是佩锦上次画的吗？对啊，这不是要给你个小惊喜吗？真好看。夫人，夫人，我家夫人请您过去问话。啊，知道了。
1: 侯爷，您能陪我一起去吗？明儿，我这还有些画作没做完，等做完了。可是，明儿，明儿放心，我姐姐是嫁出去的姑奶奶，你是我明媒正娶的侯夫人，你也应该拿出侯府主母的做派来，省得让他们欺负。嗯。
2: 姑姐，你自己看看，哪有一点当主母的样子？这账册亏空这么严重，你是怎么做的？真是家门不幸，有没你替嫁这种事，我们侯府至于到这般田地吗？你哑巴了？姑姐教训的是，我娘上月刚提了些银子，这才没过多久，我想着。
3: 府内的开销能否再节省些？
2: 省什么省啊！我们堂堂侯府，就靠你这几两银子过日子，你这当主母的，说出去不怕被人笑话。若府里只有开销，没有进项，再后的家底也会坐吃山空。所以，我母亲去求了外祖父，给侯爷谋了个五城兵马司，北城副指挥使的差事。这是侯爷的任命书。
3: 原本打算叫上侯爷一同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顾倩的，这还差不多。你记住了，做娘子的这辈子最大的功德，就是帮助夫君官运亨通，知道了吗？嗯。这任命书，按理应由侯爷亲自去吏部领取，外祖先行拿了。侯爷。
1: 只需去跟吏部的人照个面，就能上任了。知道了，这件事情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忘了提醒他。是。
3: 侯爷，现下天要放晴了，你这么着急收拾画作要做甚啊？
1: 哦，我约了有民兄去胶州写生。
3: 什么？你要出远门？这可不行，外祖约了吏部。
1: 你务必要跟吏部的人见上一面才行。见面的话，等我回来再说吧。我先走了。哎，
3: 侯爷，你都不问问我是怎么回事吗？外祖替你谋得了官职，是武城兵马司。外祖不日即将离京去辽东，咱们务必见一面，把上任的事宜商定下来。
1: 明儿，我已经约好了去写生，我若不去，就是食言。
3: 等我回来再说。侯爷，侯爷，可是姑姐还盼着你能够自此节节高升呢。你若是罢职，她又要念叨了。
1: 念叨别念叨吧，重政摊权的官斗不做也罢。
3: 侯爷，这官职是我娘求了外祖好几日才求来的。
1: 明儿，你难道不了解我吗？功名官职我一向看不上，你非要把逼成最瞧不起的人。

0: 那四五天了，夫人快快休息，我帮你看。你确定？
1: 目录，
0: 这是我的账本目录，我的账本都在那边呢。
1: 这么多产业，夫人如何做到不被人察觉的？你知道京中的张宁先生吗？
0: 当然，张宁先生的产业遍布整个京城，大家都知道。张宁先生有名有姓，有房产，有祖籍，但其实他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1: 夫人怎么会知道？
0: 难道你就是？产业太多了，没有可以依托之人，所以为了掩人耳目，我就把产业都登记在了张宁先生名下，这样任其他人怎么查都查不到我身上来。当年王映雪进门，我母亲过世，祖母为了给我一份倚仗。 要求府中和王家各给我3000两，后来我就搬去田庄和祖母一起住了。但我想着，总不能坐吃山空吧，于是就把钱都投到了富亭海市。亏得你们定国军剿灭海匪，从那以后，我的生意就有如天柱般越做越大。怎么了？
1: 夫人越是说得高兴。 我越是难过，没有早一点出现在夫人身边。你自小顶着这些苦日子长大，身边没有可以帮扶和仰仗之人。初见你时，我还欺负你，我该打你。
0: 先欠着，我要记在账本里，现在就记。

0: 夫人，也可不必再用右手写字，可以换回左手。以后在颐止堂，自在随心即可。
1: 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要不，我把我的钱分你一半吧。这怎么行？岳父好不容易才看我顺眼，如今一半产业分给我。
0: 那他不得跟我翻脸？我去厨房给你做碗安参汤。
1: 嗯，快点回来。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兄，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您好星期六。

0: 析看点，好料间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1: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2: 这应该很熟，
3: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1: 那我们就摘麦。哇！
4: 想笑？
5: 没事，他开心就好。
2: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1: 我接受你的挑战，
2: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6: 你玩不？
7: 不！老大，
6: 老二。
0: 鞋房子剧场，脚步打滑，笑料不断。
8: 小丁，你帮我铺一下呗，铺到那个门口。
1: 这样呢？
8: 不是，放到茶几前面嘛。
5: 哎呦哎呦，
3: 好帅呀、啊，丁哲杰！
8: 这个是右边，前面在这儿。
3: 哎，后槽牙咬的呀！
8: 你在干什么？
5: 老
8: 板，不是你们这女员工都怎么回事？我们是正经公司。
0: 今晚一起见证大聪明的诞生。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6180元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今天呢是我们好六街的首届大聪明派对。你看一说完大聪明大家就笑了，其实就像好像流行说大聪明是不是那么聪明的意思，但是有的人呢是为了节目的效果牺牲自己的高智商，
2: 对，
0: 在节目里配合大家的笑点故意做一些综艺效果。还有一种是有可能这个人的脑回路跟大家不一样，他看你他还觉得你笨。哇
3: 不让承让。
0: 好，来，首先呢要介绍是在6月19号要跟大家见面的这部电影叫《爱是愤怒》的主演了。我们欢迎安宇和玉安来打招呼。
4: 大家好久不见，各位 Hello 朋友们好久不见，我是安宇，在《爱是愤怒》当中饰演的角色叫刘浩。
5: 大家好，好久不见。然后呢，我在《爱是愤怒》里面饰演的是蔡蔡。
0: 这部电影呢，它讲的是一对恋人呢选择用愤怒去构筑一个爱的防线，来共同。

0: 了，这是今年第一次来。
1: 真的耶。
0: 真的。
1: 这次乘风让大家看到孙艺健的是大 vocal。 哎，
0: 没有，现在不是大 vocal， 现在是小 vocal，
1: 又改小 vocal
0: 了。对，然后马上要进步成小 dancer 啊。对，然后再进步成小 ACE， 咱们就一点一点来，
1: 一点点来。
2: 我以为越来越不让你唱了呢，我听起来好像不是啊，不是、啊、
3: 本来是大的全都挪成小的。
1: 不是，他在给自己有一个很清晰的规划、啊、最后要变成六边形的战士，对不对？耶、yeah. 好，接下来这位呢真的很爱好六街，他有空呢就会回好六街来回家看看。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新月。
1: 接下来就是今天非常开心他依然跟我们一起玩耍的我们的来自新月来、wow.
5: 大家好，我是新月来。
1: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大聪明，就要显出高智商，
2: 必须把他留下。
1: 来自是穿得非常非常刻板高智商这个眼睛大的，但是是帅的，
5: 很睿智啊。我把自己那个封印起来了，今天
1: 封印起来、哦、
5: 对，今天
1: 所以今天要把那个憨的部分收起来。
5: 对，今天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哦、今天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3: 谁拿你东西了？
6: 你丢了什么一切了？
2: 你丢了什么？你在这儿丢什么了？
0: 丢了脸。
2: 丢了脸吗？不行，今天要给我们快乐，今天一定
1: 好。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好六街的老朋友，我们武艺回来
7: 了。大家好，我是武艺。
1: 武艺回来必有一个问题，最近在忙什么呀？
7: 我马上要出一首粤语歌。哦，
6: 我好犀利。
1: 那我们今天到底具体怎么玩？泽林要不要介绍一下规则好不好？
3: 今天呢我们会把大家分为两队，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今天派对开始之前已经让大家进行了谁是大聪明的投票，获得票数最多的人将落座大聪明区。
1: 在我们身后啊有一个大聪明区，嗯，有一个真聪明区。
3: 对，
1: 好，每个人提名了三个人。
3: 对，
1: 有四个人票数最高，哦，直接落座大聪明区。
3: 他们分别是，
8: 你不紧张了？
0: 我都紧张了。
2: 不会有我？
5: 分别是，
9: 我先去了。我猜到了。
1: 我跟你说，如果你猜对了，你是大聪明区，你就是真聪明，你就不应该是大聪明区，对不对？
9: 好有逻辑，
1: 是不是？
9: 没毛病。
1: 所以你确实是。请坐。
3: 好，
1: 还有谁觉得自己是？还有谁觉得
6: 是？你咋不站出来呢？
7: 我是坐这边的。啊，
6: 你坐这边的。
1: 武艺肯定是对不对？武艺觉得自己应该是真聪明区，他可真是个大聪明啊！你往那边。
3: 好，来
9: 来一个，位置都给你留好了。
1: 啊，还有谁？
2: 云来，你还嫩着干嘛呢？
10: 你自己找座吧。
3: 找座吧。那我，哇，
1: 这云
3: 我直接去了。自觉。
1: 新月你怎么会这么没有自
2: 信？我有希望吗？我觉得你还可以。
6: 你当然有希望落座大聪明出。
1: 我跟你说，只有三个人提了你，真的。哦，
3: 那我就是我是真聪明。
1: 只有三个人提名，对呀、啊，你排名第四，请坐。你排名第四，请坐。
11: 意料之中，
9: 意料之中，
11: 意料之中，意料之中。
1: 好，剩下人来做到真聪明。
7: 我可太聪明。
1: 是这样的，今天这是他们提的，凭什么咱们就认，对不对？
9: 对，
1: 我命由我不由他。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的大聪明们将会有机会通过比拼来改变自己的位置，进入到真聪明队。
3: 没错，
1: 我们请泽林来介绍一下规则。
3: 好，首先在比拼开始之前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获得三个憨憨贴纸在各位的包里。那么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任意时候都可以把这个憨憨贴纸拿出来贴给你觉得憨的这个成员。憨憨贴纸在自己的身上越少，对后面越有利。
1: 接下来我们将会依次揭晓你们被提名的票数，然后呢还会揭晓理由，对不对？
3: 对，揭晓完理由之后呢，我们大聪明的四位成员呢就要来猜测每条理由背后的提名者。
1: 首先上场的是我们王安宇同学。
9: 好的，
3: 只要猜对的人过半数就可以来进行换位挑战。
9: 他往那一站就是
3: 大聪明。
12: 这个像新月的语气，
1: 从外形上否定了你。好吧，那你觉得这些分别是谁写的？
9: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3: 这应该很熟
1: 亲密啊，

0: 还有承诺。
1: 我觉得应该写了王小姐的名字吧，不是你吗？这不是戏里面的互动吗？不是，这不是巨轩的台词、啊、
2: 没有没有，
3: 我知道是谁了。
1: 谁？
4: 心月。
1: 王心月你好恶心，如果真的是你的话
0: 写这种模棱两可。
1: 我觉得就比如说他忘记了我们之间承诺可以，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真的啊。好，那贴一下吧，
4: 这个
1: OK。 好好，下一个。
5: 刚睡醒的样子还挺可爱的啊。哎
6: 呦，这是睡在边上，
0: 他看过你刚睡醒的样子。
1: 这应该是男生，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3: 那我们就摘麦
7: 再继续聊。
1: 摘麦再。
4: 但我大致有人选了，我觉得应该是一哥。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录完节目，他跟我在一间。哦。然后迪哥是睡楼上的。嗯。哦。
0: 对啊，我也有可能专门下来看了一眼再上去，更吓人。
4: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玉文。相对来说，这个"抽伤"这个词儿像是他会用的词儿。
1: 明白。

0: 所以我也投了自己一票。啊，
1: 他好聪明，这样他还能赚一分，等于送分题。
2: 这种聪明算聪明不？
3: 因为万一如果你就是因为自己这一票把自己投成了大聪明，你可真是个大聪明。
0: 不会的，这一票因为我确定是我，所以我直接得了一分。啊，
3: 懂了懂了，好吧。
4: 你要那一分干嘛呀？谁想要这一分啊？
2: 你本来不用当第一名的，
5: 真是个聪明人啊。
3: 好，那这个呢？这个是谁？
0: 这一票真的，
3: 这个我觉得应该跟你很熟，能开得起玩笑的，因为这话。
0: 那我觉得迪哥吧，
3: 是迪哥。
2: 迪哥，
3: 先贴嘛。
0: 好，我贴迪哥。
3: 你只要答对三个就行。
0: 好，
3: 你至少我觉得这个肯定能拿分，对不对？
6: 对对。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啊？
0: 江江，
3: 江江，首先第一个是他本人，没有问题。第二题，
6: 第二个，哇，
3: 也对了，哇，
6: 厉害呀！
0: 一会儿这票我还是有信心的。哦，
2: 哇，哇，一半了，已经可以了，是不是？
6: 已经可以获得挑战权了。
5: 我感觉全对呀，怎么？
3: 如果你六个全对，你都不用玩游戏，你指一个人，他直接下来。
0: 我直接就往前走。
3: 对
6: ，OK。
3: 等一下啊，下面看这个是不是武艺啊？哇，好刺激，好刺激，好刺激！是，哇，哇！
1: 你是不是透题了？
3: 这么对了 ？You what？ 对了！
4: 哇！不是吧？
2: 最后一个，
3: 如果杨迪你也对了，我给你一个特权，因为太帅了，六个全中，你直接指谁谁就下来，做到大聪明队。
0: 好，
3: 好不好？来，三，
6: 最后一个就是
3: 二一，
6: 所以耶，我本来特别想说怡姐应该，我们还，
7: 我形容的是之前看她就是玩游戏，然后每次选人都选错，没有这么绝对。
3: 我知道，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模糊反而救了大家，不然的话她就直接换了。
2: 我有点好奇他们是什么承诺啊？
3: 什么？你们什么承诺？
8: 就是我们那次录宿舍的时候那个租房的那个。啊啊啊啊
9: 啊！请说出你的需求。我下次去横店拍戏的时候，横店的房租你来出，横店的房租你来出。
8: 其实我是想混淆一下，原来以为是王宇文。哦，
3: 好，你现在
0: 但我要跟怡姐比拼。
3: 他要
2: 选的就是你，
3: 他要跟你石头剪刀布，他还给你挤到那儿去。先听一下泽林介绍这个规则好不好？
6: 好，这个游戏叫你比我憨石头剪刀布。首先呢，我们大家的前摇就是你比我憨，你比我憨，然后石头剪刀布呢有三个手势，然后剪刀是这样，然后石头是这样，布是这样，对，然后进行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
6: 对，
4: 剪刀石头布，
3: 对，好，来啊，
4: 剪刀石头布，来吧，来，三二一，
7: 你比我憨，你比我憨布，你比我憨，你比我憨剪刀，你比我憨剪刀，
6: 好，一比零，安宇积一分。
4: 三二一，
7: 你比我憨，你比我憨，剪刀，剪刀，
6: 哇，感觉发型都敲下去了，
4: 哎，老响了这一下，没事吧？
2: 死人锤伤极高，
0: 死人锤伤极高，有点感觉跟怡姐要不打不相识的，
3: 对对对对对，哎，
4: 那他要再输，也把他运缩回去了，对
3: 吧？对对对对对，赛点来了，赛点来了，加油，
6: 最后一把。
3: 加油！
4: 来，三二一，
7: 你比我憨，你比我憨，剪刀！啊！啊！
3: 祝贺王宇成功换位，请坐到
0: 我来到了我的女主的身边。
6: 对，哎，要给孙怡，
3: 你的女主还帮你去，
2: 给孙怡还得上一个。
6: 请坐，请坐，
3: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位换位成功，接下来到星月了。
6: 三个，那他是不是意味着要猜对两个？
3: 对，要猜对两个。我们直接来看第一个。 老王家的大聪明和二聪明就是他和我。

0: 哎，这怎么还捎带手啊？对不对？
1: 这个好明显啊！这个
2: 是谁？
0: 先不，
1: 好，
0: 你心里有数就行。
1: 对，好，
0: 来来，
2: 下一个，
0: 他就是，
2: 他就是。
0: 这些人真的为难心
2: 也对你，
0: 你多说一个字他都有迹可循，这真太难了。
2: 我就是大聪明，
3: 我就是那个把自己送进来的那个人，
4: 自己还给自己投一票。哎呀，
0: 你们老王家有这个传统吗？
2: 原来是
4: 老王家，真是大聪明和二聪明啊，
2: 这赛道好拥挤。
4: 老王家是这样，
5: 真是大聪明啊！
1: 我刚刚何老师说的时候，把自己送进来，谁是大聪明？我就想，
0: 完了，这
1: 我等会儿承不承认？
6: 哎，心月，你要不投这个，你真进不来。
0: 就对呀、
1: 啊，是啊。
6: 但是你也得了一票。
0: 好，那这两个呢？
1: 这两个
0: 必须对一个。
1: 哇，我先猜这个吧。
0: 好，
1: 小丁包的。
0: 怎么呢？为啥
2: 包的？为啥？
1: 因为每次我跟他不是站在一块儿吗？我总是听不懂规则，我就问他什么意思。嗯，是，嗯。因为这样我听不懂规则。
0: 所以每次欣欣还给你解释规则。
1: 啊，解释规则啊。
0: 那这个呢？
1: 这个，你这像王一文会说出来的。
4: 王一文情商非常高，他在这个游戏里面。
6: 不至于，真的，何必把自己送上一个扛推位？
0: 你想想，他的风格都是夸人的，
7: 还带上了王安宇这个人。
0: 对、嗯，
7: 会是王安宇自己吗？不至于吧？
2: 不至于吧？
0: 我觉得首先这个人必须跟新月和安宇都熟。嗯，
4: 对，
8: 他认为他的智商是凌驾于我们之上的。哎，
7: 那就难猜了，挺多人的。
1: 给自己挖坑了，
0: 你觉得是谁？
1: 刚刚孙怡姐说她投了我一票，你知道？孙怡姐是吗？啊？
0: 要犹豫吗？不犹豫了，
1: 不犹豫了吧？
0: 好，
9: 王安宇有可能自己写自己，是吗
0: ？OK， 好，那我们来揭晓喽。首先。确定了，不改了啊！
1: 不改了。
0: 首先，这个肯定没有悬念嘛，这肯定是王新月本人。
2: 第二个是，
0: 只要这个对了就有挑战权。
2: 他就是
10: 丁子欣。
2: 哦，那中了呀！
0: 第三个
2: 。
0: 来。最后好奇啊，谁会觉得自己的智商凌驾于王星月和王安宇之上呢？谁会在这个时候把无辜的王安宇拉下水呢？
2: 他就是
0: 非常非常神奇的
8: What？ 他认为他的智商是凌驾于我们之上的。
7: 就是他本人。
2: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他把自己放在了二聪明，而你才是那个大聪明。
8: 烟雾弹，
1: 这烟雾弹也太烟雾弹了，这个。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2: 人家刚过去，
7: 坐过来。
8: 我接受你的挑战，
1: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8: 好，谁是家主？家主之战。
2: 老王家的聪明之战，预备开始。
8: 你比我汗，石头，汗剪刀，石头。
2: 啊，石头是这样。
1: 你石头不对。
8: 啊，但我的手也。
0: 你手错了，你说的石头。
8: 石头是这样，对。
7: 来一个啊，
0: 还是干一个吧。
7: 都看了这么多轮了，手势都看错了。
2: 好，这一轮算是的哈。现在正式开始，只要做错就算输哈。
0: 好，来
2: 来，
8: 石头，剪刀布，来。
10: 你比我还牛，布。
8: 对啊，我缓一下，我理一理啊。
2: 给孩子，
8: 我理一理。
11: 不着急，慢慢来。
6: 理一理。
8: 我理一理。我理一理。
0: 好，赛点了。
11: 好，
0: 两个放轻松。
11: 我要理一理。来。
12: 敲晕了，给孩子。
0: 来，双方，冷静一下。还给对方封印，两个互相伤害。
2: 来，

0: 最后一把定胜负了啊！
1: 他把自己放在了二聪明，而你才是那个大聪明。
2: 一二三，
3: 你给我拧完前挡，你给我拧完步，你给我拧完前挡，
2: 不，
3: 不，
1: 不。
3: 老大，老大，有什么好争？
1: 没想到输的人当老大。
0: 好的，经过激烈角逐，大家现在已经尘埃落定，目前的初始位就是这样。但是呢，因为我们每一局游戏都有机会通过自己优秀的表现来翻身，
1: 对，
0: 所以呢，大家要证明一下自己不是大聪明，是真聪明。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详细的玩法。
1: 好，今天我们的所有的比拼呢，只要大聪明队赢过了真聪明队，那么就可以通过转转盘的方式选出两位晋升到真聪明队，并且踢走两个人，把他们踢到大聪明队。哦，最终只有留在真聪明队的成员获胜，大聪明队的成员呢要全员受罚，贴上我们的憨憨兽带去发放自己的憨憨物料。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憨憨物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哇，
1: 好专业的一个周边啊，朋友们。哇，
4: 说实话有些想拿回家。
1: 纸巾，
4: 雪钱，你看
5: 钱这个是怎么了？
1: 吐了，
5: 中毒了。
6: 这个好好啊，我这个真的很
0: 想拿。你喜欢这个呀？
6: 这个好好啊。
0: 我觉得这个周边的这个，但是重点要发放哎。
7: 这个可爱。
0: 真的，这个好可爱啊。
1: 这个的这个表情包真的是。
8: 好像啊。
4: 什么叫好像？就是我，好像。这话该你坐在这儿。他说我拿着这个，他说好像。
0: 好吧，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1: 来吧。好的，大聪明和真聪明的阵营已经形成，接下来将进行充满想象力的对决。迪哥，听说你今天也有惊喜突破你的想象哦。
4: 没错，正值618超级品类周，十大生活热事轮番上映，凉感穿搭、潮流3C 装备、智能加享等趋势好物折上折。
1: 还有一个好消息，6月15日晚8点起，618巅峰76小时，百万商品折上折，全网超低价6.8折起，千万别错过啦！
4: 没错，不仅如此呢，我们的好朋友淘出666也送来了新的福利，大家上淘宝搜“淘出666”，还有618限定的6180元的大红包、好六门票等等福利等你来赢。
0: 好的，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鞋房子即兴剧场的环节了，这个环节非常的有趣，我们来听听看规则。
1: 我们两队分别派人挑战，挑战者需要进入我们的鞋房子剧场，在剧场中完成主持人给到的指令。现场呢有工作人员根据剧场任务的完成程度以及表现进行实时投票，最终得票更高的那一队获胜。
5: 我怎么感觉你已经给我贴了好多张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挑战的是雪琴、辛云来、丁程鑫和王新月，请上场。你们要进入的是好朋友吴泽林的家庭派对。好，今天是泽林的新家暖房派对。耶！朋友们到了，
9: 恭喜啊，恭喜！
5: 恭喜啊，恭喜啊！
1: 随便坐，别客气啊。
9: 好好好。
1: 哎，别站在墙边啊，赶紧找沙发随便坐呀。
10: 我给你推过去。

0: 雪琴，怎么坐地上了？地上凉，别坐地上。好客气，来了还帮忙拖地。不是，走边上啊，走边上。
1: 好，丁程鑫已经到位置了。哎，好矫健的来的，哎呀呀，他。
2: 一步往上爬。
3: 哎，你家不错，视野挺好，
0: 是不是？
4: 是，就是，你家有点耗氧了，有点。嗨，
0: 来的你困了？
4: 没有，我是。
5: 你能不能不坐在人家的茶几上？
1: 来的，有没有可能那是个茶几呢？
0: 这是我家的茶几。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来的。
5: 一到人家家，先坐人家家茶几上。
0: 哎，你说你们来都来，还带啥东西啊？哎呀，
3: 这能空手来吗？
4: 空手来就不能。
0: 哎，小丁，你给我带了啥呀？
4: 我带了一个地毯。
0: 地毯啊？
4: 对，
0: 这个好看呀，我特别喜欢。
4: 对啊，这个多好啊！对啊，我就知道你喜欢。你
0: 帮我铺一下呗，铺到那个门口。
4: 帮你铺一下，那你可以自己铺吗？
0: 不。
4: 我来你家了，你还得让我动手？
0: 不是让你动手，你给我送的礼物，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的，你给我铺到那个门口看一下呗。
4: 哦，那个脚抬起来。哇！哇！还不错，
3: 正合适。哦，
4: 不错，放那真好看。
0: 这肯定不行，不是，我们得横着铺，你进家门不可能是一个竖着的地毯。
4: 你要求这么多啊？
0: 这很奇怪，你家地毯这么铺啊？
4: 我真是。这样呢，
1: 泽脸，我觉得你茶几前面那个位置铺这个地毯刚刚好。哎，
0: 对，你看看。
1: 请丁程鑫在茶几前空地铺好地毯，地毯不能滑动。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好
1: 好帅啊，丁程鑫。
0: 茶几前面这个是右边，前面在这
1: 儿。哎，后槽牙咬的呀。
3: 这样反而好一些。
4: 可以啊，可以啊，
0: 行，回去坐吧。
1: 地毯不能滑动。它不会滑的，你把它摆好的肯定不会滑的。
4: 小丁，用这个，我多一个点，你给它放在下面，给它堵住。
1: 好聪明啊！哇！
4: 谁叫我是聪明人啊？哎呀！
3: 真聪明啊！这是真聪明。
0: 那接下来我们玩个小游戏怎么样？
6: 好，
0: 我们玩一个我最喜欢玩的321木头人的游戏。有我就站在这儿，我会背过身去，然后我转过来，我喊321木头人，你们所有人都不能动。
6: 好，
0: 如果有人动了，就要回到那个门口，然后你们所有人都从我家门口出发。
6: 好，
0: 最后一个摸到我肩膀的人，要在我家表演一个后空翻。啊？
3: 什么？后空翻？
4: 不是，不在你家我也表演不出来。
7: 一生只能翻一次。
4: 对，一生就一次，
7: 一生只能翻一次。
0: 预备，开始，321，木头人。哇哇！哎，大家定力都很强哎，尤其是新月。
1: 新月是靠手上的汗扒在那个地板上的。
7: 新月在抖了。
0: 好，开始，321，木头人。
3: 新月的屁股已翘到可以。
0: 321，木头人。
3: 好翘。
4: 撑不住了。
0: 来着，我们家地板很脏，你别手别放在地上。
6: 没事，没事，
0: 没事。没事吗？
6: 没事。
0: 我看你手是不是都脏了？我看看。哎，哎。开始，三、二、一，木头人。三、二、一，木头人。
1: 我将有幸看到李雪琴在斜房子里后空翻吗？
8: 来着，帮我一把，把他俩弄下去。

0: 好像那种坠崖的女主戏。
1: 来子，帮我一把。
2: 可以不？
3: 可以不？
2: 不可以，不可以。
4: 为什么这么感人啊？
0: 我都看哭了，太感人了。
1: 来的，别管我了。来的，别管我了。啊！
4: 李雪琴被收回去了。
5: 好，开始。三二，
6: 已经开始变成互相残杀的状态
5: 了。给我快点，快点，木头人。0.8，
7: 快快快。
5: 0.7，
1: 开吧。
5: 好，快过来。哎，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很多年前一起唱过一首歌，叫《套马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家的那个插座还没接好，只有一个麦克风在这儿。哦。到时候我们就轮流唱，我们一人唱两句，好不好？
1: 好。从副歌开始唱吗？
5: 不是，从第一句。
7: 第一句是
8: 给我一天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是吧？
8: 的太阳给我一片绿草，绵延向远方。哦，
4: 真是大窝口啊！
5: 来，那我们开始了，小丁先唱。
0: 哎呦哎呦啊！哎呦哎呦啊！哎呦啊！
4: 哇！加油！
5: 开始了。五六七走，
8: 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绿草，绵延向远方。
5: 给，给，
0: 给，

0: 啦啦啦。
1: 清纯的牧场。
0: 喂，深深，深的啦。
2: 你们觉得好听吗？
3: 好听，
2: 好听，
3: 好听，
2: 好听，我们再唱一遍吧。今天真的特别开心，朋友们，我们一起拍个合照吧，好不好？
3: 好，
1: 来准备合影啊！三、二、一。哇！我们来看看两队目前的得票数是：大聪明队1066个点赞，真聪明队1084个点赞，祝贺真聪明队！接下来第二组，老板是杨迪，要上场的是安宇、玉文、孙怡和武艺。
4: 我刚刚看他们玩已经力竭了，
3: 力竭了，真老累了，
4: 酣畅淋漓的有氧，
5: 很好玩，很好玩，
3: 但挺有意思。
1: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境，这是好六服装公司的最佳销售大赛，那么大家要面对老板的一系列的考核难题。首先有请老板进入房间等候。
6: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服装公司，我是杨老板，我要去到我的工位。
4: 迪哥，好心酸啊！
6: 我马上就去到我的工。
3: 你助个跑，迪哥，助跑一下。
7: 好心酸啊，迪哥！啊，
4: 迪哥恋爱了，迪哥！哇！
6: 太酷了！啊！因为我不参加考核，我决定走楼梯上去。那我就在这里等着我的员工来上班了。
8: 报告杨老板，
6: 请进。
4: 老板早上好。
6: 早上好，玉文。
4: 嗨。
3: 老板好。
6: 早上好，小武艺。
9: 老板辛苦了，老板。
6: 早上好，确实辛苦，确实累。来，要看到我们公司的精神面貌，站成一排。
4: 好的。
1: 一排。
6: 来来来，哎呦，站一排。
9: 怎么站一排呀、啊？
6: 来，我们站成一排，男的女的都无所谓，反正站一排。
1: 哦，对了，我忘了有一个设定啊，安宇和玉文是一对没有公开的办公室情侣。
10: 这么突然吗？哎呀！
11: 快去，快去，
4: 不要，那你怎么办？
11: 不要管我，先去跟老板报到。
1: 请注意，是未公开的。太明目张胆了，未公开的啊，
10: 未公开啊，未公开啊，
4: 未公开啊，好好好，
5: 地下恋情。
6: 那我们就站成一排，好不好？
1: 不知道为什么厉害，他看起来不聪明。
10: 老二，
6: 有人管过王玉文吗？
4: 哎，我好像记得我有对象。我有对象，
10: 难道是我？
4: 谢谢。
1: 有对象也就是一起往下滑的关系。
10: 来，
1: 哎，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6: 好，站成一排。
4: 哎，你碰我！哎，你碰我！我咋又弄啥来？你为啥要抓我？
10: 不想，我们互相彼此帮助，
6: 来，这样，蹲成一排，蹲成一排，
4: 蹲成一排，
6: 受不了了，
8: 老板看不下去了，
6: 蹲成一排，真的是站不了就蹲着，你看就像这样蹲着，蹲成一排，抓我的脚干什么？我的裤子都抓烂了。哎，不是。不是，我是走楼梯上去哈，

0: 后面的往前来啊，本来就看不到了，你还要在后面挡。往前来，往前来。
1: 老板，有何指示？
0: 还记不记得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口号？
1: 当然。
0: 你出列，站在这儿说。来，我们的公司口，站起来。我们的哦，我们的哦，哇，我们的公

0: 闹事。
1: 谈恋爱要悄悄谈，谈恋爱要悄悄谈。
2: 什么？谈恋爱悄悄谈？什么？谈恋爱悄悄谈？
0: 过去。
2: 什么？
0: 进去。我们一个服装公司是这种口号吗？来个女生，玉文。
2: 他刚刚站得好雄伟啊！
0: 他说什么谈恋爱悄悄谈？来，你这站好了。说了谈恋爱要悄悄谈，说了谈恋爱要悄悄谈。你在干什么？我是走楼梯上去哈。孙怡来，
3: 站着说吗？老板，
0: 站在这儿说。我们公司的口号是什么？来，口号是。
3: 我要去前面。
0: 本来都没叫你来这。你说你站直了说。
3: 老板，
0: 不是，你们这女员工都怎么回事？我们是正经公司。你们这些女员工，我这个衣服本来就只有一件。
3: 女员工，老板，老板，老板，
4: 孙怡上位呀！
0: 不是，那个，站好，站好。你是想干什么？
3: 我们公司的那个口号就是“老板领导的好”。哎呦，我们跟着老板的脚步，做成我们这个行业第一名。
4: 哪有这么长的口号？
0: 这个字太多了，很难喊整齐。不对，来，安宇，
5: 到。
0: 我看你刚才站得非常笔直啊，来，请出列。哇哇哇！请大声喊出我们公司的，请大声喊出我们公司的口号：
5: 向老板学习，向老板致敬，
0: 棒！哇哇！听的是很舒服，但是完全不对。这样吧，没有一个人记得住，口号就在这个横幅里。武艺啊，你跟安宇，你们两个人把这个拉开，要完全打开。哎，我们看一下公司的口号。
3: 真的。
0: 要完全打开。
4: 哇，这么长啊！
6: 真的，真的，真的。
7: 老板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0: 哦，来，两位女员工站在横幅之后，一起来。
4: 我不行了。
0: 大声！什么叫我不行了？现在是念横幅的时候。我们公司今天才……
4: 你抓住迪哥，抓住迪哥。
5: 哦，对哦。
7: 不是。
0: 来，所有的员工一起来朗诵上我们这个横幅，三二一。
8: 老板是真的，
9: 真的，
8: 真的，
9: 真的，
8: 真的，
9: 很不错，
8: 很不错。
0: 刚刚滑过去那个是什么东西？行吧，大概就这个感觉了哈。接下来我们选择自己合适的服装，选一个头饰，选一件衣服。
10: 我穿这个吧。
3: 好。

0: 五一选了一件最长的风衣。五一腿长104，风衣2米。我们准备好了，给你们段音乐，在音乐声中我们走到这里来一个走秀，好吧？如果不爱的就别勉为其难，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
1: 哇，怎么好好啊，

0: 接下来我们武艺组。哇，
1: 这是北方的狼吗？
0: 预备，音乐。

0: 是那个公司只有一对情侣谢谢耶、wow、走秀完事以后玉文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1: 经过刚刚那场走秀，你知道我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吗？
0: 是什么？你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旁边嗨吧？
1: 绝不是在沙滩上面嗨。
0: 你是有新的销售方式吧，王销售？你说一下。
1: 因为我们刚刚试衣服花了太多的功夫，太多的劲儿，我就觉得有一个更便捷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打开手机淘宝，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衣服，直接点击商品图上的穿上试试，就可以试穿，还可以搜索淘出666，赢取我的同款哦。
0: 不愧是我们的金牌销售，我们先让 AI 帮我们受那个试衣服的苦。王销售，我这一单算你的 KPI。
1: 好，没问题，老板。
0: 这个是老板刚刚买来的熊，这只熊只需要10块钱，你有60块钱，你买这个10块钱的熊，老板会找你多少钱？
1: 老板不会给我钱。
2: 老板不找钱，因为10块钱是零钱。
0: 说得非常正确，大家是不是觉得算账很痛苦？
1: 是的。
2: 是。
0: OK， 朋友们，大家知道吗？现在其实购物已经不需要我们来算账了。我们可以用淘宝 AI 购物助手 AI 帮你省，选择你要买的商品，让 AI 帮你生成购物省钱方案，一键领取优惠。大家赶紧来试一下，不用自己算了。
3: 好，
4: 好，辛苦大家。我们来看看两队的得票数是：大聪明队是2023个点赞值，真聪明队是2014个点赞值，最后获胜的是大聪明队。
5: 不愧是大聪明派对，大家都特别懂游戏怎么玩。
0: 是的，说到懂，淘宝 AI 购物助手真的很懂你，可以帮你轻松解决很多的购物烦恼。
5: 对的，这个618打开淘宝 AI 购物助手，省钱又省心。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 AI 爱的惊喜藏在我们的天猫拉福机里面，马上请出我们的好六超级福利官天猫拉福机，一起来期待一下待会儿会有什么惊喜诞生呢。
5: 这就来啦，天猫拉福机618限定开启，轻拉福运即刻来，
0: 看一下会有什么惊喜给到我们。开出了 AI 眼镜，还有我们的 AI 录音笔，还有我们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大家可以上淘宝搜淘出666，参加互动就有机会一分钱把他们拿下。惊不惊喜？玉文，你看到这些你惊不惊喜？
1: 真的很惊喜了。其实我就在想，如果当时菜菜要是有淘宝这个 AI 购物该多好啊，日子就肯定会过得更好了。
0: 还有6180元的幸运红包，以及我们好六的录制门票、明星签名照等等福利等着大家。
5: AI 帮你挑，优惠帮你省，还有 AI 产品抱回家，这个618真是爱了爱了
1: 爱了爱了
6: 爱了爱了。
4: 好的，刚才我们已经揭晓了大家的这个票数的情况，我们恭喜大聪明队获胜，
7: 太强了。
4: 可以通过转转盘的方式呢，将两位队员晋升到真聪明队，并且从中踢走两位队员。
8: 我们有机会可以去真聪明队。
4: 谁来转呢？
9: 你俩。
7: 对，你
9: 俩输了。
7: 我俩输了，
9: 第一轮输了，
7: 没有资格转。
9: 没有资格，我们认了。
4: 好，那孙怡先来，加油，看能不能赚到自己。
5: 好，要去到真聪明队的就是
10: 王新月。
11: 恭喜恭喜，
6: 他接这么多跟拔火罐一样的喊过来。
5: 好，他选择的是
6: 你换一个，我想跟你做队友。
0: 想想谁害的你，心月，谁害的你？你想看谁去发福利，去扫楼？ Oh,
4: baby. 好，王安宇又被换到了大聪明队，
7: 回来了啊！
12: 干什么？
1: 刚刚本来想贴他身上的走，
9: 马上就把你送过去了。
1: 不可能，绝不可能。
4: 还有一个机会，所以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加油，走。5、1
4: 对，你选一个。
6: 那我就译文吧，就译文吧。
9: 马上就把你送过去了。
1: 绝不可能。
3: 你不能走吧，一哥？
6: 没事，很快就回来了。很快就回来了。
1: 一哥，我先帮你先热乎热乎哈，
6: 好，
1: 一会儿你就回来。
6: 好，没问题。
4: 孙怡呢，虽然转了两次，但没有办法把自己转走，她依然留在了大聪明队。那现在我们大聪明队的阵容是王安宇、王玉文、孙怡和辛云来。
9: 你现在是队长。
7: 我是队长啊。
5: 你是队长，大队长。
4: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 BP。 你好星期六，
10: 精彩看不够。
4: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好六录制门票。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5: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4: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5: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温暖上线，6月16日起每周二芒果 TV 播出。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
4: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换位挑战赛会有两个游戏的比拼，每个游戏只要大聪明获胜就可以换位。至于一次能换几个，要用一个与白板共舞的方式来决定。我们请泽林来介绍一下规则。
5: 好，我们两队各派一个人依次配合音乐和白板共舞30秒，要求与白板有配合，最后由何老师来进行评判。如果大聪明队获胜，那么赢了就可以换两个人。
4: 好，真聪明队派出的是迪哥。 OK， 好，大聪明队派出的是谁啊？
0: 是我，武王。迪哥，
4: 迪哥，对，
0: 劲敌，你才是我的劲敌，因为你的舞蹈没有章法，让人难以琢磨。
4: 好，杨迪先来啊。
0: 好，这玩意儿。
4: 好，音乐起。

0: 是需要配合，这个
1: 好灵活、啊、
2: 好，看一下安宇的表演。哦，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赢了，
0: 当这个对手出来的时候简直了，
1: 稍稍发力就好。
2: 好，来准备，音乐起。哎呀，
3: 哇，挺温柔。

0: 全在节奏上。
1: 赢了，赢了，
2: 赢了，赢了，
1: 赢了，赢了，赢了。
3: 我觉得跳的最好的肯定是这块白板了。
4: 对，
1: 你们有配合的，
0: 有配合吧？
1: 有配合，
0: 很默契了。
1: 我刚看白板非常深情。
3: 迪哥的优点在于对于他的这个舞伴来讲非常的尊重，缺点是中间一度让自己的舞伴差点跌倒。
0: 没有差点，已经
3: 就已经跌倒。对，这是缺点。那么安宇呢，在他的表演当中有非常好的兼顾到舞步的丝滑、表情的鬼马，甚至有一些神出鬼没的这种就是对闪现，是确实是让人惊喜的。所以呢，我要把这个优胜判给我们的大聪明队。
4: 那么他们接下来只要赢游戏就可以换两个人。
5: 只能贴给我
6: 了。辛苦了，迪哥。
7: 我马上要回去了，我赶紧把你们贴了。
2: 要赢游戏，哥们儿，还游戏还没完呢。
7: 我还没结束啊。
2: 好吧，你是聪明人吗你？
3: 好，首先我们第一个游戏叫做
8: 反向指令对决。
4: 好，两队的成员听到主持人的口令之后重复口令，并做出与指令相反的动作，如果动作错误或者是口令错误都算失败，并换对方队来进行挑战，率先连续完成15个口令的队伍就获胜。好，那由真聪明队先挑战。
2: 我们直接15个赢了。
4: 好，来，手挽着手
0: 来，
4: 请听口令。
2: OK。
4: 好，来，向右一步，
8: 向右一步，向右一步，
2: 向右一步。
0: 而且我还在挤。
3: 双方都认为对方错了，
0: 好大的劲儿。哎呀，
1: 你们真聪明队也不怎么聪明啊。
2: 来了，速度，
0: 速度，速度，速度，来吧，看看你们来。
3: 好，现在是大聪明队的挑战机会。
1: 我觉得我们没啥问题，
2: 轻松。
4: 好，来，请立口令，向上跳，
8: 向上跳，
4: 向下蹲，
9: 向下蹲，
2: 下蹲。
0: 新宇来，新宇来。
4: 好，算你，算你，算你。

0: 哎，贴点贴纸吧。
1: 队长的问题。
0: 真是服了，队长，你真的哎。
2: 好，目前更靠前一点的是大聪明队，每队还有两次机会，
3: 他们还领先，现在
2: 他们领先，
3: 我怎么了？我
4: 刚才怎么了？
5: 你们也要加油哦，
2: 加油！
3: 好好的，好好的，左右左右左右上下，
5: 请听口令，向左一步，
6: 向左一步，
5: 向前一步，
6: 向前一步，
5: 向下跳，
6: 向下跳，
3: 向下跳。
7: 等会儿向下跳，
3: 向下跳，
2: 向上跳，
6: 向下跳。
5: 我说的向下跳，确实。
3: 直接站嘴。
5: 对不起，对不起，这次不算，这次不算，这次不算，这次不算。
3: 好，我们再来一次啊！来，
5: 请听口令，向前一步，
6: 向前一步，
5: 向前一步，
6: 向前一步，
5: 向右一步，
6: 向右一步，向右一步。
3: 谁？
4: 你的屁股有多大劲儿，老撞我！
3: 我应该在边上。
2: 目前领先依然是大聪明，来准备。
5: 大聪明队，
8: 我要集中注意力了。
2: 集中注意力，
5: 加油！
3: 重点观察幸运来，
5: 向上跳，
6: 向上跳，
5: 向上跳，
6: 向上跳，
5: 向左一步，
6: 向左一步，
5: 向前一步，
6: 向前一步。
5: 向后一步，
6: 向后一步，
5: 向右一步，
6: 向右一步，
4: 向右一步。
3: 进进来，
4: 不是我那个脚走不过去。
7: 是因为他
3: 踩着，
7: 他地方不够，踩脚了。
2: 他脚方向是对的，他只是节奏稍微慢一点点，还可以。
5: 继续啊，向前一步，
6: 向前一步，
5: 向左一步，
6: 向左一步。
5: 向右一步，
6: 向右一步，
5: 向下蹲，
6: 向下蹲，
2: 对的，
5: 对的啊，向右一步，
0: 向右一步，
4: 向右一步，
2: 哎，这不行了，这不行
8: 了，我要集中注意力了。
4: 有谁被是推过去的？
0: 谁？
8: 我进步了，
3: 进步了，
8: 我进步了，我进步了。
3: 左右，左右确实有，
4: 左右，
3: 我到这边，我到这边。
2: 好，最后一次挑战了，你们这一次最后一次，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来，好
9: ，OK，
3: 加油！我不会错了，我不会错了。
9: 加油！
5: 请听口令，向上跳，
6: 向上跳。
5: 我没说错啊，
4: 我对的。
5: 好，
3: 对了对了，来，好，
5: 向后一步，
6: 向后一步。
3: 谁啊？没有没有没有，
5: 算你过，
4: 对的嘛。
5: 来，向左一步，
6: 向左一步，
5: 向后一步，
6: 向后一步，
5: 向上跳，
6: 向上跳，
5: 喂，向左一步，
6: 向左一步，
5: 向右一步，
6: 向右一步，
5: 向前一步，
6: 向前一步，
5: 向右一步，
6: 向右一步，向右一步，
5: 向上跳，
6: 向上跳。
3: 可以写，可以写，可以写。
5: 向左一步，
6: 向左一步，
5: 向前一步，
6: 向前一步，
5: 向右一步，
6: 向右一步，向右一步。
7: 迈这么大一步啊，迪哥！
3: 拿都拿不回来。
2: 哎，今天有卧底这件事吗？
3: 有卧底，有卧底，有卧底。你刚刚也一直在懵，一直在懵。
5: 向左一步，
4: 向左一步，
5: 向前一步，
4: 向前一步，向右，向左一步，向后一步。
3: 我们几个进步。
2: 来，加油，加油，加油，没问题。
0: 队长，你可以的，队长。
4: 认真喽
8: ，OK。
0: 不要再装喽。
3: 重点观察幸运来，
2: 来准备，
5: 请听口令，向前一步，
6: 向前一步，
5: 向后一步，
6: 向后一步，
5: 向上跳，
6: 向上跳，
5: 向前一步，
6: 向前一步，
5: 向后一步，
6: 向后一步，
5: 向左一步，
6: 向左一步，
8: 向左一步，
5: 向右一步，
6: 向右一步，
5: 向后一步，
6: 向后一步，
5: 向左一步，
6: 向左一步，
5: 向右一步，
6: 向右一步，
5: 向上跳，
6: 向上跳。
5: 向前一步，
6: 向前一步，

0: 向后一步，
1: 向后一步，
2: 向左一步，
1: 向左一步，
0: 向右一步，
1: 向右一步，
0: 向右一步，
1: 向右一步，
0: 向上跳，
1: 向右一步，
3: 向上跳，
4: 已经成功了，最后十六字，
5: 队长，哎，
6: 做到了，队长，
0: 为什么来着？他一直挽着别人的事情。
4: 来来，
6: 向左一步，向右一步。
4: 好，祝贺大聪明队！好，我们来可以转两次，看看要转到谁来。
1: 你去吧，把我转走，谢谢。
7: 把你转走，
1: 加油！
4: 好，来，现在玉文来转喽，走。
8: 是我哎，哎不是，
1: 啊，是自己，哎，
8: 是自己，哎，
4: 王玉文自己，哦哦哦，
1: 哇哇，哎呀，哇，是这么安排的吗？
8: 算你厉害，
9: 你要换个人过去。
1: 哎哎，一哥哎，啊，我帮你暖好座位了，你可以回去了。
10: 是我。哎很快就回来了，又回来了，大哥，
8: 三弟，
4: 还能再转一个，来，来自自己来，
0: 队长，
1: 队长，
8: 队长，永远的队长，
0: 看看这一次能不能逃离大聪明队呢？有机会，有希望，
4: 有希望，有希望，王安宇。
10: 神了！
8: 哎，队长回来了，队长回来了。
11: OK，
8: 很自觉哈，我明白。
4: 好，那么这是我们新的一个阵容了。我们看到大聪明队是星月，来的还在。
8: 队长肯定得在，
11: 队长不能走。
4: 孙怡开局不利之后就没有走动过，
1: 太死在这儿了。啊，
4: 对，武艺又回来了。
10: 对。
4: 那么这边呢，我们安迪和玉文回到了真聪明队。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换位挑战赛的第二个比拼，叫做是
0: 首字母回答。
4: 好，
0: 听到题目之后，必须喊出一个对方队队员的名字，并且用规定的首字母进行一句话的回答，被指到的队员需要马上进行接力答题，如果五秒内没有回答出来或是重复用了这个字，就算淘汰，率先淘汰对方三位成员的队伍获胜。
4: 这个最难的是别人用过的字不能再用了啊。对，
8: 我们就指幸运来就好了，其实就五秒内没
4: 有。好，请听题。有一天你走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你的死对头，你会对他说什么？首字母是波发头，
8: 波
1: 波波波波
9: 波波。
4: 嗯，对。
0: 那迪哥先发球，
8: 队长，新一来，我聪明。哇
6: 哇哇！杨迪。哥哥好久不见，
1: 这个哥哥好久 ，B 开头 ，B 开头，
8: 不不，
6: 啊 B 啊 B 啊啊，
10: 哎，这里叫不懂规则，
4: 不懂规则，
1: 确实不聪明。
4: 我跟你讲啊，因为他错得太离谱，所以我决定给他一个机会啊。首先，我怎么跟你解释什么叫做首字母回答呢？就是
1: 第一个字就是要拨打的。
4: 对，第二个规则，用过的字不能再用。嗯，
6: 知道。
4: 好，现在给他一个机会，因为错得太离谱。好，来，你发球，来准备。
1: 第一个字就是要拨打头的。
4: 用过的字不能再用。
6: 杨迪，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8: 哎，不用过了，不用过了。
1: 他说了不了，不要生，不要生气。
4: 不要说不哈，他淘汰了，淘汰了，啊，淘汰了，瞧淘汰了。那个团队来带回去，来团队。
1: 能不能把他淘汰了呀？
8: 哎， 已经淘汰了。
2: 我们队不需要他。
4: 那行这样好不好？你到我们中间，好，到我们中间，好。
0: 到这，到这。
8: 不行不行，我们要靠他刷分儿。
0: 看见他哪生得出气啊？真的，
4: 真的是。现在我们游戏继续啊，这次我们交给孙怡先来发球好了，
2: 好。
0: 好，来。
2: 杨迪，鼻子是假的吧？哦。哦。
8: 哦。武艺。不，什么声音啊？不，什么声音啊？
4: 可以可以可以，噗，什么声音？
10: 安宇，笨笨，
9: 笨笨，
0: 碰到死对头，你会对他说笨笨？
8: 他的风格。
4: 游戏继续。
8: 王新月，巴掌吃不吃？哇！郑振兴，啊，不会打麻将。哎，下去，不聪明。哦哦，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哎呀，吃不了。大哥笑二哥，
4: 没有想到过了这么多题，还能用同样的原因再淘汰一个。
8: 只剩你们俩了，
4: 他们那边一个都没淘汰，你们撑住，连续淘汰他们三个。
2: 好，
4: 玉文还没有发过球，玉文谁来发球？来
0: 来，
2: 武艺，奔波爸是你兄弟，奔波爸是你兄弟。
10: 丁程鑫，表是假的吧？哦，
9: 武艺，别演了，你穿着童装吧，你穿着童装吧。哇。
4: 狠了，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0: 雪晴。

0: 别演了，对，好，祝贺曾春梅队获胜，所以要保留当前的分队，不能换人。好，我们进行最终的贴纸结算，现在
1: 最少的是玉文两个，孙怡四个，小丁雪晴八个，
0: 迪哥九个，武艺十个，
2: 九个 ，yes，
3: 九个，我十个，
1: 新月十七个，安宇十八个，
4: 你几个？
5: 我二十多个，
0: 新月来二十七个，
4: 大哥二弟三弟，
0: 好，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图板上有九套服装，大家要按贴纸数从少到多依次挑选。首先第一位，好，玉文
2: 来，
6: 那我当艾莎吧，我其实一直很喜欢艾莎。
2: 好，孙怡，
7: 那我选一吧。
2: 小丁选择的是一个马戏团的一个衣服，
4: 好，我就这个了。
2: 好，
8: 那我就选这个。
2: 哦，这个圆滚滚的啊、哦！
9: 我穿马，
6: 因为你是快乐小马呀。
9: 耶、我是小马。
2: 那么新玉来就要演这个小青蛙。
5: 小青蛙。
0: 好的，那大家已经选好了，辛苦大家去换装，我们进入到最后的比拼。
4: Let's go。
10: 憨憨丢手绢，花样换装，憨态百出。
0: 冲啊！武艺值的，
11: 太搞笑了吧！
0: 武艺三步变成两步，抓住他，新人来抓住他。
12: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长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好，请大家入座，谢谢。这也太可爱了，这个难度在于长，是不是？
7: 太沉。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9: 哇，究极战马。
0: 你这太精彩了，朋友！
9: 我的天哪！哎呦，玩这个很艾莎，
5: 人来疯，人来疯。
9: 这个能过我？
11: 手拿不出来，你能看见我吗？
0: 新来呢？
9: 在这儿。
0: 没看到新来呀、啊？新来在哪儿啊？
4: 这样坐着对吗？
2: 是谁坐着现在？
0: 哎，迪哥是坐在龙上面，然后龙坐在凳子上，对吧？
9: 主要是他这个一充满气，我没脸。
0: 好，来听一下规则啊，来，
2: 每轮我们会随机抽出一位挑战者，用粉扑向对方阵营的人发起攻击。发起攻击后呢，双方需要用指定的动作顺时针跑两圈，攻击者逃脱成功才能够换到或者是留在真聪明队。比拼结束之后，最终留在大聪明队的成员就要接受惩罚啦。
0: 请各位注意，首先请泽林来示范一下这一轮的指定动作。
2: 它是一个扭秧歌，然后总共四步，两步向上，两步向下。
0: 一二三四，你如果要向前进的话，就是往前那一步要特别大。
7: 孙怡那怎么弄啊？虽然没有手哎。
9: 孙怡，
14: 孙怡必须把对方盖到里面，像那个罩子一样罩上去。
0: 孙怡，你手其实他手能伸出来。
7: 哦，可以，
0: 他可以，他这个是软的，
7: 能开的。
0: 你以为呢？
2: 开的这个花，
0: 它可以开的。
7: 我想开了，
11: 我想开了。
0: OK， 好，来，那首先泽林抽出这一轮的挑战者。
2: 好，我们来看看是谁。哎，我不行，我现在一看孙怡，感觉他像羽毛球。
11: 像啥？羽毛球？
2: 好，我们第一轮要进攻的是王新月。
0: 好，王新月，王新月成为大聪明队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哇！
11: 别打错人了，
0: 够了吧，孩子！
9: 别加呀，孩子！
7: 孩子，
0: 来准备，挑战开始。
2: 粉扑打上去就要开始用扭秧歌的动作行进哈。

0: 我都知道你想干什么。老大，老二。
1: 安宇，他跑的，安宇你要快一点，加快步伐，安宇的频率要快一点，好，逃脱成功。对，
2: 那么秦玉他进入了真聪明队，
3: 好了吗？好累。
1: 而安宇变成了大聪明队。
3: 哎，等一下，那个导播可以帮我拍一下安宇和玉文吗？他们这个电影宣传就好奇怪。
1: 那个公主，你可以骑在这个马上吗？公主，
4: 你也起来。

0: 应该是白马王子和公主吗？
1: 没关系，
0: 怎么变成了马和公主了？
2: 马和公主，半人马和公主。
1: 好，第二位挑战者是谁呢？
0: 第二轮要进攻的是丁程鑫。
1: 好，我们西西上喽。
3: 小丁是我们的人吗？哦，现在不是了。
2: 现在不是了。
3: 小丁要耍坏了。我就感受到了敌意的目光。
1: 挑战开始。
3: 开始，哎，
4: 没有。
1: 他没打你。我了。
4: 你刚刚贴在我脸上的是什么？哦，手啊。
1: 趁机要捏一下安宇啊。
4: 我跟你一队的，我跟你一队的。

我一直的。

0: 你也太搞笑了吧！
1: 就差一点，五一三步变成两步。

0: 好可惜啊。
1: 不是，五一他那个手根本抬不起来，他像边跳绳边走一样。
0: 我跟你说，武艺就是被这个东西挡住，他的手根本够不着。哎呀，好可惜。
2: 跳绳儿，感觉。
0: 好，下一个挑战者是，哎，
1: 王安宇。
0: 王安宇上场。这匹帅气的马儿，他崛起了。
2: 哇，好厉害！
1: 安宇，你做一个那。

0: 错，
1: 对不起，错不了一点。
0: 好，来，王恩宇会挑战谁呢？
1: 哇，

0: 好吓人。
1: 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
2: 我们一帮的。
3: 王学总，他那个衣服可以把头放进去吗？
1: 放过他了。啊！快走！啊！快走！快点，快一点！
2: 快跑，快跑！我让你快跑，快跑！快跑！我让你快跑，快跑！快跑！快跑！我让你快跑，快跑！
4: 救救我！
2: 快跑！
5: 碰到尾巴就算！
2: 快跑！
3: 抓到了，抓到了，
1: 抓到了！挑战失败。啊，没有换位成功。
2: 怎么跑那么快？
3: 好，下面一个动作呢，我们就要换一下。但是这个动作我真的觉得，有的人他根本做不了啊。
1: 好，哪个动作？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请注意哦，你的头没有跟随你的手动的话，你抓到了，我们也算没抓到，好不好？来，下一位挑战者是。
3: 下一位挑战者，他就是。
1: 来呀，
3: 迪哥。
1: 哦，杨迪上场。
0: 找谁呢？
1: 迪哥，你可以选择的人是武艺、王安宇、孙怡和谢云来。哦。
5: 好可爱哦。
1: 这样看，迪哥是啊，腿好短。哦不不不不是不是，看你去挖。
2: 哎，什么动作来着？哎，什么动作来着？
1: 来，再看一下，
3: 再看一下。
1: 头要动，头要两边动。哦。
6: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

0: 猜出了这么远。好，祝贺新西兰换位成功。他们俩有一种何苦为难对方的感觉。
1: 他们两个怎么这么搭呀？你看他们俩站在一块，
2: 这么快，气死我！
1: 迪哥现在进入了大聪明队哦，
2: 我完蛋了，
3: 要去扫楼，
2: 要扫楼，最后一次要去扫楼。
0: 最后我们需要接受惩罚的是武艺、安宇、孙怡和杨迪。
3: 陪我去聚轩吗？啊
4: ，brother，
0: 迪哥真的是最后一瞬间，
2: 真的，
0: 迪哥你怎么在最后一瞬间又换回去了？
2: 被队长抓住了，
0: 来自最后幸运逃脱。那接下来呢？你们四位需要去扫楼，同时呢发送

0: 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下期看点，
1: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2: 好六书院毕业演出开始了，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3: 救我！快救我！
1: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4: 八十！
2: 轮番亮相，哪款男主最让你心动？
5: 姐姐，刚才跟那个聊完了。现在也该跟我聊一聊吧。
6: 榴莲还是搓衣板，你选。
7: 我就是吃醋了。
5: 姐姐，不要不开心了。
8: 从今天开始，
1: 以后这一套拜你为师了啊！
2: 团队呐喊传真。他们是对抗路搭档，
6: 三个字，
9: 你不会
10: 吹气球，
11: 牵红线的人，
12: 媒婆，
11: 男的，
6: 媒婆媒工，人物，两个字，
13: 你想哭？
6: 牵红线，
13: 你再说一下，
14: 他俩是什么？
6: 他们
14: 的啊，
6: 我们一点没听懂，
7: 他好有意思。
2: 斜坡答案锁定站，为保护公主，他们不遗余力，
1: 出发。
11: 加油，丁哥！
1: 丁帅太帅了，丁帅！哇哇哇哇，小蔡厉害！丁帅一个人打三个人，哇！
15: 快公主，
16: 你快去，
15: 我快点回
2: 去。下周六晚，敬请期待。
0: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 以上就是我们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搜“淘出六六”，解锁 AI 眼镜、录音笔、扫地机器人。
17: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每周六抽好六超级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1: 你好星期六，
18: 精彩看不够，
19: 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
1: 接下来各位去扫楼吧。
6: 来来，你的来一个、yeah. 这个你看，自带洗涤巾，
20: 想要
6: 来来来
20: 来
6: 个这个，
20: 快，你们拿去分吧。哎，辛苦了大家，大家辛苦了。来，送给你一包我的纸巾，送给你一包我的纸巾。
21: 谢谢，
6: 拜拜，
21: 谢谢。
22: 祝福。
0: 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深圳科技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都有什么好玩的，一起去探馆。湖湘寻宝记，走进郴州资兴，探秘东江湖下的黑色黄金，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深圳这座长得像宇宙飞船的科技馆——深圳科学技术馆，拿下了一份硬核荣誉——凡尔赛建筑奖，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而且呢，它是全球首座以数字文明为主题的科技馆，全世界啊是独一份儿。那么，这个科技馆和咱们印象当中的有什么？

0: 什么不一样呢？走进去能玩点什么新鲜的呢？今天首发记者肖叔就带着青少年体验官阿拉蕾钻进这艘大飞船，开启一场大朋友加小朋友的科探之旅。
1: 今天首发记者来到的是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个馆是2025年5月1号正式开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馆就像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里面有非常多新奇的宝贝。我今天特意邀请了阿拉蕾、崔雅涵小朋友跟我一起，用大朋友和小朋友的视角去看一下这个刚刚开业一年多的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拉蕾，好久不见啊。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科探之旅吧。
4: 科技藏于日常，创新点亮生活。深圳科技馆生活科技展区聚焦大众衣食住行与运动娱乐，围绕海陆空多元出行体系、智能运动科技两大核心，打造了一系列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让晦涩的科学原理融入日常场景，让不同年龄段的参观者都能直观感受科技赋能生活的美好改变。
3: 现在来到的是生活当中的科技，智享出行方面，这个展区主要围绕的是海陆空三大交通体系，比如说空呢，国产飞机 C919 的飞机驾驶，还有陆自动驾驶，待会儿我们都可以亲自驾驶上手感受一下。
5: 我们现在开始体验的呢是飞行者的飞行模拟，我们的飞机呢是 C919， 这个呢是 C919 的机翼，这个呢是油门，这个是起落架。你右手边的那个呢是飞机的操纵杆，我们首先呢第一步是调节我们的机翼，机翼呢要抬动下面这个正方形，我们才可以移动，把它调到2，这里这边我们出现一个数字是15，代表我们的油门才可以移动，将它轻轻的推到最前面。对的，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向这边这个数字，这边这个呢是代表飞机的速度，旁边呢这个呢是代表飞机的高度。现在呢，飞机已经是一个在开始滑行的状态了。当我们飞机滑行当中呢，我们的速度就会慢慢增加。当我们的速度增加到140，我们操纵飞机的操纵杆，将它向后拉，我们就可以起飞了。
4: C919 飞行模拟体验舱高度还原真机操作体系，机翼调节、油门控制、起落架收放、飞行操纵杆等设备一应俱全，完整复刻飞机滑行、起飞、巡航、降落的全流程操作，沉浸式还原民航飞行的真实场景，让体验者直观感受国产航空科技的精细与专业。
6: 刚刚开飞机的感觉怎么样？
2: 其实说实话还挺紧张的，中途它也不是特别平稳，就是会颠簸，然后或者是一会儿是向上斜呀，一会儿向下倾啊，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晕，然后一点点害怕的。
6: 我还以为你会很自如在里面，因为在我们外面来看还是感觉很轻松的啊。
3: 全程它特别全程贯注了，集中在那开飞机啊。不过确实也是很多小朋友来这里，特别是对这种航天有爱好的小朋友来这里，就可以很好的激发他们的兴趣点，很有可能未来他们真的会为航天事业做出一番贡献。
4: 体验过出行科技，旁边的智能运动展区也十分有趣，依托人工智能动态捕捉技术，这里打造了人机对打乒乓球、机器人球类竞技等互动项目。
3: 这个展区哈、就主要和运动相关的科技，比如说和机器人打篮球啊、打乒乓球、踢足球，这是一个和机器人 PK 乒乓球的大赛战场，与人机 PK， 来试一试，老师，大胆试一下，
6: 直接来吗？
3: 对，直接开始，他已经准备好了。
6: 啊！完了完了！我虽然发现我们打球的水平比较不行，但他我真的发现特别的灵敏。那他一般对战这种超高水平运动员反应怎么样？
3: 他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就是至少能够对弈几局，能够有个有来有回。而且刚刚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球哪怕打得非常边上，他都能够通过滑杆快速的响应进行回击。所以在很多专业的运动员训练方面呢，也会使用这种机器人乒乓球来辅助他们的训练效果。
6: 那像这个大屏幕就是记录他们的数据，帮助运动员能够更好的调整动作吗？
3: 对，就比如说他会实时捕捉这个球它的详细的轨道，然后根据它的这个轨道的角度偏转，运动员自行的去调整。因为很多球击打出去呢，我们的第一视角可能看上去肉眼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需要计算机捕捉的更加精准。
4: 机器人还可以精准捕捉球路轨迹，快速响应回击，不仅能满足大众娱乐体验，还能辅助专业运动员优化动作，提升训练效果。体育训练早已插上科技的翅膀，这就是生活科技的独特魅力，让科技融入运动，点亮日常。告别贴近日常的生活科技，我们走进产业科技的应用展区，这里聚焦国家级硬核产业领域，以1:1实景模型、沉浸式模拟系统还原大国重器的研发与作业场景，全方位展示我国高端制造、深海科创的自主研发实力，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产业科技的跨越式突破。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海洋科技展区，海洋科技展区其实是当前产业科技应用非常大的一个板块，因为海洋的环境压强特别大，所以进入海洋的难度困难重重。您看，其实登上航空航天的人们其实不在少数，但进入深海的人非常少。但是中国在载人深潜这一方面是有非常卓越的成绩的。我们身后的奋斗者号，它就搭载了3名工作人员进入了万米深海马里亚纳海沟10909米坐底实测的，而且国产化率也是96.5%，关键的技术都是中国人自主自研，所以很难被别的其他国家掐脖子。
4: 深海万米压强巨大，环境复杂，是人类探索的禁区。而奋斗者号凭借超强抗压技能、精密探测设备，成为我国探索深海奥秘的核心重器。展区完整还原了深潜器内部的操作空间、观测系统和采样机械臂，游客可以沉浸式模拟万米下潜、海底采样、抛载上浮的全套作业流程，直观感受深海探测的科技奥秘。
3: 可能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区域有点狭窄，看上去像是一个后备的后勤处的地方，但其实这个呢是中国载人深潜所乘坐的奋斗者号。嗯，奋斗者号当时真实的呢，它其实也是这么大的区域内要坐下3个人，和我们现在场景一模一样，这是一个1:1还原的模型，真实大小也是这么大。曾经他们呢就是在这里面揭开深海的第一层神秘的面纱。
6: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体验一下这个设备呢？
3: 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操纵这个设备了。你看，在它下潜的过程当中，它需要操纵设备来去到不同的采样地完成一些采样。而它真实采样呢，其实是要用到前面的两个小爪子。
7: 现在来到了地球上已知的海洋最深处，挑战者深渊。
3: 其实他们在水下操控这些仪器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中国在载人深潜方面这一些的卓越成就，它来之不易。所以真实观测海底呢，它需要不光是机器拍摄出来，也要肉眼去观测，记录一些数据结果。
6: 哦，我看到这个爪子了，你看，
3: 它现在正在完成采样工作。
7: 奋斗者一号作业完毕后，请点击上方中间屏幕的抛载标志进行抛载上浮。
3: 好，现在它已经开始抛载。奋斗者号它从万米回到海平面，这个过程呢是一定要是重力和浮力它的形成对比才能够很好的返回海平面，所以抛载就把它自身的重量给抛掉，这个时候呢它的重力就小于浮力，就往上走了。这样才能回到海平面上。
4: 立足当下产业科技，奔赴未来科创山海，科技馆前沿科技展区聚焦人脑科学、宇宙探索等前沿领域，通过脑机交互、宇宙实景还原、天文科普沉浸式体验等创新展项，解锁人类未知领域的科技奥秘，让大众近距离触摸未来科技的无限可能。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超级大脑展区，这个展区主要介绍的是前沿科技，比如说我们身后的脑机接口，这也是最开始马斯克提出来的。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更加近距离的去体验一下脑机接口，大家可以用意念来控制花朵的绽放。我们来试试。
6: 我要试一下，我要试一下。
3: 可以，来，
6: 我们一起试一下吧。
4: 脑机接口是当下最热门的前沿科技领域之一，展区设备可以精准捕捉人脑活动产生的生物电信号， 将大脑的意念转化为智能指令，实现意念控物，让大家在趣味体验中读懂人体精密科学。
6: 哦，我非常直观的能够感觉到，我用意念想要它开花，镜子就反射出它的花就开了，好神奇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脑电波感应吗？

0: 像刚刚你们尝试过的意念控制，其实那台机器呢，它就是读取我们的大脑有没有在活动。活动的时候呢，大脑会产生电信号，它捕捉到了电信号就有了电流，所以才能让它开花。包括我们日常中的记忆也是，都是大脑当中的神经元在不断的连接传递电信号，所以我们才有了记忆。
1: 那所以实际上我们大脑要经常的用才会更加的有活力。
0: 对，要不断的去活跃大脑思考，这样神经元才能不断的链接起来，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保护大脑。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多多思考，保护我们的大脑。
2: 我在学生物的时候，我刚好学大脑工作，你知道吗？我们老师说，就是他这个脑呢，它分了很多区域，有的人他失明了，其实不一定非是眼睛不行，可能是掌管视力的那个大脑的部分受到了淤血的阻挡。
0: 对，是，所以大脑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精细的部分。
3: 体验完人体科技，我们走到了宇宙探索展区，这里汇集了人类天文探索的百年成果，不仅复刻了伽利略初代天文望远镜，还原了早期天文观测的雏形，更展示了目前人类可观测的完整宇宙图景，让浩瀚星河触手可及。
0: 就这个左侧的这个大地图，这个地图是什么呢？是我们目前用科学仪器探测到的所有的宇宙图景，最远就只能看到那个最上方那一块了。
1: 宇宙就长这个样子啊？
0: 对，整个宇宙我们目前用仪器探测到的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目前只能探测到这些。最下方是地球，这是太阳，然后是其他行星，太阳系的行星。再往上呢，最上面有一小段像彩色马赛克的地方，那里是宇宙的婴儿时期，宇宙最开始就长那个形状。但其实我们不仅在这里看到过它，我们之前在电视机也看到过它。电视机切换画面出现的黑白雪花，您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其实就是它宇宙本来就存在的信号。所以我们很早很早之前就收到了来自465亿光年前的礼物。
3: 从生活智能赋能日常，到硬核产业彰显国力，再到前沿科技探索未来，深圳科技馆层层递进的科普体系串联起中国科技的当下与未来。在这里，每一次互动都是一次科学启蒙，每一次体验都是一次科创精神的传承。
1: 觉得一天的这个游览完全不够，因为今天通过梦晴的视角，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看到了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4: 就是这里面的很多内容都很有趣，以及它和我们课本上的内容也一一对应。像我初一的学生，我在里面看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以及书本上有的，让我对这个知识啊更有了加深的印象。反正我这一天是非常的开心的。
0: 所以馆内呢，希望向大家传达出来，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当下非常前沿的科技，传播如今数字时代的文明。
1: 那我们以后多多学习，多多向科技迈进，然后让我们一起用科技改变生活，加油！
3: 科技馆是观察中国科创发展的窗口，更是培育科学梦想的摇篮。如今，中国科技正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各行各业的科创工作者潜心钻研，奋勇争先，不断刷新中国制造的高度与深度。未来也必将有更多青少年心怀科学梦想，勇攀科创高峰，接过科技创新的接力棒，以青春之力助推中国科技持续突破，逐梦前行，让中国科创之光照亮更远的星辰大海。
5: 湖湘宝藏一寻到底，今天的湖湘寻宝记，我们去郴州资兴。说到资兴，你第一个想到的八成是东江湖的那一汪碧水。可是你知道吗？就在那片绿水之下，藏着一种被称为黑色黄金的宝贝——鲟鱼子酱。没错，就是那个备受西方美食界推崇的按克卖的极品美味。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国，而资兴正是湖南的排头兵。接下来就跟随湖湘寻宝员晶晶上船，去东江湖的深处，把黑色黄金的底细一起翻个明明白白。走，我们寻宝去。
6: 想开了，

0: 很多人知道资兴是因为东江湖，它不是那种热闹的江，却更像大山里的一块玉。湖面160平方公里，蓄水量80多亿立方米，是中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泊之一，也被叫做湘南洞庭。但我们这次要寻的宝贝不在湖面，而在水中。鲟鱼，一种从恐龙时代就存在的活化石，就生活在这里。
1: 大家好，我是晶晶，现在我来到了位于我们湖南省资兴市的东江湖下游。现在呢是早上8点，我们看到这里啊是雾气弥漫，远处群山环绕，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简直人间仙境一般。那传说中的远古活化石鲟鱼啊，就正生活于此，真是会挑地方啊。而且据说这里是养殖了几百万斤的鲟鱼，那我们今天呢就与鲟鱼来一场亲密接触吧。
0: 鲟鱼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但也是出了名的娇气，水一脏一闷一热就容易出事儿。多亏了东江湖的水，才能让它们在这里尽情游弋。这里的水温常年恒定在12到20摄氏度，水质干净，为鲟鱼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
1: 我来了，
2: 好，欢迎欢迎啊！
1: 全副武装了。
2: 啊，我先下一个。
3: 好。
0: 老吴是这片渔场的主人，和鲟鱼打了20多年的交道了。哪条鲟鱼吃得多，哪条脾气差，他都门清。
2: 来了。
1: 哎，这个水我感觉只有几度，好冷。
2: 你看。
1: 哦，好大一条。
2: 你
1: 可以摸吗？
2: 可以可以啊。
1: 不会咬人吧？
2: 不会不会。哦，这个鱼很温顺。
1: 哇，
2: 没事，
1: 滑溜溜的。
2: 没事。
1: 这多重？
2: 这将近500斤左右吧。
0: 眼前这一网鱼池里，鲟鱼的平均体重在300到500斤，长度都达到了3米以上，是字面意义上的水中巨物。但是别看它们体态大，我发现它们性格却很温顺。呆萌的样子有点像海豚。
1: 这多大了呢？
2: 反正20多年了。
0: 老吴告诉我们说，这一池养的都是20岁以上的鲟鱼，一般鲟鱼的寿命能够达到100岁，所以啊，20岁的鲟鱼现在仍然处于幼儿园大班的阶段。
1: 那我们每天要怎么投喂它们啊？
2: 每天这个有环保的饲料，一天喂2顿。
1: 一天要吃多少？
2: 一天像这个一个晚上应该要吃1包左右吧，40斤。
1: 一天要吃40斤的饲料。
2: 对。
1: 贵不贵啊？这个养殖成本还挺高的吧？
2: 肯定很高的。
0: 一条20年以上的鲟鱼，一天就要吃掉40斤的饲料，而在这片渔场里，大体型的鲟鱼少说也有好几百条，光是饲料钱就是一笔让人头皮发麻的开支。那么老吴究竟是靠什么撑下来的呢？
2: 我最早在北京就1000块钱到北京嘛，就是卖紫菜盐饵，后来挣的钱慢慢转进去卖海鲜，发现这个一条鲟龙鱼。
0: 老吴和鲟鱼的故事要追溯到26年前，那时1-2斤的鲟鱼在海鲜市场最受欢迎。2002年，老吴一次性购买了大量的鲟鱼，计划着靠着这批鲟鱼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结果没过多久就遇上了一场意外。
2: 非典那年是养的没人要，鱼养大了没人要，越养越大，一到了因为市场只认得1斤多2斤的这菜鱼嘛，大的没人要，没人要怎么办呢？那只能接着养。
0: 2002年的非典疫情让老吴手里的鲟鱼持续滞销，卖不出去就只好继续养着。整整4年时间，眼看着一批原本不到2斤的鲟鱼慢慢长到了20多斤。
2: 一个月吃饲料吃这么多钱，这个卖不出去怎么办呢？就琢磨这个事情，一请专家一看，哎呀，肚子有籽了，他说这个不得了，好好保护，我才发觉这个鱼可以延伸的发展了。
1: 是没想到啊，意外的收获。
2: 对呀，
1: 它肚子里边真是黑色黄金。
2: 对呀，
0: 鱼子酱是世界上最贵的3种食材之一，而这其中鲟鱼产出的鱼子酱品质最佳。 一条20多斤的鲟鱼肚子里大约能产出1斤的鱼子。要知道这鱼子酱可是论克卖的，在老吴的第一批鲟鱼中，超过20斤的母鲟鱼有500多条。那时他才发现，原来真正的宝贝就藏在这些母鲟鱼的肚子里。2006年，资兴市开始招商引资，老吴一眼就相中了东江湖优质的水条件，于是就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的鱼子酱事业。
2: 鱼子酱这企业就建起来了。我的这老是出口鱼子酱，出口到了国外，说实在，他那个就换他包装，比咱们挣的都不止10倍。所以说，我在想，咱们中国老百姓能吃得起鱼子酱多好，就不愿出口，跟为国外打工。
1: 那我们现在把价格打到多少了？
2: 现在一克就打了10来块钱呢。
1: 10来块钱？
2: 对呀、啊。
0: 靠着这片东江湖，老吴一步一步建立起了自己的鲟鱼养殖场和鱼子酱加工厂，同时他也开始在当地推广起了鱼子酱加工技术，一来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当地人致富，二来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国人能吃上便宜且优质的鱼子酱。
3: 母鱼啊，公鱼，母鱼。
0: 如今在老吴的推广下，资兴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鱼子酱加工体系，而这加工的第一步就是给鲟鱼验公母。
3: 通过这个影像，它公的母的影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最早是用那个开刀，就给它拿一个口子，然后用镊子给它撑开，对鱼的伤害就比较大。然后现在用 B 超对鱼比较好，然后它就不用开刀，也能分出来公母。
0: 用 B 超机来代替传统开刀的方式，不仅不会伤害到鱼，还加快了验鱼效率。熟练的鱼农一天就能验出1000条鲟鱼的公母。
3: 母鱼
0: 要加工出优质的鱼子酱，至少需要7年的鲟鱼。鱼农们对鱼卵的要求精准到了毫米，每一颗的直径都要用游标卡尺精准测量。
3: 鱼子一般取2.8以上的卵径，然后做出来的卵会相对漂亮一些，越大的卵肯定越好。这是成熟的卵，蛮香的。
0: 筛选出了成熟的鲟鱼，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冻化，室温维持在30摄氏度，1个月不喂食，让母鱼休眠。
4: 我们这里叫鱼子酱的冻化池。我们要做鱼子酱之前，这些母鱼要先来到我们的冻化池，让它冻上1个月。
1: 冻1个月的时间？
4: 对。
1: 做这一步的目的是什么？
4: 然后这1个月期间，我们不喂饲料，我们把我们的母鱼放在这个冻化池里面，让它的整个鱼肉能更紧实，所以我们的鱼子酱皮更 Q 弹更硬，所以我们的入口第一口呢是很足的爆浆感，所以我们鱼子酱的美味的秘诀就是在这里。
0: 经过1个月的冻化，母鲟鱼的身体逐渐开始收缩休眠，鱼腹中的鱼卵也随之变得更硬更有弹性。冻化结束之后，就到了取卵加工的环节了。数以百万计的鱼卵，每一颗都要经过16道手工工序精挑细选，而且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慢了这鲜度就跑了。
5: 手工工艺在15分钟内完成，然后这16道手工工艺呢，第一步就先取籽，后面就是搓籽、洗籽、挑籽，这16道手工工艺，那为的就是保证每一颗成品的鱼子酱保留的是每一颗圆满薄润的。
0: 最终出炉的顶级鱼子酱表面呈暗黄色，灯光下一照，像珍珠一样晶莹剔透。
1: 有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儿，而且它非常的鲜，但是鲜而不腻。
0: 鱼子酱鲜香可口，还能与多种食材搭配，但真正的黄金搭档是三文鱼。东江湖的三文鱼个儿虽小，肉质却富有弹性，切成薄片铺在冰板上，再将鱼子酱一勺勺点缀其间，两种鲜味交织，余味无穷。当然，鲟鱼本身也是一道诱人的风味。选用2年的公鲟鱼切成花刀， 另取七年以上的鲟鱼的龙筋，也就是脊骨中的骨髓，一同放入锅中焖煮十分钟。一锅黄焖鲟鱼香气四溢，口感脆爽。一碗黄焖鲟鱼的烟火气儿，一勺鱼子酱的鲜嫩劲儿，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一壶好水养出一条好鱼，一条好鱼反哺这一方水土的人。
6: 我们依托东江湖优质的冷水资源，大力发展鲟龙鱼特色产业，东江湖鲟龙鱼将成为我市乡村振兴的金字招牌。
0: 如今资兴依托东江湖优质的冷水资源，已建成鲟鱼养殖基地25个，年综合产值10亿元，带动近3000名农户增收致富，而整个东江鱼全产业链综合产值接近30亿元，带动农户近2.6万人，户均增收10万元以上。有人说资兴最珍贵的宝是东江湖的水，也有人说是那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但你看那清晨雾里的鱼场，深夜还在忙碌的加工厂，还有那些把半辈子交给一条鱼的人，你就会明白真正的宝藏从来不是水里的，而是岸上的，是那些敢于从困境里找希望，把卖不出去变成世界级的湖南人。
7: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说到食堂，在大家印象当中，是不是多油多盐重油烟，打饭全凭手感，吃不完最后还会浪费掉呢？但是啊，最近在北京，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开出了一家全智能数字实验餐厅。在这家餐厅当中，从洗菜切菜到最后的做菜，全部是由机器完成的。而且呢，打菜按克称重，吃多少就算多少，那同时呢还会显示菜品的热量和营养。那么这家未来的食堂到底能有多智能？菜品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啊，我们就一块儿去现场看看。现在啊，我已经来到了这家食堂，可以看到整个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后厨是没有传统的大锅灶台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不到明火，它从洗菜、切菜再到做菜，最后到出锅，全是由机器人来完成的。那接下来呢，我就请这里的赵经理为我们一块介绍一下。
1: 我们后厨的话，整体的生产设备有这个万能蒸烤箱、滚筒炒菜机、平锅炒菜机，
0: 就是这些设备它已经能包含所有的像炒、蒸、煮、炸。
1: 对，尤其是现在我们用到的这个万能蒸烤箱，目前在八大菜系来说，它能完成60%以上。
0: 那这些机器它们平常如何投入使用呢？
1: 其实很简单的，它每天的菜谱它已经提前录制操作系统，然后每天我们的工人只是负责在上面点一个按钮一启动，然后把你提前准备好的菜品提前入住里边就可以。整个区域现在就是后厨是一个厨师带两个帮厨，大概是一小时能出到500人餐。对，
0: 那这样一台小的机器它每天都能做出不同口味的菜品，是怎么实现的？
1: 对，像我们这蒸烤箱的话，叶子菜、荤菜它可以同时进去不串味儿，还有一个就是

0: 温度的精确，它能达到零点几度。这台小的正烤箱的话，它可以同时进去十盘，每盘大概在4公斤到5公斤左右的分量，它可以不同时间的出来，然后再经过我们师傅的一个调味、勾汁、加入预拌、熟化的一个过程嘛，荤菜类的，它可以提前铺好味道以后，直接放入蒸烤箱里，直接就出来。我们外面现在常识部分，大部分90%的菜品都出自于你们蒸烤箱。这边是我们的主食加工车间，有一条叫中西式面点生产线，跟食品厂是一模一样的。它涵盖了中式面点和西式面点大概30多个品类。连续运转的话，可以日产能达到3吨的这么一个产量，也是一个师傅带着一个小工在里边操作。
1: 传统厨房里，一个厨师手一口锅，一中午能炒的菜有限。准备500人份的午餐，传统厨房至少需要10几个厨师忙活一上午。而现在后厨总共只有3个人，一个主厨，2个帮厨，1个多小时就能完成500人的饭菜。即使是偶尔承接1500人的团餐，后厨依然是这3个人。
2: 咱们后厨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干净。
0: 对，
2: 咱们是怎么去保障它的这个卫生环境？
0: 我们后厨做到了，它就是一个正负压一个系统，包括我们的密封量道啊，还有就是无烟无油，嗅觉上来说闻不到特别大的油烟味道。餐饮行业来说，食品安全是放在首位的。
2: 像咱们用机器生产出来的菜和人工炒出来的菜，它的口味有什么不同吗？机器炒出来的菜它的口味好吃吗？
0: 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原来就是像火灶上炒出来的菜，大家都在喊着一个名词叫锅气。其实目前来说，我们设备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在更新迭代，我们也一直在研发。
2: 刚刚听完您说这么多，我肚子都有点饿了，也想尝尝咱们这边菜品到底口味如何。
0: 可以，咱们稍后一步到外面常识区域，咱们可以试一下。扫码注册完以后，在我的食堂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2: 好，那我现在就准备开始打餐了。
0: 好，把这个盘子放在这个绑盘机。
2: 好，
0: 然后这可以做到就是人脸卡码都绑定成功，可以开始打餐。现在上面显示的全是000，现在咱因为咱没有盛菜呢。对，这是一个操作过程。这个菜现在就是打出来18克，然后价格的话是1.04块。这边的话显示同样营养元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2: 我觉得这个设计都特别适合像咱们有健身需求或者有忌口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我很好奇，因为我看到咱们每一道菜它的蛋白质、脂肪这些营养数据都是非常精准，那我们是怎么去测算它的这些营养成分的呢？
0: 这个营养成分是我们常年跟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工程营养学院一直在合作开发的，是经过各位专家精确的测算出来的一个结果。
2: 好了，现在这些就是我今天的全部食品，总共花费是30元。整体品尝下来，我觉得这家智能食堂呢，它不仅用料非常的新鲜，而且呢确实是少糖少盐少油，非常的健康。它的口味也不亚于我们平常大厨所做的，非常的好吃。
1: 这些精准营养数据的背后，是一个拥有500道标准菜品的菜品库，每道菜的配方、投料顺序、烹饪参数、营养成分都已预先录入，而每道菜的营养数据并非估算值，而是由科研团队的专业实验室科学测算过的。
2: 您是第几次来这个食堂吃的？
3: 我是第二次来，口味还可以，挺大众化的，也挺好吃的，
4: 环境比较好，干净整洁，每一道菜里边都有营养素的介绍，还有热量的介绍，挺好。
5: 听说他们家这个菜的话是有机的，在农业大学这块可能是对标的，所以吃起来比较放心。
0: 复制餐厅的建成啊，它不仅是一个技术的集成，而是就是未来餐饮行业的一种新的模式。通过就是精准营养宏量分析以后呢，我们就是从原来的最早的就是吃好，一直到吃饱，到未来我们就是要做到是如何让每个人吃对。对于就是餐饮企业来说，可以做到就是降本增效的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效应。
2: 通过今天体验，我发现啊，这家智能食堂确实是颠覆了我的认知，不仅能够做到精准称重，而且营

0: 养可视、低碳健康，既适合高校和企业，未来呢也有望走入到更多的社区和单位食堂，让我们吃得明白，吃得健康。
1: 2026年，人类重返月球的步伐将从到此一游转向安营扎寨了。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公布了在月球南极建设基地的三步走路线图，计划2028年让宇航员重返月球，2032年及以后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而在今年年底前，首先将执行3项无人登月任务。与此同时，在我国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目标也是月球南极。
2: 无论是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还是我国的探月工程4期，都把月球南极作为了核心目标。那为什么大家都盯上了这里？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我们先来连线专家，帮我们解密一下月球南极的核心战略与工程优势。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秉宏，
3: 它的优势主要在于人员、资源以及科学研究的优势。月球南极陨石坑的高地常年有光照，所以有个人员优势。月球坑的底部呢，又存在部分的永久阴影区，因为温度特别低，有水边资源，水可以供宇航员饮用，水电解了以后做成氢气和氧气，再降温变成液氢液氧，可以作为火箭推进剂的补给。第三个就是易挥发物，在永久阴影区不容易挥发，所以呢，太阳系形成早期的一些易挥发物在那里集聚。
1: 既然目标一致，那么如何安全抵达月球南极并建立基地呢？首先就得勘察与验证。我国的嫦娥七号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而 NASA 今年下半年将执行的3项无人登月任务，不仅要精细勘察月表环境，还要测试自主月球车和跳跃式无人机，目的就是为长期驻留建设基地铺路。
3: 主要是这4大类参数：水冰资源参数、光照和温度参数、地形和地质的参数、影响探测的基地建设的辐射和月层参数。
1: 勘察清楚了环境和资源，就要考虑如何建站了。月球环境极其严苛，巨大的温差、致命的辐射，还有无处不在的月尘，这些都对建筑材料提出了苛刻要求。现在的思路是就地取材，利用月壤 3D 打印基地。
3: 一般先选址，找一个平整的地方，然后再把居住舱发射上去，然后再原位利用月球土壤高温融化烧结以后铺上去辐射屏蔽层，形成一个比较长期可以居住的核心舱。技术难点就是月球极端的环境下，极高温和极低温温度骤变，又是真空条件下，还有月层的条件，施工是很麻烦的。
2: 关于此次建站，不得不提这背后的承建商。这次 NASA 的月球基地一号着陆器是由蓝色起源研制的，不过就在前不久，他们的新格伦火箭刚刚经历了一次爆炸事故，这是否会影响今年的发射计划？商业航天的这种试错对国家重大工程进度的潜在影响有多大呢？
3: 月球基地一号任务就是蓝色起源负责的。前几天呢，它的火箭还没发射起飞测试的时候呢，就发生了爆炸，这也反映了月球基地建设进度上的巨大的风险。对于月球的选址，到底水资源选在哪，到哪里去建站，还有就是发射方式，这可能逼迫 NASA 选择 SpaceX 的火箭作为新的运输火箭，因为那些探测器还要适配新的火箭，对进度上就有影响了。
1: 其实中美两国在重返月球的路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强调绕月先行，先验证载人飞船的升空能力，再逐步建设门户空间站和月面基地。而中国则在完成绕落回三步走后，正迈向勘建用的新阶段。嫦娥七号将进行极区探测，嫦娥八号将验证资源利用技术。
2: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现在月球上还没有物业管理员，先到先得是否就意味着能抢占最有优势的地块？ 国际法是怎么鉴定的？月球圈地的规则该如何理解呢？
3: 外层空间法是明确规定，任何国家不能对月球先称主权的。但是先到的人他会有个优势，就是发现了哪些地方水边资源丰富，他在那里建站以后，一般来说别的国家是不能太靠近他的基地进行建设的。但是呢，不能太靠近这个安全区到底多大，这个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共识，但明确了不是先到先得。
1: 回到国内，我们的脚步同样稳健。根据最新消息，中国的嫦娥七号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它将由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和

0: 登月舱实现这个软着陆，从月球表面返回到绕月轨道上，这过程是由登月舱自己完全承担的。那么我们的揽月着陆器呢，应当说具备了很好的这个技术基础。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孟舟飞船呢也进行了两次的试验，它呢实现了比较高的速度，等于是返回地球这样一个技术验证。因此呢，在2030年前实现登月呢，这方面都是很好的技术准备。
1: 除了火箭，月面的最后一公里配送也至关重要。NASA 资助了多家公司研发新月球车，这些商业公司的过往项目成败不一。
0: 目前呢，美国各个公司呢，通过商业的航天活动促进它的技术创新以及成本的降低，取得一些成效。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呢，已经进行了一次无人的试飞和一次有人的飞行。美国无论是登月版的星舰，还是蓝色月亮着陆器，两者的技术路径呢，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激进的，尤其是登月版的星舰。目前看到呢，各个公司参差不齐，有些公司呢确实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而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呢，在月球表面的软着陆技术并没有特别好的掌握，因此未来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从阿波罗时代的个人一小步，到如今的月球基地，人类正在一步步将月球从一个遥不可及的邻居变成我们探索深空的前哨站。无论是哪条路径、哪国方案，这都是全人类的一大步。未来随着更多探测任务的展开，我们对月球的认知会越来越清晰，各国也能在开放合作中共享月球探索的成果，一起推动人类深空探索事业走得更远。
1: 5月31日傍晚，黑龙江哈尔滨突遇雷电大风，沙尘暴袭击，一道数十米高的沙尘墙席卷而来，局地阵风达12级，堪比台风，城市一度陷入了混沌。这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究竟源自何方？是什么力量能让黄沙漫天，白昼瞬间化为黑夜？
3: 每当天空泛黄，空气中有尘土漂浮时，你是不是就感觉沙尘暴来了？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沙尘天气都是沙尘暴。在气象学上，按照影响由轻到重，沙尘天气可以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特强沙尘暴在江湖上还有一个外号，叫做黑风。每当狂风席卷尘土，形成沙墙呼啸而来，遮天蔽日，横扫城市乡村。那么这沙尘暴是怎么形成的呢？沙尘暴的形成一般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沙尘暴，那首先得有沙呀。大家看，在胖坤面前，这些地面上的沙尘物质呢，被称为是沙源，它是沙尘暴形成的物质基础。那么有了沙源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力，那就是强风。来，给风。哇，大家看到了吧，在强风的席卷下，沙尘就像是长了翅膀开始远行。但现在呀，这些沙尘呢只是贴地飞扬，要想形成遮天蔽日的沙尘暴，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空气热力不稳定条件。那什么是热力不稳定条件呢？我们来模拟一下，比如说在沙源的上空，现在呀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雨，那么这场雨呢就是沙尘暴形成的导火索，天上乌云密布，雨滴形成，但它们并没能落到地面，因为啊在下降的过程中就被热浪给蒸发了。不过这个过程会让空气大幅度的降温，于是大量密度大的冷空气悬浮在密度小的暖空气之上，不断累积的冷空气越来越重，终于撑不住了，于是突然向下运动，下沉的气流冲击着地表，将所有尘土卷起，这便可能引起沙尘暴。当然呀，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想要沙尘飞上天还是有其他办法的，比方说气

0: 旋。哎，大家看炮灰前面摆了一个小的酒精火盆，我们现在将它点燃，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来，好，现在酒精点燃了，我们看到哈，因为中间比较热，而四周呢是比较冷的，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了热力不稳定的条件，火焰的部分形成了一个暖低气压，四周呢则是一个冷高压，那么空气由高压流向低压，于是形成了微弱的风，沿着暖低气压的位置向上飞，但是呀，这个风呢太弱了，要想形成沙尘暴还远远不够，但是假如我们有特殊的地形，让空气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流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展示。好，大家看到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两个亚克力的半圆筒，接下来我将会用它们把这个火焰形成一个包围。先来把这一半亚克力靠近这个火焰，哎，我们好像发现没有什么变化，对不对？不要急，我们继续。好，接下来我把另一半亚克力装置给它错位摆放，形成一个类似于飓风的形式，错位包围。哇，形成了火龙卷。好，我们现在沿着这个口子给它增加烟雾。哇，大家看啊，这里瞬间就形成了一个气旋，正是因为这个气旋的形成呢，气流上升的力量变得更强了，通过这样的原理呢，就可以把沙尘带到高空，形成沙尘暴。
1: 形成沙尘暴它是有一些条件的，主要是包括三个条件，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沙源，它的源地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有风力，第三个呢就是有不稳定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三个原因的话，就把这个沙尘暴的这个全国的一个分布图呢就给确认了。沙尘暴发生它是主要是在冬季和春季哦，就是因为一个是它降水少，而且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北方地区的话，本身一年的降水量就比较偏少，到了这个冬季春季的话就更少了，所以使得这个非常干燥的情况下呢，这种沙地啊就是形成是非常明显的。沙尘暴发生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在下午哈，或者是晚上，这个日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知道哈，热胀冷缩，那么加热的情况下呢，局地的气压就变低了，那么周围的气压就会过来补充，它是一个顺时针螺旋上去，就是气流一个翻滚，把这种地面的沙尘啊、尘啊就翻滚到这个高空当中，在风力的带动下呢，就形成了这种沙尘暴。
2: 而5月31日哈尔滨罕见沙尘天气正是这三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天哈尔滨出现了少见的高温天气，随后冷空气携强风突袭，冷暖空气碰撞形成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东北西部、内蒙古东部是我国重要的沙尘源区，在强对流狂风作用下，沙尘被卷至高空，并随气流扩散，最终严重污染了哈尔滨、大庆、松原等地。
0: 好，终于完成了，这个呢就是胖坤制作的模拟城市。假如现在遇到了沙尘暴，那这个城市究竟会怎么样呢？来，准备，3、2、1。沙尘暴来袭，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沙尘，强风夹杂着沙粒会把建筑物表面磨蚀，甚至可能剥离建筑物的外墙，引发危险。漫天飞扬的尘土会导致能见度降低，驾驶员不仅看不清前方的路况，路面上的积沙也很有可能造成车辆打滑，引发交通事故。而当我们在沙尘天气中行走，含有毒化学物质、病菌等尘土可透过层层防护进入到我们的口、鼻、耳中，影响人体健康。最后再看一看农田，沙尘暴可能会刮蚀土地，强风不仅会刮走土壤中细小的粘土和有机质，而且还把带来的沙子堆积在土壤中，使土壤肥力大为降低。
1: 沙尘暴一个是它的沙源很重要，对不对？虽然有一些是自然变化而来的，但是有一些是因为我们过度的砍伐或者是一些工业的一个用地啊，往往就把那些本来是还是有植被的那些地区的话就已经变成了没有植被的地方了。我们能改变的是一些什么呢？就是说使这个沙漠化的进程要放缓，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把这个沙漠还原一层更加丰富的那种植被的一个覆盖。
2: 最后，新闻大求真特别提醒，沙尘暴来袭时请务必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如需外出请佩戴口罩和护目镜，避免沙尘进入呼吸道和眼睛，驾车时请减速慢行，开启雾灯，保持安全距离。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现在进入六月考试月，高考、中考、期末考，面对大大小小的考试，近期号称补脑提记忆、缓解考前焦虑的高压氧汤火遍了家长圈。一些考生表示啊，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的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不过，考前吸氧真能提分吗？有没有副作用呢？高压氧和普通的吸氧它的区别在哪呢？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到湘雅医院高压氧汤科了解一下。我现在是在湘雅医院的高压氧汤治疗中心，接下来我将全程体验100分钟的高压氧体验吸氧，看看是否真的能有解压补脑的作用呢？跟我来。
1: 当前的一些注意事项我先跟你讲一下啊。首先的话，手机、手表、打火机，所有的电子产品包括车钥匙啊，这些都不能插入舱内啊。舱内的压力会比外面要高一点，耳朵会有点闷，您就反复的吞口水，做吞咽，或者是打哈欠，或者是捏鼻鼓气，鼻子捏紧，嘴巴闭紧啊，这样子把这两边脸颊鼓起来，反复的鼓气。好，现在我们准备升压了啊，我们一定要反复的做调压的动作，可以捏鼻鼓气，吞口水，打哈欠，反复的做啊。

0: 体验结束了，我整体的感觉是比较舒适的。刚刚进去的时候呢，就觉得会像坐飞机一样，会有一点点压力，就会有一点点这个耳膜有感觉，我就会选择就是吞咽口水的办法，然后反复做几次之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状态就减轻了，还是有点提神醒脑的，我现在感觉会比较轻松。
1: 从高压氧舱出来后，发现吸完氧的确会令人感到轻松一些，不过高压氧舱吸氧对考前减压真的有帮助吗？又真的可以提升记忆力吗？
2: 记忆分为长期记忆、短期记忆。高氧可以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改善细胞的活性，促进脑电波的活跃，所以是能够提高短期记忆，加之可以改善睡眠、缓解疲劳等等。
1: 高压氧治疗简单来讲，就是在密闭的高压氧舱内吸入高浓度氧气，快速高效地提升人体血液和组织内的氧气含量，给大脑和全身细胞定向供氧，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比如脑损伤、一氧化碳中毒、术后缺氧修复等。但是对于正在备考冲刺的各类学子，哪些适合做高压氧调理呢？身体健康的正常人需要吸吗？
2: 考生他因为有时候长期刷题导致休息不够，然后脑电活动啊导致紊乱，还有一些考生精神比较紧张，血管会痉挛，供血减少，供给脑组织的养分也减少，还有一些考生呢睡眠不好啊或饮食不习惯啊，都可以导致一些脑的缺氧，可以用高氧来缓解这些症状。你像他本身没有缺氧，也没有组织损伤的改变，精神状况也很好，睡眠也挺好的，觉得也没有必要来做高氧，毕竟还是一个医疗的手段。
1: 健康的学生完全不需要高压氧治疗，只有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失眠、容易疲劳等症状，确诊缺氧类疾病的患者才需要遵医嘱使用。不过高压氧舱吸氧、医院普通鼻导管吸氧和家用制氧机吸氧，这三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2: 高氧是在高压力之下吸高浓度的氧气，所以它的体内的氧分压可以达到1550毫米汞柱，而冰房的鼻导管吸氧只能达到100毫米汞柱左右。普通的鼻导管吸氧是没有加压，而家用的氧舱或者是吸氧呼吸机吸氧啊，它也是不在高压力的环境之下，而且氧浓度的比例也非常小。
1: 普通吸氧是常压吸氧，和我们日常呼吸环境压力一致，只是提高氧气浓度，适合日常轻微缺氧保健舒缓。而高压氧舱是高压环境，在 1.2-2.0 倍大气压下吸氧，能让血液组织液携带更多氧气，渗透力更强，仅用于疾病治疗。但是专家也提醒我们，如果盲目吸氧，不仅起不到作用，还会有一定风险。曾经就有一名78岁的老人和一名50岁的男子在住院期间想提提神，于是家属擅自做主，让病人吸入过多的氧气，结果导致氧中毒，需要抢救。
2: 有些的家长望子成龙啊，心态的驱使之下，认为氧越多越好，其实不是这样的，氧其实多了也会氧中毒，氧中毒不一定是只在高压下面发生。也可以在普通吸氧下发生，脑吸氧中毒就表现为抽搐，就是像癫痫一样的大发作。你像肺吸氧中毒，就是像大叶性肺炎，这个都是不同的环境之下，不同的作用机理导致的，而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患者，所有的状态之下都可以用。
1: 最后，新闻大求真也为所有考生和家长整理出一份最实用的吸氧避坑指南。首先，健康的学生无需高压氧补脑，高压氧可辅助缓解极度疲劳，属于心理舒缓作用，绝非备考刚需。吸氧是医疗行为，不是保健项目，所有吸氧、高压氧治疗均需医生评估体质，严禁自行频繁跟风体验。考生们规律作息，保持充足睡眠，放松心态，均衡饮食，才是提升备考效率、稳定考试状态的唯一科学方式。祝愿所有考生们考出理想的成绩。
0: 你知道印度现在有多热吗？
1: 近50度的极端气温直逼80度的地表。
0: 说实话，光是温度高啊，咬咬牙还能熬。真正让人撑不住的是那种喘不过气的湿热。气象学里有一个湿球温度，简单来说，当天太热，湿度又太大，汗水粘在你身上根本没法蒸发，人体的散热系统当场就得罢工。一旦这个数值逼近35度的生死红线，别说是去户外干活了，你就算躺在阴凉的树底下一动不动，身体的器官也会像超载的电脑一样，一个个跟着死机报错。目前啊，印度多地的实测湿球温度已经反复地逼近了33度，距离生理极限只差2度。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就要纳闷了，印度离赤道近，热一点不是应该的吗？但你仔细琢磨一下，同样是热带，人家非洲和东南亚怎么就没热成这种炼狱级别呢？
1: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3: 你比如东南亚，它许多地方它有点像小岛似的哈，它这个海陆的这种交换比较容易，所以海上的那个空气呢相对上比较凉爽一些。还有一个很大重要特点，印度呢又是一个人口集中的地方，有的时候你在非洲那些大沙漠地区，其实也是很热的，它热就热呗，我们也不觉得它怎么样，也没人反应，也没人去报道。
0: 其实啊，印度并非全国都是烤箱，南方沿海相对温和，真正被架在火上烤的是北部和西北部平原，那是为什么呢？喜马拉雅山脉，这个是印度人心里的护国神山。冬天的时候，它像一堵几千米高的超级防风墙，把北边的冷空气啊挡得死死的，让印度人

0: 能舒舒服服地过个暖冬。但是呢，凡事啊都有代价，到了夏天，老天爷就要来收利息了。当夏天的太阳直射地面，印度的热空气拼命想往外跑，结果呢，往北撞上了喜马拉雅山，出不去；往西，塔尔沙漠还在源源不断地往里吹滚烫的干热风；往东和往南，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又在拼命往内陆灌高压湿气。
1: 我们一般冷空气从哪儿来呢？冷空气一看是从北边来，但正好又是一个青藏高原阻挡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没有冷空气的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季风爆发之前啊，它这整个是被暖空气给控制着哈。它什么时候可以改变呢？就整个的这个赤道复合带吧往北移，随着这整个季节的变换，然后呢暖湿气流吧这个逐步的向北移，影响到这个印度以后，这个季节就会变了，它的整个水汽啊降雨就增多，在这个之前是比较难受的。所以每年呢，这个印度在这个预报季风爆发这个节点上，他是非常这个关注的。
0: 看到这儿呢，很多网友肯定会脱口而出：买个空调续命不行吗？别把咱们的生活经验硬套，在印度啊，空调可是奢侈品。全印度14亿人，空调普及率连10%都不到，而且啊，就算你咬牙装了空调，你也根本用不了，因为印度的电网早就崩了。5月21号，印度全国电力负荷冲到了270.82吉瓦的历史极值。印度电网老旧，变压器啊一过热就直接宕机报错，只能靠人工泼水强行续命。你以为停电就完了？在印度啊，停电的下一步必然是停水。很多地方的自来水管直接成了摆设，全靠运水车续命，甚至呢需要配备武装警卫，因为真有人会为了抢一口水爆发生死冲突。你可能会纳闷，怎么停电就停水了呢？这得从印度的农业政策说起。印度的地下水开采量是全球第一，全世界每年抽的地下水，印度一个国家就干掉了将近1/4。这么宝贵的水拿去干嘛了？种水稻。
2: 印度很多农业州的农业用电几乎是免费的，抽多少水电费国家掏，不用花钱的东西谁会省着用？这就等于变相鼓励大家往死里抽水。
0: 几十年光取不存的疯狂透支，让印度的地下水早就到了清零的边缘。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极端高温来了，电网崩了，电一断，那些续命的抽水泵集体罢工。就像多米诺骨牌，高温推倒了电网，电网直接砸碎了供水系统。我们总以为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坚不可摧，但在极端气候面前，它却脆弱无比。
1: 因为最近这几年吧，整个的全球变暖是有点带点突变性。如果我们看全球温度的变化的趋势图来讲，从4月份开始，基本上全球的平均气温已经达到了全球的平均的最高的这么一个量级，是吧？在这种高位的运行，别看它升高只是个一两度的问题，或者0.几度的问题，但是它整个的大气中的能量在增加，这个水汽在增加，它的那种波动性在增加，所以它具体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区域，它的这种高温也好、干旱也好、极端暴雨也好，都不是一个平均状况，它是一个会在某一个地方集中的出现暴雨，或者出现高温干旱、出现热浪，是吧？印度其实也是这样，它就是说可能这两天是高温、干旱、热浪，再过几天季风一爆发，它就是那个极端的暴雨就出现，可能造成山体滑坡、泥石流。其实你要看印度的报道的话，你看去年，它一会儿干旱、高温，一会儿是山体滑坡、泥石流，造成那个这人员的伤亡。所以这个是极端天气气候的一个特征。这个其实并不是印度最近这几天的报道。那这个欧洲也是高温呢？是吧？我们国家前几天是暴雨，这两天华南也是高温。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个印度本身的单独的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的问题。
0: 这种极端高温不是偶发的意外，而是越来越频繁的常态。每一年呢，都在往更加夸张的方向冲。这一次印度闯不过去的坎儿，下一秒就可能变成全人类要共同面对的考题。当极端天气真的降临时，谁能保住老百姓的水管不断流、电网不跳闸？这不是遥远未来的气候命题，它已经砸在了我们当下的生活里，需要全人类一起交出回答。
2: 一只小虫落在皮肤上，有人随手一拍，第二天皮肤竟然溃烂，有人揉眼，眼皮红肿糜烂。这虫不咬人不蜇人，却被网友称为飞行的硫酸。究竟是什么让这只不起眼的小虫拥有如此可怕的威力？我们又该如何防范？近日，歌手汪苏泷因在演唱会上随手捏落在身上的飞虫，引来网友提醒，若为隐翅虫，此动作可能导致皮肤溃烂。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随着气温升高，隐翅虫皮炎进入活跃期，近期全国多地已有多人中招。多地相关部门也发布提醒，隐翅虫毒液腐蚀性极强，切勿用手拍。
3: 哇，没想到啊，这隐翅虫的毒性这么强啊，怪不得网友们会称它为是飞行的硫酸。这隐翅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们不妨请它自己说说看吧。
4: 嗨，大家好，晶晶姐姐好。
3: 你好呀。
4: 我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隐翅虫。我们隐翅虫啊，是鞘翅目昆虫家族的成员，也是昆虫界的名门望族，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身影哦。
5: 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翅虫指的是鞘翅目，也就是甲虫中的隐翅虫科的昆虫。这个科呢，在地球上分布的特别的广泛，基本上除了南极之外的所有的大陆都有分布。目前呢，地球上已经记载了大概65000个种，在我国呢已经记载了大概6000余种。隐翅虫的形态也是比较多样的，首先它的大小呢，从3毫米到4厘米是变化很大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呈一个细长的条状。隐翅虫它的生活环境必须是潮湿的，一般在农田呀、潮湿的树林里、腐殖层里面会经常发现它们。它还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比较光亮的地方会把隐翅虫吸引过来。这种虫子在南方的话，成虫可以越冬，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见到它。春夏交际的时候，它会开始活跃，然后到7到9月份，它达到了它的繁殖的高峰。这个时候也是隐翅虫皮炎多发的一个季节。
3: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4: 对呀，我们的祖先在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就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了。我们能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3: 哎，你们的生存能力确实是很强啊，不过请你们能不能离我们人类远一点儿？
4: 晶晶姐姐，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有毒。我们绝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是无毒的，对人体无害的，只有毒隐翅虫才有毒。
5: 有毒的这种隐翅虫，它指的是隐翅虫科中的一个属，叫毒隐翅虫属。这个属呢，全世界已经记载了大概600多个种，我国呢大概记载了70个种。毒隐翅虫它没有毒针，它的体表也没有毒腺的开口，它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去释放什么毒素。它的毒性呢，来源于它体液中的毒隐翅虫素。这种毒素呢，也不是它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内共生菌。这种内共生菌在雌的毒隐翅虫体内含量极高。这种毒素是一种强酸性的物质，pH 值能达到1到2，仅次于硫酸，比盐酸之类的还要强，对人体直接起到了腐蚀的作用。
3: 看来我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要怎样去区分你们和毒隐翅虫呢？
4: 方法很简单，毒隐翅虫的颜色比我们要更鲜艳。
5: 毒隐翅虫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山林啊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好多不会飞行，所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基本上只有2个种，一种叫梭毒隐翅虫，一种叫黑足毒隐翅虫。它的头和尾部是黑色的，胸部和腹部的是红黑相间的，所以你可以记住，就是红黑相间，细长的一条。
3: 所以说啊，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刚刚这种毒蚓吃虫，可一定要远离它们。
4: 其实毒蚓吃虫不会主动向外界释放毒液，如果它们停留在了你们人类身上，不要用手去碰它或者去拍打它，大家只需要将它们吹走或者甩落就可以了。虽然毒蚓吃虫的毒液对人类带来伤害，但是却有着重要的药用价值。
5: 中国对蚓吃虫毒素的这种利用，可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本草纲目》中呢，就已经提到会利用蚓吃虫的毒素去治疗一些疖子呀、息肉，甚至于皮癣，这些可能是利用了它的腐蚀性。而现代的对蚓吃虫毒素的研究发现，它能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就可以用于治疗一些肿瘤，来抑制肿瘤的增生。
3: 哦，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糟糕嘛。换句话说，你们其实还挺有用的。
4: 对呀对呀，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还可以作为天敌昆虫来防止虫害的爆发，起到你们人类所说的生物防虫的效果。
5: 蚓吃虫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它可以捕食蚜虫、蓟马、飞虱、芒蝽这些重要的农林害虫，而且它的捕食量特别的大，所以当这些害虫大发生的时候，蚓吃虫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
4: 不仅如此，我们蚓吃虫还给你们人类仿生学应用方面的启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的翅膀。
3: 哦，你有翅膀吗？在哪儿啊？怎么感觉你的后背光秃秃的？
4: 有啊，平时我们都把翅膀隐藏起来了，这也是我们被叫做隐翅虫的原因啊。
5: 鞘翅目的昆虫主要是用后翅来飞行的，但是它在不飞行的时候，如果后翅还是打开的状态，就会行动不便，还容易被天敌所发现。所以它们平常在不飞行的时候，都是会把后翅给折叠藏起来的。翅本身是有翅脉的，翅脉是一种中空的管状的结构，昆虫的体液和一些气体进入到翅脉里，就提供了一个液压的作用，使后翅可以迅速的打开。但是蚓吃虫它的鞘翅是很小的，它的后翅要隐藏起来，就需要很高超的一个折叠的技巧。这个时候它细长而且灵活的腹部在后翅折叠的时候就可以翘起来，像人的手一样去把它的后翅一层一层的给折叠起来。
4: 我们鞘翅目甲虫啊都是折叠高手，像金龟子、瓢虫、渠蚤，大家都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后翅折叠隐藏在鞘翅下面。Cool.
2: 模拟鞘翅目甲虫折叠翅膀的记忆，航天科学家设计出了高折叠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款电池板折叠时的面积仅为完全展开后的1/25，从而大大减小了对航天器空间的要求。
3: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隐翅虫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了。它虽然有60000多种，遍布于全世界，但是啊，其实只有少数是有毒的，而且毒蚓翅虫一般是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也不会把体液喷出来去攻击人类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最后啊，晶晶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毒蚓翅虫啊，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身体上呢有这种红黑的花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警告色啊，它的意思是我有毒哦，请不要碰我。但是如果是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蚓翅虫，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去拍打它，轻轻的吹落即可。实在是如果有体液沾到了手上，那就请立即用肥皂进行清洗。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草在动啊，会不会有蛇？听说一些蛇还会喷火呢。 放心，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蛇的。不过你们想不想看一种会迅速长大、不咬人的，我们还能自己孵化的法老之蛇呢？嗯、
7: 啊，法老之蛇在哪里？
8: 在哪？
6: 哎，就在我给你们变。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7: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6: 因为啊，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
7: 蛇卵在哪？
6: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哎，
9: 我都有点想吃了。
6: 想吃啊？
9: 会不会煮熟你？
6: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啊，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9: 哎，你看，
6: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9: 哇！起火了！
6: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它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有点像。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2: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 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3: ，A、B、C，
1: 是 B， 小苏打遇水会冒泡。太棒了！
0: 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 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
4: 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
5: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6: 为楼而战！为楼而战！相比赛场上，他是娄底队的定海神针，将硬刚到底的血性注入这支敢打敢拼的队伍。
7: 我们众志成城，今天拿下了这场胜利。 我们也落实了这个为楼而战、硬刚到底的这种精神。
8: 来集合！
7: 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练防守，很多的脚步大家已经学了。如果说我培养了，200个人，啊，你就算挖走了100个，我还有100个呢。不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花时间开始建设我们这个楼底的这个青训体系。
5: 从校园到俱乐部，他坚守基层24年，默默搭建青训体系，用热爱铸就楼底篮球的脊梁。
9: 是他一步一步地挖掘我的潜能啊，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是他教会了我这个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啊，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5: 宏伟伟托举青少年篮球梦，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神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桃李满湘 BA 的教练，去探寻他的篮球人生。
1: 为楼而战，
2: 两个高位来仰过，结构变化就是加速漂亮。
3: 敢打敢拼，硬刚到底，这是娄底队留给赛场的印象。作为娄底队的主教练，龚伟伟带给这支队伍的不仅仅是战术上的排兵布阵，更是将娄底血性灌注到每个队员的心中。
4: 贺兆杰、刘振宇已经杀疯了，
5: 拿球。
3: 回看小组赛首秀，娄底队便遭遇夺冠大热湘潭队，面对强敌，龚伟伟果断调度，全队迅速抢开局夺主动。正是这种极具压迫性的防守锁死了湘潭的核心球员，最终娄底队硬生生从强敌手中撕开一道口子。
4: 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到娄底主场作战迎战劲旅湘潭，在本场取得了胜利，最终比分91-76。
3: 如果说赢湘潭是靠气势，那么第九轮对阵郴州则是龚伟伟执教思想的完美体现。面对排名靠前的劲旅郴州队，娄底队一度陷入苦战，但龚伟伟不断通过换人和战术微调稳住军心，激发潜能，最终他们打出了一场经典的以弱胜强之战。
6: 随着一声长哨，比赛结束，这样娄底队以93-88战胜了郴州队，
7: 完美的执行了我们赛前的布置。然后在场上打得也非常拼搏，我们众志成城今天拿下了这场胜利，我们也落实了这个为楼而战硬刚到底的这种精神。
8: 前锋跑到后卫前面去，拿球拿球。
3: 娄底队从组建之初就打上了团结的烙印，24人大名单中有19位球员都出自娄底二中，是龚伟伟一手带出来的精兵强将。
7: 我们年龄最大的是94年的，94年的，那么今年就要满32了。然后年龄最小的就是高中生里面的施伟峰，也才满了18岁。
3: 从昔日青涩的少年到今日赛场上的悍将，龚伟伟不仅教他们打球，更重塑了这群年轻人的成长轨迹。
7: 那4个钟了，今天就结束了。4个钟你就一直练，啊，来开始。
8: 好球，好球。
3: 娄底队队长曾家豪，如今28岁的他已是娄底职院的一名体育老师兼辅导员。初三开始，他跟着龚伟伟打球。
9: 在娄底二中一共待了4年多，我这个篮球生涯正式的开始是龚老师带着我的，是他一步一步的挖掘我的潜能啊，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也就是说，说实话，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我一直在这个篮球道路没有走歪，是他教会了我这个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3: 彭洪涛、彭洪利是湘 BA 娄底队中唯一的一对亲兄弟组合。哥哥彭洪涛30岁，是娄底技师学院的体育老师；弟弟彭洪利是一位大四学生。兄弟俩的篮球之路都与龚伟伟有着不解之缘。
10: 当时，娄底二中的篮球在湖南省是很出名的，所以我就选择回了娄底二中，自己找上门来的，慕名而来。那个时候哥哥在二中训练的时候，我就经常跟哥哥来，龚老师就教我运球啊，教我投篮什么的。当时就已经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了。
0: 与这群朝气蓬勃的队员一样，20多年前，龚伟伟也曾是这片球场上的追梦少年。只不过，龚伟伟职业的起跑线是从讲台开始的。他最初是一名初中历史老师，因为对篮球的热爱，才转身成为了篮球教练。他的人生剧本似乎比他教过的任何一个球员都要跌宕起伏。那么他的教练初心之路究竟从何而来？我们继续来了解。
7: 实际上我在大学的专业是中文教育，然后毕业了以后进了学校，第一份工作就是初中历史老师。
11: 但是大学时候还是很喜欢篮球
7: 啊，因为本身高中的时候也是我们娄底市青少年篮球代表队的。进入大学以后，虽然说专业选了中文，但是一直也在校队里面，跟着训练参加比赛。是因为这份热爱丢不下，所以我就跟学校领导

0: 秦英，当时在学校里面组建了一支初中生的篮球队，然后我担任教练，
1: 就是边教历史边当教练。
0: 对，这么工作了快两年，然后这个篮球队的这个成绩也稍有起色，所以当时领导们也很认可我的工作，然后我就跟领导申请，我说这个历史虽然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我的这个兴趣爱好还是在这个篮球上在这个训练上，所以我就申请说我这个历史老师我就不当了，我就说我去当个体育老师。
2: 那时候娄底青少年篮球在全省实力并不突出，打省级比赛常常难求一胜，龚伟伟便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为娄底培养更多能打硬仗的篮球人才。
0: 干上这份工作以后，每年手上都会有很多的孩子和队员，那孩子在手上他们会成长会变化，虽然他们也会犯错，但是他们会在我的教育下面进步，然后变得越来越好，我也非常的有成就感。
2: 凭着这份执着，龚伟伟在篮球教练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带领球队十次进入全省前六名，六次跻身全省前三名，摘得四枚省运会金牌，自己先后获得国家高级篮球教练员证书、向上向善、娄底好青年等荣誉。
1: 龚教练，最近十年咱们二中的篮球取了哪些成绩？
0: 先从墙上的旗子开始看吧，那第一张那是18年的全国冠军，我们参加的这个全国的3对3的这个联赛青年组的全国冠军那里我们24年的时候拿了一个湖南省青少年超级联赛的省冠军然后25年呢我们参加全国传统校的比赛拿了一个全国第十。
1: 十强里面咱们是湖南唯一的吗？
0: 是湖南唯一的。
1: 那很厉害了
2: 龚伟伟教练待人谦和从容，文质彬彬，初见便给人温润亲切的感觉。
1: 您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较温和，好像缺少那种教练身上的那种杀气。
0: 大多数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温和的吧，毕竟我是一名老教练员对吧但实际上该有脾气的时候我还是有脾气的但是我觉得有脾气更多的可能是平常训练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放手的让运动员去发挥所以我一般不会给他们太多的压力，因为毕竟我执教也有20多年了，经历了很多的比赛各种场面都见过包括绝杀都不是第一回第二回，所以当心中对这个比赛有把握的时候，或者说有预计的时候，实际上还是能够很好的控制情绪的。
2: 执教20多年来，龚伟伟的名气越来越大，曾经深圳、长沙等大城市的俱乐部纷纷向他抛来橄榄枝，开出高薪邀他加盟，但他始终没有离开家乡的基层校园
0: 做好本地的工作，因为大城市虽然这个运动员的苗子更多，人才更多但是他的教练资源并不匮乏，
1: 对家乡的一种情怀。
0: 对，
2: 龚伟伟坦言，能一直坚守娄底，一方面是自己热爱家乡，另一方面也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0: 就是我父亲，他其实，在20岁之前，他都能算是一个农民。然后当时恢复高考，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回来成为了一名教练员，然后也培养了很多体育方面的人才。
1: 对。
0: 所以他对我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2: 龚伟伟的父亲龚有德是一位资深的体育人，受父亲的影响，龚伟伟从小就酷爱各种运动。
1: 你好，你好，打扰了，打扰了。
3: 欢迎，欢迎，欢迎。
2: 上世纪70年代，龚有德被推荐到北京体育大学深造，毕业后导师邀请他留校任教，而他却婉拒了这份好意，回到娄底从事教练等基层体育人才培养工作。
1: 这都是当年那些老照片这张是当时在读书时照的吧？
4: 是的，当时在北京体育大学省内搞门课吧。
1: 22年之前你还在打篮球吧？
4: 我一直打篮球。
1: 那时候退休几年了？
4: 我2011年他退休吧。
1: 2011年退休，
4: 啊，隔了十二年吧。
1: 所以这个篮球的话，可能也是父子之间一种传承啊。
4: 对对对，我要为他感到骄傲了。不管怎么样，为了儿子的篮球还是做了一点工作了。
1: 对对对，
4: 做了一点贡献了。
2: 近年来，娄底二中篮球现象引发各方关注。这里不仅是湘 BA 的人才库，更成为了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篮球造梦工厂。从湘 BA 到 CBA， 再到各大高校篮球队，到处都有娄底二中学生的身影。很多外地学子慕名而来训练。一所缺乏区位优势的地级市中学，凭什么能持续向全国输送人才呢？外界常说这是因为龚威伟懂球，但其实龚威伟最厉害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会教球，更在于他懂得如何育人。那么这位金牌教练的育人经理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诀呢？娄底二中创办于1959年，是湖南省省级示范性中学和省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在这里，篮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0: 曹博汉们跑起来收下吧，别仰着头跑。对，李青萌，你加快频率了，频率慢了。你的矮个子把频率提上来了。
2: 只要不下雨，每天早晨6点，在田径场一侧的这条陡坡上，总会闪现着少年急速奔跑的身影。
0: 因为，没有湘 BA 之前，我每天肯定都会到的。但是湘 BA 确实有时候我们结束的比较晚，要复盘要总结，但是我早上能起来，我基本上都是来到了这儿。
2: 除了早训，下午放学后，这些校篮球队的运动员们就会集结在体育馆，开始针对性的科学训练。
0: 孩子不管是在身体上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他都是会疲劳，所以说太长的训练时间呢，他在疲劳的状态下面训练状况也不好，然后呢受伤的几率也大，所以我们追求的是用更短的时间能够创造更大的训练效益。
2: 除了刻苦科学的训练，或许是源于自己曾经的后卫经历，龚威伟的育人经历核心秘诀之一是不为身高论英雄。在篮球圈，很多学校偏爱高个子，但身高只有1.74米的李奇蒙却在娄底二中找到了舞台。这里有着浓厚的后卫传统，只要你敢拼就有机会。
1: 这个孩子好像不管身高有点矮，可能看上去也比较瘦弱，是吧？
0: 对对对对，是的。
1: 针对这种孩子，你觉得他优点是什么？
0: 你看上去他很单薄很瘦弱，但是他敢于去跟这些比他更强壮更高大的去对抗啊，去拼抢啊。所以说我们觉得，首先我们更看重的可能是品质上面的一些优点吧。只要他足够努力，然后足够好学，我们还是很愿意给他们机会的。
2: 因龚威伟擅长发掘和培养外线球员，娄底二中被誉为篮球界的后卫摇篮。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活跃在 CBA、CUBAL 及各省市队的知名后卫，包括湘 BA 赛场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刘振宇、贺兆杰、柳瑞、陈双等。后卫被誉为全队的灵魂，需要极高的球商和阅读比赛的能力。这种软实力从哪里来？光靠机械的跑圈投篮是不够的。龚威伟认为必须从训练思想上深扎下去。在课上，他就针对一位队员训练心得写的敷衍、反思不够深刻的问题，当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0: 你跑不动和你不想跑，我们教练看不出来吗？你心理上玻璃心，批评你你也承受不了，都像爷爷奶奶一样，每天你来训练都是哄着你来训练，每天都是给你吃糖，表扬你，让你来训练，你的对手会这样对待你吗？
2: 别看龚威伟是体育老师，可连学生书写格式的错误他都注意到了。
0: 称呼都没有，所以说我要先让他去把称呼加上。
1: 就是您还是很注意这些细节的。
0: 那肯定啊，细节决定成败嘛。
2: 在篮球架旁边的球柜侧面，记者发现了一整面墙的训练心得总结。在龚威伟看来，这些总结可以激发球员的内驱力，让学生从被动训练转变为主动思考，脑子动起来，球才能打活。
0: 因为如果说你一切都是被动的，是吧？他自己没有主观能动性，那这个错误他认识到了，他也改正不了。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他们能够自己认

0: 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1: 当然，仅靠龚维伟一个人还不够，娄底二中在球员文化课提升上也下足了功夫。
2: 现在厦门大学的主力后卫，刘振宇，然而当时他的这个文化成绩呢，还不是那么理想。当时，学校里面组织了优秀的老师，经常利用这个下课的时间，给他进行单独辅导，关注他的学习，最后帮助他考上了厦门大学。
1: 眼下龚维伟发现队员李奇蒙最近在文化课上学习动力不足。
0: 你有没有学习的态度？有没有学习的方法？首先我不能够抵触学习，这里马上就初三要毕业了，你在这个半年，你不说你还上一个台阶，你一进到高中来，竞争就会更激烈，希望你多加油了。
1: 为此，龚维伟与班主任陈辉沟通，希望提升李奇蒙的文化成绩。陈辉建议李奇蒙的周记写他的训练与比赛，既贴合其兴趣，又能提升他的文字表达能力。
3: 李奇蒙，你这个周记呢，老师看了，总体来讲，我觉得条理很清晰。接下来，陈老师再给你提一点点的建议。
1: 陈辉还和李奇蒙一起定制了专属的时间表，利用晨读、课间等碎片时间帮助他完成背诵和简单的学习任务。
3: 李奇蒙，最近的这一次月考，你的成绩还是有所进步的，我还是要表扬你啊。
1: 在教练和老师的双重关心下，曾经有点自卑的李奇蒙选择用加倍的努力在篮球奋斗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4: 面对质疑时，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吧，自己默默付出，要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吧，打破社会人的刻板印象吧。
1: 龚维伟把娄底二中高中男篮分为一队和二队，一队队员年龄偏大，水平相对更高，二队则以潜力队员为主。许州高一学生，身高1.91米，目前在二队，属于一位高大型的外线投手，发展潜力大。今年刚从株洲来到娄底二中学习。初三训练时，他因脚踝韧带撕裂经历了漫长的手术恢复期，让他错过了很多比赛。看着队友们不断成长，取得各项成绩，最近他比较郁闷。
5: 那半年有一点焦虑，因为我怕到时候重新回到场上就找不到曾经的感觉了，有点焦虑，会担心有点赶不上人家。
6: 比如说你觉得放到二队是不是说影响了你的积极性，或者说是不是不看重你？
0: 实际上现在我们是在把他放到二队训练的，就在把他做领袖培养，
7: 更加让他自信心恢复更快，
0: 对，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赛场上面获得更多的机会。

0: 曹博汉们，来，你坐一次试试，坐好准备了，啊！哎，不要往后坐嘛，往后坐就说明你还是害怕嘛，你对队友不太……
1: 曹博汉文来自辽宁锦州，去年远赴楼顶二中开启了训练之路。
2: 有时候会想家吗？
0: 有时候会想家，就是刚来那时间会苦，
2: 就刚来这边的时候没有家人陪伴嘛，然后跟队友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熟。
0: 作为异乡少年，曹博汉文在楼底难免有些陌生。训练间隙，工委委特意召集大家开展团建活动，希望帮助曹博汉文放下拘谨，快速融入集体，增加他的归属感。
2: 这么多人，10个人在这里，你对队友保持充分的信任了，那么你就能够躺着跟大胆、跟放心，啊，好不好？好，准备，开始。对，很好，非常好。
3: 在比赛赛场上，就跟站在战场上一样，那个要就是拼尽全力去对待嘛，要认真去对待每一场比赛。我觉得最近我和大家的信任度变得更高了，默契度也更好了。
4: 除了球技，您教会学生最宝贵的还有什么？
3: 我觉得最宝贵的其实还是做人吧，啊，因为球技只能够暂时的帮到他们，
4: 嗯，
3: 是吧？是他们进入大学。
2: 啊，或者说找到工作的，啊，一块敲门砖，但是教会他们做人，才是真正的让他们走上这个人生的康庄大道吧。
5: 此外，龚伟伟还把精力重点投向楼底的小篮球，他希望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构建青训体系，而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无奈的事实。
3: 对于娄底这种非省会城市来说，好苗子经常在升高中时就被挖走了。
6: 有人说您是个好园丁啊，就是经常面临本地育苗一点花的这样的困扰。
3: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就是手上的人才被别人挖走的时候，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6: 对，
3: 是吧？嗯，对，挖走我们人的学校和教练也有。 这种敌意吧，
6: 嗯，
3: 对吧？然后也会觉得好像被挖走的孩子、运动员不讲感情，但是事后其实则明白了都是自己的局限性，会有这些情绪，还是因为可能自己培养的人才太少，
6: 嗯，
3: 对吧？培养3个人，是吧？被挖走一个两个，
6: 嗯，
3: 那就可能一个阵容都塌掉了，
6: 对，
3: 啊，但是如果说培养了50个人。 是吧？被挖走了10个，那我还有40个，是吧？如果说我培养了，200个人，啊，你就算挖走了100个，我还有100个呢。所以这么想以后，我就把这个问题想通了，所以我就投入了很多的时间，不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花时间开始建设我们这个楼底的这个青训体系。 11年前，龚伟伟在楼底创办了这家专业的青少年篮球俱乐部，成为楼底篮球青训的拓荒者之一。当时楼底篮球的基层青训并不扎实，幼儿园及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基本没人培养，很多苗子要到初中才能被发现。那个时候积极性不高，啊，15年的时候，实际上，篮球培训还并不热，
6: 嗯，
3: 啊，在尤其在我们楼底，所以当时在招生上面是非常困难的。
2: 为改变这种状况，龚伟伟和市篮协牵手启动了楼底市篮协青训中心。在协会、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楼底青少年篮球培训体系逐步完善，参与篮球运动的青少年逐年增多，小篮球的舞台成为众多篮球少年的造梦空间。
3: 这是我们小篮球的这个场地，这个场地主要是面向这个
6: 16、18的孩子，也就是6岁和8岁的孩子，
3: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篮筐是降低了高度的，因为我们这个小篮球培养小孩，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嘛。
6: 对，
3: 你包括球也是一样的。
6: 哦，对，这个球你可以小一些啊。
3: 对，你可以看一下，重量上面也好，大小上面也好，
6: 重量有区别，对对。
3: 对，重量上面也有区别，对，这样他们就更容易把球投进篮筐去了。
6: 对，
2: 这个都是跟孩子们专门定制的。
3: 对对对，
6: 其实感觉很走心。
3: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国家这个小篮球这个政策还是制定的非常好的，这个小篮球也扩大了这个我们这个青训的圈子，我们就是想扩大这个圈子，用这个大圈子来守护这个小力量。来集合，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练防守，是吧？很多的脚步大家已经学了。

0: 我们学会以后做规范以后，无非就是要越做越快。
1: 虽然最近工作任务接踵而至，但龚伟伟每周还是会抽出半天坚持带一堂小朋友的青训课。在他的观念里，篮球教给孩子的绝不仅仅是输赢，更是受益终身的成长。
2: 因为有点内向嘛，有点不太自信，专业的这个栽培之后，他各方面都更有自信，然后篮球也打得越来越好，他自己就觉得跟以前也有不同了，自己也经常对自己挺肯定挺认可的。
3: 哎，你觉得练篮球对你来说有什么好，有什么大的变化？
4: 重要的是长高了嘛，之前1.4米、1.5米的，现在1.7米多了，还交了一些朋友。
5: 我们家的鸡本身是40岁拿着以后啊，一本没就看过，就是感冒都很小嘞，一本没就看过病了。
1: 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蜕变，就是龚伟伟日复一日坚持执教的最大底气。
6: 目前咱们这个青训俱乐部的盈利状况，您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7: 方便，就大概就是收支平衡吧。
6: 如果不赚钱，为什么还在坚持？
7: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培养人，需要一个这样的机构，对吧？第二个，为了这个事业的发展，我们现在也需要聘请一些高水平的助理教练、体能教练。那么这些费用，那都没有出处，所以必须有这么一个俱乐部在这儿，能够把这些，
6: 维持下来。
7: 对，把这些人员工资维持下来。我就想把我们楼底的篮球做得更好，让更多的孩子，了解了这个项目，爱上了这个项目，然后也涌现出了很多的这个优秀的基层的培训机构，优秀的基层教练。
1: 最初啊，我们关注龚伟伟是因为湘 NBA 赛场上有33名球员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很牛。但是当我们走进赛场，看到了楼底队那股硬刚到底的血性，走进楼底二中，看到了那个育人很有方法论的龚老师，再走进他那间收支勉强平衡的俱乐部，我们才读懂了他的全部。24年来，他培养篮球人才的初心从未改变。他不仅亲手把一批批孩子送进了大学，送上了更高的赛场，更难得的是他一直在默默搭建基层的青训体系，做那些看不见效果却至关重要的播种工作。龚伟伟这位来自楼底二中的普通体育老师，用热爱点亮无数少年的梦想，向这位平民英雄致敬。
8: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天的话题，咱们要从一件大家都有的东西说起，那就是手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新买来的手机呢，充满电可以管一整天，但用个几年，半天就得充一次电。车也一样啊，新车省油，开几年就会变成油老虎。很多人觉得这是东西老了，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真相往往藏在你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想看见它，就需要一双能够看穿原子的眼睛。以前呢，科学家们会用透射电镜看，不过它有一个大问题啊，那就是太慢了。但是最近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就发现了这样一双全新的智慧之眼，据说它能够让效率提升300倍。这到底是一双什么样的神奇之眼呢？走，这就跟着晶晶一起去瞧一下吧。走。
1: 说到透射电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能看见原子的超级显微镜，能让电子穿透样品，直接拍到原子怎么排列。不过过去近百年它一直太慢了，

0: 找样对焦拍照分析，全得靠科学家手动操作。前不久，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套智能透射电竞系统原野一号，给电竞装上了智慧大脑，机械臂自己取样品， AI 自己对焦拍照出报告，全流程自动化。以前科学家干一年的活，他两周就能干完。
1: 邓老师您好。
2: 晶晶您好，欢迎来到我们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来到我们实验室。
0: 邓德慧，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1: 哎，这就是咱们的原野一号啦。
2: 是的是的。
1: 啊，它长得很像我们演播室里那种小型的摇臂哈。
2: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全新的结合我们电竞特点的一个自动传样的机械臂。
1: 哎，我在这里想插一个问题哈，我们的原野一号呢是帮助咱们看到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微观世界。
2: 对。
1: 那这和我们以前小时候在科学课上用的那种显微镜，就是看那个载玻片上的洋葱表皮啊什么的，和那个显微镜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它这个实际上差异就非常的大
1: 哦。
2: 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载玻片上的这个洋葱片啊，实际上是用到一个光学的显微镜。那我们光学的显微镜实际上它的分辨率只有1000倍或者是2000倍，算比较高的了。实际上它只能看到洋葱的一个细胞。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细胞具体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细胞是由碳、氢、氧啊这些原子组成的。这个是用我们传统的光学显微镜没办法看到的，因为它的分辨率不够。但是用我们的智能透射电竞，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100万倍，甚至150万倍。所以你连最小的原子，像这些碳原子、氢原子，都有可能能观测到。
1: 那说了这么多，这和我手机电池耐不耐用有什么关系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手机耐不耐用，实际上是取决于你电池的材料。我们知道现在手机都是用的锂离子电池。所以锂离子电池它的电极材料呢，往往是一个多层的或者是一个化合物这样一个结构。它在微观层次，它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它这种微观的结构实际上就决定了它宏观的这样一个充放电的性能。所以我们要看得见，我们就弄清楚它这种材料的结构。那弄出清楚这种材料结构有什么用呢？我们将来可以通过我们人为的设计来开发更高性能的这样一个电极的材料，这样我们电池可以用的更长，我们手机呢待机时间就长，而且还可以更稳定。
0: 专家告诉我们，人工操作透射电竞，一天24小时不停，也只能分析5到6个样品，而原野一号单日可完成200个样品，图像分析率比人工提升300倍。
1: 真的是这样，能够大大的提高一个观测的效率。
2: 是的是的，而且它这个不仅仅效率提升，而且它还比较准。你像我们人工以前看这个电竞的样品，你可能从很多海量的结构里面，我们就寻找很少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大海捞针一样。实际上这个针到底能不能反映我们整个大海的形貌，有的时候是很具有主观性，所以不是很客观。但是用了我们的原野一号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电竞里面大量的这种结构大部分我们都能覆盖，所以这样的话呢，让你看这些材料的微观结构，包括它的纳米结构、原子结构更精细更标准。
0: 从看得细到看得快再到看得准，原野一号不是简单替科学家搭把手，而是把整个微观观察的流程变成了标准化数字化的智能操作。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台原野一号跟纯人工操作比起来，到底能快多少呢？接下来，一场人与 AI 的同台挑战即将开始。
1: 好，那今天邓老师要带我们看什么呢？
2: 实际上，我今天希望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材料呢，非常的有用，就是我们工业上常用的催化剂，分子材催化剂。
1: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吧，让我们的原野一号带我们走进你们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
0: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原野一号的智能效率，我们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同台对比。主持人率先上阵，使用

0: 同一台圆眼一号，但关闭智能功能，完全模拟传统人工操作。与此同时，我们为求生记者减轻了难度，他只挑战其中一个环节，找到一张清晰的照片，而圆眼一号跑的是完整五步流程，自动传样，自动进样，自动对焦，自动拍照，自动出报告。一个是手动挡，一个是自动驾驶，差距有多大？
1: 好，3、2、1，我要开始找了。天哪，这是啥呀？怎么就一个光点？我该从哪儿开始啊？这。

0: 现出来了，清晰了，清晰了。哦，时间已经过去10分钟了。不行不行，我得找找帮手了。同学，能来帮帮我吗？谢谢谢谢。这个算找成功了吗？
1: 啊，你已经找到了目标样品，但是这个焦距差的还有点远。要先把光斑移到中心，然后去改变它的倍数，它就可以使用了。
0: 哦，这个就可以了。好，现在时间过去了多久？
2: 25分钟。
0: 25分钟。好的，25分钟，我总算找到了一张可以用的微观照片。哇，朋友们，你们看，我花了25分钟的时间，还是在最后同学的帮助之下才找到这张可以用的照片。而且刚刚他说，就算是专业人员哈，要找到这样一张可以用的照片，也要那么2-3分钟的时间。而且我刚刚这还只是 PK 的其中一个环节，如果说我整个流程来 PK 的话，从传样啊到进样，再到找照片，再到数据分析，那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得落后多少。哎呀，邓老师，这真的是太难了，是我冒犯了，我真是眼睛找瞎都看不着啊。
3: 是这样的，因为你要真正的很专业的操作我们这个电竞，实际上培训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你像我们学过很多年的老师学生，有的时候都不能很好的驾驭这个仪器，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0: 是我太有自信了，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是必输无疑。好，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的原野一号看到的微观世界里的照片啊。那邓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具体是什么吗？
3: 你可以看到哈，这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分子筛催化剂的结构形貌。我们分子筛催化剂啊，在很多的这种化工行业，包括我们的炼油行业，是吧？我们的催化加氢实际上有非常广泛的用途。那它的微观结构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呢？你可以看到，我们选取的这样一个分子筛，它实际上是一个片状的一个结构，是吧？就像一个薄薄的片一样。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长度，是吧？
0: 那这些上面这个标出来的绿的呀、蓝的呀，是具体是什么呢？
3: 它实际上就是在实时的统计我们样品的形貌信息，包括它的长度、宽度和它的这样一个面积，哎，我们都实时的给你生成了，这样不用，我们这个分析完以前又手动，是吧？我们在这个图纸上用刻度尺去量。这个都是实时的，可以把这个数据生成出来，所以这个为我们以后做一些这样一个催化剂的设计啊、合成，会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0: 所以它不仅是可以看到它一个具体的形态，还可以看到它的数量，还有它的整个的分布规律，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一目了然。
3: 是的，所以你看它整个的这个形貌，包括它这个颗粒的大小的分布规律，还有它的这个晶型的结构、颗粒度，还有未来我们正在做的，看到它的缺陷、原子的这样一个数目排布，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0: 哎，那它的发挥怎么样？稳定吗？
3: 我们做了很多的样品的这样一个测试，实际上它的发挥的稳定性要比我们人为好太多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人呢都会有疲劳的，所以这台电竞呢，它实际上都是标准化的这样一个操作，所以它在进样的这样一个系统，包括它图像识别的这样一个系统，都是非常的这

0: 我们已经经过了一年多的这样一个测试，整个电竞到系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故障，
1: 而且它没有这个疲劳期、厌倦期和这个情绪的一个干扰，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不会发脾气，性格特别好。
2: 一次小挑战，见证了 AI 与人工的效率差距。但原野一号的真正舞台还不止一个实验室，从能源化工到生命科学，从航天材料到你的下一块手机电池，谁能更快看清原子，谁就能更快创造未来。
0: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结构，我们未来还可以建材料基因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数据库呢，实际上未来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是吧，来怎么样和我们宏观世界的这种功能对应起来，这样这个就会变得非常的这样一个便捷。
1: 也许过不了多久，这台智能透射电镜就会成为很多实验室里的标准配置，科学家们也终于可以从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真正的思考。这科技的进步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它悄悄地发生在一个个普通的实验室里，然后某一天突然就改变了世界。
3: 0.3克是一条成年斑马鱼的体重，10公斤是一条成年草鱼的重量，体重差20000倍。但是你敢信吗？就是这样一条小小的斑马鱼，竟然能帮草鱼生娃。那今天呢，家宝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跟我一起去看看这条小小的斑马鱼是怎么做到的吧。王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王老师，这个就是斑马鱼吗？
4: 是的。
3: 它的鱼体真的有点像斑马，黑白相间的感觉。这太小了，只有2-3粒黄豆那么大小。它真的能帮草鱼生娃吗？
4: 它跟草鱼体重相差超20000多倍。
3: 斑马鱼真的能承受得住吗？
4: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有一些疑惑的。其实我们这个斑马鱼怀的并不是草鱼的整个鱼，而是草鱼的种子，也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
3: 但是我理解的啊，如果草鱼很大的话，它的生殖细胞是不是也很大？就比如说自然界老虎生的崽就很大，然后老鼠生的崽也可能就不是特别大。
4: 它们的原始的种子大小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种子放在斑马鱼的肚子里。它真正的个体的成长只是在体外，它还会长得很大的。斑马鱼的肚子很小，它里面放的它的种子的数量就比较少，100多个种子。而草鱼的体型特别大，然后它里面就可以放成千上万个种子。
3: 所以斑马鱼只是帮它怀一部分的种子。
4: 对对。
3: 那当时咱们实验室为什么要选取这个斑马鱼呢？
4: 斑马鱼它是全球研究最多的模式动物之一，它就相当于水中的小白鼠。它和人的基因有87%是相似的。
3: 这么像？
4: 对，在生殖领域它几乎集中了所有的理想特征。它的繁殖周期特别短，与草鱼的4到5年性成熟相比，斑马鱼只需要2到3个月就性成熟，这样就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第二点就是它的胚胎透明，像玻璃珠一样，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早期就可以在显微镜下直播它的发育过程。第三点，斑马鱼特别适合显微操作，它胚胎大，数量多，体外发育生命力特别顽强，因此我们可以在特别早期阶段就把外源的生殖细胞注射进去。
3: 体外发育是什么意思呢？
4: 体外发育就是斑马鱼把它的精子和卵子在肚子里长熟之后，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体外发育，所以它就不需要占用它肚子里面的空间来产生草鱼。斑马鱼的发育比较快，3个月左右就可以把精子和卵子长成熟，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
5: 将草鱼的生殖细胞注射进斑马鱼的肚子以后，斑马鱼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加速工厂，将草鱼的生殖细胞迅速发育为精子和卵子，然后排出体外。卵子在体外受精发育，很快就能变成一条条小小的草鱼苗了。
4: 更 更重要的是，斑马鱼虽小，但是它的生殖系统发育机制和草鱼等大型鱼类是十分相似的，然后不同物种里面的生殖细胞发育语言是相通的。
3: 这个草鱼的种子你们是怎么把它放到斑马鱼的肚子里的呢？
4: 走，我带你去实验室看看。
3: 好。

0: 这是四天的斑马鱼。
1: 这是斑马鱼，这么小。那现在我们要进行什么操作呢？
0: 这个点里面有很多草鱼的生殖细胞。哇哦！
1: 这个就完成了生殖细胞的移植。
0: 对。
1: 我刚才看这个操作啊，太难了。首先这个鱼特别小，它还得麻醉，而且你们注入的时候我觉得手也要稳。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实验真的是不是普通人能操作得了的吧。
0: 这个还不是最难的，我们这个实验还有两个主要的难题。第一个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的获取方式，在草鱼胚胎早期只有四颗原始生殖细胞，就像在一个大的体育馆里面要精准找到这个四个人。
1: 那怎么找呢？
0: 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也是随机去找，就是比如说这一坨细胞里面，然后我们如果吸到了生殖细胞，那我们就可以移植成功，但是如果吸不到，那它可能就成功不了。我们这个移植成功率只有10%左右。
1: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我们就用了一种新的技术，叫诱导性原始生殖细胞。它相当于把整个草鱼的胚胎细胞全都重编成为生殖细胞，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意获取，成功率就可以达到100%。
1: 那这个生殖细胞获取解决了，您刚才说好像还有两个难题，对不对？那第二个难题是什么呢？
0: 第二个难题就是免疫排斥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种的草鱼生殖细胞移植到另一个物种之后，它就会产生免疫排斥。
1: 嗯，人也会这样。
0: 对，斑马鱼体内它有一种是攻击型的，然后它可以驱赶外来的细胞，还另一种是调节型的，是叫调节型 T 细胞。通过调控这两种细胞的比例，就可以让斑马鱼能够接收外来的细胞在体内发育。
1: 那会不会又面临一个问题啊？它这个 T 细胞太多，斑马鱼的免疫力会不会下降，更容易生病呢？
0: 如果免疫过强的话，外来细胞它就不能存活，但是如果免疫太弱的话，斑马鱼就容易生病。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已经找到了，这意味着我们不仅用斑马鱼可以帮草鱼产生的细胞，还可以帮其他鱼类产生的细胞。
2: 看到这儿，可能有观众要问了，我们平时吃的草鱼长得也不慢呀，一年就能吃，为什么专家还要借助斑马鱼这个加速工厂来给草鱼的生殖细胞加速呢？
0: 其实吃的草鱼和用于育种的草鱼只是一个概念，比如说像这个草鱼，它现在正是这个体型是适合我们吃的草鱼，但是真正的草鱼用于育种，性成熟初期的育种，可能这个鱼缸就装不下，它那个时候等到生殖细胞长成熟，然后才可以产生精子和卵子。
1: 那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个抗病的新品种的话，大概就会经历怎样一个过程呢？
0: 首先是要从胚胎长到性成熟，然后我们才能看到它是否有抗病或者是优质的性状，这需要5年时间。那我们把好的性状筛选出来，然后要再进行繁殖，再需要5年，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至少需要4代，需要20年时间。而斑马鱼它的性成熟周期就比较短了，从一个胚胎然后长到它性成熟只需要2到3个月时间，这样大大缩短了育种的周期。草鱼去育一个种需要20年，育种专家就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培养一个新品种，这样周期太长了。我们想吃到一个优质的新品种的鱼，那需要也很长时间。
1: 对，
0: 如果用斑马鱼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在几个月就可以获得一个新品种，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快吃到一个好的鱼，这样我们到时候市场上吃的各种各样的优质的鱼都更多了。 Cool。
2: 草鱼相当于水产界的猪肉，地位非常重要，但现在品种太单一，一旦闹病，产量猛掉，病毒疯传，育种速度加快，才能培育出抗病草鱼。要是还想尝尝更美味的无刺草鱼，更鲜更嫩的草鱼，那也得靠育种。这时候斑马鱼的加速本事就派上大用场了。
1: 说到这儿我会有一点担心啊，我想大家也会担心，这样的鱼会不会是混合鱼啊？它既不是草鱼又不是斑马鱼，吃起来会不会有点不安全呢？
0: 首先这是不会的，然后我们借的其实是斑马鱼的肚子，而怀的是草鱼的生殖细胞。而决定这个最后产的子代到底是谁，这是跟遗传物质有关的，也就是 DNA。 斑马鱼就相当于一个育种的一个培养皿，然后草鱼的生殖细胞就可以在斑马鱼的肚子里进行生长，但是它的遗传物质还是草鱼，所以最终产出的子代还是草鱼而不是斑马鱼。
1: 纯正的草鱼。
0: 对，纯正的草鱼。一旦我们突破了这个免疫的排斥的问题，各个物种的鱼都可以移植到斑马鱼里面，借斑马鱼的肚子进行产出。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四大家鱼都可以借用斑马鱼快速产生子代。可能不仅仅让鱼长得更快，它有机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生物资源保护技术。以中华鲟为例，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性成熟需要十几年甚至更久。提前保存中华鲟的生殖干细胞，移植到一种更容易养殖的小型鱼类体内，大鱼的基因由小鱼帮忙延续，就像一个活体的种子资源库。在极端气候、水污染、疫病爆发等突发情况，提前保存生殖细胞就可能成为最后的遗传火种。

0: 哎，这首歌还不错。
1: 这么喜欢这歌啊？
2: 那咱们一会儿把声音画出来怎么样？
0: 声音怎么能画出来呢？
2: 一个小实验就能搞定啊，想不想做？
0: 想。
1: 走。
0: 动手时间到。
1: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
0: 好，连好了。
1: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筒子中间去。好，尽可能放到居中啊。
3: 什么？
1: 检查一下。
3: 还要往这边挪一点。OK，
4: 差不多了。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来，小球，趁着这边，
0: 我来剪吧。
1: 哎，这个操作剪刀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你来趁着这边，我来剪。哦。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看一下啊。我们把它撑开，
0: 有点像游泳帽啊，
1: 像游泳帽。你下次游泳的时候就带它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0: 对，我的领地好的。
1: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0: 我也攻占了这一边。
1: 啊！哎呀！好，哎呀，很完美呀、
0: 啊。哎，鼓起来了，
1: 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3: 对。
1: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0: 来吧。
1: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4: OK 了。
1: 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对啦，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0: 我来吧。
1: 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的铺匀一点。
0: 好嘞。
1: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稍微过去一点。对。
0: 差不多，
1: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
0: OK。我跳舞了，你看我。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银锅震动？
0: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1: 哇，太神奇了！
4: 原来声音真的能被看见。
0: 是的，科学就是这样。当我们遇到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时候，可以通过转化让它们显现出来。比如说，把声音的振动变成严厉的舞动，风的流动变成树叶的摇晃，电的存在变成灯泡的光亮。很多的科学发现都是从如何让抽象的东西变得可见开始的，只要换个角度，隐藏的奥秘就会露出小尾巴。那我们换首歌再来试试好不好？
4: 好了。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天文大求真，上山带看世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批默默无闻的机器人正在危险边缘改变世界。他们没有酷炫才艺，却个个身怀绝技，专挑人类不敢去也不想去的危险地方干活。他们就是工业巡检机器人，是现代基础设施的专属安全卫士。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石油钻井平台、炼化装置、风力发电机组、桥梁、隧道、海底管道和电力设施，这些庞大的基础设施需要定期检查。工业巡检机器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登高、入地、下海，哪里危险就往哪里钻。百米高空、毒气车间、漆黑深海，全是他们的主战场。这些机器人真的能彻底替代人工吗？今天咱们就来挨个盘点这些高危作业特种兵。首先登场的就是来自瑞士的机器狗，它走起复杂地形如履平地，在工业厂区里来去自如。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授、EMO 核心研发负责人马尔科·胡特尔。
2: Imagine robots.
3: 传统轮式机器人在厂区的楼梯或是凹凸地面等场景中寸步难行。我们研发四足机器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它们能在人类和普通设备难以抵达的复杂环境中自由行走、攀爬、转向。很多工业场地对工作人员而言危机四伏。这款四足机器人不仅可以在复杂地面平稳行进，还能搭载热成像相机、声学传感器和气体检测仪。这意味着它能发现设备过热以及肉眼难以察觉的微小气体泄漏。可以说它不仅能看见环境，更能察觉危险，即便意外倒地它也能自行起立继续完成巡检工作。当它行走在湿滑地面或是粗糙金属表面

0: 时，特制的足部结构可以牢牢抓附，不易打滑，
1: 这对于工业安全至关重要。
2: 它还有个王牌版本，直接拿到防爆认证，能在可燃气体粉尘环境中安全作业。以往油气化工厂区出问题，工人得全副武装，等到厂区停工通风才能进厂。现在派它出马，省心又安全。
3: And probably in the not so far future,
0: 绝大多数工厂都没有导航系统信号，
1: 但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主绘图、规划行进路线，而且可以连续数小时作业，历经上千次巡检循环后，性能依旧稳定。
4: 除了四足机器人，还有一类更隐形的工业巡检机器——管道爬行器与磁吸附爬壁机器人。它们没有机器狗那样显眼，却承担着大量真正高风险、高价值的检测任务。例如，在储油罐、锅炉、化工管道和船体检测中，机器人需要直接贴附在金属表面移动，对焊缝、腐蚀、裂纹进行超近距离无损检测。有些机器人甚至可以钻入直径仅几十厘米的管道内部，在人类根本无法进入的空间中完成检查。
2: 过去，工业巡检依赖让人进入危险环境，这些工作每年都在夺去人们的生命，坠落、中毒、爆炸事故时有发生。巡检机器人的价值正是在这里，让机器代替人类去冒险。看完地上跑的，咱们抬头看看天上的选手。普通无人机大家都玩过，远远拍拍照还行，但想贴在墙上、塔筒上做精细检测，根本办不到。而来自瑞士的无人机直接解锁新技能，稳稳贴在建筑表面，近距离做厚度检测、裂纹排查。
4: Velero 首席技术官弗洛里安·乔普。普通无人机的旋翼角度是固定的，只能在空中盘旋拍摄，这也是它们无法贴近墙面作业的原因。我们设计的旋翼可以全角度偏转，因此能让飞行器牢牢贴合建筑表面。无人机上搭载超声波测后仪、裂纹检测仪，就能对建筑表面完成专业无损检测。以前检修百米高塔，光是搭脚手架就要耗上好几周，时间和资金成本高昂，而且很危险，我们的无人机起飞即可作业，大幅节省时间与人力成本，降低安全风险。
2: 当然，它也有小短板，空中气流一变，贴壁稳定性就会受影响，而且机身载重有限，太重的精密设备带不动，复杂检测任务暂时还力不从心。
4: 强风会影响它的稳定性，目前它仅能在平缓气流环境下工作，这也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的难题。未来我们会让这款无人机适配风电、桥梁、化工储罐等更多工业场景。
2: 类似技术也正在风电行业快速扩展，风机叶片检测曾经是典型的高危高成本工作，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采用带 AI 视觉分析能力的无人机系统，对裂纹、侵蚀与雷击损伤进行自动识别。最后这位选手就更神秘了，常年潜伏在深海，长得像一条鳗鱼，妥妥的海底哨兵。普通水下机器人体型笨重，海底细管道设备缝隙根本钻不进去，而它身形细长，穿梭自如。
4: Ilm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内·舍斯维克。我们借鉴鳗鱼的身体结构打造了这款蛇形机器人，它拥有出色的柔韧性，可以在水下狭窄空间灵活穿行、扭转、转向。和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不同， Ilm 可长期驻留海底，如同海底设施的常驻哨兵，全年开展常态化巡检工作。海底停靠坞站就像是机器人的家，它可以自动充电，全天待命，等待下一次巡检任务。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必须搭配大型支援船使用，我们省去了这一环节，作业成本大幅降低。
2: 很多 时候，真正的检查只需要几个小时，但调船、部署、回收可能就要花费数天。因此，行业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思路，让机器人长期住在海底。但是深海高压，水流复杂，对机身防水抗压要求极高。目前它的活动范围还会受线缆续航限制，想要实现超远距离深海巡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 我们目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海上风电场、海底管道。

0: 后续还会拓展至更多的海洋工程项目。
1: 这些不会博眼球、默默干活的机器人，实实在在守护着我们的生活安全。如今，这类巡检机器人越来越吃香。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70至80亿美元，预计2030年还会突破100亿大关。
0: 畅想一下未来，地面、空中、水下机器人可以组队干活，协同作业，数据互通，打造一套完整的智能运维网络。
2: 机器人技术没有国界，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研发进展，也期待开展更多交流。

0: 敢相信吗？每年夏天有9.3万亿只虫子在几百米的高空搭着顺风车跨省迁飞，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一落地就啃光了庄稼，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不过传统的监测办法并不能直接地观测到这些迁飞性害虫的踪迹，那么会不会有一双千里眼能帮我们24小时紧盯着天空，并且提前摸清这些害虫的动向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郑州，一起来实地探访一项全球领先的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替我们守护良田的，走吧。大家看，这个像白色蘑菇一样的装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垂直昆虫雷达，由河南农科院封洪强团队耗时20年研发，亚洲独一份。封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封洪强。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双模式昆虫雷达？
1: 是的，这个就是双模式昆虫雷达，它是由这个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进化来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昆虫雷达。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研发这种昆虫雷达，这种迁飞性害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因为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会遭受多种病虫害的危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农作物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啊，在40%左右。所以可见这个农作物病虫害对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其中呢，就是迁飞性害虫，由于它来无影去无踪，给这个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更加的大。我们都知道东亚飞蝗是非常有名的这种迁飞害虫，那它爆发严重的时候使你颗粒无收。
0: 就它其实离我们这么远，然后虫子又那么小，我们的雷达真的能够精准地监测到吗？
1: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能够监测得到它，这也是昆虫雷达它的威力所在。雷达之所以能够监测到空中的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能够反射电磁波。昆虫呢，它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样我们生物体都是60%-70%的是水分，那么这种水分呢就可以反射电磁波，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有气象雷达可以看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昆虫雷达呢也是根据这种原理，就可以通过这个昆虫体内所含有的水然后看到这种昆虫。
2: 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波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目标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发射的电磁波与目标物体相交时，一部分能量会被物体吸收，另一部分则会反射回雷达系统。接收机会接收到这些反射的信号，并通过测量反射信号到达时间或频率的变化来计算目标物体与雷达系统之间的距离和速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用我们这个解析软件，当这个一个昆虫从这个雷达波束上空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小山包一样的这样的信号。当这个昆虫飞过雷达波束的时候，它的信号是由弱变强，然后再由强变弱，形成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拱形的信号就可以计算出来昆虫飞行的速度。那么它这个拱得越高，那么昆虫就飞得越快，它越平坦一点，它这个昆虫就飞得越慢。我们从这个信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昆虫的体型大概它是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它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但是它飞是这样斜着飞的，是因为昆虫往前飞的过程当中还有风来吹它，一吹它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斜上方飞过去了。
0: 那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给每一个虫子安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的，就是它往哪儿飞，它是谁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能追踪到它。
1: 对，
0: 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虫子它往哪儿飞，但是我们能不能监测到具体虫子的种类呢？
1: 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目标的质量计算出来它的大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昆虫的这种体型，就是不同的昆虫的体型，像这个昆虫呢就是比较胖一点的啊，矮胖的是吧，像这种昆虫呢就是比较
0: 窄长一点
1: 苗条瘦长的这种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说这种昆虫还有四个瓣儿，这种是两个瓣儿，这种四个瓣儿，说这就是都代表了昆虫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型。我们结合这个体重和体型就可以判断出来昆虫的种类。
3: 最早我们用的雷达呢都是这种扫描的雷达，它有一个固有的这种技术缺陷，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在天上被你扫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雷达呢它发出去是一束电磁波，它的波是分散的，它的波速的中间能量强，波速的两边就是能量弱，就跟个手电筒一样，中间特别亮，对吧？越往边上越暗，越往边上越暗。那么同样的一个目标在同样的距离上，如果我们这个雷达波速扫过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在这个波速的中心这个位置，那么它的回波能量就强，如果是这个边缘扫到它的话，它回波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就没法从这个回波信号的强弱上来判断这个目标的大小。所以国外的昆虫学家为了进一步的来研究，就是说要用昆虫雷达来分清楚是哪一类昆虫，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用这种垂直的观测方式，它可以看到昆虫的目标有多高，然后有多少个昆虫飞过去飞多快，但是看不出来这个昆虫飞行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研发了这种旋转极化的垂直昆虫雷达，就像我们人做 CT 一样，对这个空中的这个目标呢做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这种扫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昆虫的这个体型给它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它的质量和它的体型，就可以把目标给它区分开。这就是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的它的这个进步的地方。
2: 尽管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传统垂直昆虫雷达是远视眼，有150米盲区，低空害虫根本看不见，精度也仅为50米甚至75米。当多只昆虫同时出现在一个采样空间内，雷达只能记录回波最强的那个信号。为了提高分辨率，研发团队考虑将数字化精度同步提升至1.875米。这意味着雷达视力将更好，但也带来新的麻烦。
1: 如果就是把每一个样点我们都当作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会发现很多个虫子，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高分辨率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怎么能把同一个虫子被反复测量的这个同一个目标识别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识别成多个目标。
2: 为了让算法适配不同昆虫、不同高度、不同天气的信号特征，团队把多年积累的数百万条雷达数据全部喂给算法，逐条比对，反复优化，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能对70至1810米高空迁飞昆虫进行自动监测，还能精准区分重叠昆虫，识别振翅频率及其三维运动轨迹。这一突破让我国昆虫雷达的低空监测能力跃居全球首位。
0: 那方老师，我们监测到这么多虫子，怎么能够阻止它们祸害我们的庄稼呢？
1: 我们通过雷达的观测，我们看到这个昆虫的迁飞又是入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前半夜的时候虫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到了后半夜虫子的数量又非常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了预警啊，因为是从外面的虫子迁入到我们本地来，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入侵的这种信息呢发送给质保站，那么质保站呢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信息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控。我们这种预警呢要比原来生产上防治幼虫要提前1到2个星期，因为过去的时候是发现了幼虫危害了，都已经把庄稼吃的全是活活压压的了，才去打药来防治它，而我们这种预警呢是成虫，那么成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成虫，我们可以用诱杀成虫的办法来先控制成虫。那么一个蛾子它可以产1000个宝宝，所以我们杀死一个成虫的话，就可以等于控制1000个幼虫。
2: 从投入应用到现在，封洪强团队自主研发的旋转极化昆虫雷达，多年来已精准捕捉上千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多次监测到单日虫量超数万头的高密度虫蜂，为全国迁飞性害虫精准预警与防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哎，胖坤，你见过蜗牛喝水吗？
1: 哟，这个还真没见过，有什么神奇之处吗？
0: 来，给你看。
2: 这就是我们的喝水日常了。找水喝有时也是件辛苦事呢。
1: 这个看上去更像是泼了蜗牛一脸水啊，这洗脸洗头喝水一步到位。不过他们这种一大口闷的喝水方式不会呛到吗？
0: 放心吧，他们喝水和我们牛儿啊还有你们人类都不同，他们主要是靠皮肤来喝水的啦。
3: 对于软体动物来说呢，他们不管是海生的、淡水里的还是陆地上的，它们都是生活在湿润环境里面的啊。所以说呢，它们更多的是要靠身体的皮肤来直接的吸收外界的水分。蜗牛呢也是一样的，通过皮肤就可以满足它们身体需要的水分了。它们并不需要单独的通过口腔来喝水，它们的这个口腔当然也会摄入一部分的水分，但是主要功能呢还是用来获得食物。那么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个现象，这其实是一个物理问题啊。有些物体表面你把这个水滴上去之后，这个水唰就覆盖了物体的整个表面，但是有一些物体表面呢，你滴一滴水之后，这个水呢就好像在抗拒和这个表面接触一样。你比如说像最典型的就是荷叶了，这个呢在物理上讲呢叫做浸润与非浸润。那么蜗牛的身体的表面呢显然是一个水浸润的材料，水一旦碰到蜗牛身体的表面就会迅速的延伸成一个水膜，好像是消失了一样，其实并没有，只不过是覆盖到了这个蜗牛身体的表面罢了。
2: 水并没有被我喝掉，是附在我身体上了。
3: 那么这个看到的这个视频里面呢也并不是蜗牛喝水，
1: 原来蜗牛是通过浸润皮肤的方式来补充水分的呀。所以下雨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爬的四处都是的蜗牛，就是因为它们喜欢玩水吗？
0: 蜗牛们身体黏糊糊的，确实是喜欢湿润的环境，不过水太多了的话，它们也会窒息身亡哦。
1: 不是吧，它们还会溺水呢。
3: 软体动物，它们在分类学上呢都属于肺螺亚纲，那个肺呢就是我们用来呼吸的那个肺的意思啊。因为在软体动物里面，大部分其他的种类啊都是用鳃来呼吸的。那么在陆地上呢，鳃就不好用了。那么在这个肺螺亚纲这一大类里面啊，它们都进化出来了一种类似于肺的结构。当然了，跟我们哺乳动物的肺呢，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只是它们身体里面呢有一个布满了血管的空腔。那么用这个所谓的肺啊，就可以支持它们在陆地上呼吸。如果它那个肺里面被填充满了水分，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氧气啊进去跟它进行氧气交换的话，它就会窒息死亡。所以说蜗牛如果在下大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们很活跃啊，到处都是啊，是躲避过多的水分，防止自己被淹死，这是一种逃命的现象啊。
1: 那缺水的时候呢，它们会被渴死吗？
0: 当然不会啦，夏天干旱的时候，它们会爬到高处，开启夏眠模式，保水保命。你看这个看起来干巴巴的壳，其实就是正在夏眠的蜗牛。
1: 嘿嘿，那个冒昧的问一句，它们还活着吗？
0: 是的，是的，当然，只要下一场雨，给它们一点点水，就能马上复活。

0: 纤毛运动的方式啊，这种纤毛运动的方式呢，要依托于粘液，它们必须要分泌大量的粘液才能够保证它们顺利的移动啊。如果是完全干燥的话，它们就没办法爬来爬去了。所以说离不开水。
1: 粘液是我们顺利移动的辅助工具哦。
0: 对于这些高度依赖水分的蜗牛来说，在缺水的时候如何能够熬过去啊，他们都是有各自的办法。有很多的蜗牛有夏眠的这种能力，也和冬眠一样，首先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降低对外界的水分、氧气和能量的需求，其次呢，它还要尽量的保存自己身体的水分。在很多的这种腹足纲的软体动物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做咽，就是它的壳口上，比如说田螺，它的壳这个口盖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硬片啊，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需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呢，它会把自己完全盖住啊。但是对于陆生的这些蜗牛来说啊，它们往往呢没有这个咽，它们会有一种叫做膜咽的东西啊，就是它分泌一种特殊的粘液，这个特殊粘液干了之后呢，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啊，可以尽量的减少它们水分的散失。那么这种状态呢，就是一种休眠状态，然后再遇到降水，给它一点水，然后它们感受到外界的潮湿的气息，又重新恢复活力。
1: 喝饱水我就原地复活了。
2: 嗯，难怪见到蜗牛的时间不多，它们既要夏眠还要冬眠。
3: 所以呀，不少人会认为蜗牛的寿命很短。其实啊，一般的蜗牛可以活2到3年，最多的可以活10几年。
2: 哎，那我要趁最近天气湿热多留意一下这些小家伙了，好好的观察一下它们。
3: 好主意，最近南方地区的朋友会经常见到这样的大蜗牛哦。
2: 哇，南方的蜗牛都这么大的吗？
3: 哎，这可不是本地物种，遇到千万不能摸。
4: 近日，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在雨后出现了不少巴掌大的蜗牛。专家提醒，这些蜗牛是非洲大蜗牛，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它们并不卫生，最好不要触摸，更不能吃。
0: 其实非洲大蜗牛呢不是一种动物，而是至少两种动物，一种叫做褐云玛瑙螺，一种叫做无斑玛瑙螺。它们呢都来自于非洲。必须要强调一点啊，传播一些致病的寄生虫不仅仅是非洲大蜗牛这种，几乎所有的陆生的软体动物，包括各种各样的大蜗牛、小蜗牛啊，以及阔鱼，包括河蚌、田螺这些啊贝类或者是螺，都有传播这些寄生虫的可能性。
3: 不过呢，大家也不必过分恐慌，万一接触了蜗牛等软体动物，记得洗手，做好清洁。食用各种贝类和螺的时候，一定要做熟了再吃，杀死寄生虫就好了。
2: 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3: 嗯，让我们为您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0: 湘西境内大山连绵，路曲山奇，人们感慨湘西山民千百年来被困守大山的不易，但从美食的角度来说，他们可拥有着常人难以享用的天然食材。过去的湘西人生存维艰，不过他们一代又一代都在努力赢取自己的人生美味。鸡在山林里自以挥发着野性，它在告诉主人自己不是一只菜鸟，但它毕竟只是一只鸡，不懂心理学，它没有意识到冲动的性格让自己看上去更有味道了。
1: 老公，哎，这只鸡抓到了，你马上抄起，大鱼了，过个煮野饭菜啊！
2: 嗯，好。
0: 紧致的肉质是常年健身的结果，必须趁鸡肉不注意迅速手起刀落，才能保持它的整体性，达到最好的口感。茶油烧热就立即放入鸡肉。一场热烈芬芳的相遇就此开始，鸡皮遇热，微微卷起，脆而不烂。铁锅内不断翻炒，但皮肉筋骨都渗透着茶油的香气，配上盐和辣椒，味道已经令人垂涎。然而山里鸡的倔强必须要用山泉水烹煮半小时，人类才啃得动它。那一刻，我们啃的不是鸡骨头，是大山的骨气。茶油炒土鸡源自武帝时期的名菜，始创于中华厨行以及中华养生食疗的祖师彭祖。彭祖采南方原木以取油，《山海经》记载，原木南方油食也，即为山茶油籽。捧山野雉鸡而活800岁，是中华食谱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养生美食之一。每年寒露过后，采摘茶籽是萧长宝的主要任务。
1: 这个茶树是我们上四代叫老太太的手的搞的，那估计在100年多一点。
0: 茶籽树经过百年的生长，高达几米，光滑的干枝不给人丝毫借力的地方。萧长宝年近70，依然坚持上树采摘，除了不畏艰难外，更多的是抵抗不了这种油茶果的诱惑。
1: 我们这茶叶质量相当好，它是一天晒到黑，阳光好，风向好。
0: 油茶是中国特有的高级油科植物，仅生长于中国的湖南、江

0: 它们可以占据阳光雨露最为丰盛的位置，因此成熟的果实自然也风味独具。
1: 生产还一般般，都是那么很久，那就是天气气候这些有关吧，它自然的这种环境嘛。
0: 山林的馈赠太过于依赖上天的眷顾，与萧长宝生活在同一座大山的向清城就并没有这种幸运。

0: 所以他决定主动出击。
1: 但是哎，那一年呢，整个半年挨惩嘛，因为是一次意外炮炸了手杆，双臂炸断了一个，其他的也现在农活就干不了，只能闲闲养养的，再增加家庭的收入。
0: 向清城不缺战友，乌皮山羊就表示很愿意跟他一起研究美食。这种山羊的适应能力极强。湘西的大山绵延数千里，平均海拔超过800米，他们却可以在深山峭壁之间如履平地。山羊们喜欢在这些地方觅食，很有仪式感，因为这里藏着独属于他们的美食。
1: 因为在我们在山区啊，在他那个攀岩走壁，他可是在阶梯上跑多的看看他的那个山区起草。他吃的白草、柴胡啊那些，我们在山上基本上都是那些药材之类的草，养殖起来它三年肉啊，也比较就是对人体啊都是属于绿色食品，都营养好，对人体的保健功能都感觉都好。
0: 冬季到来，百草逐渐枯萎，山羊并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向清城已经开始储备红薯藤，这是他为山羊们准备的冬季加餐。趁着早上的时光，向清城匆匆吃完早饭，他要赶在寒潮到来之前将红薯藤储备充足。
1: 我在山里面什么都可以种，红薯啊、洋芋啊、苞谷啊、百合啊，我们在山里都种的有。红薯种了可以大块做红薯粑粑了。那红薯藤那些，如果做吃不完的，就拿去给羊子喂了。看起来冬天。养殖果冻的时候，哎呀，草料把它补充下营养。
0: 红薯也将被制成一道特殊的美食。把红薯洗干净，在特制的工具上打磨成浆，滤掉渣。让它冷静三天。倒掉被红薯的糖分子染了色的浑水，剩下的就是雪白的红薯精华了。这时候用山泉水稀释。上锅烹炒，气氛一到位，红薯粉就会开始膨胀分裂，变得很温柔。这其实是对食材分子的熔断重组，最后变成糊状。再让它冷静一段时间，变成了湘西特有美食红薯粑粑的原坯。这些随处可见的奇特美食为湘西的短视频达人小虎提供了足够的素材。
2: 咦，那不是湘西网红小虎吗？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一个古老的宅子，是唐朝著名诗人贺知章的后人所修建的。好，我们现在到了这座铁索桥上面，锁满了各种形状的锁。

0: 他每天穿街走巷，为大家搜罗着湘西的各色美食与美景。今天他来到了一座古老的榨油房，这是一座全国保存的最为完好的人工榨油房之一，也是萧家寨味道记忆的源头。萧家几代人都曾在此祭拜大山，毕竟出来吃总是要还的，山里的规矩和传统也是要必须遵守的。
1: 这个油房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以前这个油房是在我们爷爷他们手里就有了。
0: 榨油需要掌握茶籽的脾气，第一步要干蒸，因为温度一上来可以激活茶籽的油性成分，内部细胞开始松弛，丧失了警惕的茶籽可以被石磨碾压的彻底改变形态，乖乖的把茶多酚山茶带贡献出来，这是油茶最独特的营养成分。为了让它毫无保留，碾压后的茶籽粉还得上一次蒸锅。当热气逼得他们满脑是油的时候，就到榨油准备工作的最后一步了，将茶籽粉挤压装模成饼，放入百年老式榨油机。茶油获取的每一步都要跟它斗智斗勇，不过回报也是丰厚的。茶油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橄榄油还要高出至少10%的珍贵食用油，维生素 E 的含量甚至高出了一倍之多，加上茶多酚山茶带这类特有营养源，茶油显然值得花上一些大力气。
2: 一般我们这边做菜的话，就是说炒肉类的炒荤菜的话都用这种茶籽油。
0: 榨油这件辛苦活，萧长宝每年都需要乡邻的帮助。萧大嫂用新制的茶油做上了一桌美食，以犒劳朋友们。茶油炸鱼，茶油里的茶多酚山茶带这类活性抗氧化成分就开始展现他们的才能。鱼在油锅里即使炸至焦黄，内部依然保持着鲜嫩。经过了30分钟的烹煮，土鸡终于放下自尊，向滚烫的生活妥协，入味了。撒上一点胡椒提鲜，这道千年历史名菜茶油炒土鸡就大功告成。
3: 人都才下子，
4: 人才下子，
5: 你还够辛苦了，都多起菜啊，都。
0: 一桌好菜是山里人能拿得出的最真诚的心意表达。当然这些食材都源于大山的锻造，向青城的羊很懂事，他们食百草以养肉，攀岩壁以韧筋骨，懂得以优质食材的标准要求自己。
6: 我经常去吃菜，就是当矿泉水的，吃起好爽的。
7: 野果子，吃野果来。
0: 乌皮山羊不需要主人贴身照顾，向青城乐得自在。独自赶回羊圈准备其他工作，却遇到了一件令他不知所措的事情。戴斌文，这位来自城市的扶贫书记，两年来为向青城的羊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现在戴斌文即将就要回到城里，却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美味的羊肉，对此向青城内心有些过意不去。

0: 小回来了，杨子的话好了，我牵着杨子回来，再次给他们今天扶贫结束了，要回家了。我这每天陪他们到我家里吃顿饭。
1: 你们很辛苦了嘛，很应该的嘛。
2: 猛火将羊皮烤至焦黄，山羊独特的肉香开始被催发。摘几片家门口的柚子叶，准备几粒绿豆和一些关键配料后，将羊焯水。过冷水洗净，就要开始下锅了。在热锅冷油的催动下，白酒爆火提香，羊肉滋滋地开始呼唤它的合作伙伴。几粒绿豆使山羊温补还不上火，柚子叶是去膻的最好香料，这是湘西人烹制山羊的秘方。加上山泉水，催动着羊肉与配料的味道分子发生强烈的中和反应，一锅沸腾的羊肉代表着向清城的朴素诚意。早已准备好的红薯粑粑圆坯切块入锅，这一刻才是它美味绽放的时候。源自大山的食材有着自然的鲜香，不需要高超的技艺也足以展现它们味道的奇特魅力。中国农民总是有这样可爱的朴素真诚，他们在表达善意、热情和感激的时候，往往都会用自家的美食作为首选。软糯鲜香的羊肉让戴斌文感到十分惊艳。
3: 你这个羊啊，养多久了？
0: 这个羊子就一年多了，是这样，最好吃的这个羊子。
3: 太费心了，这个啊，
4: 没童话仔，
0: 童话仔的也是。
2: 这些看似寻常的食物，在大山的锻造下变得稀有且珍贵。小虎靠着这些大山的食材，每开一场直播就能成交上百单，这坚定了他走下去的决心。
5: 我觉得今天活动做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6: 谢谢侬啊，谢谢侬过来接你们。
5: 好好。

0: 我父母对我是支持的，从小到大都很支持我，无论说什么。那比如说我妈，她就经常刷到我给我留言，尤其是有的时候居然跑来我直播间，搞得我好尴尬，我都不知道怎么跟粉丝互动了。可能是每个人在亲情上面的表达方式不一样，知子莫如母，知子莫如父。
1: 菌油汤面是小虎在外的精神支撑，它的关键就是这朵乌葱菌。

0: 乌葱菌仅能生长在马尾松附近，它稀有而且骄傲，坚持野生，至今也不能被人工种植。每年只有重阳前后，雨水恰好下够，气温又连续一周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才会在湘西大山深处冒出头来。
1: 不是的，你那个黄色的虫菌没有这种好，这不是黄色，光线问题，这是乌虫菌。那、啊、这个漂亮，像这种肥肥壮壮的，比较有饱满的。小田宝挺会吃的，知道土鸡配虫菌。哎呀，今天晚上土鸡配虫菌没有，但是我让我妈买了五花肉，五花肉炒虫菌。天都黑了，待会儿会出来野猪的，我得赶紧回家炒虫菌呀，吃晚饭去了。

0: 蒲松俊洗净后，肥硕的表面会有明显一层青苔般的淡绿色，这是它最有魅力的时候。
1: 我妈做的一般都是用五花肉去炒那个虫菌，这也是我从小第一次对虫菌的记忆。

0: 哎，
1: 用具十号了呢。十号了，十号了，拉紧来，我要炒。哦。这个世上很少有食材能够拯救五花肉的一命，而乌葱菌仅凭自己的鲜味，就能让五花肉找回小鲜肉的感觉。

0: 对于五花肉炒乌葱菌这道特殊时令才有的美味，当地特有的酱果辣子是品尝五花肉炒乌葱菌的绝美搭档，它酸辣爽口，能一下把人的味蕾打开，让人能尽情品尝乌葱菌的鲜美。毕竟无论对于谁，乌葱菌都不是能随意尝到的寻常之物，
1: 那个味道是我最难忘的，香鲜爽口。
2: 我们的山区嘛，哦，就是野生的，九月的时候才有，一年只有一次，仅仅只是一次。
0: 饭后，小虎的妈妈开始准备炸菌油。炸菌油是保存乌葱菌鲜味和营养的唯一办法。冷油下锅，乌葱菌随着油温的升高，开始慢慢地释放水分和它的营养与味道分子。经过激烈的抗议，半小时后，油汤重新恢复清澈，代表着乌葱菌的营养与鲜味已经尽数被榨取。入盆置入冷水冷却后，菌油制作完成。
2: 炒腊肉的时候，给里面放一点，下面条也好吃。反正就是说什么菜放一点都好吃，很香的。今天做这个菌油嘛，就是为了它更好的工作嘛，是吧？明天又要出去工作了嘛，让它常常想起妈妈的味道，是不是？想起我们家乡这些特色的菜，努力的去工作。
0: 小虎一直在路上，追求他自己的人生味道。虽然生活常常差强人意，但小虎他还有妈妈做的乌葱菌和老铁们的666。
1: 我希望通过我自身把湘西的美的风景、湘西的美食都传递给外界的朋友。
3: 所以说今年雨水太多了，好多都没有成功，有的在种两三次都还

0: 吃的蔬菜都不够，我啊没联系的，但现在也不行了，进到土里来它都自然做事了。
1: 萧长宝一生都在山中，但他并不受限于自然条件的不顺，勤劳坚韧耕作一生，他的奋斗自有他的动力和初衷。
0: 孩子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摔了跟头，胸椎十二骨折打断了，现在下身不能动，所以两个孙子还在上学，我尽可能的多挣一点收入就供应孙子上学吧。能读得起书啊，尽可能的让他们读大学。哎呀，准备带些老婆婆了，外头啊没有两个店家，看看外国外面的事干，首先就看看天安门吧。
1: 向清城的绝壁美味已然成为外地人追捧的美食，今天又将迎来远方的客人。一大早，向大嫂就赶往山下的集镇，趁着今天赶集，储备一些简单的食材。客人们早早来到向清城开在深山里的小客栈，急着体验山里人的生活。向大嫂准备着丰盛的美食。

0: 吃饭空隙，向倾城迫不及待地向客人们介绍着他大山里的伙伴。
1: 腌的腌制就是本地的五品山腌，就是其实炒的基本上都是药材之类的，人家对人的有保健功能，又或者美容养颜了。
0: 肖长宝的勤勉，小虎的努力，向倾城的坚韧，无一不是湘西人的写照。大山带来考验，同时也给予人锻造。勤勉而保有热情，坚韧中充满乐观，努力是因为有自信。在他们这些人的餐桌之上，固然是大山的味道，其中的每一道菜又何尝不是生活的滋味。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因为一直对赛车比较感兴趣嘛，所以听说有大学生方程式之后，我就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我报志愿的时候就往这方面考虑了。
1: 大四，大四，大四，大四。
2: 这支车队成立于2009年，从第一台200多公斤玻璃钢外壳的赛车开始，他们在全国赛场上跑了17年。墙上的奖杯是这17年的全部注脚。
3: 这个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比赛的一辆冠军车。
4: 哎，它看起来好矮好窄呀、啊，这真的能坐进去吗？
3: 真的可以坐人呢。
4: 啊，那我要不先进去试试？
3: 可以的，但咱们在坐之前需要将方向盘拆下来，双手按压，然后就能拆掉。
4: 哦，好，我试试。直接这样子往外提一下，哎，这么容易就拆掉了。哎，我还是第一次坐这个赛车，哎，我看看是什么感觉。哇，

0: 哎，好低啊！我觉得我好像坐在地上一样。接下来我是要把这个方向盘装回去吗？
1: 对对对。这个卡扣卡死的这个声音就代表我们方向盘已经装好了。对对。哎，那这个车我们是这个现成零件拼装的，还是说我们重新打造的呢？
2: 不是现有零件拼凑的，咱们是采购原材料进行加工，从刚开始的设计到后面零件加工、底盘的调校、装车，以及各个系统的零部件的一个测试，坐车周期大概在7到8个月这样。咱们的整辆车的一个自研率可以达到70%左右。
0: 70%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实在是太厉害了。Cool.这辆赛车看起来跟 F1 的赛车很像，但是呢，它却叫 FSA1， 它们究竟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咱们坐的车轴距更短、更小巧，跑的赛道也不一样。咱们的规则已经将咱们赛车驱动功率死死地压制在了80千瓦这个数值。
0: 那80千瓦这个上限已经设定好了，那其他的我们比什么呢？
2: 比拼的就是咱们空气动力学这些空气套件的运用、底盘的调校和咱们对于这些细节的态度。
3: 方程式赛车没有铁皮车壳，为了轻，这层皮他们得自己贴出来。这台车的每一寸表面都过了他们的手。
4: 因为以前比赛的时候出现过水管弯折甚至蹭地导致磨破的一个情况，我们更换了它的一个固定方式，使它可以在转向的时候可以自由地调整它的位置，不会出现弯折甚至蹭地的一个情况。
3: 一根水管的固定方式他们改了又改，在这儿毫厘之差就是输赢。
5: 首先呢，是我们一个悬架的一个弹簧刚度的一个调整。
3: 底盘怎么调，不是在车间里凭手感拧出来的，它先在这块屏幕上一个个三维模型一次次仿真里被算出来。
6: 这一辆135冠军车的话，从设计到加工到最后的实车调校都是我们独立完成。我们根据车手的反馈反复进行实车调校，打造一个相对完美的状态。
3: 这台70%自制的纯电赛车是一群学生用大半年的时间一点点抠出来的作品，但它所有的设计和调校最终都要落到同一个地方去检验。

0: 现在练习的赛道就是模拟咱们大赛中的高速逆障的这个赛道，弯道比较多，直线偏少一点，更考验的是整车的一个操控性。相应的规则就是咱们的车辆撞击一个桩桶就是加2秒，少绕一个桩桶就是要相应的加20秒这样的一个扣分。
1: 它的每一个过弯道的时候，觉得它都要冒烟了。
0: 这时候就靠的是咱们悬架的调教以及咱们空气动力学的运用，给它提供的整车下压力，最快的话能够达到110千米每小时。
2: 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锦标赛决赛中，车手黄睿跑出54.633秒最快单圈，柳州工学院 LS Racing 车队击败一众名校，斩获17年来第5个全国总冠军。从研究室的3维模型到赛道边的复盘，这就是这所应用型高校的日常，把课堂搬进车间，把考卷铺在真实的赛道上。
3: 我们赛车的设计开发到我们零部件制作再到我们的赛道的测试，都是要求我们学生独立去完成的。这种真刀真枪的项目训练正是我们高校的育人特色。我们坚持把课程搬进企业，课堂开在车间，与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让学校办学与地方产业同频共振。
4: 在高手如云的大学生车队里，我们是一支努力的车队，基础也许弱一点，但一直在努力，专注研发。
2: 17年5次全国总冠军，从这支车队走出1000多名汽车人才，分布在各大车企，有人拿到全国技术能手、广西工匠等荣誉称号。一群00后在800平米的车间里，他们用自己的手把热爱变成了本领，奔向更辽阔的远方。

0: 鲜花虽美，但花期不久，容易凋谢。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一种可以不用浇水、不用晒太阳，但可以持续盛开3年、5年，甚至是更久的永生花，你信吗？
1: 是假花吗？
0: 不是假花，真是鲜花。今天呢，家宝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一起来探访一下中国永生花技术的引路人鲁元学老师的实验室，一起带大家看看永生花背后有哪些科技秘密吧。
2: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鲁元学。
0: 鲁老师您好。
3: 您好。
0: 您这边都是永生花吗？这么漂亮。
3: 不是，其中只有一束是永生花。你拿热眼，你能分辨出来哪束是永生花吗？
0: 我觉得这个花肉眼看起来完全一样，哎，我可以申请触摸一下吗？哦，这树是真花，这个是永生花。
3: 对，
0: 因为我刚才感受的时候，首先这摸起来这种真花是凉凉的，永生花也是有花的质感的，但相对来说要单薄一些，是常温的感觉。
3: 因为新鲜花里面我们还有包括是花酒水的水分，所以你摸起来是冰凉冰凉的。永生花通过加工保留了新花的组织结构和细胞皮，所以看起来跟真花差不多，已经没有水分。
0: 啊，我们管它叫永生花，那它真的能永生吗？
3: 其实永生花是市场给它的一个名字，从科学角度来讲，它应该叫保鲜花。
0: 能保存多久呢？
3: 一般我们可以保存3到5年、8年，甚至更久。你猜猜这两个花我保存了多久？
0: 我猜这个
3: 5年，这个花已经有10年了。
0: 这个我猜的话有8年了吧？
3: 20年。
0: 哇，摸起来还和真花感觉差不多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些网友说买了永生花回去，然后它在南方放着嘛，然后发霉了。
3: 南方湿度比较大的地方，我们给它通风。在北方干燥地区，可能有些花有点裂变，你不要去拿手去搓揉的话，它是不会碎的。
2: 总的来说，已经脱水处理过的保鲜花，只要放在干燥通风处，不要泡水，不要暴晒，就能保存很久了。
0: 那咱们这个保鲜花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走，带大师爷进去看吧。
2: 哎，先别急着做，保鲜花的品种也有讲究的。趁天气好，咱们先去专门培育保鲜花的新品种基地看看去。
3: 这里就是我们专门培育花卉新品种的地方。
2: 这里这么多花，大家眼睛都看花了。那哪些品种更适合做保鲜花呢？
3: 开花的极限要长，然后花瓣的厚度要厚，纤维韧性要好，花型比较好，比较漂亮。它不能太高，一般在8公分左右，对颜色还是有点讲究的。比如说，粉色系、黄色系、大红色、深色，就比较容易脱色一些。反而那个白色不容易脱色。这个粉色是我们专门为制作保鲜花选育的一个品种，您可以亲手摸一摸，感受一下这个花的韧性。
0: 可以，
3: 可以的，
0: 碰，轻轻碰一下啊。
3: 对，再使劲，没事，使劲。
0: 还能使劲吗？
3: 对。
0: 我平时对花都不用这么残忍的。哇，这个真的很坚固哎，我这样使劲揉它，它都不会掉吧？
4: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啊，没事的。
0: 这个花也太坚强了。
3: 对。但是呢，这种开豆的花已经做不了永生花了。
0: 为啥呢？
3: 因为它太开了。
2: 最适合做保鲜花的鲜花开放度在5度到6度左右，外圈的花瓣已经打开，花心层层叠叠，却还算紧实，属于含苞欲放到盛放之间的状态。
3: 像这朵就可以了，我们叫5度开嘛。我们在采摘这个花材的时候，我们会有个统一的标准，消费者所见即所得，开度形状都是统一的。
0: 它叫什么名字呢？
3: 还没有名字呢。这些花是我们特意为制作保鲜花而培育的新品种之一，现在还没有上市，我们正在测试它的稳定性。
0: 那您花园有这么多花，不会都是新品种？
3: 其实我们这里面全部都是新品种，我们这里有300上千的种子资源，其中我们筛选了几个适合做保鲜花的品种，带你去看一下。
2: 卢老师的心头好究竟是，
3: 你看这个品种有几何美学的金金角，花型非常标准，容易标准化，特别适合种保鲜花制作。你看这个黄色的品种，它这个花亭亭玉立比较高，像酒杯一样，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品种的形态都不一样，
0: 就超过您说那个八厘米了、
3: 对，标准是八厘米。所以的话我们制作完保鲜花以后，我们就得给它设计一个新的产品线，包装盒
1: 18×8公分左右。
3: 你看这个白色的很好看，
0: 哎，但是老师咱们不是说白色的它不太适合做永生花吗？
3: 白色系呢，因为它内含物要复杂很多，脱色时间会更久。但是你看这个花是多漂亮，像牡丹一样，你为了美丽，我们多等一段时间，我们也值得。
1: 白色系不容易脱色，白色系不容易脱色。
2: 虽然要标准化生产保鲜花有着这样那样的限制，但是为了不同种类的美丽，卢老师也在不断突破限制，不断升级，有难度也不再怕的。嘿，那这些美丽却短暂的花朵要变成能长存的保鲜花要经历哪些步骤呢？
3: 首先我们把这个花从花枝上面剪下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花固定模具里面，未来生产的时候作为标准化。这里有观察窗，你就看一下固定好了，对不对？浸泡的时候它会流水。
0: 闻一下，我闻到有一点点刺鼻的味道。这个是什么溶剂啊，老师？
3: 这是脱色液，里面有一定浓度的酒精，还有一些脱色剂，它是安全环保用途。接下来咱们就要把这个花要放在我们脱色液里面脱水脱色。
0: 脱色环节要多久啊？
3: 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品种，通常呢我们一般会要12小时到48小时。比如说我们今天做的玫瑰花，通过加热大概8小时就够了。为了节省时间，其实我昨天已经把相同品种的花已经脱好，这个是我们脱好色的，是清洗过的。
0: 透明的白色比平时的那种真花鲜花会硬一些。
3: 是的，因为我的水分大部分都脱掉了。我们要把不稳定的自然界的花青素换成稳定的天然染料。我们现在进行下一步的染色，我们这里面已经调配好了含有高分子材料的溶液，在里面添加植物染料，想深一点浅一点都可以在这里加。平常为了标准化马上的话，我们是会有滤波的一个装置来调颜色。
0: 我用红黄蓝三个原色来调出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那这个环节大概要等多久呢？
3: 一般是24小时，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加温系统嘛，可以达到在2小时之内完成。
2: 鲜花为什么容易枯萎褪色？那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花朵里面的水分会被蒸发，花青素也会慢慢分解。保鲜花的制作原理就是把鲜花里面容易蒸发的水分、不稳定的花青素置换出来，再用安全环保的特殊高分子材料填充进去，撑起花瓣形态，然后用植物染剂将颜色染上脱色好的鲜花，给花朵赋予颜色。传统染色耗时非常长，但通过加温改进技术以后，脱色染色时间就变得更快了，效率也变得更高了。
0: 这个好漂亮啊，是我想要的那个紫色，哎，蓝色很好看。哎，
3: 干燥完以后呢还会比这个发亮一点。接下来我们已经拿去干燥，把多余的染料、多余的水分把它蒸发掉一些，让它达到我们要求的含水率，一般会在8个小时左右。现在干燥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个质检，看看花型完不完整，染色均不均匀，以及好不好长治。
0: 哇，
3: 对，
0: 这个花的形状真的和我们从枝头剪下来的没有什么差别，花瓣也很饱满，感觉很结实。我觉得这朵花可以放很久，摸起来包括闻起来其实一点异味都没有，很环保很安全。好惊喜啊，这是只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永生花玫瑰。
2: 卢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改良版的保鲜花工艺，不仅制作时间缩短了，用的溶剂也更加安全环保。除了浸泡法，还有一种不会用到醇类的技术，吸附法。修剪鲜花以后，把它放置在专门配置的吸附液里，通过植物的导管输送把水分置换出来，同时把高分子材料和颜色置换进去，做出的保鲜花也能保存3到5年。那么还有哪些花材能做成保鲜花呢？
5: 这就是 我们一些特殊品种的永生花。
0: 哦，原来除了玫瑰之外，还有这么多品种的花都可以做成永生花。我觉得这个格外显眼啊，这是什么花啊？
5: 这个花呢，它叫油底魔芋，是热带雨林的一种花。它本身会释放一种臭气来吸引昆虫来给它授粉，而且它本身非常的稀有。现在把它做成永生花呢，起到一个科普的作用。
0: 现在它完全不臭了，我摸一下，花瓣有点干，但是这中间真的肉肉的，而且里面粒粒分明，这个保存的真的好好啊。哎，这个呢，这个也没见过。
5: 这个花它本身是一种菜，然后现在被我们做成了花，当主花非常的好看。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康乃馨、乒乓菊、洋桔梗。
0: 这个不会是牡丹吧？
5: 这个是芍药。
0: 芍药我以前养过啊，它这个花瓣应该是很薄很软的。这个做保鲜花是不是有点难度啊？
5: 理论上是非常难的，像芍药啊、郁金香这类花瓣比较薄的鲜花，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确保它是非常新鲜的，不脱水、不脱瓣。在加工的过程中呢，调整它溶液的浓度，来调成它花瓣的软硬。所以这个花做出来，它的手感还有它的观感，基本上跟新鲜的鲜花是一样的。
0: 的确，摸起来很柔软啊，真花的质感。
3: 从我们的加工技术的原理和方法来讲，自然界的80%-90%的植物都能做。我们是测试了100多个品种，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保鲜花。有些品种比较容易做，比如说月季绣球，因为它的花瓣厚度适中，纤维韧性较好，脱水后保存的形状就会比较好。有些品种比较难做，比如说牡丹、樱花，花瓣太薄，而且它的细胞结构比较特殊，脱水后容易变形。
2: 除了现有的技术，罗老师团队也还在研发一些新的方向，比如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专门适合做保鲜花的花卉品种，让它们花瓣更厚，纤维更强，染色效果更好。另外，他们也在探索用纳米材料来增强永生花的性能，比如让颜色更鲜艳，保存时间更长，抗菌性更好等等。

0: 看看我们步调一致的动作，快速敏捷的方向感，像不像一支鱼儿军团？结伴而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很团结的，看看我们配合的是不是很好。
1: 真的，你看这神不神奇哈？这鱼儿呢，就像是商量好一样在活动，这个精准度和配合度，那完全不输军队呀。看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之前还看过很多鱼群视频，感觉他们在水里遇见了什么，都是集体突然就调转方向了。这不禁让我思考一个问题，这鱼是不是也能交流啊？哎，但是他们是怎么交流的呢？
2: 哦，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这鱼确实它有自己的交流方式，甚至有些还会发出声音哦。
1: 啊，
3: 很多鱼类呢有发声器官，比如说我们说的黄花鱼，它们的鱼鳔是一个气囊嘛，我们知道这个气囊呢通过周围肌肉的控制，可以挤压里面的这种空气的运动，通过来震动它的鱼鳔上面的一些特殊的位置，让它发出声音。另外呢还有一些鱼类可能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呢发出声音也非常的大。有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研究了一种最近几年才在缅甸中部的一些小溪里面发现的一种小型的鱼类啊，在鱼缸里面，大家实验室里面去养它们，就会经常会听到里面有滋滋滋的声音。这个距离近的话，通过测算它们的这种音量啊，甚至会超过像电钻的这种音量。除此之外呢，鱼类还有很多我们人类完全无法理解的感官，这个呢是它们皮肤上一种特殊的感受器，叫做洛伦兹氏弧腹，它们就能感受周围的电场。
1: 哎，没想到哈，这鱼居然有这么多交流的方式呢。那我呢还有一点好奇的，这鱼群的运动呀总是整齐划一的，所以它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发号施令的领导者啊？
3: 那鱼群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整齐划一的运动，并且好像也里面没有发生什么拥挤啊或者是踩踏之类的事件？这个原因呢有很多的科学家探寻了很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呢，在198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呢提出了一种算法，这个算法呢我们就称之为鱼群算法。程序员呢就提出了三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啊。第一个规矩呢就是彼此不能靠得太近，就是有一个最小距离的这种间隔。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每一个个体呢都倾向于其他个体的这种运动的平均的方向。第三个呢就是统一性啊，说如果大家都往左转我就往左转啊，都往右转就往右转。你说这个鱼群里面有发命令的那个人吗？没有。这个呢大家都是随机的运动，但是只要遵循了刚才所说的三个原则，就会形成这样的看起来很无序，但是呢只要是数量足够多，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让人着迷的这种群体行为的这么一种现象。
0: 我们是按照规则来活动的哦。
3: 其实这样的算法呢在现在呢有很多很多的用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无人机呢有的时候需要群体行动，他们怎么才能保证不会互相碰撞，也用这种简单的这种所谓的鱼群算法。这也是算是一个无心插柳，一个完全跟生物没有关系的这么一个研究者解决了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理论呀，其实也很适合放在我们之前科普过的鸟浪上面。
0: 看我们整齐划一的队形，是不是很神奇？我们一直都很合群的，还可以变化不同的形状呢。我们的大部队是不是很厉害呀？
1: 这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的小鸟在天空盘旋变换，看似有整齐的队形，其实都是遵循这个鱼群算法自发的。
3: 那么对于鸟类来说呢，它们的沟通方式呢可能和鱼类也很类似，比如说在这种集群活动，这种鸟群的活动当中呢，也并不需要有什么带头的这种发命令的鸟类啊，只要 考虑几个问题啊，我不要靠周围靠得太近，然后大家都往哪儿转的时候，我就往哪儿转。通过这么几个简单的这种原则，就可以形成这种非常复杂的运动方式的。有很多这种集群飞行的鸟类呢，你会发现它们的，比如说翅膀，上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斑点啊。很多科学家认为呢，像鸟类，尤其是集群飞行的鸟类的翅膀上的这些斑点或者是斑块啊，就是起到这样的视觉定位的啊这种标志的作用。
2: 其实不管是鱼群还是鸟群，它们既然选择集体行动，那就一定会有好处。被普遍接受的假说有两个，减少被吃掉的概率和增加吃别人的概率。减少自己被吃掉的概率很好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海军的护航制度也是基于同样的理论参考。为了应对德国潜艇对商运船只的打击，英国海军集中了原来分散的商船，统一由护卫舰护卫，将损失降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增加吃别人的概率则更为复杂。由于每一只鸟被捕食的概率降低，其花在警戒上的时间相应减少，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觅食上。而在水环境中好理解一点，合适的食物往往是相对于比较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的。
1: 这还真是神奇，这群体生活居然都是靠通用规则，不需要领头者发号口令。
2: 啊，大自然多神奇呀，你想不到的事儿可多着呢。
1: 没错，所以啊，电视机前的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

0: 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如约而至，世界杯今天开幕，狂欢模式正式开启。我们为精彩进球欢呼，为热血对决喝彩。而在所有的热爱之外啊，大家最看重的还是赛场之上的
1: 公平，公平。
0: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球联合会首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引入赛事核心环节，多项创新技术将在绿茵场上集体亮相。比如啊，多了这个我们看不见却能瞬间做出越位判罚的第六裁判 AI。 本次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当然我手里这个呢肯定是不是的，是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望，你将在2026年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里看到它。这个不是一颗普通的足球，在它的一个面板夹层里藏着一颗重14克的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芯片。什么概念呢？每秒钟啊，它会向 VR 系统发送500次数据，包括球的精准位置、速度、旋转角度、触球瞬间。所以啊，正式比赛用球，赛前啊必须充电。
2: 没错，世界杯的用球还要用充电器。这个球主打极简纯白风，表面交织着红绿蓝三色线条，刚好代表美加墨三个东道主。但千万别被它的颜值骗了，为了追求极致的还原，它全身上下只有4块面板，就算充满电续航最多也只有6个小时。所以这届世界杯的幕后英雄可能就变成了场边的球童，因为整个比赛期间全指望他们给备用球充电了。
0: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颗要充电的球为什么会进入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它会不会自己替裁判判越位？如果没电了，比赛是不是就乱套了？先说最重要的一点，这颗球呢不会取代裁判，它的作用呢更像是提供证据，真正做决定的还是主裁判。它只是告诉系统，球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可能就是被踢到或是碰到的瞬间。然后系统呢再结合球场的摄像机、球员位置追踪和视频裁判复核，给主裁判一个判断依据。换句话说啊，不是球说了算，而是球补上了一段关键证据。
2: 让我们从上一届世界杯说起。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对阵乌拉圭，第54分钟，葡萄牙队 C 罗在门前高高跃起，争顶球直飞球门远角，这原本会是 C 罗世界杯第9进球，追平葡萄牙传奇射手尤西比奥保持的队史纪录。解说嘶吼 ，C 罗和队友疯狂庆祝，全场沸腾。但几分钟后，官方宣布这个进球属于同队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0: 在足球里的传感器给出了铁证，数据显示球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啊没有发生任何的接触，没有头发，没有皮肤，没有任何的身体部位，争论呢也是铺天盖地，有人说这肉眼都能看出来，有人说呢这球全靠 C 罗跑位牵制，但我看到最有意思的是这条，球知道真相。
1: 与其纠结这场毫无意义的争论用来判定进球归属的这项技术，反而有趣得多。这就是新的足球现实，球自己作证了。这个经典的赛事案例就是由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裁定的。该技术由三个核心组成：第一个核心是12个专用追踪摄像头，每秒拍摄50次，锁定每名球员的29个数据点，肩膀、手部、膝盖、脚踝、脚尖，所有跟越位判罚相关的身体末端。 第二个核心是足球的球星，有一个500赫兹传感器，精确识别触球时刻瞬间。第三个核心是人工智能分析模块，融合摄像机与球传数据，自动判断传球瞬间是否越位。
0: 注意啊，系统呢只是提示，并不是判罚。 VR 团队需要人工验证之后，再通知场上裁判，由裁判做出最终的决定。体育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就能看到这段回放了，提高了判罚的透明度。这一套系统呢，已经把检查越位的平均时间从70秒缩短到了25秒。 在本届世界杯，为了让判罚更加准确，国际足联与联想集团合作，打造了数字底座 Football AI Pro。 而作为这一底座的重要应用， 3D
1: 数字人将被应用于赛事判罚与转播。赛前，48支参赛队的球员需进入分布在球队驻地的扫描舱，系统会采集他们的腿长、肩宽、躯干轮廓等信息，生成毫米级专属 3D 形象，他们便是球员的 3D 数字人。 赛中，球场顶部的高速摄像机会以每秒50次的频率实时追踪球员身上29个骨骼节点。比赛用球内置的惯性传感器以每秒500次的频率记录触球瞬间，所有数据将汇入数字底座 ，AI 将球员的动作映射到其 3D 数字人上，即便球员快速移动，身体姿态复杂或被部分遮挡，数字底座也能精准还原真实位置与轮廓。 当发生毫米级越位时，数字底座将在3秒内向视频辅助裁判室发出警报，并自动生成一段3维解释性动画，将其投送到现场大屏幕上。一场科技构建出来的数字竞技，足球不再仅仅是皮革拼接而成的体育用品，它成了会说话的证据源。世界杯呢，也不再只是球员脚下的竞技舞台，它成为了全球顶尖的科技秀场。 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琐碎与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全球盛宴当中，为每一次精彩的进球欢呼，为每一场激烈的对决呐喊，享受足球带来的纯粹快乐。
2: 夏天的快乐绝对少不了鲜香麻辣的小龙虾，一口汤汁，一口虾肉，简直是很多人的夏日标配。但是每年因为吃小龙虾吃出重病的新闻却频频的登上热搜。那这美味的背后究竟引发着怎样的健康隐患？一次性吃多少小龙虾才算安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即刻就医？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南大学西海医院去问问专家吧。
3: 贵州酒店河南郑州一名11岁男孩一次性吃下约2斤小龙虾，当天夜里孩子开始剧烈呕吐，还出现了血尿症状。经医院检查，最终确诊为急性肾损伤。而就在前不久，杭州一名20多岁的小伙和朋友夜宵聚餐时，一顿吃下整整5斤小龙虾。第二天一早，他浑身肌肉酸痛，双腿僵硬，难以站立，尿液也呈酱油色。
2: 好好的小龙虾为什么会引发肾损伤呢？夏天来了，吃了小龙虾以后不舒服的人还是有不少的。小朋友他可能，这个体质弱一些，他的这个器官功能发育的没有这么完善，那他吃了比较多的小龙虾以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不适，出现的这种酱油色尿啊，然后急性肾损伤，是因为他们出现了一个叫做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病。
4: 其实刚听到横纹肌溶解症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挺吓人的，是不是我们的肌肉真的被溶解掉了？所以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2: 这个病的话，它的名字起的比较生动，但其实没有那么吓人。它就是肌肉受到了一些因素的损伤，受伤了，有一点出血。肌肉它破坏了以后呢，它里面的一些物质，比如说我们的肌酶呀、肌红蛋白，就释放到血液里面来了。 然后这些东西释放出来以后，我们一个是可能会感觉到肌肉很酸痛，人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另外的话这些肌肉里面的物质它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然后就让我们的肾脏发生一些急性肾损伤这样的问题，然后如果它从肾脏里排出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种酱油色的尿。
3: 我们人体四肢躯干所有负责运动的肌肉都叫做横纹肌，也就是支撑我们走路、抬手、发力的核心肌肉。而横纹肌溶解症是肌肉细胞受损破裂。当肌肉细胞大量破裂后，细胞内的肌红蛋白、肌酸激酶等大量有害物质会瞬间涌入血液当中。这些物质需要通过肾脏代谢排出，短时间大量堆积会直接堵塞肾小管，损伤肾功能。由于儿童的肠胃、肾脏代谢功能还未发育完善，还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如果短时间大量食用小龙虾，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患横纹肌溶解症的风险也就会更高。不过，为什么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难道是因为小龙虾中含有什么特殊的成分吗？
2: 其实不光是小龙虾，其他的一些淡水的这种鱼类也是有可能引起这些横纹肌溶解等情况的，也可能跟这个小龙虾本身它的处理过程啊，包括有可能有一些没煮熟啊，或者是放久了以后有细菌污染在里面啊，这些有可能有关系的。另外的话呢，跟每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就有些人可能对这个小龙虾的这些蛋白或者是里面的东西有一些更敏感，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4: 就是哪怕是一份同样的小龙虾，两个不同的人吃也会导致不同的情况。
2: 对对，是的，是会因人而异的。
3: 原来吃小龙虾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症，主要与小龙虾体内蓄积的毒素、个体过敏反应或不当烹饪方式有关。医生告诉我们，其实除了食物引起横纹肌溶解综合症，还有很多原因。
2: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几种分类呢，一个是创伤性的，就比如说在地震以后有一些人被压在房子下面，然后长期的这个肌肉受压就会引起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另外的话，健身这种劳累性的，就比如说一些小朋友他经过一个高强度的军训以后，或者是平时运动比较少的人突然进行了一个长的马拉松以后，都会有可能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第三种类型的话，比如说我们吃了小龙虾，或者是有一些药物毒物都可以引起的这种中毒性的一肌肉的一溶解。
4: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的标准去判断一个小朋友能不能吃这种小龙虾一样的食物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标准。如果是特别小的小朋友，比如说3岁以内的小朋友，我们可能是不建议食用的。然后大一点的小朋友，如果他以前没有一些这种容易过敏的情况啊，可以少量的尝试，然后逐渐的来观察这个情况。但如果平时本来就比较容易对鱼呀、虾呀这些东西过敏的话，可能就要更谨慎小心一些。
4: 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需要立刻就医呢？
2: 就是如果在吃了这个小龙虾以后出现这个肚子疼啊、呕吐啊、拉肚子啊，或者是发烧啊，或者是这种觉得人特别没力气，或者是浑身很酸痛，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案例里提的这种出现了酱油色的尿，这种都是要尽快就医的情况。
3: 其实小龙虾本身没有毒，真正伤人的是暴饮暴食、重口刺激、食材不新鲜、烹饪不到位这四个误区。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送上夏日吃虾安全守则。第一，严控食量，孩子浅尝辄止，食之以内即可，成年人坚决不要一次性大量暴食。第二，不吃问题虾，不新鲜、隔夜、半生不熟的小龙虾坚决不吃。第三，如果吃完出现肌肉酸痛、浑身无力、排尿异常，立刻就医，不要硬扛。
5: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的某菜市场里的一张告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上面写着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剥个蚕豆能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有人猜测这跟一种叫蚕豆病的遗传性疾病有关。据了解，得了这种病能够诱发急性溶血，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剥个豆子就能让人发病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咱们就从这张告示说起。
0: 说实话，刚看到这张告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剥个蚕豆吗？顶多手上沾点味儿，能有什么后果？后来啊，我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 在南方，尤其是两广、云贵和海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就不能够碰蚕豆，严重的甚至是闻了蚕豆的花粉都会出事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得来弄清楚吃蚕豆为什么会让人得病。
6: 蚕豆病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呢，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的合成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缩写的叫 G6PD。 这种酶啊，平常呢是分布在我们身体的红细胞里面， G6PD 可以保护红细胞免受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侵害。如果我们身体啊无法正常的合成 G6PD，当我们由于接触或者是食用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红细胞就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呢，就会产生溶血的症状，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
0: 咱来打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红细胞想象成是一个个小气球， G6PD 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气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膜，而蚕豆里的氧化物质就像是一根根针，正常人呢有这层膜挡着，针扎不进来，但是蚕豆病患者因为没有这一层保护膜，所以针一扎，气球就破了。这红细胞一破，血红蛋白就露出来了，跑到了血液里，再经过肾脏排到尿液里，所以啊，尿液就成了酱油色，这就是溶血的直观后果。而且啊，这种病目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患者只能够终身远离蚕豆及其制品，甚至啊，还要避开蚕豆开花的地方。这问题也跟着来了哈，这种要命的基因缺陷为什么偏偏在南方高发呢？
6: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这样的一种遗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实呢，它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疟疾，那疟疾呢是由疟原虫感染我们的红细胞造成的，对于不存在 G6PD 这个缺陷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红细胞被疟原虫感染，然后疟原虫会不断的复制自己，最终呢会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的症状。但是对于存在 G6PD 缺陷的这些人呢，一旦他红细胞遭遇了疟原虫的攻击，他就会迅速的破裂，里面的疟原虫也就失去了继续感染的机会，这样呢会让他携带有 G6PD 缺陷基因的这些人群在面对疟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存活率。因为疟疾啊，在人类历史上呢，长期以来都是在热带地区人们的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我们缺乏疟疾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优势的，也就是两害取其轻，在过去疟疾肆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靠近热带的地方， G6PD 缺陷患者的这个比例呢也就会越多。但是对于现在来说，我们消灭了疟疾，所以说 G6PD 缺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害处，而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5: 所以啊，菜市场那张告示还真不是开玩笑，剥落的蚕豆壳确实可能让路过的蚕豆病患者发病，对普通人只是不便，对患者却是生死攸关。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蚕豆病呢？其实光靠感觉可不行，这个病很多人在出生时就查过了。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新生儿筛查就包括 G6PD 缺乏症检测，抽几滴足跟血就能知道。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可以去医院做个血检，很快就能出结果。千万别自己在家试吃蚕豆来验证，那太危险了。说完了人，咱们再说鱼。同样是蚕豆，在草鱼的身上效果完全相反，有人拿蚕豆喂草鱼，喂出来的鱼肉质爽脆，身价翻倍，成了餐桌上的宝贝，它就是脆肉鲩。那在咱们长沙，大家听说过这种鱼吗？
0: 哎，你好，我看你是在来买三文鱼是不是？
7: 有没有听说过脆肉鲩
0: 这种鱼啊？
8: 没有没有，
9: 没听说过，
10: 没有
11: 没有，
12: 没有没有。
13: 懂这个的比较少，长沙基本是以卖淡水鱼、黄鸭叫啊这些为主。
0: 刚刚有一个商户告诉我说，虽然这边没有，但是那边的水产市场可能有，我们过去问问。
8: 哎，那个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你这有脆肉坏卖吗？
9: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贵的呀，那个东西。
10: 相对来说属于一种高档品种，你们现在我们市场都是四大家鱼，但是呢，可以订也有。
11: 长沙不销，要去广州，广州，广州销。
8: 哎呦，我刚刚是逛了好大一圈，问了好几家商户，愣是没找着一家卖的。很多说因为进价贵啦，所以都没有进这种鱼。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们说这个鱼啊，在广东地区是很火的。其实这个我有听说过哈，因为广东人爱吃生鱼片啊，爱吃打边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在大湾区的求真记者小梦帮帮忙吧，带我们去看一看在大湾区脆肉鳗到底有多火。好的，晶晶，那现在呢，我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农贸市场了。说到脆肉鳗哈，它可是咱们大湾区的一张美食名片了。那么这条鱼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跟草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深圳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怎么说。你好，打扰一下，平时吃脆肉鳗吗？
12: 吃的吃的，很喜欢吃的，很
14: 爱吃啊。
15: 有时候会吃，
16: 多多多，人多，
17: 吃的还算比较多。
18: 炒的吃啊，打边炉都会有。
16: 打边炉啊，清蒸啊，
17: 就是清蒸啊。
8: 刚刚啊，听了几位市民朋友的回答，看来大家对于脆肉鳗的评价还挺高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贸市场，看看活鱼到底长什么样。走。哇，老板你好，你好，
19: 你好。
8: 哇，你家这个鱼档哪一种是脆肉鳗哈？
19: 哦，这种最整，这个有雕雕的。
8: 哦，这个就是脆肉鳗，好大只哦，这个。那旁边这种是草鱼是不是？
19: 草鱼。
8: 那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呀，这两个。
19: 对。他小时候就是亲兄弟，小时候一起养，养到他三斤多，然后就看一下品质好的就挑出来，养成脆肉丸。
8: 那是怎么才能养成这个脆肉鳗呢？是
19: 它这个是用纯豆养的，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8: 哎，那怎么吃呢？这个样？
19: 这个切成薄片，红烧、白折、火锅、脆肉丸粥、鱼粥。
8: 啊，对对对对，煲粥也好吃。买的人多吗？我们买脆肉丸的人？
19: 夏天比较少，冬天就特别多。冬天脆肉丸是招牌菜，到夏天呢，火锅的人就比较少。
8: 看来呀，吃脆肉鳗讲究还挺多的呢。那么晶晶，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到呢，其实脆肉鳗在大湾区，从鱼塘到餐桌，从街头到我们的宴席，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当地人呢，不仅爱吃，还知道怎么吃怎么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饮食文化了。那么长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品尝美味的脆肉鳗。好的，谢谢小梦给我们从深圳带回来的报道。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这脆肉鳗从外表上看跟普通草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放到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蚕豆对草鱼到底是做了什么啊，能让它的肉变得那么的神奇？
6: 对于草鱼来说呢，蚕豆里面的物质它引发的呢并不是溶血，对于草鱼也会产生一些微弱的毒害作用，体现在肌肉细胞的损伤上。长期大量的食用蚕豆会让这些草鱼体内的肌肉的纤维发生断裂重组，断裂重组，同时呢，由于它的肌肉需要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然后胶原蛋白就是那种我们去吃鱼皮啊，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它会让肌肉也产生这种脆生生的感觉。同时呢，由于肌肉性质的改变，它里面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这个含量呢也在提升，除了口感的变得更加的弹或者是脆之外呢，还会额外的提升它们的鲜味。这是用蚕豆来喂养的鱼类的啊，这种在风味上带来的差异和好处。
5: 打个比方，普通草鱼的肉像海绵，松松软软，一煮就散。脆肉鳗的肉像被反复锻炼过的海绵，密度大，纤维韧，久煮不烂。简单讲，就是蚕豆帮草鱼健了身。
20: Oh, baby.
5: 不过想成为脆肉鳗可不简单，它要先养到三斤左右，再放入恒温活水环境，精准投喂蚕豆。上市前还要绝食一个月，让它游动瘦身，紧实肉质。这套流程成本高， 所以脆肉鲩比普通草鱼贵2到3倍。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蚕豆对人类有风险，那蚕豆病患者吃了脆肉鲩也会发病吗？
6: 理论上讲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的，因为食用蚕豆的鱼不代表它就是蚕豆，或者不等于它就是蚕豆。蚕豆里面的这些活性物质会让这些鱼进行消化之后才会在它体内产生作用，同时呢，它也会随着它们的代谢的排出去，并不会在它们体内积累这些来自于蚕豆的有害物质。但是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他的体重也比较轻，吃东西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所有的你没有试过的食物啊，最好呢是从少量尝试开始，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那就要立刻的停止。

0: 手时间到。
1: 这儿有大把大把的冰块给你们降温，看看凉不凉啊？
2: 好凉快，好凉快。
1: 凉快吧。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0: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0: 对，好像冰上出现了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0: 哇，
1: 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0: 是吧？
1: 好，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已经零下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盐。对，
1: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60度，2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16度。
0: 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2: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0: 啊，炒酸奶！哎，好，把锅支上。
2: 哎，怎么变火炒啊？
0: 哎，这就是我们这个炒酸奶的奇妙之处。好，酸奶要下锅了。哇，好壮观。
2: 那既然叫炒酸奶呢，
0: 叫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你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哦，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2: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2: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3: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2: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这种。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对呀，好像冰沙。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2: 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2: 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
4: 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
0: 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一定好吃吧？那当然了，
2: 感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3: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最后再来一个灵魂小装饰。
3: 哇哦，鼓掌！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广东高昱智慧工厂投产首台飞行汽车 Govia AirCap 下线，走进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解锁国漫崛起新姿态，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广东高昱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工厂正式落成，首台飞行汽车高昱 AirCap 下线。以往只能够在展会和视频当中看到的飞行汽车，现在是正儿八经的走上了量产的流水线，能够像造车一样批量生产了。它和普通汽车造起来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怎么能够保证飞得稳不出事儿？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工厂，揭开国产飞行汽车从零件到整机的全部秘密，看看未来低空出行到底将是什么景象。我现在来到了高昱全新落成的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兼具航空安全标准和量产汽车工艺的专业飞行汽车生产线。那我是非常的好奇啊，这飞行汽车的生产线和传统汽车的生产线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生产车间去一探究竟。
1: 想要打造安全轻量化的飞行汽车，核心材料是第一道关键。不同于传统汽车，高昱飞行汽车超八成结构采用航空级碳纤维复合材料，这种材料又轻又结实，但它的铺贴工序格外娇贵，对环境和操作精度要求极高，堪比打造精密艺术品。
2: 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咱们复合材料生产的洁净间，前置的下料，然后到铺贴，然后到制带，整个的环节都是在这样一个就是无尘的环境里面去开展的。
0: 啊，就有点像那个汽车贴膜一样啊，但这个可能要求要更高，是不是？
2: 对，它这个的话，一方面呢，它每一个料片都是由自动下料机经过数控下料去把它给裁剪下来的。然后第二个，它在整个的铺贴过程中，上面会通过上面的激光的投影仪把它投到咱们模具上面，就是说会按照激光投影仪所指示的标记去铺贴。
0: 碳纤维的铺贴跟其他材料的铺贴应该工艺标准要求是不一样的。
2: 对，它对灰尘粒子的要求，就是洁净度的要求非常高。就是说如果在整个的过程中它引入了其他的一些灰尘的话，它会到后置的工序，它的一些检测就没有办法通过。
1: 传统手工铺贴不仅误差大，成品品质也参差不齐，而高昱这套智能生产工艺让机身部件达到航空 A 级标准，并且同样是碳纤维材料，不同部件的铺贴厚度也不一样。
2: 这个地方铺3毫米厚还是2毫米厚，它是根据咱们飞机飞行的工况去确定的。比如说咱们的支臂就承受着向上的拉力，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会把它们就整个咱们整个的工程团队会把它的工在这个工况下它的受力给计算出来，然后正向的推导到我需要多少层的材料才够承受这样一个载荷。
1: 飞行汽车绝大多数零部件都由复合材料制成，而模具就像是零部件的塑形骨架，模具精度直接决定零件尺寸和组装契合度。
0: 那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整机，它大概需要多少个模具才能够把它的部件生产出来？
2: 我们现在总体应该是100套左右。
0: 那这个碳纤维的这个模具的话，它跟其他这个材质的模具相对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它主要是考虑就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它在成型过程中它要承受一些高温高压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而且还需要保证这样一个这个高的就是精确度。
1: 高昱飞行汽车针对机身、机翼、机舱、起落架等全品类部件定制开发，所有模具调制校准千次，硬是把精度死磕到了正负0.1毫米，从源头就把装配偏差扼杀在摇篮里。
2: 整个飞机它有6条支臂嘛，六条支臂它成型的时候，每一条支臂它都有一个相应的模具，不光是内部要承受高压，大概12个大气压左右的压力，然后外部的还要承受接近200吨的压力，它要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下保持不变形。
1: 松散的材料如何变成坚硬牢固的零部件呢？就要靠这些大家伙了。完成铺贴与模具定型后，零部件进入热压液压成型环节。针对不同部件，工厂搭配了热压罐与液压设备两套工艺。
2: 这个是成型咱们飞行汽车大型的复合材料的主要的设备啊，比如说像我们的飞机左右两个大的蒙皮就是在这个设备里面成型的。它叫真空热压带的那个热压罐的工艺，
3: 它温度要达到多少？
2: 它整个的成型条件的话是在145摄氏度左右的一个压就是温度下，然后6个大气压的就是标准压力下，去成型。然后另外看不到的有它的设备的精度控制、温度均匀性的控制，它都有实时的监控。
1: 设备搭配精准的温控技术，让碳纤维充分固化，彻底避开传统复合材料易空心、分层、强度不足的问题。
2: 我们是两台机器联合使用，织壁的零件，它的话是把刚刚的模具铺了那个毛坯以后，就直接放到这台压机上，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进行一个135度左右的高温的一个压制，然后迅速的不降温，传递让机械然后传递到另外这台冷却装置上，然后进行一个冷却。
3: 那为什么要这样先热后冷呢？
2: 热是为了成型，冷却的话是为了提高咱们的生产节奏。
3: 那生产出来的这个部件啊，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检测？
2: 对，对于飞行汽车来说的话，特别是飞行汽车的辅材零件，它检测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环节。成型完成以后，可以形象的理解为给它做一个工业级的 B 超，然后来检测它内部是否有缺陷。
1: 刚定型的零件外形还不够规整。精细化修剪是匹配整机造型、保障装配精度的关键一步。
2: 这个是我们五轴的加工中心，它是主要用于从前道工序成型完的零件到这个上面进行一些外形的加工，以匹配到咱们整个飞机的外形的形状。它通用的加工精度大概是在0.2个毫米，
3: 0.2毫米的误差值，
2: 是这是通用的。然后在一些局部的定位孔上，它的精度应该在0.05个毫米左右。那对于每一个零件，我们都采用了特殊的或者说跟它匹配的加工的夹具来进行保证。
1: 经过多道工序加工、层层检测后，合格零部件统一归集到展示区。
3: 这我比较熟啊，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织壁，是不是？
2: 对。
3: 真是碳纤维的材料，就是很轻，这么大的一个大家伙，你看我单手可以轻松的拿。这个大概重量是多少？
2: 这个大概是1.2公斤左右，它可以承那个应该是200公斤以上。
3: 我们都知道它非常的轻薄，是纳米级的，但是这个做到了这么厚，这个应该要做好多好多层吧？
2: 对，它全程应该是30多层。
3: 30多层，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就是整个一个硬币多一点点的这个厚度。它是由30多层，构成的，那这个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部件了啊。
2: 对，
3: 那我们这旁边还有很多精细的小东西，你看像这种，就真的就像一个那个电桌角的一个东西一样，这是干嘛的？
2: 这个是电池的支架，装电池的，它实际上是支撑咱们整个电池在机身中的一个位置的，所以说它的话，一方面它需要保证一个就是精度在。

0: 咱们设计的范围之内。第二个的话，它需要保证它的那个工作强度。咱们飞机在那个飞行的过程中，它有一个高强度的震动。嗯，它更重要的话是承载整个，要把整个震动要吸收掉。
1: 那您刚才说到说我们这个碳纤维部件的使用率，都达到了80%以上。那它有没有一个同比的一个换算，就是可以给这个飞行汽车减重多少？
0: 相比我们如果是用传统铝合金来设计的话，它应该有30%以上的减重率。它至少可以提升20%以上的续航吧。
1: 那我们这个自主研发生产率达到了多少？
0: 辅材的结构件应该是95%以上的。
1: 其实这些部件按道理来讲，我们应该也能找到供应商。那为什么还选择自己研发生产呢？
0: 这是咱们高域科技自从成立以来它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策略，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利用咱们国家强大的供应链，但是在此之前的话，我们必须将核心的技术、核心的工艺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到自主可控，然后再稳步的去进行扩产。
2: 当所有零部件全部加工完成，就进入整机总装环节。这里采用模块化分工位装配模式，也是飞行汽车下线前的最后一道生产工序。那么，上千个零件如何快速组装成完整的飞行汽车呢？
0: 整个飞机机体的结构装配流程的话，我们是分了四个工位。第一个工位我们提到了，它是把整个飞机内部的骨架把它给装配到位，然后通过咱们中间的装配转移小车自动的送到第二个工位去进行左右蒙皮，也就是机身外壳的这样一个融合装配。第三步的话，我们是把飞机的顶部动力装置，比如说我们的顶部的结构框架，然后再加上顶部的支臂，从上面合到机身上面去。第四个工位上我们会装一些辅助的，比如说左右的舱门，然后再加上后部的一些后罩，还有一些起落架，把它装上去。那这个时候整个的机身结构就已经完成了。
1: 那我也去过汽车的生产车间，其实呢大概的流程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呢我们的这个飞行汽车好像似乎它的这个装配更简单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对，我们的工厂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以后可以规模化的生产。就是在这个环节下的话，我们会把从前置工序装配完成的一个空的飞机壳子，然后把其他的系统给装进去，包括咱们的动力系统，然后空调系统、电力系统、电控系统，
1: 差不多相当于给毛坯房进行一个装修。
0: 对对对。
1: 那生产周期大概是多长呢？
0: 大概是45天左右可以完成一架完整飞机的那个下线。
2: 整套流程走下来，一台完整的飞行汽车仅需45天就能下线。目前智慧工厂年产能可达100台，规划中的大型量产工厂未来年产能将提升至1000台。从手工试制到工业化量产，高域实现了跨越式突破。
1: 标准化智能化的生产工艺让每一台高域飞行汽车都有了过硬的品质基础，但是呢，量产成型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安全稳定可靠的飞行和行驶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前往高域的飞行试验场。
2: 量产交付前的极致检测是低空出行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飞行汽车从工厂下线后，第一站便是飞行试验场。在这里，它要经历数百项严苛测试，从系统验证、环境试验到实机试飞，每一项测试都为飞行安全保驾护航。
3: 目前我们这架机已经经历了5000次的那个飞行。我们工厂下线来到这边之后，会进行一个功能验证的试飞。然后还有包括一些性能的飞行，还有操纵稳定性的飞行。
1: 我们现在已经都做了哪些测试了？
3: 目前下我们的系统已经做了这个延误试验，然后也做了一些比如像这个高温环境的试验，然后现在整机级的话也会持续做一些像三高试验啊，还有像这个环境适应性的一些验证。我们高域这边有创新的提出一些像风动台架还有耐久性的试验，那接下来就开始我们正式的试飞试验。
1: 好，我们就带大家见识一下飞行汽车的测试环节。
2: 飞行汽车每次试飞前会有标准化的航前检查流程，和民航客机一样，每一个细节都不容马虎。
3: 虽然说我们的飞机不如那个民航飞机那么大，但是像就是安全性这一块是只增不减的。如果通过之后，我们的地面操控人员会及时收到反馈，然后就可以正式开始我们的飞行了。 前我们的高度是30米，进行一个10米每秒的一个测试飞行。哦，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在别的场地，我们会进行一些，比如说像120米高空，然后进行像那个60时速的一个飞行，对我们性能做一个全方位的检验。
1: 那在什么样的工况下，它的续航会久一点？
3: 其实在这款产品来说，目前的话大概是40到60时速吧时间，然后续航时间的话大概是20多分钟
1: 啊。
3: 对，
1: 就是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观光，或者是说短距离的这种接驳来说的话，够用了。
3: 够用的。
2: 高域飞行汽车采用地面远程操控无人驾驶模式，这也是未来低空出行的主流运营方向。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题，面对空中突发状况，它能稳稳应对吗？
3: 首先我们的产品的话，是经过了很多部件级的系统级的测试，然后再上到整机，然后我们的良品率是达到了99%以上的。然后此外呢，针对这个安全这一方面，我们也有做安全冗余设计。对，哪怕说在飞机上它有这个动力失效，然后我们的那个飞行也是能够扛得住，也是能够安全稳定的进行悬停或者是迫降的。
1: 对，别忘了我们所有的生产的环节标准都是按照航天级的标准来设定的啊。
2: 高域科技成立于2024年12月31日，是广汽集团孵化的低空出行企业。创始人苏庆鹏深耕汽车电控、智能网联领域多年，敏锐捕捉到低空经济的发展风口，带领团队跨界开启飞行汽车研发之路。
1: 您自己觉得，从这个传统汽车领域进入到这个低空行业，它最大的区别在哪？
4: 我们从汽车到航空，其实是我们汽车和航空的一个融合。它最大的区别在于，这是两套不同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的融合。这两套系统的融合呢，我们认为它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就是高安全、低成本、规模化，来打造这种载人的低空的这种立体的出行。
1: 听上去就挺难的，因为航空和汽车啊，感觉上是两个物种。
4: 那他们俩相同的部分在于，他们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标准不一样。这种高安全的系统工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能出现单点失效，就任何一个部件出现问题都不能产生灾难性的事故。第二个呢，航空这种高安全要求你的设计安全、制造安全和运营安全。那第三呢，航空的整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整个的验证过程比汽车要复杂，因为航空是要保障小概率事件不发生。那它就没办法单纯的用实验的手段去证明我小概率事件不发生，它要用到的更多的是正向的系统工程的论证方法。那这个时候就用了航空的4754、4761等等的标准来论证我的开发的安全性。
2: 简单来说，制造飞行汽车就是用航空的高安全标准去整合汽车的供应链，用汽车规模化的思路去升级航空的标准化制造。
4: 高域是基于我们汽车的 DNA 和汽车的资源品库以及国产的航空技术结合的这么一个双重的标签和基因。我们用航空的高安全的标准去整合汽车的供应链，然后用我们汽车规模化的思路去升级航空的标准化制造。当然我们能把汽车和航空两重基因进行更好的融合，其实也是得益于我们在珠三角有非常好的智能网联电动汽车的这种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生态链和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和延伸的一个结果。
2: 5月29日，高域智慧工厂生产的首架飞行汽车GOVI AirCap 下线。从创意构思到产品落地 ，AirCap 历经6轮产品迭代，短短200天，智慧工厂完成落地，实现从实验室走向流水线的跨越。
4: 从更大的，更安全、更有动力性、更轻量化的角度去做了6轮的迭代。我们这款产品要追求的是高安全、低成本、 规模化。
1: 其实我昨天到这个咱们智慧工厂去参观啊，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呦，动真格的了。
4: 我们这个工厂的下线其实也是标志着这个产业从原来实验室到了流水线。那我们流水线的产品出来之后呢，我们正在推动从流水线到航线。我们认为2020年是载人飞行汽车的元年。2027年是载人的飞行汽车商业化的元年。我们相信到了15的收官之年，也就是2030年，那载人的飞行汽车的出行会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新的选择。
1: 那相对于直升机，它在这种性能上、便捷性上、可靠性上、安全性上，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吗？
4: 我们产品是自动驾驶的，可以感知避障的这种新型的飞行器，那它的电动化使得它不需要依赖我们的航空燃油来进行站点的布局。它这种快速的电动化的垂直起降呢，它又使得它的布局比较方便，它的运营成本低然后它更容易进行部署。第三，由于它的整个产业链和它的生态链都是自主可控的，那也让它可以快速的迭代，同时它的成本会做得很低。这也是让我们的科技普惠成为可能。
2: 低空风起，制造腾飞，高域飞行汽车的量产落地不仅是企业的跨越式突破，更是国内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产业化的重要缩影。未来随着技术不断成熟，法规持续完善，基建逐步落地，曾经遥不可及的立体出行终将走进千家万户。
1: 本周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牵动着全球动画界的目光，这是国内首个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吸引了来自美国、法国、英国等不同国家的501部动画作品参与金山茶荣誉的角逐。那么这个动画电影周都有哪些精彩亮点和看点呢？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重庆永川，来翻开这本立体鲜活的中国动画百年画卷，解锁国漫崛起的新姿态。
5: 我特别高兴，那我自己作为重庆人，能够担任2026年这个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大使，非常的荣幸。
6: 快看，光头强、舒克贝塔、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这些观众熟悉的动画人物，精神抖擞地走上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红毯。他们收获的欢呼声一点儿也不比真人明星们少，这也是组委会送给动画影迷们的惊喜。作为国内第一个集国际性、专业性和综合性于一体的动画电影专业节展，电影周的评委会十分重磅。本次评委会主席由经典动画电影《狮子王》的导演罗伯·明可夫担任，参评作品也达到了501件之多。电影周期间，永川区的各个影院不仅会展映来自美国、俄罗斯和法国等7个国家的38部影片，还有更多的延伸活动，要将业内人士和观众的心留在永川。
7: 大家好，我是童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先来看到我身后，当，这就是我们国产动漫 IP 芝麻糊，而它的旁边呢，就是咱们这次电影周的主题吉祥物了。永川龙，这里我来补充一个背景小知识啊，这个永川龙呢是比咱们都熟悉的霸王龙还要早1亿多年的，那它的发现地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重庆永川，所以命名为永川龙了。那为什么咱们这个电影周我不在红毯，不在放映厅，在街区呢？看到这里，因为这次活动覆盖整个永川区，像这样的动画电影主题市集全区有4个。再看看这边，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国产动漫人物已经在列队欢迎我们了，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吧。
6: 街区里有各种年纪的文创联名产品，既有 Z 时代们喜欢的星星潮玩周边，也有央视版哪吒传奇、西游记这样陪伴80后90后成长的资深动漫产品，

0: 有趣的是，这一版的哪吒和悟空除了原画风形象，还拥有了全新二创萌趣画风造型。
1: 那这个是什么呢？
2: 扇子。
1: 哦，扇面，咏川的扇面。哎，这个很漂亮啊，这个透明的。
2: 上面还有咏川的一些神女仆，然后还有一些大同那边的景点，然后这是那些人形 IP。
1: 嗯，手牵手
2: 在一起的，
1: 对，和咏川手牵手了。啊，我喜欢这个。
2: 好，
1: 这个吧，这个粉色好，这个好看。来，
3: 点确认。
2: 好的，
3: 稍微等一下，马上就会现场。
2: 好，谢谢。
1: 嗨，这个就是我的动画世界身份证了。凭这张身份证，我进入了电影周的科技成果展。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 VR 等技术进入我们所喜欢的动画电影世界，和里面的主人公一起降妖打怪。那如果呢，你是一个动画门外汉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简单的文字描述，用 AI 生成属于你的动画短片。话不多说，赶紧多多的去体验一下。
4: 投放到一个相关的一个山洞或者草坪的地方，好，然后拿上这个手柄模拟武器的效果去打怪兽，或者说去捡一些石子儿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好，我们来把这个戴上啊。
2: 哇，我的面前出现了那个动画片里的大饼，来了一张飞毯，降妖除魔飞毯。哎，我砍死一个妖怪。
0: 电影周里的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设置了 IP 与影视、技术互动、生态平台和院校教育等四个核心功能区，邀请了30多家国内外顶尖制作企业、前沿科技企业等集中参展。除了这些直观的展示，电影周更为业内人士提供满满的专业干货。6月9号到13号电影周期间，有8场大咖主题演讲、2节动画大师课、4个研讨方向的圆桌会议，以及1场青年创作者对话。
5: 本土青年创作者的这个作用和哪些本土化的表达最打动你？
6: There were many films that explored non-fiction themes that were very powerful. I'm very impressed by the risk that the filmmakers took. In terms of being very innovative with their form and their techniques, and it becomes very visceral and meaningful, and impacts audiences in powerful ways.
0: 在大师课后的互动环节，2025年以17.19亿元票房登顶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票房榜第一名的电影《浪浪山的小妖怪》导演于水教授，也正面回答了电影是否会有第二部的问题。
7: 会出续集吗？
8: 会，还没正式公布啊，应该会啊，应该是还回到原来的样子，但是以什么方式回去，这可能是正在我们在想突破的一些东西吧。但是我们在想是还是这四个主角吗？还是可以找别的主角？后来通过一些调查或者分析，我觉得还是观众会认同这四个角色，所以还是以这四个主角为主，但是不排除有别的角色加入啊。
9: 就预计我们大概几年会看到，
8: 可以先暂时忘掉，让我慢慢创作，然后不要有太高期待，然后哎，我最后给大家个惊喜。
0: 本次电影周一共颁发优秀动画电影、优秀动画短片、优秀技术创新动画作品等10项金山茶荣誉。电影周会结束，但这场动画之旅意犹未尽，相信国漫未来之路也会伴着山茶花香，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10: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本期精彩内容，深圳科技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都有什么好玩的，一起去探馆。湖湘寻宝记，走进郴州资兴，探秘东江湖下的黑色黄金，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1: 最近，深圳这座长得像宇宙飞船的科技馆——深圳科学技术馆，拿下了一份硬核荣誉——凡尔赛建筑奖，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而且呢，它是全球首座以数字文明为主题的科技馆，全世界啊是独一份。那么，这个科技馆和咱们印象当中的有什么不一样呢？走进去能玩点什么新鲜的呢？今天首发记者肖叔就带着青少年体验官阿拉蕾钻进这艘大飞船，开启一场大朋友加小朋友的科探之旅。
2: 今天首发记者来到的是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个馆是2025年5月1日正式开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馆就像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里面有非常多新奇的宝贝。我今天特意邀请了阿拉蕾、崔雅涵小朋友跟我一起，用大朋友和小朋友的视角去看一下这个刚刚开业一年多的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拉蕾，好久不见啊。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科探之旅吧。
0: 科技藏于日常，创新点亮生活。深圳科技馆生活科技展区聚焦大众衣食住行与运动娱乐，围绕海陆空多元出行体系、智能运动科技两大核心，打造了一系列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让晦涩的科学原理融入日常场景，让不同年龄段的参观者都能直观感受科技赋能生活的美好改变。
4: 现在来到的是生活当中的科技，智享出行方面，这个展区主要围绕的是海陆空三大交通体系，比如说空呢，国产飞机 C919 的飞机驾驶，还有陆自动驾驶，待会儿我们都可以亲自驾驶上手感受一下。
5: 我们现在开始体验的呢是飞行者的飞行模拟，我们的飞机呢是 C919， 这个呢是 C919 的机翼，这个呢是油门，这个是起落架。你右手边的那个呢是飞机的操纵杆，我们首先呢第一步是调节我们的机翼，机翼呢要抬动下面这个正方形，我们才可以移动，把它调到2，这里这边我们出现一个数字是15，代表我们的油门才可以移动，将它轻轻的推到最前面。对的，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向这边这个数字，这边这个呢是代表飞机的速度，旁边呢这个呢是代表飞机的高度。现在呢，飞机已经是一个在开始滑行的状态了。当我们飞机滑行当中呢，我们的速度就会慢慢增加。当我们的速度增加到140，我们操纵飞机的操纵杆，将它向后拉，我们就可以起飞了。
0: C919 飞行模拟体验舱高度还原真机操作体系，机翼调节、油门控制、起落架收放、飞行操纵杆等设备一应俱全，完整复刻飞机滑行、起飞、巡航、降落的全流程操作，沉浸式还原民航飞行的真实场景，让体验者直观感受国产航空科技的精细与专业。
2: 刚刚开飞机的感觉怎么样？
3: 其实说实话还挺紧张的，中途它也不是特别平稳，就是会颠簸，然后或者是一会儿是向上斜呀，一会儿向下倾啊，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晕，然后一点点害怕的。
2: 我还以为你会很自如在里面，因为在我们外面来看还是感觉很轻松的。
4: 对，全程他特别全神贯注的集中在那开飞机啊。不过确实也是很多小朋友来这里，特别是对这种航天有爱好的小朋友来这里，就可以很好的激发他们的兴趣点，很有可能未来他们真的会为航天事业做出一番贡献。
0: 体验过出行科技，旁边的智能运动展区也十分有趣，依托人工智能动态捕捉技术，这里打造了人机对打乒乓球、机器人球类竞技等互动项目。
4: 这个展区哈、就主要和运动相关的科技，比如说和机器人打篮球啊、打乒乓球、踢足球，这是一个和机器人 PK 乒乓球的大赛战场，与人机 PK， 来试一试，老师，大胆试一下。
2: 直接来吗？
4: 对，直接开始。来，他已经准备好了。
2: 啊！完了完了！

0: 我虽然发现我们打球的水平比较不行，但他我真的发现特别的灵敏。那他一般对战这种超高水平运动员反应怎么样？
1: 他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就是至少能够对弈几局，能够有个有来有回。而且刚刚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球哪怕打得非常边上，他都能够通过滑杆快速的响应进行回击。所以在很多专业的运动员训练方面呢，也会使用这种。

0: 生活科技的独特魅力，让科技融入运动，点亮日常。告别贴近日常的生活科技，我们走进产业科技的应用展区，这里聚焦国家级硬核产业领域，以1:1实景模型、沉浸式模拟系统还原大国重器的研发与作业场景，全方位展示我国高端制造、深海科创的自主研发实力，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产业科技的跨越式突破。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海洋科技展区。海洋科技展区其实是当前产业科技应用非常大的一个板块，因为海洋的环境压强特别大，所以进入海洋的难度困难重重。您看，其实登上航空航天的人们其实不在少数，但进入深海的人非常少。但是中国在载人深潜这一方面是有非常卓越的成绩的。我们身后的奋斗者号，它就搭载了3名工作人员进入了万米深海马里亚纳海沟10909米坐底实测的，而且国产化率也是96.5%，关键的技术都是中国人自主自研，所以很难被其他国家掐脖子。
0: 深海万米压强巨大，环境复杂，是人类探索的禁区。而奋斗者号凭借超强抗压技能、精密探测设备，成为我国探索深海奥秘的核心重器。展区完整还原了深潜器内部的操作空间、观测系统和采样机械臂，游客可以沉浸式模拟万米下潜、海底采样、抛载上浮的全套作业流程，直观感受深海探测的科技奥秘。
1: 可能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区域有点狭窄，看上去像是一个后备的后勤处的地方，但其实这个呢是中国载人深潜所乘坐的奋斗者号。奋斗者号当时真实的呢，它其实也是这么大的区域内要坐下3个人，和我们现在场景一模一样。这是一个1:1还原的模型，真实大小也是这么大。曾经他们呢就是在这里面揭开深海的第一层神秘的面纱。
2: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体验一下这个设备呢？
1: 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操纵这个设备了。你看，在它下潜的过程当中，它需要操纵设备来去到不同的采样地完成一些采样。而它真实采样呢，其实是要用到前面的两个小爪子。
3: 现在来到了地球上已知的海洋最深处挑战者深渊。
1: 其实他们在水下操控这些仪器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中国在载人深潜方面这一些的卓越成就，它来之不易。所以真实观测海底呢，它需要不光是机器拍摄出来，也要肉眼去观测，记录一些数据结果。
2: 哦，我看到这个爪子了，你看。
1: 它现在正在完成采样工作。
3: 奋斗者一号作业完毕后，请点击上方中间屏幕的抛载标志进行抛载上浮。
1: 好，现在它已经开始抛载。奋斗者号它从万米回到海平面，这个过程呢是一定要是重力和浮力它的形成对比才能够很好的返回海平面，所以抛载就把它自身的重量给抛掉，这个时候呢它的重力就小于浮力就往上走了，这样才能回到海平面上。
0: 立足当下产业科技，奔赴未来科创山海，科技馆前沿科技展区聚焦人脑科学、宇宙探索等前沿领域，通过脑机交互、宇宙实景还原、天文科普沉浸式体验等创新展项，解锁人类未知领域的科技奥秘，让大众近距离触摸未来科技的无限可能。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超级大脑展区，这个展区主要介绍的是前沿科技，比如说我们身后的脑机接口，这也是最开始马斯克提出来的。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更加近距离的去体验一下脑机接口，大家可以用意念来控制花朵的绽放。我们来试试。
2: 我要试一下。
1: 可以，来，
2: 我们一起试一下吧。
0: 脑机接口是当下最热门的前沿科技领域之一，展区设备可以精准捕捉人脑活动产生的生物电信号，将大脑的意念转化为智能指令，实现意念控物，让大家在趣味体验中读懂人体精密科学。
2: 我非常直观的能够感觉到，我用意念想要它开花，镜子就反射出它的花就开了，好神奇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脑电波感应吗？
1: 像刚刚你们尝试过的意念控制，其实那台机器呢，它就是读取我们的大脑有没有在活动，活动的时候呢，大脑会产生电信号，它捕捉到了电信号就有了电流，所以才能让它开花。 包括我们日常中的记忆也是，都是大脑当中的神经元。

0: 然在不断的连接传递电信号，所以我们才有了记忆。
1: 那所以实际上我们大脑要经常的用才会更加的有活力。
0: 对，要不断的去活跃大脑思考，这样神经元才能不断的链接起来，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保护大脑。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多多思考，保护我们的大脑。
2: 我在学生物的时候，我刚好学大脑多轮，你知道吗？我们老师说，就是他这个脑呢，它分了很多区域，有的人他失明了，其实不一定非是眼睛不行，可能是掌管视力的那个大脑的部分受到了淤血的阻挡。
0: 对，是。所以大脑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精细的部分。
3: 体验完人体科技，我们走到了宇宙探索展区，这里汇集了人类天文探索的百年成果，不仅复刻了伽利略初代天文望远镜，还原了早期天文观测的雏形，更展示了目前人类可观测的完整宇宙图景，让浩瀚星河触手可及。
0: 就这个左侧的这个大地图，这个地图是什么呢？是我们目前用科学仪器探测到的所有的宇宙图景，最远就只能看到那个最上方那一块了。
4: 宇宙就长这个样子啊？
0: 对，整个宇宙我们目前用仪器探测到的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目前只能探测到这些。最下方是地球，这是太阳，然后是其他行星，太阳系的行星。再往上呢，最上面有一小段像彩色马赛克的地方，那里是宇宙的婴儿时期，宇宙最开始就长那个形状。但其实我们不仅在这里看到过它，我们之前在电视机也看到过它。电视机切换画面出现的黑白雪花，您还记得吗？
4: 记得。
0: 其实就是它，宇宙本来就存在的信号。所以我们很早很早之前就收到了来自465亿光年前的礼物。
3: 从生活智能赋能日常，到硬核产业彰显国力，再到前沿科技探索未来，深圳科技馆层层递进的科普体系串联起中国科技的当下与未来。在这里，每一次互动都是一次科学启蒙，每一次体验都是一次科创精神的传承。
4: 觉得一天的这个游览完全不够，因为今天通过梦婷的视角，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看到了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5: 就是这里面的很多内容都很有趣，以及它和我们课本上的内容也一一对应。像我初一的学生，我在里面看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以及书本上有的，让我对这个知识啊更有了加深的印象。反正我这一天是非常的开心的。
0: 所以馆内的希望向大家传达出来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当下非常前沿的科技，传播如今数字时代的文明。
4: 那我们以后多多学习，多多向科技迈进，然后让我们一起用科技改变生活，加油。
3: 科技馆是观察中国科创发展的窗口，更是培育科学梦想的摇篮。如今中国科技正实现从灯泡到并跑、领跑的跨越，各行各业的科创工作者潜心钻研，奋勇争先，不断刷新中国制造的高度与深度。未来也必将有更多青少年心怀科学梦想，勇攀科创高峰，接过科技创新的接力棒，以青春之力助推中国科技持续突破，逐梦前行，让中国科创之光照亮更远的星辰大海。
6: 湖湘宝藏一寻到底，今天的湖湘寻宝记，我们去郴州资兴。说到资兴，你第一个想到的八成是东江湖的那一汪碧水。可是你知道吗？就在那片绿水之下，藏着一种被称为黑色黄金的宝贝——鲟鱼子酱。没错，就是那个备受西方美食界推崇的按克卖的极品美味。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国，而资兴正是湖南的排头兵。接下来就跟随湖湘寻宝员晶晶上船，去东江湖的深处，把黑色黄金的底细一起翻个明明白白。走，我们寻宝去。
7: 想开了，

0: 很多人知道资兴是因为东江湖，它不是那种热闹的江，却更像大山里的一块玉。湖面160平方公里，蓄水量80多亿立方米，是中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泊之一，也被叫做湘南洞庭。但我们这次要寻的宝贝不在湖面，而在水中。鲟鱼，一种从恐龙时代就存在的活化石，就生活在这里。
1: 大家好，我是晶晶，现在我来到了位于我们湖南省资兴市的东江湖下游。现在呢是早上8点，我们看到这里啊是雾气弥漫，远处群山环绕，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简直人间仙境一般。那传说中的远古活化石鲟鱼啊，就正生活于此，真是会挑地方啊。而且据说这里是养殖了几百万斤的鲟鱼，那我们今天呢就与鲟鱼来一场亲密接触吧。
0: 鲟鱼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但也是出了名的娇气，水一脏一闷一热就容易出事儿。多亏了东江湖的水，才能让它们在这里尽情游弋。这里的水温常年恒定在12到20摄氏度，水质干净，为鲟鱼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
1: 我来了，
2: 好，欢迎欢迎啊！
1: 全副武装了。
2: 我先下一个。
3: 好。
0: 老吴是这片渔场的主人，和鲟鱼打了20多年的交道了，哪条鲟鱼吃得多，哪条脾气差，他都门清。
2: 来了，
1: 哎，这个水我感觉只有几度，好冷。
2: 你看，
1: 哦，好大一条，
2: 你
1: 可以摸吗？
2: 可以，可以啊。
1: 不会咬人吧？
2: 不会，不会。哦，这个鱼很温顺。
1: 哇，滑溜溜的。
2: 没事。
1: 这有多重？
2: 这将近500斤左右吧。
0: 眼前这一网鱼池里，鲟鱼的平均体重在300到500斤，长度都达到了3米以上，是字面意义上的水中巨物。但是别看它们体态大，我发现啊，它们性格却很温顺，呆萌的样子有点像海豚。
1: 这多大了呢？
2: 反正20多年了。
0: 老吴告诉我们说，这一池养的都是20岁以上的鲟鱼。一般鲟鱼的寿命能够达到100岁，所以啊，20岁的鲟鱼现在仍然处于幼儿园大班的阶段。
1: 那我们每天要怎么投喂它们啊？
2: 每天这个有环保的饲料，一天喂2顿。
1: 一天要吃多少？
2: 一天像这个一个晚上应该要吃1包左右吧，40斤。
1: 一天要吃40斤的饲料？
2: 对。
1: 贵不贵啊？这个养殖成本还挺高的吧？
2: 肯定很高的。
0: 一条20年以上的鲟鱼，一天就要吃掉40斤的饲料，而在这片渔场里，大体型的鲟鱼少说也有好几百条，光是饲料钱就是一笔让人头皮发麻的开支。那么老吴究竟是靠什么撑下来的呢？
2: 我最早在北京就1000块钱到北京嘛，就是卖紫菜盐饵，后来挣的钱慢慢转进去卖海鲜，发现这个一条鲟龙鱼。
0: 老吴和鲟鱼的故事要追溯到26年前，那时1-2斤的鲟鱼在海鲜市场最受欢迎。2002年，老吴一次性购买了大量的鲟鱼，计划着靠着这批鲟鱼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结果没过多久就遇上了一场意外。
2: 非典那年是养了没人要，鱼养大了没人要，越养越大，一到了因为市场只认得1斤多2斤的这菜鱼嘛，大的没人要，没人要怎么办呢？那只能接着养。
0: 2002年的非典疫情让老吴手里的鲟鱼持续滞销，卖不出去就只好继续养着。整整4年时间，眼看着一批原本不到2斤的鲟鱼慢慢长到了20多斤。
2: 一个月吃饲料吃这么多钱，这个卖不出去怎么办呢？就琢磨这个事情。一请专家一看，哎呀，肚子有纸了，他说这个不得了，好好保护。我才发觉这个鱼可以延伸的发展了。
1: 就是没想到啊，意外的收获。
2: 对呀，
1: 它肚子里边真是黑色黄金。
2: 对呀，
0: 鱼子酱是世界上最贵的3种食材之一，而这其中鲟鱼产出的鱼子酱品质最佳。 一条20多斤的鲟鱼肚子里大约能产出1斤的鱼籽。要知道，

0: 鱼子酱可是论克卖的。在老吴的第一批鲟鱼中，超过20斤的母鲟鱼有500多条。那时他才发现，原来真正的宝贝就藏在这些母鲟鱼的肚子里。2006年，资兴市开始招商引资，老吴一眼就相中了东江湖优质的水条件，于是就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的鱼子酱事业。
1: 鱼子酱这企业就建起来了。我的这老是出口鱼子酱，出口到了国外，说实在，他那个就换他包装，比咱们挣的都不止10倍。所以说，我在想，咱们中国老百姓能吃得起鱼子酱多好，就不愿出口，就为国外打工。
2: 那我们现在把价格打到多少了？
1: 现在一克就打了10来块钱呢。
2: 10来块钱？
1: 对呀、啊。
0: 靠着这片东江湖，老吴一步一步建立起了自己的鲟鱼养殖场和鱼子酱加工厂，同时他也开始在当地推广起了鱼子酱加工技术，一来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当地人致富，二来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国人能吃上便宜且优质的鱼子酱。
3: 母鱼，好，公鱼，母鱼。
0: 如今在老吴的推广下，资兴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鱼子酱加工体系，而这加工的第一步就是给鲟鱼验公母。
3: 通过这个影像，它公的母的影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最早是用那个开刀，就给它拿一个口子，然后用镊子给它撑开，对鱼的伤害就比较大。然后现在用 B 超对鱼比较好，然后它就不用开刀也能分出来公母。
0: 用 B 超机来代替传统开刀的方式，不仅不会伤害到鱼，还加快了验鱼效率。熟练的鱼农一天就能验出1000条鲟鱼的公母。
3: 母鱼
0: 要加工出优质的鱼子酱，至少需要7年的鲟鱼。鱼农们对鱼卵的要求精准到了毫米，每一颗的直径都要用游标卡尺精准测量。
3: 鱼子一般取2.8以上的卵径，然后做出来的卵会相对漂亮一些，越大的卵肯定越好。这个成熟的卵蛮香的。
0: 筛选出了成熟的鲟鱼，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冻化。室温维持在30摄氏度，1个月不喂食，让母鱼休眠。
4: 我们这里叫鱼子酱的冻化池。我们要做鱼子酱之前，这些母鱼要先来到我们的冻化池，让它冻上1个月。
5: 冻1个月的时间？
4: 对。
5: 做这一步的目的是什么？
4: 然后这1个月期间，我们不喂饲料，我们把我们的母鱼放在这个冻化池里面，让它的整个鱼肉能更紧实，所以我们的鱼子酱皮更 Q 弹更硬，所以我们的入口第一口呢是很足的爆浆感，所以我们鱼子酱的美味的秘诀就是在这里。
0: 经过1个月的冻化，母鲟鱼的身体逐渐开始收缩休眠，鱼腹中的鱼卵也随之变得更硬更有弹性。冻化结束之后，就到了取卵加工的环节了。数以百万计的鱼卵，每一颗都要经过16道手工工序精挑细选，而且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慢了这鲜度就跑了。
6: 手工工艺在15分钟内完成，然后这16道手工工艺呢，第一步就先取籽，后面就是搓籽、洗籽、挑籽，这16道手工工艺，那为的就是保证每一颗成品的鱼子酱保留的是每一颗圆满薄润的。
0: 最终出炉的顶级鱼子酱，表面呈暗黄色，灯光下一照，像珍珠一样晶莹剔透。
5: 有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儿，而且它非常的鲜，但是鲜而不腻。
0: 鱼子酱鲜香可口，还能与多种食材搭配，但真正的黄金搭档是三文鱼。东江湖的三文鱼个儿虽小，肉质却富有弹性，切成薄片铺在冰板上，再将鱼子酱一勺勺点缀其间，两种鲜味交织，鱼味无穷。当然，鲟鱼本身也是一道诱人的风味。选用2年的公鲟鱼切成花刀，另取7年以上的鲟鱼的龙筋，也就是脊骨中的骨髓，一同放入锅中焖煮10分钟。 一锅黄焖鲟鱼，香气四溢，口感脆爽。一碗黄焖鲟鱼的烟火气儿，一勺鱼子酱的鲜嫩劲儿，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一壶好水养出一条好鱼，一条好鱼反哺这一方水土的人。
7: 我们依托东江湖优质的临水资源，大力发展鲟龙鱼特色产业。东江湖鲟龙鱼将成为我市乡村振兴的精致招牌。
0: 如今，资兴依托东江湖优质的冷水资源，已建成鲟鱼养殖基地25个，年综合产值10亿元，带动近3000名农户增收致富。而整个东江鱼全产业链综合产值接近30亿元，带动农户近2.6万人，户均增收10万元以上。有人说，资兴最珍贵的宝是东江湖的水，也有人说是那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但你看那清晨雾里的鱼场，深夜还在忙碌的加工厂，还有那些把半辈子交给一条鱼的人，你就会明白，真正的宝藏从来不是水里的，而是岸上的，是那些敢于从困境里找希望，把卖不出去变成世界级的湖南人。
8: 首发，下节更精彩。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9: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10: 对不起，陆西兄。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8: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9: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10: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9: 2025年3月25号，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10: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9: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8: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10: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8: 赤夏即将播出。首发，现在继续。

0: 湘西境内大山连绵，陆区山奇，人们感慨湘西山民千百年来被困守大山的不易，但从美食的角度来说，他们可拥有着常人难以享用的天然食材。过去的湘西人生存维艰，不过他们一代又一代都在努力赢取自己的人生美味。鸡在山林里自己挥发着野性，它在告诉主人自己不是一只菜鸟，但它毕竟只是一只鸡，不懂心理学，它没有意识到冲动的性格让自己看上去更有味道了。
1: 老公，哎，这只鸡抓着了，你马上抄起，大油的裹个粥也换菜啊！
2: 啊，好。
0: 紧致的肉质是常年健身的结果，必须趁鸡肉不注意迅速手起刀落，才能保持它的整体性，达到最好的口感。茶油烧热就立即放入鸡肉。一场热烈芬芳的相遇就此开始，鸡皮遇热，微微卷起，脆而不烂。铁锅内不断翻炒，但皮肉筋骨都渗透着茶油的香气，配上盐和辣椒，味道已经令人垂涎。然而山里鸡的倔强必须要用山泉水烹煮半小时，人类才啃得动它。那一刻，我们啃的不是鸡骨头，是大山的骨气。茶油炒土鸡源自武帝时期的名菜，始创于中华厨行以及中华养生食疗的祖师彭祖。彭祖采南方原木以取油，《山海经》记载，原木南方油食也，即为山茶油籽。捧山野雉鸡而活八百岁，是中华食谱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养生美食之一。每年寒露过后，采摘茶籽是萧长宝的主要任务。
1: 这个茶树是我们上四代叫老太太的手的高的，那估计在100年多一点。
0: 茶籽树经过百年的生长，高达几米，光滑的干枝不给人丝毫借力的地方。萧长宝年近70，依然坚持上树采摘，除了不畏艰难外，更多的是抵抗不了这种油茶果的诱惑。
1: 我们这茶叶质量相当好，它是一天晒到黑，阳光好，风向好。
0: 油茶是中国特有的高级油科植物，仅生长于中国的湖南、江西、广西等几个南方省份，生命周期长达100年，根茎发达。在山林里，这种长寿而且性格沉稳的植物是德高望重的，它们可以占据阳光雨露最为丰盛的位置，因此成熟的果实自然也风味独具。
1: 生存还一般般，不是那么很好，那就是天气气候这些有关吧，它自然的这种环境嘛。
0: 山林的馈赠太过于依赖上天的眷顾，与萧长宝生活在同一座大山的向清城就并没有这种幸运。

0: 所以他决定主动出击。
1: 当时哎，那一年呢，是我办了癌症嘛，因为是一次意外炮炸了手跟双臂炸断了一个，其他的也现在农活就干不了，只能想些养眼的，再增加家庭的收入。
0: 向清城不缺战友，乌皮山羊就表示很愿意跟他一起研究美食。这种山羊的适应能力极强。湘西的大山绵延数千里，平均海拔超过800米，他们却可以在深山峭壁之间如履平地。山羊们喜欢在这些地方觅食，很有仪式感，因为这里藏着独属于他们的美食。
1: 因为在我们在山区啊，它那个攀岩走壁，它可是在阶梯上好多的看看它的那个山区起草。他吃的白草、柴胡啊那些，我们在山上基本都是那些药材之类的草，养殖起来它三年肉啊，也比较就是对人体啊都是属于绿色食品，都营养好，对人体的保健功能都感觉都好。
0: 冬季到来，百草逐渐枯萎，山羊并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向清城已经开始储备红薯藤，这是他为山羊们准备的冬季加餐。趁着早上的时光，向清城匆匆吃完早饭，他要赶在寒潮到来之前将红薯藤储备充足。
1: 我在山里面什么都可以种，红薯啊、洋芋啊、苞谷啊、百合啊，我们在山里都种的有。红薯种了可以打火焰做红薯粑粑了。红薯藤那些，如果做吃不完的，就拿去给羊子喂了。看起来冬天。养殖果冻的时候，哎呀，草料把它补充下营养。
0: 红薯也将被制成一道特殊的美食。把红薯洗干净，在特制的工具上打磨成浆，滤掉渣。让他冷静三天。倒掉被红薯的糖分子染了色的浑水，剩下的就是雪白的红薯精华了。这时候用山泉水稀释。上锅烹炒，气氛一到位，红薯粉就会开始膨胀分裂，变得很温柔。这其实是对食材分子的熔断重组，最后变成糊状。再让它冷静一段时间，变成了湘西特有美食红薯粑粑的原坯。这些随处可见的奇特美食为湘西的短视频达人小虎提供了足够的素材。
2: 咦，那不是湘西网红小虎吗？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一个古老的宅子，是唐朝著名诗人贺知章的后人所修建的。好，我们现在到了这座铁索桥上，锁满了各种形状的锁。
0: 他每天穿街走巷，为大家搜罗着湘西的各色美食与美景。今天他来到了一座古老的榨油房，这是一座全国保存的最为完好的人工榨油房之一，也是萧家寨味道记忆的源头。萧家几代人都曾在此祭拜大山，毕竟出来吃总是要还的，山里的规矩和传统也是要必须遵守的。
4: 这个油房有300年的历史了，以前这个油房是在我们 爷爷他们手里就有了。
0: 榨油需要掌握茶籽的脾气，第一步要干蒸，因为温度一上来可以激活茶籽的油性成分，内部细胞开始松弛，丧失了警惕的茶籽可以被石磨碾压的彻底改变形态，乖乖的把茶多酚山茶带贡献出来，这是油茶最独特的营养成分。为了让它毫无保留，碾压后的茶籽粉还得上一次蒸锅。当热气逼得他们满脑是油的时候，就到榨油准备工作的最后一步了。将茶籽粉挤压装模成饼，放入百年老式榨油机。茶油获取的每一步都要跟它斗智斗勇，不过回报也是丰厚的。茶油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橄榄油还要高出至少10%的珍贵食用油，维生素 E 的含量甚至高出了1倍之多，加上茶多酚山茶带这类特有营养源，茶油显然值得花上一些大力气。
3: 一般我们这边做菜的话，就是说炒肉类的、炒荤菜的话，都用这种茶籽油。
0: 榨油这件辛苦活，肖长宝每年都需要乡邻的帮助。肖大嫂用新制的茶油做上了一桌美食，以犒劳朋友们。茶油炸鱼，茶油里的茶多酚山茶带这类活性抗氧化成分就开始展现他们的才能。鱼在油锅里即使炸至焦黄，内部依然保持着鲜嫩。经过了30分钟的烹煮，土鸡终于放下自尊，向滚烫的生活妥协，入味了。撒上一点胡椒提鲜，这道千年历史名菜茶油炒土鸡就大功告成。
5: 也够辛苦了，都多吃点菜啊，都。
0: 一桌好菜，是山里人能拿得出的最真诚的心意表达。
6: 来，
0: 当然，这些食材都源于大山的锻造。向青城的羊很懂事，他们食百草以养肉，攀岩壁以韧筋骨，懂得以优质食材的标准要求自己。
1: 这我经常去吃的就是当矿泉水的，吃起好酸的。野果子，吃野果来。
0: 乌皮山羊不需要主人贴身照顾，向青城乐得自在，独自赶回羊圈准备其他工作，却遇到了一件令他不知所措的事情。戴斌文，这位来自城市的扶贫书记，两年来为向青城的羊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7: 陈大哥，再见，您来了。
1: 对，
0: 现在戴斌文即将就要回到城里，却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美味的羊肉，对此向青城内心有些过意不去。

0: 小回来了，燕子的锅好了，我牵着燕子回来，再次给他们今天和平结束，要回家了。我这每天陪他们到我家里吃顿饭。
1: 嗯，辛苦了嘛，应该的嘛。
2: 猛火将羊皮烤至焦黄，山羊独特的肉香开始被催发。摘几片家门口的柚子叶，准备几粒绿豆和一些关键配料后，将羊焯水。过冷水洗净，就要开始下锅了。在热锅冷油的催动下，白酒爆火提香，羊肉滋滋地开始呼唤它的合作伙伴。几粒绿豆使山羊温补还不上火，柚子叶是去膻的最好香料，这是湘西人烹制山羊的秘方。加上山泉水，催动着羊肉与配料的味道分子发生强烈的中和反应，一锅沸腾的羊肉代表着向清城的朴素诚意。

0: 早已准备好的红薯粑粑原坯切块入锅，这一刻才是它美味绽放的时候。源自大山的食材有着自然的鲜香，不需要高超的技艺，也足以展现它们味道的奇特魅力。中国农民总是有这样可爱的朴素真诚，他们在表达善意、热情和感激的时候，往往都会用自家的美食作为首选。软糯鲜香的羊肉让戴斌文感到十分惊艳。
1: 你这个羊啊，养多久了？
2: 这个羊子就有一年多了，是这样，最好吃的这个样子。
1: 特别会心了，这个啊，同花仔，
2: 同花仔的也是。
0: 这些看似寻常的食物，在大山的锻造下变得稀有且珍贵。小虎靠着这些大山的食材，每开一场直播就能成交上百单，这坚定了他走下去的决心。
3: 我觉得今天活动做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4: 谢谢侬啊，谢谢侬过来接你们。
3: 好好。

0: 我父母对我是支持的，从小到大都很支持我，无论说什么。那比如说我妈，她就经常刷到我给我留言，尤其是有的时候居然跑来我直播间，搞得我好尴尬，我都不知道怎么跟粉丝互动了。可能是每个人在亲情上面的表达方式不一样。知子莫如母，知子莫如父。
1: 菌油汤面是小虎在外的精神支撑，它的关键就是这朵乌葱菌。

0: 乌松菌仅能生长在马尾松附近，它稀有而且骄傲，坚持野生，至今也不能被人工种植。每年只有重阳前后，雨水恰好下够，气温又连续一周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才会在湘西大山深处冒出头来。
1: 不是的，你那个黄色的虫菌没有这种好，这不是黄色，光线问题，这是乌虫菌。那这个漂亮，像这种肥肥壮壮的，比较有饱满的。小田宝挺会吃的，知道土鸡配虫菌。哎呀，今天晚上土鸡配虫菌没有，但是我让我妈买了五花肉，五花肉炒虫菌。天都黑了，待会儿会出来野猪的，我得赶紧回家炒虫菌呀，吃晚饭去了。

0: 这是他最有魅力的时候。
1: 我妈做的一般都是用五花肉去炒那个虫菌，这也是我从小第一次对虫菌的记忆。

0: 哎，
1: 尤其十号了你，十号了，十号了，妈，进来，我要炒。哦。
0: 这个世上很少有食材能够拯救五花肉的油腻，而乌葱菌仅凭自己的鲜味就能让五花肉找回小鲜肉的感觉。

0: 对于五花肉炒乌葱菌这道特殊时令才有的美味，当地特有的酱果辣子是品尝五花肉炒乌葱菌的绝美搭档，它酸辣爽口，能一下把人的味蕾打开，让人能尽情品尝乌葱菌的鲜美。毕竟无论对于谁，乌葱菌都不是能随意尝到的寻常之物，
1: 那个味道是我最难忘的，香鲜爽口。
2: 我们的山区嘛，哦，就是野生的，九月的时候才有，一年只有一次，仅仅只是一次。
0: 饭后，小虎的妈妈开始准备炸菌油。炸菌油是保存乌葱菌鲜味和营养的唯一办法。冷油下锅，乌葱菌随着油温的升高，开始慢慢的释放水分和它的营养与味道分子。经过激烈的抗议，半小时后，油汤重新恢复清澈，代表着乌葱菌的营养与鲜味已经尽数被榨取。入盆置入冷水冷却后，菌油制作完成。
2: 炒腊肉的时候给里面放一点，下面条也好吃，反正就是说什么菜放一点都好吃，很香的。今天做这个菌油嘛，就是为了它更好的工作嘛，是吧？明天又要出去工作了嘛，让它常常想起妈妈的味道，是不是？想起我们家乡这些特色的菜，努力的去工作。
0: 小虎一直在路上，追求他自己的人生味道。虽然生活常常差强人意，但小虎他还有妈妈做的乌葱菌，很老铁们的六六六。
1: 我希望通过我自身，把湘西的美的风景、湘西的美食，都传递给外界的朋友。
3: 所以说今年雨水太多了，好多都没有成功，有的种两三次都吃的蔬菜都不够，我啊买点一些的，但现在也不行了，进到土里了它都自然做事了。
0: 肖长宝一生都在山中，但他并不受限于自然条件的不顺，勤劳坚韧耕作一生，他的奋斗自有他的动力和初衷。
3: 孩子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摔了跟头，胸椎十二骨折打断了，现在下身不能动，所以两个孙子还在上学，我尽可能的多挣一点收入就供应孙子上学吧，能读得起书啊，尽可能的让他们读大学。哎呀，准备带些老婆婆了，外头啊没有两个店家，看看外面的事干，首先就看看天安门吧。
0: 向清城的绝壁美味已然成为外地人追捧的美食，今天又将迎来远方的客人。一大早，向大嫂就赶往山下的集镇，趁着今天赶集，储备一些简单的食材。客人们早早来到向清城开在深山里的小客栈，急着体验山里人的生活。向大嫂准备着丰盛的美食。

0: 吃饭空隙，向倾城迫不及待地向客人们介绍着他大山里的伙伴。
1: 养的羊子就是本地的五皮山羊，其实草呢基本上都是药材之类的，人家对人的有保健功能，又或者美容养颜了。
0: 肖长宝的勤勉，小虎的努力，向倾城的坚韧，无一不是湘西人的写照。大山带来考验，同时也给予人锻造。勤勉而保有热情，坚韧中充满乐观，努力是因为有自信。在他们这些人的餐桌之上，固然是大山的味道，其中的每一道菜又何尝不是生活的滋味。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嘣嘣
1: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6: 做人讲良心，诚信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六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

0: 重极难筹判问题。截至今年五月底，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已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 自2004年开始，湖南连续22年坚持办好重点民生实事，实施重点民生实事230件、576个项目。今年湖南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共包含23个项目、39个指标，可概括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疾有所助、难有所帮、愁有所解。在幼有所育方面，湖南不断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其中实现定点医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正是今年需要完成的重点民生项目之一。湘西州今年6月1号起开始执行这一政策，凡是参加了当地基本医疗保险的孕产妇，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均可全额报销。在吉首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产妇张玲恰好成为政策实施第一天迎来宝宝的幸运妈妈。
2: 这边非常好，现在这边环境也好，生阿姨们也健，刚好赶在六一份吧。
1: 目前定点医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的措施已有11个市州落地实施，7月1号起全省将全面推行。在难有所帮方面，湖南着力开展流动供销便民服务，促进生活物资送上门、农副产品出山村、生产资料到田头。目前全省已建成达标网点817个。在衡南县向阳桥街道的流动供销固定服务点内，童子山村村民何小张正在选购化肥，付款后服务点负责人开着流动服务车将货品送到了他家门口。
3: 服务很到位，对于农户来说能够送下乡的话，这是很方便的，这个我很满意。
1: 农户还能在当地供销社的微信服务群中下单，流动服务车也能送货上门。从农民跑腿买到供销送货来，衡南县已建成规范运营的流动供销服务网点32个，配备流动服务车32辆，覆盖19个乡镇街道，服务半径达5至15公里。截至今年5月底，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3个指标达到预期进度。其中，发放稳岗拓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2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4: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压实各方责任，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把各项民生实事抓实做好，切实惠及群众。
0: 今天下午，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万春出席省政协研究室理论处综合处党支部专题研讨会。
5: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围绕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进行集中学习交流。毛万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真正学明白、悟明白。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履职为民，持续深化1453履职实践，突出抓好6件要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做建言资政的显绩，又做凝聚共识的前绩，更做助力助推的实绩。要坚持刀刃向内系统思维，以作风更硬推动事业更新。要坚持标本兼治，改例并举，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树立实干导向，落实好3个方面保障机制，以制度机制建设持续提升湖南政协履职质效，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0: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第一站就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沙洲村。他指出，半条被子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汝城县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
5: 1934年11月， 中央红军长征

0: 途经汝城沙洲村。不同于以往侵扰百姓的军队，这支队伍进村后主动帮村民劈柴挑水，一举一动温暖了乡亲们的心。当时裹着小脚带着幼子的徐姐秀没有进山躲避，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住进家中。
1: 当时曾祖母家还是很困难的，床上只有稻草和破棉絮，几个人只好同盖红军带来的行军被。红军要离开了，女红军执意把被子留下，但曾祖母却执意不肯收。这时一个女战士拿剪刀剪开被子，将半条被子留给曾祖母。女红军对她说，我们以后解放了，和平了，还会到这里来看你们，买床新的被子给你们。
0: 1984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复重走长征路时来到沙洲村，徐姐秀老人向记者讲出半条被子的故事。邓颖超看到这个故事的报道后，在全国发起寻找三位女红军的活动，并联合15位老红军，委托工作人员于1991年农历腊月给徐姐秀家人送去一条被子。遗憾的是，那三位女红军一直没有音信，可能已经在行军途中牺牲了。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沙洲村的重走长征路吸引很多学生前来研学。这几年因为半条被子的故事，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沙洲村，红色文旅成为当地发展的新引擎。2025年，全村人均年收入再增3000元，达到28000元。红色文化不仅滋养精神，更让大家过上了富足安稳的好日子。
2: 传承红色精神，就是坚守入党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脚踏实地办实事，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3: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即将开幕，湘潭红色文旅场景持续上新，让游客们在可看、可玩、可互动的体验中读懂湖湘红色故事。
0: 韶山新打造了全场景沉浸式红色影旅综合体“映山红”电影里，融合实景演绎、思政课堂、数字互动、文创消费于一体，带给游客一站式的文旅体验。
4: 运送煤矿的小火车100年之后竟然成了品咖啡品茶的休闲地。坐在小火车上，现在我眼前的呢是根据一部部红色电影还原而成的片场场景，稍后一出精彩的实景剧将在这里上演。
0: 一场生动的行进式沉浸剧本游，将电视剧《问苍茫》、电影《秋收起义》等9个经典场景串联，观众可以在剧场里感受，也可以走进剧中一起演绎。行走即观演，一步即故事。片场是剧场，也是生动的思政课堂，同时还是新消费场景。《映山红》电影里把不同的场景打造成咖啡厅、阅读空间、影院、文创市集。这些有趣的文创产品都是由湖南高校学生们设计出品，他们将红色影片中的冲锋号角等做成玩偶挂件，将韶山特色的红烧肉融入茶叶中，广受年轻游客喜爱。
5: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逛市集，跟着电影做科普，跟着电影学党史，充分融合经典电影、前沿科技与新潮消费，创新可看、可听、可玩、可带走的文旅商模式。
3: 湘 BA 半决赛收官战昨晚打响，主场作战的长沙队以102-76战胜湘潭队，挺进总决赛。
0: 身着红色球衣的长沙队擅长全场快速攻防转换，身穿蓝色球衣的湘潭队防守韧性极强，但本场比赛受主力球员缺阵影响，轮换人员捉襟见肘，开局两队比分短暂焦灼，长沙队频繁打出快攻反击拉开分差，湘潭队多次依靠内线配合顽强追分，但始终无法扭转局势。最终，长沙队以102-76战胜湘潭队，强势挺进总决赛。湘潭队斩获本届湘 BA 季军。赛后，球馆内举行季军颁奖仪式，湘潭队全员登台领取奖牌。尽管无缘总决赛，现场球迷依旧送上19掌声。
6: 真心感谢你们的陪伴与鼓励，我代表湘潭队所有的队员一起跟大家鞠躬。来年我们会继续努力，并且更加努力。
7: 虽然我们最后结尾不是很完美， 但请相信我们，明年我们会继续加油，更加努力。
0: 在此前另一场半决赛中，株洲队击败怀化队晋级。6月21号19:30，长沙队将对阵株洲队，展开 CBA 总冠军巅峰对决。
8: 打到这个总决赛啊，队伍的水平实力都不弱，都不差，所以说我们想，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在场上做好。
3: 今天龙超望城站迎来龙王争霸赛，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等多地队伍齐聚赛场，挥桨竞渡。
0: 柳州、龙州队仅集训了7天便登场，队中还有刚刚结束高考的替补队员，这也是他首次参赛。
9: 我是替补的，我现在是第一场高考完的练两天就来了。练体育呢，必须厉害，不想让吗？
0: 本以为一身实力能大展拳脚，没想到赛场卧虎藏龙，最终还是遗憾止步。
9: 淘汰了，打这边太厉害了，你们这边会的，会备战下一站。
0: 不同于柳州队的仓促备战，这支被大家戏称为全员收租工的深圳队伍，为这场赛事足足打磨了3个月。
10: 为了划龙舟，我已经准备了45年了啊！我是从5岁4岁就开始接触龙舟了，大家一起的氛围是最好的，同心协力去划桨，这种是龙舟的精神。
0: 桨手场上划得起劲，观众场下加油声也此起彼伏。
11: 想打鼓，
12: 你在船上打鼓，你弟弟在船上划船，
13: 好意，
14: 因为我的力气很大呀。
15: 带孩子每年一度感受这个传统文化啊，然后就是还有团队的力量嘛。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个团队才能走得更远，让他们从小这种团队意识。
0: 经过多轮角逐，最终怀化市麻阳逆水行舟队摘得金龙奖，加冕本届赛事龙王称号。长沙市望城区桥口湘桥龙舟队斩获银龙奖，深圳市龙舟协会龙舟队拿下铜龙奖。
16: 有种说不出来的激动，就感觉刚睡起来心情很好的那种，像中了100万那种感觉。
17: 那我们主要是干农活有点耐力，就像别人说那样，耐得牢了，扒得蛮。
0: 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鹤山站昨天在兰溪镇兰溪河开赛，100.987米世界最长双饶龙舟领航，15艘参赛龙舟紧随其后，浩浩荡荡在兰溪河上巡游。和联赛其他赛区不同，鹤山站为非遗表演赛，主要展示兰溪传承数百年的双饶龙舟非遗文化，比赛成绩不计入联赛积分。今天，益阳鹤山兰溪双饶龙舟友谊号亮相第41届马来西亚全国华人文化节暨马六甲龙舟文化节。这艘名为友谊号的双饶龙舟长26.8米，历时2年筹备，木材从益阳海运至马六甲打造。活动结束后，友谊号将赠送给马六甲州政府，用于筹建龙舟博物馆。
3: 据气象监测，昨天早上7点到今天早上7点，全省269个乡镇出现暴雨。据气象预报，6月14号到15号降雨暂歇，16号暴雨再次上线，湘南局地有大到暴雨。
18: 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中以南地区，全省平均降水量24.9毫米，其中郴州45.6毫米，衡阳39.9毫米，永州39.8毫米，其中最大为新田简头镇121.3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祁东白鹤街道44.7毫米。
19: 从14号一直到16号，它的整个降水它会维持在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它也是一个面上是一个局地的，就是一个中的大雨，局地单点会出现一些暴雨，后期的这种降水比较固定，持续出现在湘南的南部，所以这些地方也要特别防范它这种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18: 当前泗水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根据当前汛情，省调大型水库中湘江流域双排欧阳海水库开闸调洪，总出库流量含发电流量分别按550、350立方米每秒控制。 全省共114座水库泄洪，主要分布在湘西州29座、衡阳市26座、株洲市16座、永州市13座、怀化市11座。
3: 5月19号清晨，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茶溪村村干部巡查时，发现一处地质灾害点山体松动，有泥石滑落。乡村两级迅速处置，一小时内将危险区域6户14名群众安全转移。次日凌晨，这处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因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茶溪村村委会因此获得湖南省自然灾害转移避险奖励20000元。
18: 5月19号早上7:50，村党支部书记武明阳带队开展地质灾害巡查时，发现4组一农户屋后山体土层出现松动，有碎石泥土往下滑落。
20: 马上我就安排在村里值班的同志，安排车子马上到这里，6户10多人马上转移到村部安置。
18: 村干部迅速分工，落实人员转运与安置工作，一小时内将受威胁区域的6户14名群众全部转移至村部安置点。次日凌晨，隐患山体出现大面积滑坡，2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巡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2户房屋受损村民暂借住在村内亲友家中，其他群众都已平安返家。接下来，当地将持续完善县、乡、村3级防灾体系，紧盯汛期地质灾害风险，抓实日常巡查、群众避险安置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1: 茶溪村这次成功的避险，主要是乡政府和村上积极组织演练，平常注重组织转移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3: 近日，湖南各地各部门对燃气储运、水上交通、消防安全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从严整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22: 冷水江市近日查处一处非法储运液化气黑窝点，嫌疑人吴某某没有任何经营资质，骑摩托车从外地运回液化气，还将气罐违规存放在居民楼旁和一辆面包车里，给周边群众埋下极大安全隐患。警方查获后，第一时间协调燃气公司将所有气罐安全转移到专用场地处置。
23: 液化气罐长期处于高温密闭的环境中，极易发生爆炸，我们依法对吴某某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
22: 古丈县多部门联合执法，沿着酉水河主航道排查水域隐患。执法人员在一处隐蔽的港湾内查获多艘3无船舶违规停靠，当场依法查扣脱离，还顺带拆掉了河内私自搭建的简易钓台。这些查处的违规船舶与设施，后续将统一托运到指定拆解点集中处置。在沅江市徐家岭渡口，督察人员登船检查救生衣、救生圈绳、安全链等设备，查阅日常渡运记录，发现部分轮渡的救生衣已经老化，当场要求运营方限期换新。28号晚，株洲路口区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联合检查组兵分3路，排查范围覆盖废品收费站、住宅小区、沿街商铺等场所。检查发现一家商铺2楼违规堆放大量可燃物，还违规住人。检查组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并安排专人跟进督促，完成闭环整改。
3: 郴州201所中小学完成智慧食堂系统升级，通过数字化监管，既保障学生用餐安全，又规范伙食费管理，为校园餐加上双重安全锁。
22: 午餐时间，郴州市湘南中学食堂里，学生刷脸就能快速取餐，与此同时，家长手机也收到了扣款提醒，这一餐花了多少钱，吃了什么菜，看得都清清楚楚。依托平台数据分析，学校还能精准掌握学生饮食偏好，及时调整菜品，满足学生用餐需求。
24: 每一餐的菜式花样都很丰盛，有了这个智慧食堂之后，我们家长都成为了学校的食堂监督员了。
22: 很多家长都关心，给孩子交的伙食费到底有多少用在了购买食材上。苏仙区纪检监察机关联合教育部门打造智慧食堂管理平台，要求学校将所有收支明细全部录入系统。学生交了多少餐费，买食材花了多少，员工工资、水电燃气费等等，明确要求食材成本占伙食费比例不低于75%，食材来源、出入库记录全环节留痕，主动接受家长监督。
25: 以前学生食材占比是否达到75%，是我们管理者的一个头疼的问题。现在通过平台一目了然，我们食堂的运营更省心。
22: 这套智慧管理系统也覆盖全市多所乡镇学校， 北湖区华堂中心学校此前一直采用现金收取餐费、人工登记采购和流水账的模式，全校四五百

0: 师生一日三餐，每月仅对账就要整理30000多笔流水，效率低，容易出错，还存在监管盲区。接入智慧食堂平台后，学校专门开设食堂对公账户，所有收支由系统自动记账，每一分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能查到源头。下一步，郴州还将分批为全市中小学加装智能电子秤、晨检仪、流样柜等设备，让学生吃得放心，让家长安心满意。
1: 督促以县为单位统筹推进校园食堂智慧化建设，实现人防、技防和智防相结合，守护好校园上安全底线。
2: 针对农村饮水水质不理想、供水不稳定等问题，沅江市推进集中供水规模化改造工程。项目运行近一年，辖区400000农村群众饮水条件明显改善，用水安全更有保障。
3: 沅江北部10个乡镇水资源丰富，却长期受饮水问题困扰，坐拥丰富水源，却难以用上优质自来水。当地原先依靠27个小型水厂抽取地下水供水，由于处理工艺简单，加上水厂布局分散，管护难度大，再遇上农业灌溉用水高峰、停水、水质不佳等问题时有发生，
4: 水质难以得到保障，加上顶多面广，监管难度大，管护也跟不上，供水保障能力不强，难以让群众满意。
3: 为补齐农村供水短板，沅江市启动安全饮水提级扩能项目。工程依托曹尾河优质地表水，兴建一座日供水50000吨的现代化水厂，并将原有的27座小型水厂全部改造为转输加压站。经过净化处理的水源输送至各加压站，再借助原有入户管网送入村民家中。工程于2025年8月全线通水，有效改善了沅江北部乡镇40万群众的饮水质量。
5: 原先还有点意外，争取完了。污水啊，一点不好清。现在完了，这个是在水厂以后，水也干净了，异味没有了。
3: 项目还配套智慧水务平台，对治水、管网输送等环节实行24小时在线监测与远程管控，替代传统人工巡检，大幅降低了运维成本。而治水工艺升级后，每吨治水成本从1.1元降至0.8元。按全年1800万吨的供水量计算，每年可直接节省运营费用540万元。目前，当地农村水价为2.2元每吨，低于城区标准。在落实水费减免等惠民举措的同时，项目营收可覆盖日常运营。
6: 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持续优化供水服务，降低运行成本，提升水质标准，守护好群众的饮水幸福。
3: 在当地时间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埃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竞赛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目前，张雪机车以190分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
7: 昨天晚上，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湖南省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品牌推广文化周活动在长沙启动。6月13号至17号的19点至21点，系列非遗活动将在长沙天心阁景区开展。由省委网信办等部门主办的2026年湖南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长沙启动，全省将组织开展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技能大赛、全社会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行动等14项重点活动，推动数字成果普惠共享。
3: 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走进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通过真实案例解读征信专业知识，拆解金融风险骗局，引导青年学子珍爱信用，理性借贷。农行湖南省分行等省内银行还在校园聚焦黑灰产骗局识别，开展互动问答，提供1对1咨询服务。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全省启动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3223名献血者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目前，全省14个市州已全面落实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等三免政策，用血费用线上直免率达99.1%。今年还为无偿献血金奖获得者开通机场安检绿色通道。 夏季是鸟类繁育活跃高峰期，在炎帝陵景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鹤龄鸮正抚育幼雏，幼鸟逐步褪去雪白绒毛，换上成鸟羽色。它们伫立枝头，不时振翅梳理羽毛，可爱呆萌。鹤龄鸮是中型猛禽，以田鼠等啮齿类动物为食。炎陵地属我国内陆候鸟迁徙第二大千年鸟道。近期护鸟行动中，志愿者还拍到灰脸狂鹰、蛇雕、游隼等多种国家二级保护猛禽活动影像。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身材宝物，头十两，月方百两。
3: 十顶人狗，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4: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2: 完成身份核验，手艺立马到账。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4: 俺老朱。

0: 的时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听俺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转。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骗子那么努力，你却如此轻敌，我看不信不转正。三招破敌，骗甲破流。
6: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7: 请大家注意安全。
8: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9: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0: 大家都跟我们。
9: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0: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9: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1: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9: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2: 你带什么东西？
13: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4: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5: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12: 啊！
15: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4: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4: 听我的，
15: 听我的，
12: 听我的，听我的。
8: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6: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7: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18: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我们走吧，别给夏夏添麻烦。

爸，您身体一直都不好，我知道都是被我给气的。我走了以后，我希望您的身体可以好起来。爸，我对不起您。

0: 我走了以后，爸妈就交给你照顾了。我当了你这么多年的姐姐，但是我太任性了，我什么都跟你讲，连爸妈的爱都跟你讲。我不是一个好姐姐，
1: 你不要这么说嘛。我永远都会记得我们姐妹两个一起看恐怖片的，一起吃零食的画面。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姐姐啊！我每一次都要乱吃零食把自己变胖的时候，你都会阻止我，要不然的话我现在估计已经变成一只大肥猪了。
0: 天
1: 美，姐，
0: 天美，我求你不要忘记我，虽然你已经有一个新姐姐了。

0: 去吗？在这个家里，除了妈就是你最疼我了。这么多年来，都是你包容我的坏脾气，君妈，希望以后还可以吃到你的驴打滚。
1: 有山，你别说这些，君妈受用不起。

认真，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夏家的一份子了，以后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出来，千万不要客气，都是一家人好吗？

0: 有山，别乱跑，好不好？你冷静一下。你让我怎么冷静？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走了，他还要回来？他为什么不死在外面算了？好，他现在是下家千金了，那我呢？
1: 我想想办法，我到底还有什么筹码？我已经不是千金了，我求你想想办法，你说呀！
2: 好，我来帮你想办法。不要急啊，小安安，你还有小安安呢。
0: 小安是我跟昊天之间的连接，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哎，友善，等等我啊，友善，等等我啊！哎，看看谁来了。友善，把安给我。哎，你干嘛？你干嘛？把安给我！哎呀，你不能抢啊！哎呀，你抢我孙子干什么呀？
2: 好了，亲家母，他是你的孙子，他也是我的孙子。
0: 哎呀，你们要抱着安去哪儿啊？不能这样！
2: 哎，让开吧！
0: 哎呀，你们干什么呀？抱他去哪儿？

0: 安安呢？你把她弄哪儿去了？如果你不能像当初承诺我的对我负起责任，我绝对不会把安安给你。我把她带到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让你没有儿子，让你妈抱不到孙子。你别忘了，你已经放弃安安的监护权，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这是通过交易得到的爱，你根本就不会得到幸福。
1: 我不在乎，我就是要你在我身边。我绝对不会把你让给杨真真的。过去我都是轻易的向你妥协了，才会造成今天这种局面。但现在我已经学乖了。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如果你这次还要用安安来做条件的话，那么没办法，我宁可放弃安安的抚养权。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吧，
0: 周昊天。如果你现在走，我就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你的亲生儿子。

0: 你们干什么？
1: 总经理，你在收拾东西啊？
0: 一些个人的东西总得收拾一下吧。我离开之后，这里就是连胜阿姨的办公室。
2: 总经理，你真的要走吗？难道是因为小青？其实小青她是真的很爱你的。
1: 哎呀，你在说什么？你怎么现在还是帮小青说话？董事长差点被他给气死。就算是总经理跟他结婚，总经理肯，董事长肯吗？你脑子有毛病吧？
2: 我是不舍得总经理就这样离开了。曾峰这几年在建筑业发光发热，得奖无数，都是总经理一个人的功劳了。现在就这样一走了之，把整个企业让给严立恒他们，我是真的替总经理感到不值吗？总经理，不是我替小金说话，虽然他做了很多错事，但是他是真的很爱你的，我跟他是好朋友，我知道的。
1: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以为总经理走是为了小金吗？不是，他是为了天美。
0: 小陈，别再胡说了。
1: 我胡说什么？反正你都要走了，这里又没有别人。你说实话，你这次去美国是不是为了成全立恒和天美，对吧？
2: 总经理，真的是因为这样吗？
1: 当然是真的，要不是你跟小晶骗总经理说他得了癌症，总经理要不是内疚才跟天美分了手，这么好的一对鸳鸯就这么被你们拆散了，我告诉你，你要负绝大部分责任，知道吗？
2: 我总经理，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那我的罪过就大了。
0: 你别听小陈乱讲，没这种事情。
1: 乱讲？以前你跟天美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情窦初开的小伙子，而你跟小金在一起有过吗？别说是你对天美，就是天美对你，我看见你们俩眼神交流的时候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0: 天美跟立恒已经要结婚了，不要乱讲。
2: 总经理，你就是因为他们要结婚所以你才离开的了？
0: 少在这里说八卦，自己编故事了。你们找我干嘛？箱子里是什么？
2: 哦，我刚刚去整理小晶办公室的时候就整理了这些东西。总经理，你要不要看一下？这里面可能有与公司有关的东西。
0: 不用了，直接寄给小晶。
2: 可是
1: 总经理对他已经淡然了，不想看。
0: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们要更加用心，知道吗？尤其是我爸，还有立恒，还有连生阿姨，他们对曾峰的企业文化比较陌生，你们要帮他们，知道吗？
1: 嗯。
2: 总经理，那你到了国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哎呀，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就要哭了。
0: 别那么婆妈，回来我们去酒吧。
1: 嗯，好啊。
0: 好了，你们先去忙吧。
1: 嗯。

0: 怎么了？
1: 爸爸要我和夏家约个时间，好去提亲。
0: 那很好，你应该找天美商量，怎么跑我这来了？
1: 你也知道，最近夏家事情很多，我怕不合适，所以来问一下你的意见。你觉得我应该去提亲吗？
0: 现在去确实不妥当，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找天美商量。毕竟结婚是两个人的事，牵扯两个家庭，是因为你们两个，所以两个家庭才有互动。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跟天美的沟通和协调，这方面天美傻傻的，你要多提醒她啊。
1: 哥，我要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会跟天美好好商量的。

0: 妈。
1: 哦，
0: 安安找到没有啊？
1: 哎呀，给你舅舅打电话也没有回应。
2: 真不知道他们父女俩到底是怎么想的，
1: 他们怎么就这么把安安抱走了呢？
0: 妈，你也别怪姐了，安安是他生的，他当然舍不得跟安安分开了。
1: 天美啊，你说我把友善赶出去，你是不是觉得妈妈的心太狠了？
0: 妈，我还不了解你怎么想的吗？其实你跟爸才是最疼姐的，只不过就是你为了让爸能够和真真相认，所以你才忍痛把友善姐赶出去，其实你心里才是最痛苦的。
1: 可是友善他能理解我的心情吗？他肯定在怪我，要不然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
0: 妈，这个道理连我都懂，姐她怎么会不懂呢？她呀，现在只不过就是一时冲动而已。我相信啊，迟早她一定会把安安带回来的，更何况她才是安安的亲生妈妈。安安跟她在一起不会有事了，你就不要担心了。
1: 铁妹啊，妈妈幸好还有你这么一个好女儿，要不然我一肚子的苦衷向谁说去？
0: 我才幸好有你这么一个好妈妈呢，要不然我的心事也不知道向谁说才好。
1: 啊，对了，天美，你跟厉恒说了吗？
0: 厉恒他说他想请他爸妈到我们家来提亲。
1: 你不是要跟他说你爱的是严格吗？
0: 可是，哎呀，可是我真的说不出口啊，我真的不想因为我而让他们兄弟两个闹矛盾啊，我是不是很糟糕啊？
1: 哎呀，天美，你可以不跟严格在一起，但是如果你不能保证自己深爱厉恒一辈子，那你就不能答应跟厉恒结婚呐。
0: 可是
1: 你赶紧打电话告诉他你还没有准备好呢，快点。
0: 妈，
1: 你越迟疑他的期待就越多，到后来他的失望就越大，你也不想伤害厉恒，对不对啊？
0: 嗯，

0: 喂，天美，怎么了？
1: 立恒，我有话想跟你说。
0: 我也有事想对你说。你知道我哥下午要去美国了吗？天美，你在听我说吗？
1: 怎么会这么快？他不是说过要下个星期一才？
0: 今天是星期一了。天美，你还好吧？
1: 我没事。好，我知道了，我等一下就过去，我会过去送他去机场。
2: 怎么了，天美？年哥要走了？
1: 妈，
2: 好了好了，不难过啊。好了好了。

0: 哎，回来了啊，乖，来，安安看妈妈回来了。怎么脸色这么差啊？昊天那边怎么样了？
1: 别提了。
0: 安安乖啊，不要哭啊，妈妈回来了就不哭了。
1: 他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啊？
0: 啊，今天也不是怎么回事，尿布也换过了，奶也不喝，就是哭。
1: 怎么会这样呢？啊，我来抱。
0: 哦，哎，来，
2: 安安，妈妈抱啊，乖。
0: 来，找妈妈，安安不哭。
1: 发烧了！
0: 发烧了！怎么这么烫？
1: 你怎么照顾孩子的？孩子发烧你都不知道吗？
0: 我也没有经验嘛。今天就是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要说，不要说了，去医院，去医院，快点送医院啊！

0: 永善，我刚接了电话就从办公室赶过来，安安现在怎么样？
1: 他一直都在发烧，医生正在给他做检查。阿森，我好害怕，如果安安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没办法活了。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不能再让安安出事的。没事的，安安会好的，我在这陪你。
0: 哎，医生，我孙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啊？怎么检查这么久啊？
1: 检查报告出来了，孩子得的是遗传性地中海性贫血，现在需要紧急输血，否则将有生命危险。
2: 地中海性贫血，我从来都没有这个毛病啊。爸，我们家族是不是有人有这个毛病啊？
0: 没有啊，我们家族的人都很健康，不可能有这个毛病啊。
1: 不是你，可能是你的丈夫。
0: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丈夫会有这种贫血症啊！算了，先不要说这些，小孩现在需要输血，是不是？那快点给他输啊！
1: 但孩子的血型是 O 型的，现在我们医院的血库啊，正好缺少 O 型，所以才来找你们家输啊。医生，我是孩子的妈妈，输我的。要血型对才能输啊，你什么血型？我是
2: A 型。A
1: 型，那恐怕输不了。O 型血的人只能接受同血型的人。那，爸，你是什么血型？
0: 我是 AB 型，
1: 我是 B
2: 型也捐不了。那这么说，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给安安输血了。后天也许可以，后天是安安的爸爸，他有可能是
1: O
0: 型。哎，可是什么？
2: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让昊天知道的话，那安安的行踪就暴露了，那我们整个事情……安都已经病成这样了，我什么都不在乎，只要安能好，我做什么都愿意。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昊天。
0: 哎，有。

0: 奶奶，你放心，等我那边安顿好了，我就接你过去。我同学说那里环境很好，我一定帮你找很好的医生，让你恢复健康，就像以前一样，回到曾峰当董事长。
1: 傻，傻孩子。我知道，知道。
0: 奶奶，你应该知道，我是真的很珍惜像现在这样有个家。其实我从小就很渴望的。
1: 知道。
2: 小燕，你如果真的珍惜这个家，就请你不要走。天涯何处无芳草，孙小晶不适合你，可还有别人呢。
1: 是啊，为了一个女人离乡背井，更何况是孙小晶这样的女人，不值得呀。
0: 不说了，时间还早，奶奶，我陪你去散步。
1: 好。
3: 等一下吧，天美快来了，再等等吧。
0: 就算她来了，也是跟你讨论结婚的事情。我跟奶奶在不在，应该没差别。
3: 再等等吧，也不差这点时间。

等一下，天美，你去陪奶奶走一会儿吧。

0: 我们坐一下。哥，
1: 怎么了？
0: 我只问你一次，就这一次，你是不是还喜欢天美？
1: 为什么这么问啊？
0: 你只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
1: 当然不是了，你们都已经要结婚了，你问这种问题对天美不公平。她是个很单纯的女孩子，你不应该这样怀疑她的。
0: 我没有怀疑她，我现在问的是你，你就要离开了。如果你再不承认的话，等你回来的时候，她就是我老婆。